0: 就得跟猜一样，
1: 对对对，
0: 一个节目我发100多条，大家继续来发一发吧，说说你的退休生活，你是不是怎么看待身边的老年人的啊？大连都市之声。哎呀，真是每天很开心呢、啊，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天了，你说每天是不是得吃点新鲜水果啊？营养健康，口感还好啊，这必须得是吃点大杨梅。有人呢就愿意吃啊，酸酸甜甜的，尤其是杨梅啊，咬一口啊，爆汁的感觉特别的爽口啊。有人愿意吃凉的，你再把它放到这个沙冰里面去吃啊，特别的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不是普通的一般的小杨梅，这是杨梅界中的天花板，仙居冬葵杨梅啊。而且这个杨梅季啊，就到六月末，还有就这么四五天时间了，过季就吃不着了啊，人家就可能是摘光了，没有了，这都是现摘现卖的。给大家上架了三种规格，单果最小的一颗也是20克起步，最大的一颗能达到39克，就跟那大乒乓球差不多了。果肉厚道啊，咬开就爆汁儿。哎，你必须带着这个小围兜吃，哎呀，我刺一身。冰镇后吃，哎，你可以吸着吃，就像这个喝这个酸梅汤似的，哎，酸梅冰沙似的，哎，酸酸甜甜的。这个闷热的这个暑气啊，一口下去啊，暑气全消。现货不多，哎，吃着好吃，趁着这个新鲜赶紧囤货。普通的杨梅啊，一小盒就得30多块钱啊，这个冬葵杨梅啊价格能高一点，但是今天呢咱们这个仙居冬葵杨梅啊直接从果农手里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杨梅，109能抱走一大箱，差不多是2斤多啊。而且呢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独立的塑封锁鲜，杨梅呢很难是磕着碰着，哎，最低109，2斤左右的杨梅，关键是原产地直发，顺丰、京东直接包邮到家。
1: 有三种规格大小的杨梅任你选啊，自己想尝个鲜的，买109就可以了，45颗基本上够你过足瘾了。家里边3-4口人呢，就可以从149的36颗大果了，性价比拉满。追求品质的话，你可以试试果王级的199的超大果，那个个跟那个乒乓球一样大啊，果肉厚的连核都看不见，哎，送心意自吃啊，都倍儿有面子啊。而且呢，杨梅季就到六月末，也就这么几天的时间，想吃杨梅的，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杨梅来下单。
2: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3: 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7: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6: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7: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8: Fine，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芬兰是全世界人均咖啡消费量最高的国家，每个人平均一天喝大约4杯咖啡，人均咖啡的年消费量是12公斤，远比排名第二的挪威多出2公斤。芬兰职场通常在早上跟下午各有一个休息时间，让大家可以喝杯咖啡喘口气。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品尝美味的咖啡。在芬兰文中还有依据每天不同时间所产生的咖啡单词，比如早晨咖啡、日间咖啡、傍晚咖啡等等，以及依据不同场合延伸的桑拿咖啡、告别咖啡，甚至还有选举咖啡，这是指投完票后跟朋友到咖啡店点杯咖啡，搭配甜面包，足以见得咖啡在芬兰朋友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多么的重要。在老一辈芬兰人的眼中，如果家中做客却拒喝咖啡，会被视为粗鲁的行为，而且喝完一杯，主人必定会再询问是否续杯。如果不想再喝又不好意思拒绝，客人通常会答只要半杯就好，这就是暗示不会再喝第三杯了。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4: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8: 各位好，我是鱼雷，
4: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8: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4: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晴天回归，阳光在线，风力和缓，气温呢是缓步的上升，最高温度28度左右，最低温度呢是在20度附近，中午时段紫外线还是比较强，温度也比较高，大家注意一下防晒。
8: 对，双休日的时候呢，大连开启先晴后雨的模式，在周日的夜间呢有一场雨水光顾，气温方面比较稳定啊，市区双休日大概是21到27度啊，风向以偏南风为主，但是呢周日风力就比较大了啊，湿度也很高，闷热感比较强，降雨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一的白天啊，所以呢市区全天的气温呢会回落到21到24度。下周二的时候呢，大连维持多云的天气，南到东南风，风力和缓，主城区小幅回落到21到26度。
9: 哇，大都市，
10: 你在干什么啊？
9: 哇，新鲜事儿。
10: 什么啊？
9: 哇，都市新鲜事，
10: 这是什么意思啊？
9: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10: 嗨。

0: 今天是6月26号啊，大家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今天是国际禁毒日。
1: 哦，
0: 哎，国际禁毒日，我们要知道这样一个日子。
1: 嗯，
0: 哎，国际禁6月26号。
1: 对，
0: 那么应该说全社会呢，都在关注这个毒品，是吧？如何来禁毒？而且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在学校里，都要想方设法的让更多的人，尤其是一些未成年人，知道毒品是怎么回事，
1: 如何来防范，如何能够正确的去辨毒，
0: 对
1: 吧？
0: 对，要珍爱生命，要远离毒品。
1: 对，
0: 所以说最近呢，咱们大连的有些小学啊，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啊。咱们中山区的民生小学联合了大连海关缉私局、修竹社区，是共同举办了禁毒防毒、护佑未来、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禁毒宣传主题活动，是以那种啊就沉浸式的、互动式的宣教，为全体师生带来了一堂生动深刻的禁毒安全教育课。
1: 对，那么在活动现场啊，也是邀请了这个师生啊、家长代表，主持人呢也是跟大家阐明了毒品对个人、家庭以及社会的严重的危害，也说了当前的新型毒品的伪装性特别强，极容易误导青少年呢，这么一个严峻的状况。随着活动正式的启动呢，这个系列特色的禁毒宣教的环

0: 节呢也是依次的展开了。
1: 对，那么在这次禁毒的知识宣讲环节呢，大连海关缉私局民警是结合了一线缉私的真实案例，细致讲解就是传统毒品和伪装成奶茶、糖果、零食的这种新型毒品的特征。你看现在这个变化啊，一不小心未成年人不知道，以为喝了一杯奶茶里面带毒品，包括糖果，是吧？
0: 对。
1: 那么也是深入浅出的剖析了说吸毒带来的一些身心的摧残、家庭破碎等这样严重后果，同步传授了一下日常防毒拒毒的使用技巧，也提醒同学们啊，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一些陌生人提供的食品啊、饮料啊，要牢固的树立自我保护意识。通俗易懂的讲解啊，包括这种触目惊心的案例啊，很多师生一看，哎呦，深受惊喜。
0: 对，嗯，那么现场啊，还有一个特别期待的有趣的环节啊，就是缉毒犬跟同学们进行缉毒大比拼，
1: 这好啊。
0: 对，这个训导员呢带着这个缉毒犬登场了，然后有两名少先队员呢，和这个缉毒模拟进行比拼，直接体验了这个海关缉毒工作的这样一个流程，
1: 看看是咱们孩子找毒品快，还是这个缉毒犬找毒品快，
0: 那能赢了人家吗？
1: 关键孩子们就是很少能看到缉毒犬呢，像这个东西咱们都没见过，所以说这个学校能有这个这样的特点，把这个缉毒犬请到来，孩子们特别特别喜欢。
0: 对，所以说这个灵敏专业的缉毒犬呢，可以快速的搜寻到藏匿的物品，哎，也是展现了咱们这个国门缉毒的力量。同学们呢也是全程的近距离的啊，感受到了这个缉毒的工作，还有缉毒犬的工作，非常的重要。
1: 是
0: 啊，互动展示结束之后呢，各班的学生啊，在老师的带领下呢，还是参观了缉毒的宣传的展台。这个展台上啊，陈列着各类的毒品的仿真的模型啊，这个禁毒宣传的海报等等，在现场还进行了一对一的答题答疑讲解啊，细致的区分了各类伪装的毒品，而且向同学们也是发放了禁毒宣传的手册。其实这个呢，禁毒的工作我参观过，我去过这个中山的这个禁毒的教育基地，
1: 是哈，
0: 当时也带着很多的小朋友去宣传。在这个现场啊，就因为这个，你知道这个毒品呢是不能直接展示的，所以我们查没的毒品呢都必须要收缴封存记录上传的。然后在整个基地啊，它那个毒品呢都是这个仿真的，一比一的，就是颜色呀，
1: 让你知道什么东西。
0: 你就看在这个各种的小那个玻璃碗里做的啊，有糖果的，长的、扁的、圆的，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有的是这个晶体的，有的是面的，
1: 就太能吸引小朋友了。
0: 你防不胜防，你根本不知道，他不告诉你这是毒品啊，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对你有害的，
1: 可能连大人都无法识别，
0: 你识别不出来，
1: 何况是这些孩子们。
0: 而且现在这个毒品呢，不仅仅是吃的，现在还有那种毒品的邮票。
1: 哎呦，
0: 毒品的这个邮票的制作成就是一条小彩纸的模样。然后比如说，哎，小金
1: 啊，
0: 我给就是为了我让你吸毒哈，这个东西可好玩了，看贴在这个手腕上的，这个就是毒品邮票，只要往你那个胳膊里面靠近静脉的位置，就叭这么一粘，一两分钟吧，你就中毒
1: 了，透皮吸收了，
0: 透皮吸收你就中毒了，
1: 哎，
0: 你就会有一些反应，就眼睛就迷了摸的，就开始有一些幻觉了。
1: 你瞅瞅，
0: 这个东西特别可怕，所以告诉我们小朋友什么呢？就是不认识的人的饮料、玩具、物品。不要接，不要碰。其实啊，这个防毒禁毒离我们不远，其实就在身边。
1: 是，
0: 哎，大连每天的这个缉毒警的这个工作其实也是很繁忙的。身边确实是有这种就是存在吸毒禁，就是吸毒还有这个贩毒的人是存在的，
1: 哎，传播毒品，哎，
0: 对，大家一定要说高度的，就是由这个警觉，家长啊，也没事啊，别总让孩子就是光做题，别仅做题，
1: 你了解一下这些东西，
0: 这种安全防护的这个知识啊，禁毒方面的知识也应该多学习学习。
1: 对啊，所以说你看这样的活动走进校园啊，让这个师生近距离的去感受，这个是意义非常非常好的。
0: 对，
1: 那么这次呢也是学校啊，这个缉毒警还有这个社区啊，这叫校警社区三方联动禁毒宣传活动，也是打破了青少年就毒品离自己很远这样一个认知的误区。不少学生说呀，通过这个仿真的模型啊、缉毒犬的展示啊，确实感受到了，哦呦，现在这个新型毒品这个伪装陷阱啊，真是要时刻绷紧这个防毒的弦儿，自觉远离这些啊涉毒的风险。
0: 所以这个活动搞得真挺好。
1: 所
0: 以说我建议啊，很多的这个学校啊，应该开展这种常态化的啊，校园禁毒的宣传教育，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家校社会协同宣传，
1: 哎，
0: 把这个禁毒的宣传机制啊，把这种禁毒的知识啊，融入到日常的，哎，比如说德育教育工作当中，日常孩子们都应该学习的一门科目当中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嘛，咱们共创一个绿色无毒的校园，
1: 对，
0: 哎，共同呵护青少年纯净美好的青春未来。

0: 最近这个理想汽车的董事长啊，兼 CEO 李想啊，在社交媒体上啊，直接说了一句话啊，说现在汽车行业啊，已经进入到了叫什么呢？不服就直播的这么一个新的阶段了。
1: 啥叫不服就直播呢？
0: 就是现在大家竞争太激烈了，都知道汽车圈卷呢，在刚刚过去的五月份，就是这个汽车销量啊，前15名没有一个燃油车，全是新能源，你就说卷到什么程度？
1: 是啊，所以那怎么办？服不服？直播呀，
0: 直播吧，
1: 不服
0: 对吧？哎，各种各样的直播层出不穷，认为呢这是行业敢于用真实的表现说话啊，接受真实场景验证的一个积极的信号。
1: 对，当然了，理想也指出了，说这个最近呢，这个汽车圈啊频繁出现直播，实测风潮啊，这是一个好事，说明啊各家车企啊不再单纯的依赖营销包装了，而是开始啊量干货了。在这个竞争的日益白热化的新能源的下半场啊，直播凭借着高透明度和不可剪辑的特性，成为检验产品成色的直接的方式了。无论是高管亲自上阵啊，测试你家车的续航啊、极速这些能力啊，还是说公开的夸车又拆了，展示一下我们这车壳用料，里面的用料钢材，对不对？
0: 对，
1: 直播都迫使这个车企啊，把这个产品呢直接置于公众和真实路况的审视之下，也是打破了以往啊信息不对称的局面。
0: 现在这种直播呀，确实很直观。你比如说你的续航到底行不行啊？大冬天的时候跑到一个极寒的天气当中进行现场续航，然后实测你的这个在多少温度之下，零下多少温度之下，你的续航怎么样的表现？是吧？这些都可以通过直播的方式来展现出来，所以说不服就直播的这种氛围呢，也是折射出了车企啊营销策略的一个务实转向。理想呢，曾经也是多次批评过行业存在叫什么呢？叫发布会通胀现象。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就现在汽车圈里边啊，发布会特别的多，无效的低信息密度的发布会呢，确实是消耗了很多用户的耐心。啊，无论这个车的这个从最开始的模拟啊，后来要开始上市，然后要小定权益、大定权益、正式发售，然后全是发布会，左一个右一个，这个车迟迟都不来，甚至有些车在第一次发布会到正式上市的需要一年半的时间，这一年半的时间一直在开发布会。
1: 一年半之前是不是还这车都没造出来呢？
0: 没造出来呢，
1: 就先
0: 造
1: 势呗。
0: 哎，就是太多的发布会，
1: 饥饿营销。
0: 哎，光发布会啥，它没有实车呀。所以为什么理想说直播是好事啊？我现场拆车，你能看见我的车什么样？我现场路测能看见我的车。
1: 对。所以说呢，面对直播实测的常态化呀，这个汽车呀，在这个新车推广上啊，就采用了叫先开放试驾，后举办发布会的这样一个节奏。把重心的营销啊造势转移到了线下的实车体验上。所以有人觉得这种啊以真实产品作为核心啊，鼓励消费者亲自对比验证的这么一个策略，也是转变成为啊头部车企啊摆脱营销内耗啊重建用户信心的一个共同的选择。

0: 这夏天一到啊，防晒是成了全民头等大事啊。今天不给大家推荐什么防晒霜了啊，咱们商城里边就有啊。但是有一些爱美的女士啊，就出门如果不做好防晒，就简直跟那个裸奔晒太阳没有什么区别。
1: 对，咱们原来也讲过嘛，这个防晒分为 ABC 三个等级嘛。嗯，这 A 等级首先就是什么呢，叫做躲避嘛，就是能不晒尽量是别让它晒着。
0: 嗯，
1: 第二个呢，如果出去晒了咱们就做遮挡，哎，挡住。你看现在有些女生弄了大帽子，
0: 密不透风，
1: 大围巾，还有脸基尼。
0: 嗯，
1: 每次我看见脸基尼我都以为她像抢银行那种感觉像恐怖分子似的，
0: 甚至我就觉得那样做完之后哈，都有点影响美观啊，我不太喜欢这样的东西。嗯、
1: 对，反正
0: 你说这张脸、
1: 美不美，咱也不知道啊。
0: 嗯，
1: 你就全都挡住了嘛。
0: 是、哎，
1: 但是呢，有一条来自江苏南通的消息啊，直接给呀、所有啊硬核防晒选手啊敲响了一个警钟，来跟大家说说。听完之后啊，你有可能你会调整一下你的防晒的思路。
0: 嗯，
1: 江苏南通有位女士，哎，计划自驾出游，哎，她就知道这夏天出去吗？紫外线杀伤力太大了。即使是这个开车也是晒脸呐，破草帽子没檐儿，晒脸。出门啊，直接开启了要顶配全封闭的防晒套餐。首先脸上涂了一层厚厚的防晒霜，然后呢再把这个宽檐大帽子、防晒的面罩、防尘的口罩层层叠加，整个一张脸裹得严严实实的。你看过从美容院就是做那个美容整形手术出的人嘛，脸上缠一根木乃伊似的啊、有点夸张。他差不多一丝风都透不进去啊，远远的看去只能看见一双眼睛，外面好几层啊，口罩啊、脸基尼啊、大帽子、纱围巾呢、是不是防晒的措施啊，直接一步到位，主打一个绝不晒黑啊，绝对不长斑。
0: 本来以为这套全副武装能够稳稳地守住白皙的脸蛋啊，但谁知道呢，这个全程啊密不透风的闷脸，当天晚上就不对劲儿了。这脸颊呢持续的发热，大片泛红，摸上去火辣辣的啊。刚开始以为是不是过敏了晒的呀，
1: 嗯，
0: 哎，敷了一下这个舒缓面膜就休息了，结果第二天一起床啊傻眼了，整张脸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小红疹，又干又痒，抓一下刺痛要命啊，难忍。化妆啊、护肤啊都没有办法进行了，好好的出游计划泡汤了，赶紧上皮肤病医院去了。
1: 你想啊，他能这么遮挡，所以说明什么呢？他对他这张脸、对这张皮肤
0: 极为重视，
1: 是特别的爱护。
0: 嗯，
1: 你说哪个女孩能容忍自己脸上第二天唰长了一脸小红疹子？
0: 那不行了，
1: 赶紧到医院，啥也干不了了。
0: 嗯，
1: 经过医生的这个检查，病因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0: 嗯，
1: 就是因为啊过度的防晒怎么样呢？把皮肤屏障给闷坏了。
0: 哎，
1: 大夫就说了啊，厚敷的防晒霜啊本身质地就厚重啊，再多层的用这种织物死死的就糊住了，捂住了你的脸，皮肤完全失去了透气的空间，汗液、油脂、防晒品，你出不出汗全都堵到你的毛孔里啊，皮肤长时间的闷热潮湿，屏障持续的受到刺激，直接爆发了炎症过敏，一脸的红疹子、泛红、瘙痒，全都是连锁反应。
0: 嗯、其实很多人踩进一个误区啊，就是防晒等于裹得密不透风啊，防护越严实越好，但实际上忽略了皮肤是需要呼吸的。
1: 嗯嗯，对。所以给大家盘点几个防晒的常见的误区。第一个就是呢，疯狂的狂涂厚涂防晒霜，很多人认为觉得这涂得越多、涂得越厚，防晒能力越强。其实呢，过量的涂防晒霜啊，会加重皮肤的负担。油脂啊啊，大油皮啊，敏感肌啊，闷痘泛红，基本就是这么来的。哎，所以说足量的薄涂一层就够用了。哎，不是堆这个厚度。
0: 嗯，
1: 第二件事呢，就是多层的防晒的面罩、口罩，长时间的叠加佩戴，户外短时间呢佩戴没问题，长时间自驾啊，逛街暴晒呀，每隔一两个小时啊，你就得折下来，到阴凉处透透气儿，
0: 是
1: 让的皮肤见见光。有的时候我看好多人去跑步，你知道吗？一看那个年轻的女士，你看身材哈，就知道她会很美，但是脸上哈，带着那个脸基尼，还带那种黑子的脸基尼嘛，上面扣一个大帽子，哐哐跑，第一反应，她好像刚打劫完，作为一个劫匪，哐哐跑，感觉后面有人追似的。你想，你跑步本身就出汗吧，
0: 对，
1: 它就热吧，然后你脸上还死死的呼着，你回家之后，你这脸不起痘吗？第三点什么呢？就是这个防晒装备啊，你得选透气儿的，优先选一些冰丝啊、透气款，别选那不透气的化纤的老面料子， 选了一个当年我奶奶结婚大杯面子，改成脸基尼糊脸上了，这武汉效果一流啊。
0: 其实应该说呀，大多是女士会选择在网上去买，买的时候呢也会看里边的详情介绍啊，直播的人跟你讲啊，我这个怎么透气怎么怎么好，但是呢他讲归他讲，他写归他写，是不是真的那么好那不一定。
1: 对，而且脸基尼这个东西特别便宜，3块5块的就那一张，
0: 哦，
1: 就那个小东西就几块钱，可便宜了。有的那种稍微大点的口罩，你把脸兜上之后往后一兜，能挂到耳朵后面，还能带点这个本儿漏的，就2-3块钱。
0: 你看咱们说啊，我就是咱们出去说看逛街，哎呀，很多的漂亮小姑娘小姐姐们哈，哎，打扮漂漂亮亮的，穿那化妆的都挺好的，那挺美的。那现在呢，出现了脸基尼，给整个脸都挡住了。
1: 嗯，
0: 那你穿的再美也不美了呀。
1: 嗯。
0: 那你说挡完之后也没有美观性可言了，我觉得与其这么怕晒，那咱不出来逛街不行吗？
1: 嗯，
0: 就你能想象，如果是整个大街上小姑娘全是脸基尼，满大街全是脸基尼户外，你能觉得那是什么画面？
1: 对，
0: 甚至我觉得市容市貌都受到了影响。真的，
1: 对，我觉得之所以说这个小姑娘爱美的女士啊出来了，对吧，是把这个美展示出来。
0: 对，你不是为了美
1: 吗？穿漂亮的衣服，精致的妆容，买漂亮的小脸蛋，然后夸这种脸扣上了
0: 啊，
1: 然后
0: 也不美了呀，
1: 就展示这衣服。但是我觉得衣服再美，身材再美，配上一张这个劫匪的这个面罩，它也不好看。因为你出来不就是展示你的美吗？
0: 是啊，所以没展示出来，
1: 对，有点矛盾了。
0: 嗯，
1: 但是我不展示给你看，
0: 对，至少在我们这些男性看来，我真的不觉得美。
1: 对，女性看来也不美，就是
0: 她可能自己也知道不美。
1: 作为外人来看的话，脸上扣这东西确实也是不好看。
0: 嗯。喷过在沙滩上，
1: 为了防晒嘛，
0: 在沙滩上那家伙糊的脸。
1: 但怎么说呢，就是亚

0: 说说我们的这个大杨梅啊，这个产地啊，浙江仙居本身呢，它是有什么实力沙质的土壤，这块呢就特别适合杨梅的生长，就跟咱们这儿，哎，就产大樱桃，哎，北纬39度，人家这个地方啊，昼夜温差大，再加上这个土壤啊，特别适合产杨梅，果子能够充分的积累糖分和水分，所以这块长出的杨梅啊，甜度和营养呢都是顶配的。从种植到采摘都有严格的标准，不打催熟剂，自然成熟之后才摘，而且每一颗呀都是人工精选，太小的不够红的就不要了，保证这礼盒里边啊颗颗精品。包装啊也是啊下了成本了啊，从采摘到包装到运输，全程啊都是跟时间赛跑，把每一颗杨梅啊都放进小单间，磕不着是碰不着，全程顺丰京东来发货，摘下来呀、什么样收到啊就是什么样，全程独立塑封锁鲜，礼盒礼袋齐全。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杨梅，哎，有三种规格可以选啊，只要109元起啊，2斤多左右的这样一个大个杨梅。虽然说这个单果越大价格越高，品质有保障啊，而且呢不是说混着小果去卖的啊，这个规格呀写的明明白白的，多少克就是多少克的，这一盒全都是啊，单果重量标的非常的清楚，但是现货不多，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杨梅赶紧抢购。
1: 嗯，冬葵杨梅呢不止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啊。它的维 C 呢含量很高，而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呢能够补充水分，促进消化，更绝对是啊这个核小的可以忽略，果肉占比超过90%，吃起来完全不费劲儿，不管是直接吃啊，泡酒啊，哎，还是做成这个杨梅冰沙呀，其他饮品甜品呢特别合适，全家老小都能吃，真正的夏日健康的水果 C 位。今天登录咱们大连都市之声，你回复杨梅两个字，三个规格任选，只要109元起啊，现货不多。登录咱们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杨梅，了解一下，喜欢下单吧。
2: Girl, I follow my heart. FUN fun
3: far fun
4: far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泛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5: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唤醒沉睡的记忆，
7: 爱真的需要勇气，男人对流言蜚语，
5: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7: 伤心依旧铮铮，穿了天长地久，不怕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5: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991。

0: 大都市。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都市新鲜事。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嗨。

0: 都市新鲜事儿，咱们来看一个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 对，
0: 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刘先生下班之后吧，把自己的车呢停到了一个地方停车位上啊。第二天早上呢，到时候发现，哎呀，
1: 车没了，
0: 车呢？
1: 嗯，
0: 我这么大个玩意儿没了，
1: 我忘拉手刹了，车出了走了，
0: 或者我记错停车地方了吧？我昨晚喝了吧？没喝呀，
1: 拿钥匙到处走到处摁
0: 就没有，
1: 没有嘣嘣的声音出现。
0: 嗯，
1: 哎。在这个路段呢反复的寻找，始终看不见爱车的踪迹，然后就觉得坏了，我车丢了。
0: 嗯，
1: 赶紧到附近的派出所啊报警去求助了。你说现在的摄像头多多呀，啊，民警就调取了案发路段周边的监控录像，然后迅速的就锁定了一名啊可疑的男子。就显示啊，在这个当天呢凌晨2点多的时候，就这男的骑的共享单车反复的出现在这案发路段，然后东张西望，反复确认四周没人，然后啊就上了刘先生的车了，把他的车呀转移到另外一处停车位，然后又到了早晨6点多的时候啊，这男又回来了，再次的返回，把这个车呀就开得稍微远一点，开到了一处啊偏僻隐蔽的小巷里，随后换乘其他的车辆，他就离开了现场。
0: 哎，这就是最近发生在武汉市武昌区这边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民警呢也是通过了这各种方法啊，最后呢在巷里边没有找到转移的这个被盗车辆，后来经过多方工作锁定了一个嫌疑人黄某某，但这个时候呢他已经离开了武汉了。
1: 离开不要紧呢，对不对？现在全国都联网的，民警马上就联系相关的，你到哪儿去联系相关城市这个民警呗，相关单位啊，开展了跨省追查工作。哎，结果没过几天在湖南警方的配合之下
0: 被抓了，
1: 黄某某在火车站被抓了。哎，从这个武汉跑到这个湖南，从湖北跑湖南去了。经过审讯呢，这黄某就交代了，他说当时我就凌晨呢在路边呢闲逛。其实我觉得他有点这个心思，你说大半夜谁1、2点钟在这外面闲逛，骑个电动车来回溜达，
0: 就想偷点东西。
1: 他就发现有辆轿车呀车窗没关，所以说你看这个失主还是自己有点责任，
0: 大意了，
1: 哎，大意了，车窗没关，结果这小子呢就停了小电动车，自己从这车窗啊粗溜架钻到人家车里了，就想我能不能顺手牵羊偷点值钱的东西，结果翻来翻去，哎，看这是犯的第二个错误，在手扣里啊翻着一把备用的车钥匙。
0: 这个备用车钥匙为什么会放在车里呢？
1: 对呀，
0: 另外一般车里边要是有钥匙的话好像锁不了车呀，
1: 那可分车呗，
0: 他这怎么回事？
1: 分车，再说你备用车钥匙你不应该放家里吗？
0: 对呀，
1: 你把备用车钥匙放车里了
0: 啊，完自己主
1: 钥匙再丢了，你说上哪儿找？不砸车吗？
0: 对呀，
1: 对不对？哎，然后呢就是这个男子啊进去之后想偷东西的时候发现我偷车，哎呀我忘了一个事儿啊。朋友们，我说我没有驾照你会信吗？作为一个偷车贼，他不会开车，油门刹车也分不清楚，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事儿啊。你好豆包，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他打开了豆包，然后呢民警啊也是在他这个豆包聊天截图当中啊真的是固定了证据啊。他没有及时删除和豆包的图片，
0: 是
1: 一看呢他给豆包发了好几张照片，第一张发了一个挡把
0: 啊
1: 发给豆包了啊，豆包大眼一看，你好我知道了，这是什么什么车自动挡老款哪一年的
0: 啊，
1: 哎，通过钥匙点火启动这那的，完了啪又发了一张啊脚底下踩那脚蹬那些照片就发过去了，完都不告诉他啊，从左到右怎么分，宽大的这是什么踏板，踩火的点火的时候怎么点，右面那个窄点是什么踏板。现场这个男子通过豆包的教学把车给打着火鼓捣走了。
0: 是更有意思的是呢，他也知道到偷车这事儿啊他违法
1: 啊，
0: 他也想知道自己能判多少年。然后呢他就问豆包，如果我盗了这辆车的话我得判多少年。
1: 哎，你别说这豆包啊，还算真挺有良心，
0: 是
1: 还直接就告诉他了，哎，告诉他这个事情啊犯罪的严重性，告诉他相关的法律后果量刑的标准。豆包也劝他了，意思说我劝你不要这么干。啊，你不要说这个，你就告诉我车咋开就完了。这男子通过了 AI 咨询了量刑的标准、自己的违法事实和这个后果，然后依然通过豆包的学习把车给偷走了。然后呢，偷走之后啊，然后呢就是蒙骗二手这个收商这个收车这个收车户，告我这是报废车。估计收车你不得看证件吗？
0: 没准证件都在车里呢。
1: 就把这个车呀、就卖了，说是自己啊已故父亲的财产。以3200块钱当做报废车给卖了。 所幸啊，这个收车商啊，这个车呀还没有及时的这个转移，被盗车辆啊及时的召回了。
0: 嗯
1: 啊、目前男子已经被依法拘留了、
0: 嗯，
1: 具体的量刑就交给法院吧，
0: 是吧？法院一看，那不豆瓣告你了吗？判多少年？来吧，哈那个走吧。你问豆瓣，我也可以问豆瓣。
1: 是啊，
0: 好家伙，
1: 可不嘛。
0: 现在啥事都想问一问 AI 啊，
1: 所以说你看呢，在现在啊这么一个智能的时代呀、啊，依然是有人呢从事违法犯罪，铤而走险，
0: 当然也是给人家留下了可乘之机、啊。
1: 对，
0: 嗯。
1: 但最近呢，在咱们大连呢瓦房店，有一个的哥，他在开车当中啊遇到过这么一个事情，哎呦，他觉得也挺奇怪的。
0: 嗯。
1: 当天中午的时候啊，他就发现有一个女子啊打了他的这个网约车了，上车之后啊也是说神神秘秘、鬼鬼祟祟的。然后呢上车之后啊一个劲儿的在这儿打电话，
0: 嗯，
1: 我说啊行，我马上就到了啊，没事，我没告诉别人，没告诉家里人，嗯，然后呢怀里啊抱着一个密封袋，鼓鼓溜溜的，看那个形状啊里边好像装了很多的现金，在这个人

0: 网约车上，
1: 这有问题啊。
0: 但是这个司机网约车这个师傅啊，李师傅啊，非常的这个警觉，也非常的什么呢，有这个社会责任感，马上偷偷的联系了自己的好友啊，就是岭东派出所的一位这个民警，跟这个民警小江啊进行联系了。但民警小江啊，当时正在处于这个轮休在外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接到电话之后就迅速判断，这可能是电诈，典型的刷单返利加上现金交付这么一个电信诈骗。
1: 嗯，
0: 然后他就赶紧知道，你这兄弟啊，小李啊，你赶紧啊稳住这个乘客，然后呢自己啊赶紧就是开车掉头加速啊赶往现场。他说我必须得去一趟啊，这老百姓这个血汗钱
1: 呐。是，到现场之后呢，表明了身份，开启了录像固定证据，在草丛当中找到了被这个受害人丢弃的黑色塑料袋。
0: 对，
1: 打开一看呢，里边密密麻麻整整齐齐摆了18万元的现钞。
0: 嗯，
1: 这一边安抚着情绪激动的这个被害人卢某，一边呢守护了现金啊。后来呢跟当地的所属派出所接手之后，算是完成了交接。
0: 对，就是再晚去一步啊，我估计可能对方就来取钱了。
1: 嗯，
0: 哎，你说再晚一点能不能人赃俱获就给对方抓住了。就这个受害者呀，这位女士啊，真是防晒工作做得特别好。就是像我们今天说的话题是戴着帽子，戴着口罩，穿着厚厚的衣服，把自己全包上了，背着包裹，拿着钱，线上刷单返利，完线下现金交付，就是来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在一个偏僻的桥底下，在草丛当中把黑塑料袋藏在草丛里了。
1: 嗯，
0: 多亏啊这位热心的网约车司机，还有这位这个小江这位这个民警，在现场在草丛当中把这个钱呢给他找了回来。
1: 嗯，
0: 然后告诉这个被害者，你现在是上当啊，被骗了。
1: 嗯，
0: 然后辖区的这个派出所也赶到现场之后，几经的这个劝导，这个卢某才交代了怎么回事呢。
1: 嗯，
0: 几天前呢刷短视频，在家没事干，刷刷刷短视频，结果让人就诱导了，人家让他下载一个 app， 这个 app 叫做 DGGoQ， 大家不知道这什么个 app，DGGoQ 啊，进行刷单，然后在小额获利之后就放松警惕了。随后呢，自称客服人员就说了，我们这还有个大活，大额返利，你把这18万现金呢送到指定地点，埋在草丛里，
1: 嗯，
0: 左边一颗月季，哎，右边一颗天儿天儿，你就埋在这儿，哎，到点我就拿，到时候大额返利，返多多钱多钱，
1: 嗯，
0: 你说这位女士18万自己血汗钱
1: 就信了，
0: 真就偷摸打车戴口罩，偷偷摸摸的藏在桥洞底下，
1: 嗯，
0: 藏在草窠里
1: 就给人家了。
0: 真是多亏让人发现，不然这18万不就让人给接头这个拿走了吗？
1: 这不就是财迷心窍了吗？
0: 嗯，
1: 是不是？
0: 这民警就应该在这蹲点儿，到时候看
1: 谁来
0: 取来，
1: 抓住他。
0: 你说这么偏僻的地方，你直接奔这个草窠来取钱，
1: 嗯，
0: 你说你不是诈骗分子，
1: 你是干啥的？
0: 对呀，你是干啥的？
1: 嗯，
0: 那咱们就好好问问呗，对不对？当然，这个钱呢，帮这个老百姓啊是挽回损失了。
1: 所以说，你看还是有人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啊，利欲熏心，然后财迷心窍，
0: 是
1: 最后贪小便宜吃大亏。
0: 都2026年了，朋友啊，
1: 天天宣传各种反诈，
0: 豆包都能教人开车了，
1: 都能带脸基尼的人，
0: 你还能把18万现金呢，从银行从家里取出来，藏到草窠里准备交给别人，完整的天上掉馅饼，挣个20多万30多万，
1: 嗯，
0: 你咋想的那个？
1: 所以说，可怜之人他也有他可恨的地方啊。
0: 你听听金鱼节目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天天的
0: 听金鱼有文化呀，
1: 各种到处宣传反诈，这点还没有这个意识吗？
0: 嗯。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1936年首飞直升机开启航空新时代。1936年6月26日，德国天空见证了一个改写航空历史的瞬间，世界上第一架可以操纵的直升机 SW-61 首次试飞成功。这一事件犹如一声惊雷，打破了人类对垂直飞行的长久桎梏，开启了航空领域的新纪元。它不仅是机械工程的伟大胜利，更是人类探索天空梦想的一次重大突破。在 SW-61 诞生前，直升机的概念早就在人类的想象中萌芽。古代中国的竹蜻蜓凭借简单的构造实现了垂直升空，成为直升机最初的灵感源泉。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天才达芬奇绘制出直升机草图，虽然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未能实现，但为直升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飞跃，

直升机的研发从构想走向实践。1907年，法国人保罗·科尔尼制造出第一架载人直升机，虽只能飞离地面0.3米，飞行20秒，但迈出了人类垂直飞行的第一步。此后，众多先驱者不断尝试，可直升机的操纵性和稳定性难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SW-61 的出现，让直升机技术产生了质的飞跃。它由德国福克沃尔夫公司制造，设计师海因里希·福克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创新。SW-61 采用横列式双旋翼布局，机身如同固定翼飞机，却无固定机翼，两副巨大旋翼分别向左右上方支起，水平安装在支架顶部。这种布局巧妙地解决了单旋翼直升机的扭矩问题，让飞行更加稳定。动力方面，它配备一台经西门子公司特殊改进的 FH-14B 发动机，输出功率165马力，通过复杂传动装置与两具旋翼相连。机首那看似固定翼飞机螺旋桨的装置，实则是为发动机降温的风扇。其操控系统更是精妙，飞行员通过前推或后拉操纵杆，就能使两具旋翼同时向前或向后倾斜，控制飞行俯仰角，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可操纵飞行。1936年的一个夏日，资深试飞员艾瓦德·洛夫斯驾驶 SW-61 缓缓升空。起初，福克博士只让试飞一小会，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 SW-61 展示出了卓越的稳定性和良好的操控感。首次试飞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团队，洛夫斯随后开启了一系列挑战性试飞。一周内，他驾驶 SW-61 打破多项旋翼机领域世界纪录，最长滞空时间1小时20分钟，最高时速122公里，最大航程230公里，最大实用升限3427米，且样机依旧完好无损。这一系列成绩让 SW-61 声名远扬，也标志着直升机正是从试验阶段迈向实用化。 SW-61 的成功试飞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军事上，它为军队提供了全新的作战与运输方式。二战时期，虽因资源分配等问题，直升机未大规模投入使用，但在后续战争中，如朝鲜战争、越战、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直升机发挥了关键作用。它能在复杂地形垂直起降，执行运输、侦察、救援、火力支援等任务，改变了战争形态，推动了控敌一体战、本星战术理论的诞生。民用领域，直升机开辟了广阔的应用空间。在交通拥堵的城市，直升机成为空中通勤的新选择。在偏远地区或自然灾害发生时，直升机是救援物资运输和人员疏散的生命线。在旅游行业，直升机观光让人们领略到别样的风景。在石油勘探、电力巡检等领域，直升机凭借灵活机动性提高了工作效率。科技层面， FW-61 激发了全球对直升机技术的研究热情。此后，直升机在动力系统、旋翼材料与结构、飞行控制系统等方面不断创新，从早期的活塞发动机到涡轴发动机，从金属桨叶到碳纤维、凯夫拉等复合材料桨叶，从机械操纵到电传、光传操纵，直升机的性能不断提升，安全性和可靠性也大幅增强。回首1936年6月26日， SW-61 的首飞是人类探索天空征程中的一座丰碑，它凝聚着无数先驱的智慧与勇气，从最初的构想到艰难的实验再到最终的成功，每一步都充满挑战。它开启的直升机时代深刻改变了人类生活与世界格局，让我们得以从全新视角审视天空与大地。展望未来，随着科技的持续进步，直升机技术必将迎来更多突破，在更广阔领域为人类创造更多价值，续写航空史上的传奇篇章。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玉磊主持的早安九九一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好多朋友发来的信息啊，我们就不一一读了。更多音视频内容还有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由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

0: FUN 饭
1: Far, fun,
2: far.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6: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6: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我弟的工作，你看，
6: 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2: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都市之声。
11: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2: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解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3: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4: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0: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 天哪，你怎么知道？
0: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3: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继续锁定 FM 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五快乐，我是高若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可以算是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老朋友了啊，来，我们的球迷协会会长张家硕老师。来，家硕老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收音机前的手机屏幕前的啊，现在都是在屏幕上。
3: 你看现在开始混自媒体了。
4: 老朋友大家上午好。
3: 嗯，其实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请了家硕老师啊，因为前两天这个6月20号的时候是咱们东北超大连第一个主场，您是从筹备然后到整个过程一直到现在这个余韵未了的时候，您始终是在参与啊，所以说今天把你请到直播间，想来聊一聊咱们这个主场的一些台前幕后的一些事情啊。那天我们也是看到了，也是刷新了咱们梭鱼湾球场的一个上座率，包括咱们前期的这个文艺演出啊，现场主持人的稿子，好像都有你的身影啊。给我们讲讲当初这个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儿吗？
4: 首先呢，我得特别感谢这个咱们广电这边的这个老战友长明和丁丁，他们俩的主持，彩排了多次，最后那一天基本上一天就在那个梭鱼湾的那个现场。因为稿子有很多，时间很短，这个筹备的时间很短，有很多的文字在播出的时候，要和这个画面，要和现场演绎的这些节目要切合起来，所以他们做了大量的这个应该说是非常非常辛苦的这个
3: 彩排的工作。
4: 其实我在他们忙碌的时候，我就在想，他们完全可以不这么做，但是他们要坚持这样做，而且最后真是做到了天衣无缝，所以我觉得事在人为。只要我们辛苦的努力啊，最后的这个结果，可以说是燕京四座，声震八方。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广电人起了很大的一个这个作用。
3: 我知道这个长明丁丁的稿子都是您来写的哈。
4: 对，
3: 你在写稿子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因为我在写东西的时候经常会让我想起一些好像记忆当中埋藏了很深的一些东西啊，然后会有一些感慨，有一些觉得印象好像离我们很久远，但是仿佛昨天才刚刚发生过。而且我也看了你全程的这个稿子，好像有很深很浓厚的感情融合在里头，当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呢？
4: 我觉得这个东北超实际上它真的不是一个足球，它是一个城市的节日。首先这样定位，那么大家能够以东北的这样一面大旗给大家召唤，去汇聚在这个东北的窗口，而且我本人也是东北之窗杂志主编，做了8年，对东北是很有感情的，所以那样一个特定的时刻，几乎我笔下的每一个字，我觉得像你说的

0: 都是有温度的，
1: 嗯，
0: 都是有力量的，也都是有感情的。我觉得，
1: 我看你那个稿子，我觉得好像就是一蹴而就的感觉，没有说这个磕磕绊绊，得想一想啊，这个地方怎么写，那个地方怎么写，就觉得好像是一种情感的奔涌，
0: 不是那么简单。
1: 嗯，
0: 准确说，大的改动应该是三次，小的改动几乎每天都在改。因为这个节目也在不断的改，
1: 嗯，
0: 他是这个比赛是这样的，他在7:25以后，就是进入比赛时间啊，包括介绍球员，包括入场式奏国歌等等。那么开始是7点，也就是在20多分钟时间里，要把这些节目都给他给他按部就班的做好，然后词儿又恰到好处的配上去。
1: 嗯，
0: 你不能说词儿一出来了。就把这个音量配乐给拉起来，那个影响演出效果。
1: 嗯，
0: 所以词儿的长短，嗯，表达的方式，用的语句有大量的改动。
1: 嗯，
0: 但是你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不管怎么改，这个情感，这种对城市的热爱和那种回忆，比方说讲到足球啊，它是始终是在流淌着，始终是在我的心里面。不断的往外这个去，说一出啊，应该准确的说，应该是这个自然流露，
1: 嗯，
0: 应该是这样。
1: 我们都说洋洋洒洒的这个大稿子好写，然后说这个短小精干的小稿子，然后同时还能表达出情感，其实这个事儿很难。就包括东北超结束之后，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啊，就发朋友圈，大家的感触都是一看到那个演出开始的时候，听到主持人那个声音一出来，就觉得热泪盈眶，就好像这个我们的城市那种自豪感啊，忽然间又回来了。我觉得这种就是文字的感受，还有音乐节目的这种感受，我觉得给大家的感触触动是非常的大的哈。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让人印象特别深刻，很多人在朋友圈里提到什么，就是那么多名国脚，好像又把我们带回了大连足球又非常辉煌的那个时代。当初这个也是您的创意是吗？
0: 这个点子真的是我出的，最早在策划的时候，作为这个文演出的这个策划人之一，我提出来了之后，大家都非常的这个赞赏，而且觉得如果真能实现的话，肯定会是出彩儿。
1: 一共是多少个国脚回来？
0: 30个，整整30个。
1: 30个
0: 啊，因为它本身是一个足球赛，足球赛把我们的国脚，请一部分出来亮亮相，这个是。无疑是增加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厚度和这个影响力，但是我这个点子出了之后，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这么短的时间，那个时候也就是6月3、4号吧。
1: 因为我看前两天孙继海还在在那解说世界杯呢，怎么6月20号就出现在咱们球场上了？
0: 他是特意坐火车回来，然后下了火车的时候是5点多钟，然后5点半在行政服务中，服务叫行政服务中心，就在那个离蓑衣湾很近的那个大楼，我们在那儿集合。正好他那个5点钟，那个大楼是24小时这个工作，我们就在利用那个空间，在那儿集合。从那儿再坐中巴到蓑衣湾，就是大家都担心这么多的国脚，因为你如果就是请那个年轻一点30来岁的张耀坤他们，这严尚草他们凑一凑也可以。因为大连的国脚是这样，建国以来到现在230-240个。国家队、国奥队、这个国青队、女足，披过国字号战袍的都算，这里面有一大半是东北路小学出来的，曾经，如果凑年轻的很简单，但是我想必须是几代，包括最老的，
1: 要有一个传承
0: 啊，所以我就想到了戚无声、李英发，李英发今年83岁。我一打电话，他说没问题，身体还非常好，在沈阳，李大帅嘛，而且他也不用我们买票，就儿子开车，就从沈阳就开回来了，古明昌这个名字可能你不太熟悉，
1: 这个我不太熟，
0: 但是我说另一个人你非常熟悉，古建芬的亲弟弟
1: 、
0: 你说大连这个文体之城，他俩是文体之家，古建芬的成绩，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那很多好听的歌。古明昌呢是原来辽宁队的主力，他做过国奥队的主教练，是90年代，当然因为那个时候国家队的成绩不是太好，所以大家可能对他有些遗忘，但是他这次回来以后，他也是80岁了，回来以后他就感觉，哎呀，看了这个，他自己也感觉非常的感动，非常的这个兴奋，觉得这个城市作为故乡啊，他也 特别的有那种就你刚才说的这种感觉，就是还是故乡还是非常非常的美丽，
1: 对，
0: 非常非常美好。
1: 而且我觉得那种存在感、自豪感、价值感，那真的是喷涌而出的感
0: 觉。这两位是年龄大一点的，再就是这个高慧晨。高慧晨是
1: 这个名儿我也没听过。
0: 哎呀，你这小孩儿！高慧晨是一个伟大的而又平凡的教练。为什么说伟大呢？因为在1984年以前，我们大连没有大连队。
1: 嗯，
0: 1984年你几岁啊？
1: 我4岁。
0: 没有大连队，只有大连人。那个时候什么辽宁队啊，什么沈阳部队啊，南京部队啊，八一队啊，每个队里面，国内的甲级联赛，每个队里面几乎都有大连人。但是1984年11月份，高慧晨率领的大连队通过足协杯打上了甲级队。
1: 嗯，
0: 当然这个功劳首推我们当时的体育运动委员会的主任盖增胜。
1: 啊，这个名我熟。
0: 他是冒着风险，顶着压力，坚持要抓足球。因为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你有排球、篮球，有什么游泳，有什么群众体育，有很多事儿。他就说，大连就应该抓足球，必须成立大连队。
1: 嗯，
0: 83年成立了大连队。你看现在的，我们能看到的大连人这个足球俱乐部，他用的这个 logo 上面有1983这四个字。
1: 哦，
0: 就是1983年成立的队，1984年夺了这个足协杯的这个，获得了这个。在足协杯当中获得了升甲的资格，高慧晨当时是主教练，
1: 这都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0: 但是高慧晨他也这么一个老教练，他从来没去过梭鱼湾，他那天走丢了，他去晚了，去晚了之后，我们这边
1: 他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他是七十八岁左右，
1: 都七八十岁了哈。
0: 对，然后他走丢了之后，
1: 怎么找着的？
0: 就告诉他是在 V3，他也不知道。最后就在一个角落就坐下了。
1: 嗯，
0: 坐下之后
1: 就是能进来，因为刷身份证能进来，找不着地儿了。
0: 因为都给他订了票。后来我送李英发出去，因为李英发住得远，他儿子在开发区。送李英发出去的时候，往外走，我一看，哎，怎么高慧晨在那边坐着，就把他请过来了。哎，他也很震撼，他说，感觉很震撼。他说，我从来没想到这个大连有这么好的这个足球场。他踢那个时候，大连那个时候就是个人民体育场。现在有了国际级的、高水平的这个三面环海的这样一个足球场，他感觉特别特别的这个。兴奋，
1: 你别说老一辈震撼，就我们这些新一辈、小一辈都挺震撼。我都没超，其实我也第一次。
0: 再一个年龄大一点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盖家这个盖增辰的盖增胜的四弟，盖家四杰都是搞足球的，老大是体育主任，老二是教练员，那么老四是盖增辰，他曾经是辽宁队的大连队的队员，他在葡萄牙待了7年，现在在大连。他也是70多岁，那么老一辈的这么几个，然后再就是以马林为代表的这个辽宁队的这些主力，马林啦、柳宗长啦、这个孙卫啦，孙卫是金左脚，我在万达俱乐部的时候，96年他在大连队也待过一段时间，就是一般不进球的时候就请他上去。他上去啪进一个球，完就给他换下来，
1: 用他来打破僵局的。
0: 就是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故事。那个孙继海，刚才讲到孙继海，孙继海是，他在哪来的我不知道，反正他是坐火车，他给我打电话说，我5点多钟到大连北站，能不能赶上？我说我安排车接，他说不用，家里人接。我说行，你5点半能到这个服务行政中心就可以了。那么到了5点半的时候。他就出现了，出现以后大家都很兴奋，因为他毕竟比较忙，
1: 对，
0: 事儿也比较多。他和那个徐红啊，徐红是他们的队长，也在这个他们这个国脚这个团队当中很有威信啊。哎呀，这个大哥我回来了。孙继海是在万达俱乐部96年第一次启用他的时候，他刚17岁、18岁。因为那个时候我在俱乐部有印象，就是池尚斌大胆启用他。当时人才济济，可以不用他。那么启用他之后，他就如日中升啊，就是成了这个一轮太阳了。孙继海的回来，应该说，确实是我没想到的。 因为他属于大咖啊。
1: 对，很多球迷也没想到他能出现在咱们东北超的赛场上。
0: 他可以编个理由就不来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和这些老战友啊，和这。

0: 一些和我们球迷也好，和我们的这个大连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些老朋友还是很有感情的，所以他老老实实的回来了，然后这个下了车就直奔这个我们这个集合地。说实话，我那天真的非常疲劳，因为在那前一天我改这个主持词到下半夜1点多钟，和那个咱们市委宣传部那个杨光处长，下面1点了还在对词儿，因为第二天早上要打印，打印出来还要修改，所以我状态不太好。那个我就坐在那个大厅的一个椅子上，我就跟我的一个助手，其实也是个球迷，我跟这个助手说，那个一个孙强，一个徐磊。他们年龄应该是80后的，我说哎呀，我说我累死了，我说你们俩统计一下，我说名单在这儿呢，我说你看看谁来谁没来，结果你猜什么发生了？发
1: 全
0: 生了
1: 来
0: 是不
1: 了，
0: 是？他俩说不认识，哎呀，当时给我气的，我都崩溃了，我说你怎么能不认识？你们不是球迷吗？后来我一想啊，他们
1: 我真的像我这个年纪，我就卡在孙继海那块儿，孙继海往上
0: 对孙继海
1: 我
0: 他
1: 都
0: 们
1: 不
0: 认
1: 认
0: 识，
1: 识。
0: 孙继海认识，张耀坤认识，这个什么徐宏他
1: 我
0: 们
1: 还
0: 认
1: 能认
0: 识，
1: 识马宁算不错了，你那个什么黄
0: 朱挺去了，
1: 朱挺
0: 帅哥
1: 熟，
0: 很认
1: 朱
0: 识，
1: 挺很熟。
0: 这剩下这些老的他们都不认识，哎，我说好吧，我亲自点名，还有女足他们不认识，但是我在1997年的时候，我在科大药业女足做老总，做了1年半，女足这些队员和我感情都很深，女足队员以前是很穷的，那个在这个系统里面。在体制内，我去了以后呢，是一个半职业化的这么一个改革，就是科大药业出了200万，把这个女足给它这个整合起来了。因为当时中国女足联赛，咱们大连女足曾经拿过冠军，但是96年是第九，所以那个大连日报那个记者叫刘文东写了一篇大长稿子，叫从将军到奴隶。说这个女足怎么这么有问题、有困难？那个时候，这个市委就下决心，就把女足开始做职业化。然后我从万达调到女足做老总，我在万达是副总。当时也不太这个明白这些东西，就觉得哎，我在这边当副总，我上女足当老总，这权大的，挺好玩。其实去了才知道非常艰难啊。
1: 让你去开疆拓土了。
0: 但是我们最后拿了一个第四。我想说的是，我到女足俱乐部之后，这个钱是瘾君科大药业老总掏的，他是真心热爱足球，希望把女足做好。那么我是真心实意的去为女足服务。我做了一件划时代的事儿，就是女足第一次坐飞机是我给买的票，在此之前他们没坐过飞机，不管到哪比赛，
1: 都是火车
0: 都是火车，
1: 或者
0: 火
1: 大
0: 车倒火
1: 巴，
0: 车。我当时也没有想很多，我就想这个快点到了之后让他们好好休息，包括住酒店。住了4星级酒店，所以他们一看见我都觉得特别亲切。我那天来了5个女足的队员，张岩、
1: 韩
0: 周
1: 端，
0: 华、韩端我没带过。我离开女足之后，他上来了，还有一个，周新明，还有一个王红艳。女足的国脚，出了很多。就是最后我发现，还有几个人他们在体育场，在那个收益湾已经集合了。那个王鹏。严相闯，还有李国旭和那个陈东，就是我们这边集合了将近30个人之后，27、8个人，我挺感动的。当时我就觉得，哎呀，这些人，你说我张家树何德何能？我就打个电话，人就来了，
1: 就所有的人都是你打电话刷脸刷来的
0: 就一
1: 吗？
0: 个一个打的。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他们100%是给这个老主任一个面子，因为我在万达俱乐部当主任的时候，我们都处得很好。我也做足球周报的老总，和中国足协，执委做了这么多年，他们肯定是给我面子。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他不是为我一个人说，哎呀，给家属老师个面子。我觉得绝对不是这样。他们也意识到，这是一个隆重的时刻，是全球直播，是，大连台、辽宁台、中央视频万众瞩目这样一个大的活动。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很在意，包括穿着打扮啊。最后我们是那个卡尔美提供的这个衣服，统一换服装，大家也都非常遵守我们的纪律。就是那一瞬间，我觉得，哎呀，这些国脚真的是我们城市的一笔财富，城市的一个，真正耀眼的。说我们经常说星海、星海、星海公园、星海湾，我就有一个比喻，这个星海这面这一片海。 能升起那么多的星星，
1: 嗯，
0: 如果把大海比作是我们的足球土壤，我们的人民群众，那么这些球星真的是闪光耀眼的星星，
1: 嗯，
0: 那高的像星星一样的高若星。
1: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咱们大连的这些足球人才，哪怕是散落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哈、啊，只要是说咱们大连这边有事，一声令下全都是回来。
0: 对，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啊，就是这个，有一个叫孙贤路的。
1: 嗯，
0: 有一个孙贤路的，你知道吗？他是和黄崇啊，这个马林呢、啊，他们是一茬的，就是在辽宁队，辽宁队夺了十冠王，其中有亚俱杯的冠军。孙贤路的这个外号叫马头啊、他的年龄应该是比我小一点吧。他在巴西，他就常年居住在巴西。我在6月8号的时候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1: 嗯，
0: 哎，打通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最近在不在大连？他说不在。然后他在巴西，他看了我们这个直播之后，就马上给我打电话，发微信，马上给我打电话说，你前两天找我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说对呀。他哎呀妈呀，你当时要跟我说一说，我就飞回去了。他就那种心情。就是特别想参加，他说：“哎呦，我太想。”
1: 你是一看人家没在大连，就没好意思张那嘴，
0: 啊、对
1: 是不是
0: 对？我就没说，没具体说。
1: 嗯，
0: 他说：“哎，你这个活动太好了，我真想回去。”我说：“行，我说下一次。”
1: 嗯，
0: 他说：“下次你这个再人全一点。”他们也是这个年龄越来越大，都是觉得能有机会聚一聚，都感觉非常好。因为这些国脚里面有的已经去世了，比方说像李福胜早年就走了，追悼会我主持的，池尚斌，大家都非常怀念。嗯，池尚斌如果活着的话，那么也就70多岁，那完全应该是最亮的一颗星，是吧？55场不败的这个作品的这个作者，张恩华，
1: 嗯，
0: 张恩华这黑子大家也特别喜欢他，王涛，所以包括前些日子这个杨玉敏是和池尚斌、林乐峰同时代的国家队的主力快马，杨玉敏那个人也非常好。我在2019年的时候搞活动，他曾经也很支持我们，那么这次也请不到了，因为他已经走了。所以哎呀，大家这种感慨吧，就是觉得足球城养育了他们，所以能够有机会回来和大家见见面，包括那样设计的那么很短，就1分多钟那么一个互动，就是国脚跑进场内，然后和东北路小学的孩子们互相踢两下球，象征性的。然后提前我们在看台上，大家互相这个签名，把这个球签了将近30个人名，把这个球就踢到看台上。其实这个做法在1996年我在万达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做，每一场比赛都有20个球签名足球踢给观众。
1: 嗯，我一个都没弄着。
0: 这个
1: 你早知道这回给我留一个呀！
0: 你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去做这件事。我们可以这个飞行签名啊，现在快递把这个球递给谁，签完了再递出去，
1: 也是个好主意。
0: 我觉得这个签名足球还是很有意义的。那么昨天我到了大连这个足球博物馆，我的随行的几个助手也是在这拍这个短视频，然后看到了一个大球。就问我说佳老师，这个球这么大，这从哪来的呀？我说这是我送的，是2019年，共和国70周年的时候，我特意买了这么一个大球，它的直径是70厘米，
1: 嗯，
0: 这不七吗？
1: 嗯，
0: 然后我请了70个国脚，在上面签了70个名字，
1: 嗯，
0: 这个球真的是很有意义的，那么这些国脚他们。这么一个短暂的1分多钟的这个活动，也足以震撼到了这个很多的包括高热星在内的啊，这些假球迷也好，真球迷也好，大家都觉得哎呦，
1: 我是足球爱好者，
0: 就觉得哎呀，这个首先就觉得特别特别震撼啊，这个几代国脚一下子出来了，而且他都是真实的，特别这个长明和丁丁念到这些人名的时候。哎，大家都在那欢呼。
1: 我尤其是听到孙继海，我以为错乱了。昨天还看他在这讲世界杯，怎么今天就在东北？
0: 第二个就是这些国脚，那种状态啊，那种自豪感。在我觉得，如果再有点时间， 能让他们再说点话就好了，或者是我在服务中心。

0: 他眼里就觉得是个小屁孩儿，然后我说，哎，这不是快把魏一民吗？六子，他那个眼神是很震惊的，他会觉得说这么多年不踢球了，哎，这个管是真的女球迷还是假女球迷？他居然能够喊出我以前在场上的绰号，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1: 是他们很在意，
0: 嗯，
1: 因为他们也有失落感，有的现在挺好。比方说像陈东，他是当年的国家队的守门员，现在在一线队做总经理。像张耀坤，虽然球队有一些困难，但是在昆城他也是算老大啊。还有一些他们默默无闻的在那做那个梯队的青训的教练，还有的转行了，是卖这个卖那个的，真是养家糊口，这都很不容易。我曾经记得非常清楚，我在。离开万达以后，那应该是我在2000几年吧，足球周报做总编的时候，有一次我打滴滴，我左手边的这个司机居然是当年我们万达足球队的队员王世杰。
0: 嗯，
1: 哎，那一瞬间我也哭了，他也挺感动的。我说，我这想象无法想象，这么一个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他怎么开出租车呢？这。我们觉得是没活干才去开出租车，但是他也说得很实在，他说：“哎呀，他们管我叫主任，哎呀，主任，我也没有文凭，我就会开个车。”
0: 嗯，
1: 你得养老婆孩儿。嗯，哎呀，我觉得这些足球运动员真的应该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受尊敬的这样一个位置，让他们人尽其才。比方说，我总想应该有一个，国脚的这么一个叫什么？国脚咨询委员会，或者顾问委员会哈，就他们真的见识很多。虽然中国队，这么多年只冲出过一次，但是，他们毕竟是站在很高的一个位置上，
0: 可以提供一些技术和经验方面的指导。
1: 像张恩华在德国、在法国学习的时候，他去世的时候，我们几个人成立了一个治丧委员会，因为他没有单位。张恩华没有单位。正常一个人去世了，单位工会出来去。料理后事，他没有单位。然后我和足协的当时的秘书长郭军商量，我说咱们以足协和球迷协会的名义给他办理这个丧事，他很麻烦，把遗体这个经过特批从那个深圳运回来。然后这个我在写这个悼词的时候了解到他。在英国，在欧洲学习的笔记两旅行箱子，这珍贵的，非常珍贵的财物。他的这个夙愿就是要做一个一线队的教练，但是阴差阳错就是没做成。我也帮他去找人呐、去推荐呐、所以最后他到深圳去做青训，我觉得他这是第二步。第一步他最希望的就是。做一线的主教练，那最后他也这个英年早逝了，所以我就想，这些国脚应该很好的去，不能说利用，应该说是很好的重用他们，真的是财富，这个见识是非常重要的。在国家队待过，你像那个徐辉是我在1985年的时候，我到北京采访马林，那个时候我是棒球岛周报的这个副主任，马林在国家队那是亚洲第一前锋啊。然后在那个龙潭湖，那是国家体委的训练基地，我记得非常清楚。吃了那个伙食特别好，吃了一个
0: 吃啥都记得，
1: 吃的就大连人在那吃到一个特别大的大对虾。哎呦，我就觉得他们的伙食真好。然后就看到了徐辉，徐辉当时在国家二队，他好像也踢前场嘛，也踢那个前锋位置。完了，一看家乡来人呢，徐辉就跑到马林这个屋，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家属大哥，我一定要做马林这样的人，未来国家队，我就是马林。”就他雄心壮志，就那种感觉。过了几年，过了10年左右，后来我见他，哎妈，他胖了个样。我说
0: 你应该问他，你当初说的话，
1: 哎、
0: 你都忘了吗？
1: 胖了，那个没有200、300斤差不多了。这大家的这不是这个挖苦他啊，这个大家都有目共睹。我说你不是要做第二个马林吗？我说你怎么了？你就这怎么呢？但是徐辉也非常有这个韧性，有这个毅力，减肥减得很成功，现在很帅气了啊。

0: 而且现在做的那个，他在可为吧，徐辉，也在做这个主教练，做的也挺好。
1: 而且你看，就像你说，这榜样的力量啊，真的是很重要。而且刚才我们讲到这个30名国脚，真的是体验了一个词儿，就是传承。那么要说到传承，我们肯定要说到这个年轻一代啊。前两天这个李浩言可以说是又刷爆了咱们大连的这个足球圈和朋友圈。这个小孩儿，我看前两天回来了啊，也是在东北超。我看东北超赛场他也去了。你好像跟他还挺有渊源。用老百姓讲话说，这小孩还没开始火的时候，你就已经认识他了，是吗？
0: 我这个也很有意思啊，说实话，因为认识的人太多，有的时候就忘记了。但是我这个人记忆力特别好
1: 啊，你真是，你看你有关所有足球的一切，你都能记
0: 我
1: 住，
0: 记忆特
1: 吃
0: 别
1: 什么
0: 好。
1: 了，人家跟你
0: 这
1: 说
0: 个李
1: 啥。
0: 浩言出现了以后，我没想到我认识他，我实际上已经忘了他了。但是为了这次搞这个活动，写这个主持词，我就在豆包，应该感谢豆包，豆包什么都懂啊。豆包有时候也胡说八道，那个我就问豆包，我说李浩言的父亲是谁？豆包哗出了一篇文章，说小八号、大八号，李万伟，他爸爸叫李万伟，在金州办了一个足球俱乐部，培养孩子。我一下想起来，2021年我曾经到金州去为这个小八号俱乐部办的这个全国足球小将冠军挑战赛，我以足协执委的名义去做的闭幕词，而且当时在场的有戚务生，戚务生就是我
1: 我
0: 们
1: 知
0: 大
1: 道，
0: 连人，国家队主教练，戚务生带着他的孙子来参赛，叫戚本堂堂我记得非常清楚，他那个
1: 这名
0: 孙
1: 儿
0: 子
1: 起的挺
0: 孙
1: 帅
0: 啊
1: 气
0: 孙子
1: 的，
0: 名字是四个字，我就赶紧翻2021年的这个我的这个微信啊，我赶紧翻这个，我的一些旧作啊照片，哎，一下子找到了，当时写了一篇将近2000字的文章，详细的讲述了我对小八号的印象，而且我还发了一张小八号的坐在那儿的，背后背着个八号的红色球衣的一个照片，我说这个小八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戚本堂堂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说这两个小子将来一定行，这一下子我就，这不找到了吗？我就给他爸爸打电话，哎，他爸爸挺高兴的。我说你怎么都5年了，也从来不和我联系？他说，哎呀，不好意思。我说这怎么事？他说，对呀，他说这个孩子在西班牙，我陪着他去了1年多了，是2025年春节去的。孩子很懂事，这个他家里这个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他本人就李万伟他自己干那个俱乐部也不赚钱，往里贴钱贴精力。然后他自己在一个金州的一个学校当教练，大概一个月能赚2、3千块钱。那么他陪着孩子到了西班牙，到了巴塞罗那之后，这个钱就没有了。然后这个孩子的母亲是在一个建筑，比较大的一个建筑公司做安全工作，大概，一个月也就是7、8千块钱吧，就这样一个普通的人家，普通的家庭，而且他，爷爷奶奶这个都在，也需要他来照顾，所以，父亲领着儿子去闯天下，母亲就在家里这个伺候老人。他自己说我这个，特别特别的这个想孩子，有的时候想孩子都想哭了，这个特别想见孩子，但是这个，经济条件决定了也不能去，有的时候家里做一盘这个烤大虾，炖了一条这个渤海味刀鱼，都不舍得吃，就想哎呀放冰箱里，等什么时候孩子回来吃。就是他们家庭，我觉得这个条件不是很富裕，但是为了足球，他们也省吃俭用吧，都是这样
1: 哎，就像你刚才说，我记得你提到，你说你当时一眼看着他，你就觉得这孩子肯定能踢出来。他是什么天赋能打动你呢？你当时怎么就一眼看好他了呢？
0: 不是说我从足球角度看好他，我就是因为我实际是不懂球的，
1: 咱俩差不多的问题。
0: 我写了400多篇足球评论，至于和姜默配这个足球诗，那就上千篇了。但是我对足球内在的很多的这个逻辑和规律，我是认为它都是相通的，就是他有那么一股劲儿。他的爸爸是大八号，他儿子小八号，从5岁开始，他爸爸就带他。 就他奔跑的那种精气神和别的孩子都不一样。当然了，这个后来这个培养啊，这个是现在的这个教练班子也好，还是这个他们这个团队也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就是觉得这个小八号，这个李浩言，他的这个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也是大连这个丰厚的这个足球土壤上面，小河财路尖尖角就出来这么一个苗子。实际上，还有很多的李浩言，有各种机会，他是一个好的机会，那么能够出去。他妈妈就跟我说，哎呀，现在孩子回来了，这个找他的太多了，各种活动，说我们就想着能不能减轻一下这个负担啊。我们也太怕得罪人，张三请了去了，李四再请，这不去怕得罪人。我说等过两天我上那个唐高若星的节目，我呼吁一下，就是大家尽量不要去打扰这个。
1: 先让李浩言来接受一下我的采访。
0: 那不行，小孩真的，但是小孩特别谦逊啊，特别老实。那天我们在那个20号那天在场上看球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坐在V4。在那个如果说主席台的话，在主席台的左手边，我们这国脚在主席台的右手边 V3。他在我们这边参加完了活动，他就回到他爸爸妈妈那边，他走不过去，他走到电梯那个地方，电梯就不让他上。他也讲不明白，电梯就说不行，然后这个我就陪着他过去往那边走。走的这一路上，因为他那个地方，他你去没去过？你没去过哈。
1: 我去过 VIP 区，俺没去过。
0: 他有个栏杆，你看着他爸爸在那儿，你就过不去，你必须从后面的电梯
1: 得绕过去，是吧？
0: 从电梯上了之后，然后再下去。就这一路上大概有10来个人堵住他，让他
1: 签名
0: 啊，有往胳膊上签的，往衣服上签的，往球上签的，他都非常非常认真那么签。然后走到中间的时候，正好那一瞬间是那个TIFF。就是东北超美啊，
1: 不来后悔，
0: 正好停留在那儿。哎呀，他就拿个手机，就特别兴奋，就在那拍呀、拍呀、拍。然后他妈妈说他是很外向的，但是我接触他，我感觉他是很老实的，就是不苟言谈。我问他，我说你们在那边能不能吃到樱桃？他说没有樱桃，我回来我就猛吃。这个在那边只有香蕉和这个橘子，但是还很贵。他在大连参加，可能有些大型活动，像东北超这个参加了，但是其他一些活动他基本上是拒绝的。我和江默呢设计了一个这个霍霍啊，霍霍你知道哈，曾经霍霍过你，
1: 霍霍过，
0: 就这次就跟他父母商量说霍霍他一下。但是我就很刻意的跟他爸爸妈妈讲，按照往常，霍霍特别像这种新闻人物啊，是要到现场，到他家或者到哪个体育场要摆一个那么一个架势，然后搞一个活动。但是我们都免了，我们就在线上霍霍。不去打扰他。哎，他妈他爸都挺高兴的，说哎呀太好了，我昨天发了几张这些漫画家画的，这漫画家有时候画这个人物，他就夸张你这个特征，然后这个能把你这个形神给画出来。他爸爸妈妈就非常高兴，说哎呀，把这个漫画最好我们收集带到这个放到这个家里挂起来。我说这样，我说我给他印成一本画册。因为全国的漫画家200多人画，至少有几十幅画，我们准备把这个作
1: 为礼物，
0: 作为一个礼物，代表球迷协会，代表美术家协会的漫画艺委会赠送给这个小浩言。他现在是一个能上能下、可上可下的一个关口。如果他回去以后，能够在比赛中发挥得非常好，他上去的这个空间是很大的。但是你如果训练呐、各个方面呢，要是不行，那也有可能你就下来了。所以这个，他父母也寄予很大期望的同时，也非常现实、非常冷静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就是关于孩子成名成家的事。他说我们

0: 要求不是那么高。第一，孩子长得见识；第二，他将来回来就能当一个足球教练，能养家糊口。
1: 嗯，
0: 我们就满足了。
1: 他这个就相当于在他的足球路上走出了比较坚实的第一步吧，就算是第一步吧。但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我们是很希望他走得更好，比方说将来能被。一个欧洲的一个好的俱乐部来用它，
1: 嗯，
0: 就算回国吧，我觉得也应该有很好的发展。
1: 而且我觉得李浩言签约巴萨，对于咱们大连青训或者是东北青少足球来说，他可以说算是有一种意义上的突破吧。而且给这些现在正在踢球的小孩儿，我觉得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鼓励。
0: 他在董路那儿这个受到了很多的这个很好的熏陶和这个教育，但是他的基础是在荆州，是在大连这个土地上，去给他的这些，包括他父亲，他父亲的父亲就
1: 他爷爷
0: 啊，他爷爷就对他父亲就。特别支持的踢球，
1: 嗯，
0: 那么等到他父亲对他又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整个足球城大连的一个，老百姓生活的一个缩影，
1: 嗯，
0: 就是这个足球不仅仅是一种娱乐，而且是一种精神，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也是我们事业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我觉得足球在东北超这样一个特定的节日里面。把这些国脚请来了，而且李浩言，见了这些国脚都特别特别，这个鞠躬，
1: 老前辈，
0: 握手啊，爷爷好，
1: 嗯，
0: 这个还合影留念，都就他内心里也很激动，
1: 嗯，
0: 那么一开始我们在想，这个李浩言和这些国脚一块出来好不好？后来我是坚持要他出来，因为大家也在担心，你别。这个捧杀也不好是吧，再说这个小孩你也不能给他说得太深了，所以最后我们的主持词里就特意说到国脚，说到辽宁的国脚，大连的国脚，还有一个程显飞，也是个很伟大又平凡的一位教练，他不是国脚，但是他培养了很多国脚，然后最后我们单独说这个李浩言，说李浩言的时候我就在场边，我把着他的手，
1: 嗯，
0: 他跃跃欲试，第一次这么大的场面要往里进，他看人家都捧着球跑进去，他也要跑，我就握着他的手，因为我知道
1: 你班呢，
0: 因为我知道主持词还没说到他，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常明就在说了，说现在这个刚刚签约巴萨的这个什么什么足球小将李浩言也跑步来到球场，说到这一句的时候我手一松他跑进去了，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效果是最好的，大家听着这个播音介绍他正好跑上去了，跑到国脚这个队伍里面了，我是希望他未来真的能够成为国脚，
1: 嗯，
0: 这样一个活动，一晃这过去了一周了啊，六天了。
1: 我觉得这个东北超这个活动，你是导演、撰稿、统筹场务，
0: 我不是导演，导演是那个谁，是蓉蓉，蓉蓉。
1: 对，我知道你基本上负责这个主持人这一块
0: 了，我是总策划、总撰稿，
1: 嗯，
0: 大家一起努力吧，我觉得现在回头想，这一个城市特别像大连这样的城市真的应该经常搞大型的活动，
1: 嗯，
0: 就是老百姓感觉像过节，
1: 对，很开心，很快乐，
0: 完了这个嘉年华，各种市集也热闹，我从来没见说一晚会这么热闹，19号那天我就去了，在那儿我一看那个人山人海的就在那儿，
1: 嗯，
0: 大家需要这样一个活动，通过这个活动振奋了精神，这个调整了心态，然后增加了团结，特别是对这个城市的未来有信心了。那个，我在我们十几天前，我们在筹备会的时候，球迷协会大家都在说能不能我们不去参加这个东北超当观众？为什么说这个比赛太没意思了？业余对赛，我们给中超、中甲都看不过来，还有联超、辽超，我们不去行不行？其实我一开始是支持这个观点的，但是最后，各个方面都一致认为，球迷协会主力应该去，而且应该把传统的南北看台的风采展示出来，
1: 你不应该从技术层面看这个事儿，你要从城市的层面看这个事儿。
0: 不就是这些球迷真的我觉得很神奇，最后他们没有一个人抱怨，都觉得太值得了，就觉得特别好玩，他们也觉得哎呀，通过这个活动我们自身的价值也体现了，所以这个活动实际上也让所有的各个阶层老百 老百姓都有了这样一个快乐的这么一个享受。
1: 而且那段时间是不是一群人问你要票？抽签没抽上？
0: 哎，我实在是，这个大连人要票，你知道那个词儿，你知道吗？叫 no。
1: 啊，对对，能不能弄两张？
0: 哎，假如说你给我弄两张票啊，这个他们说这个这票子挺有意思，挺好看。你包括这场申花，打电话你给我弄两张，我
1: 大连球市太好了，
0: 弄不着，
1: 基本都是开票秒没。
0: 这个王奎董事长曾经说过，去年说，哎呀，这六万人呢，其中有3万人是看球，是球迷，有2万人是看球迷，还有1万人去看球场去玩。我觉得他分析的基本是对的，但是我补充了一个，我说董事长，你说的这个我认可，而且我在万达那个时候，到现场看球的最多也就是3万左右，就永远是这样的。那么这些人可能有的去世了，有的老了，那么传承下来现在还有3万多人总喜欢到现场。可是我觉得他说的对，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补充，就是这个3万、2万和1万这个比例它不是一个静止的，它是动态的。也就是说那2万人看球迷的人可能逐渐也变成了铁杆球迷。
1: 对
0: 那1万个看球场的人可能也有一些人也变化成了加入到了这个球迷队伍里。总而言之吧，我觉得这次这个国脚这个邀请，包括这个参与这些活动，后来的反响，很多人在各种这个平台里面都表态，都评论，都说这个举动只有大连能做到。
1: 是
0: 几代国脚，四代国脚，从80岁到30岁的，严向闯应该是30几岁最年轻的，3代国脚，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觉得他们出现的那一瞬间，给整个这个现场带来的这种效应，这种感觉就是特别的震撼，或者说是整个这个20分钟节目里，因为有的也就是，比方说歌星歌唱，这个大家也见过，有的是这个模特的这个表演，大家也见过，但是30多个国脚集中和大家见面，这个是第一次。
1: 就像你说的，就是在其他城市的这个东北超或者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足球比赛当中，唱歌演节目很正常，但是你能把这30个国脚一起在我们这个开幕式上能够一起出现，我觉得第一，这是我们有足球城的底蕴，对吧？咱底子厚，咱能找出这30个人来。然后第二呢，我觉得他们也是有这个城市的自豪感，有这个凝聚力。就像你说，一个电话马上就回家乡参与这个重大的赛事。
0: 还有一个细节啊，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导演组在讨论的时候，这个因为是东北超嘛，大家就提一个意见，说家属老师能不能这个解说词里不说，建国以来大连走出了230个国脚，咱们说东北好不好？我说行，我就把这个词儿改了。我发给你那个词儿，你也看了。说建国以来，咱们东北大地啊，走出了230个国脚，
1: 尤其是大连。
0: 不是这样的，问题在这儿，就是我原来这个词儿是大连。
1: 明白。
0: 现在改成东北了，还是230。
1: 对。
0: 他们说你没改呀？我说改了呀。他说怎么还是230呢？那意思说应该是320吧？
1: 再加点哈。
0: 因为黑龙江的就没有国脚，吉林也很少，而辽宁的国脚。辽宁队的组建，整个这个队里面的队员70-80%都是大连，主教练都大连人。所以这个大连呢也是东北的，东北的这个在东北这个大的这个概念里面，我们是很亮的一个足球的这样的。
1: 大连是东北的，东北主要看大连。
0: 所以我曾经我这次设计的这个 TIFF。实际上表达了一个理念，也是我在2020年接受中国日报张晓敏这个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了一段话。当时我有的时候灵感非常厉害啊，就是就像你有时候我看那个发的一些文章，这个也是很有哲理的啊。就是那一瞬间张晓敏当时说说你能不能对足球做一个比较你自己的独家的那种感受的那么说那么一段话，我就一瞬间我就说了这么一段话，我觉得现在这段话也仍然好用，它也是这次这个东北超美不来后悔的那个画面的一个核心的要表达的一个思想内涵，就是我说 在大连这片热土上，足球就像太阳，温暖着每一个大连人的

0: 心灵，照亮了他们浪漫而又充实的生活。
1: 嗯，
0: 在我心里，在我眼里，在我心里，足球就像太阳。
1: 嗯，此处应该有掌声。
0: 谢谢。
1: 今天也是非常开心哈，能够请到家属老师跟我们来共同分享了一下咱们6月20号东北超大连第一个主场的台前幕后的一些花絮哈。其实你刚才说足球就像太阳，让我想起这个莫德里奇在有一次世界杯的采访，他带领克罗地亚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当时他也说了一句话，说足球对于我们来说是精神，是信仰，是国家。可能对于我们大连球迷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是精神，是信仰，是我们这个整个城市。我们因为足球而爱着这个城市，我们也因为这个城市而深爱足球。特别感谢家属老师，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次有机会请您再聊，好吧？
0: 谢谢，
1: 谢谢，再见。

0: 我们折叠了城市，对折再对折，从这个点到那个点，只剩下手机里的推送消息，车窗外的一掠而过，太多太多，悄悄隐没，太多太多，悄悄隐没。我想要打开它，给你看那些折痕里的美好鲜活。灰蒙蒙的巷子里开着一家地道的风味小馆，梧桐树下的长椅细数流年，执手望山，雨中看海，一只喜鹊站在博物馆的老墙边。打开城市，时光暖色，烟火方圆，徐徐展开。
1: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2: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3: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5: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6: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5: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6: FM 99.1，大连。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ity Radio。
10: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8: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4: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3: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15: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16: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15: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7: 我们保护你，
16: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15: 够够够！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8: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章鱼有9个大脑。哇，这也太神奇了吧。章鱼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生物，它不仅血液是蓝色的，而且拥有9个大脑，其中一个主脑位于头部，另外8个相对较小的大脑则分布在它的8条触手上，这使得章鱼的触手具有一定的自主行动能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在没有主脑直接控制的情况下进行复杂的动作和感知。这种独特的神经系统结构让章鱼具备了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5: 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9: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5: 时代在飞速发展，
19: 人们要紧忙追赶。
20: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5: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9: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5: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9: 大千世界，
15: 万千姿态，
19: 我有我的范儿，
15: 我有我的范儿，
21: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0: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又是来到了周五。一般在周五的时候呢，都会邀请一些好朋友们，或者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主持人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玩游戏啊。但是今天呢，我们依旧是邀请了一个老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只不过他比较嫌弃我们的这个游戏，所以今天呢就先不玩游戏了。当然了，是因为有一个话题想要跟他聊一聊，也是最近可能处在的一个算是人生的奥德赛时期吧。最近反正看到了这么一个词儿啊，就是讲人在毕业之后，在你真正成年之前，这个是有着过渡期的。在这个过渡期当中呢，你可能还会出现迷茫啊，出现困惑呀，然后你还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就仿佛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推动着你往前走，推动着你不能停下来，推动着你还要进步，还要学习。但是呢，你就会可能被这种催促所烦躁，然后呢所迷茫所困惑，就会产生很多的顾虑吧。所以在我上一周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新媒体端也跟大家发了哈，我们去看了这个东北超的球赛，正好是东北超的第二天呢，我要过生日，所以那天晚上呢就我们几个一块吃了这个饭。当时吃完饭之后呢，就说等到零点吧，突然间他们问我一个话题，说你对生日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或者你的生日愿望是什么。这是我第一年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居然有一点手足无措。我会说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样的生日愿望，我第一次啊，就原来我感觉到我编我起码都能编出来，我希望有什么什么东西，就感觉那些东西唾手可得，但是呢又希望可以拿来，然后呢就基本上许愿是属于向别人索要点什么礼物。但这一次今年我认真的思考了之后，我居然不知道我该许下什么生日愿望了，然后这个话题就先搁置了。回去的路上呢，我单独和这位朋友啊一块儿的走在路上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我被他这个话题给聊哭了。那这个是谁呢？谁有这么大的魔力呢？让大家先让他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你的定语好多。
0: 我必须要让大家知道的一个点，就是在我迎接我26岁生日的第一天，甚至都不是第一天哈，一个小时之内，你把我直接给聊哭了。
1: 其实是这样，因为那天我在饭桌上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从你的表情当中读到了很多复杂的情绪，然后因为过了12点，然后咱们不就撤了吗？往家走的时候，其实我是故意的，
0: 就是非得看到我那个情绪不对，然后得把它再勾出来引出来，是吧？
1: 其实也不是，因为我从你这个年龄走过，我非常能够理解你的这个情绪来自于哪儿，然后我完全是一种恶作剧。
0: 我以为是一个知心大姐的形象在认真的跟我聊天。
1: 知心大姐姐不是大姐。
0: 我说的是大姐姐。然后没想到单纯的就是为了搞我一声。
1: 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这种情绪可能也是很复杂的吧。因为一个呢，就是好像在你身上看到了我26岁的青春的样子，然后看到了我迷茫无力，然后很多东西挽回不了的样子。然后同时呢，我也想知道就是在你们这一代年轻人当中，你的感受跟我当时的感受是不是一致？所以说我会一直引导着你，就是往那个方向去走。但后来发现，可以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迷茫，但是在这个迷茫当中，又有很多细节是不一样的。你想，我在你26岁的时候，我刚刚来到电台，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是比较叛逆的。因为这个叛逆是什么？因为以前我是一个乖乖女嘛，我们家会有这个门禁，包括我上了班30岁之前都是要10点半必须回家。如果说你在外面吃饭啊或者怎么样，我妈就会不停地给我打电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什么时候能够真

0: 正做自己，再包括从小到大所有的决定可能都是父母帮着做的，读哪个高中，读哪个大学，学什么专业，唯一是我自己做决定的就是来到电台当主持人。
1: 嗯，
0: 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自己做的决定。但是你要知道当主持人你要有一个目的吧，对吧？你要红嘛，你要火嘛。然后来的时候很多老前辈就已经很火了，你已经做了三年的节目还没有多少人认识你，然后还会有很多人在平台上给你提不同的意见。当时我就会质疑自己说，高日兴，你人生当中做了第一个这么重要的决定，你是不是做错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应该去像你爸妈对你的期待一样，你去上一个单位，去一个企业去做会计，没准可能会比现在过得更好。所以那种迷茫，那种无力，然后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然后你一直也不红，然后你的这个节目呢，你觉得做的是挺好的，但是呢好像听众不是很买账。我什么时候能像那些前辈一样哈，这个一做活动能够站到前排，站到 C 位，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多东西在你的世界当中打仗。你能懂？
1: 我非常能懂，因为我感觉你刚刚说的每一条都是直冲着我来的。
0: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哎，父母的期待我好像没有完成，
1: 嗯，
0: 自己对自己的这个期待也没有完成，然后自己拼尽全力做的一个选择到底是好是坏是对是错，然后未来应该怎么走我也不知道。然后你说这个成家立业好像谈恋爱也没谈得很明白，
1: 对，
0: 这个你说这个挣钱呢也没挣得很明白，就好像自己一无是处，没有什么成功的地方可以跟外人来讲，
1: 是，
0: 然后也不知道自己的前路要怎么走，始终都是风风雨雨。于是那一段时间，我经常会晚上在外面偷偷喝酒，
1: 会觉得自己就是有一点抬不起头来，然后处于人生的当中最困惑、最迷茫的一个时期。
0: 不是抬不起头，就是。他是那种你很努力了但是看不到结果，你很努力了看不到光明，很努力了看不到方向，然后你就开始质疑自己，不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是对是错。
1: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会经常说，我觉得我已经够努力了，但是内心里也知道自己可能懒的程度占了
0: 80%。 从我这个角度来看你根本没有努力。
1: 也不至于说根本完全啊，这种词，
0: 30%吧，30%。
1: 但是对于你来说，我相信当时的你应该真的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了。
0: 也没有，其实
1: 是吗？
0: 跟你现在一样。
1: 那你当时你觉得你所做出的努力都有什么呢？
0: 就是会研究业务啊，研究节目啊，然后真的就是每天用很长的时间去研究第二天的节目稿子要去讲什么，怎么样去表达。但是那个时候还不懂，就是不一定你所有的努力会有结果的，因为在咱们考试上学的那段时间，只要你好好学习，只要你把那些大本啊什么模拟试卷啊翻来覆去的做几遍，多多少少成绩是会有进步的。
1: 是，
0: 但是像电台这个东西，就包括你做厨师也是一样，不是说你炒出一道菜所有人都会很喜欢吃，你的节目肯定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然后再说就是所谓的这个红或者是不红，每个人的定义也是不一样的。其实你说咱们电台节目也是算是半拉艺术家嘛，对不对？艺术这个东西每个人的喜好也是不同的，所以它是很难抓得住一些实际的东西，你懂吗？它不是说像健身，我跑跑步我会瘦，我游泳我会瘦，我能够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改变。那就包括我们现在健身打球或怎么样，那往死里打又饿又累的，然后也半斤都没瘦，那也会很沮丧嘛，对不对？也会很质疑自己，我到底是哪里
1: 又戳我一刀。
0: 所以就是这样，就包括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有太多的想法。一个是我不太能接受我自己是个普通人，那个时候我的确是这样的。
1: 我觉得我也是有就是但凡学艺术了走上这条路的很多的朋友，他都会希望说有那么一瞬间。
0: 但我是个会计啊。
1: 可是你最后还是走了这条路吗？
0: 因为我觉得高日兴不会比任何人差，只要我努力，而且我还挺聪明的，我觉得我可以。但是我好像没有什么耐心，就是尤其是在我年轻的时候特别没有耐心，对吧？但凡有耐心我可能现在会是一个小提琴家，会是一个书法家。因为小的时候报了很多的兴趣班嘛。
1: 那你觉得你这是属于三分钟热度，还是说处于这种我做了一段时间我看不到回报我就赶紧
0: 换路了？我是三分钟热度，我是凭喜欢干事儿的人。如果说这个事儿我一直都很喜欢，哪怕没有回报我也会一直做下去。其实电台这个节目也是一样的。你想我那个时候是几乎要放弃了嘛，在2010年的时候几乎要放弃了，我已经是干了6年碌碌无为的电台生活，做过了早高峰下午的节目晚上的节目什么时候都做过了，然后再加上那一年不正好是被发配到去半夜了嘛，我就觉得这可能是老天爷给了我一个暗示，就觉得你不适合吃这碗饭。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如果这一年我熬不下来那我就不干了，我看看去转型去做办公室啊，去卖保险

0: 险啊，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当时
1: 想，哎，你能够接受假设当下的自己不快乐，然后马上辞职去做别的事情？
0: 可以啊，
1: 当时是有这种冲劲。
0: 可以啊，我没有执念。
1: 你没有不倒不是说执念，有没有去预设？哎呀，我做这个，那我不了解，做那个我不行，会有这样的瞬间吗？
0: 会有啊。
1: 也会有想去想，
0: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你行不行，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溜嘛，溜完了觉得不行，那再换下一个吧。如果说你溜都没溜就觉得自己不行，好像没有。
1: 因为我的想法可能和你正好相反，也是很多人看不上的那种想法啊，就是属于我会先在脑子当中去预设一遍，但其实预设的事情都是
0: 从家长的角度来说，这是最没用的，
1: 对吧？就是我会先去预设一遍，我做这个，哎，我的性格好像不匹配；我做那个，我的兴趣爱好好像达不到那一方面的。嗯、然后最后过一遍啊，好，算了，就这样按部就班，又回到了最初的原点了。
0: 我从主观出发，只有一个点，就是我是不是喜欢？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事儿，我不会再去想其他。就是这个你的素质够不够啊，你的体力够不够啊，然后你的这个什么这各种各样，我不会想。
1: 但是也是幸亏你坚持了那六年之后的那一年，
0: 嗯，
1: 那个夜晚。
0: 以前那句心灵鸡汤不就说了吗，说上帝给你关上门的时候肯定会给你开一扇窗，之前那六年门一直是关着的，那然后呢到那一年是给我开了个天窗。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讲，耐心坚持这个事儿还真的是很重要，你永远不知道改变什么时候会来。所以说现在到了这个46岁的年纪，我觉得可能更多我会让自己慢一点，然后让子弹飞一会儿。以前是有什么事儿必须要马上解决，就包括朋友之间的矛盾啊，父母之间的矛盾啊，工作当中有什么事儿，我就觉得今天这个事儿最好不要过夜，明天这个事儿我最好就把它给它解决掉。
1: 那你是怎么转变过来的呢？
0: 岁数大了呗，
1: 就是纯靠岁数熬出来的是吧？
0: 真的是经历吧，经历了很多的人，很多的事儿，你发现无力改变的事情和人越来越多。
1: 对，
0: 他倒不是放弃啊，很多人会认为说，哎，你的这种顺其自然会不会就是比较丧啊，会比较放弃啊，不是努力啊。嗯，不是的，我觉得一个人对于一些事情有一个清晰边界的认知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就是首先你要对自己有一个认知，就是咱们经常说的，你挤进在这个单位，或者说你在这件事情当中，你是一个什么位置，你要知道。好了，那你这个边界知道之后呢，在这个单位，或者说你在这件事情当中，你是一个什么位置，你要知道。好了，那你这个边界知道之后呢，那你就要在这个可允许的这个边界之内，做到你自己最大的努力，你懂吗？
1: 我懂。
0: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假如说人说高二先你去当都市台的台长吧，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那就没有必要去努力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说换另外一个角度，从业务的角度来讲啊，说你可以把节目做到这个台更好，哎，我觉得是可以的，那我就可以在这个范围当中去努力努力，不要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
1: 是，就是在跟你的聊天过程当中，我总会觉得说你很能够精准的切中我内心所想的东西。
0: 因为你这个高敏感的小孩，就看到你就是看到我年轻
1: 曾经
0: 的
1: 自己
0: 是
1: 吧？
0: 就首先没有用的事儿。
1: 其实话说回来哈，就是为什么我说你能把我成功的聊哭，当时我印象最深刻的那句话，就是因为你越来越明白了，许生日愿望它是会落空的，就是不是你所有的愿望都能够实现的，你知道了有很多的事情事与愿违。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觉得哪一刻你真的很期望的某件事情它就是没有实现？
0: 我小的时候生日愿望其实很简单，最小的时候就是，哎呀，希望高二星越长越漂亮。然后
1: 这个实现了？
0: 没有没有，后来发现你有机会你去看看我初中高中的照片，老丑了，你知道？现在我觉得是我人生容颜的巅峰，我真的是过了30岁之后开始长好看的。我以前我就觉得我又土，然后呢，这个。哎，就是不会打扮，然后审美也是有问题的，也不会这个化妆啊，也不会保养啊什么的。但是那个时候有一种旺盛的生命力，我只能用旺盛的生命力来解释我的这种，怎么说？反正那个时候看上学的照片，我觉得，哎，我怎么会长这么丑？所以小的时候才会许愿嘛，希望自己越长越好看嘛。然后等到再大一点的时候，参加工作就是会希望自己工作顺利，会在工作上取得成就。也没有啊，也没有实现啊。
1: 但是你后来实现了呀。
0: 等到那时候我已经不许这个愿望了，好吧？那时候就许要发财了。
1: 哎，那你会觉得在许愿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我们人生转变的时候，它其实机遇很重要。可是机遇是得靠等的，它不是
0: 天时地利人和，
1: 对，缺一不可呀。
0: 嗯
1: 有的人他如果真的就是一辈子都没有等到这个机遇， 你会觉得

0: 我觉得很正常，这就是你的命，你命该如此，
1: 无力更改。
0: 也不是说无力更改，就是你没有必要去更改，你为什么要去更改它呢？
1: 可能是在我现在这个年纪，我依旧还是有很多的冲动，很多想法，
0: 我觉得很好啊。
1: 但是会发现有的时候真的
0: 年轻就是要试错，年轻就是要卡倒，因为你还有机会爬起来。你等到八十岁的时候你再冲动，你可以冲动，但你有可能卡一下就爬不起来就过去了。
1: 嗯，所以还是要去努力的进行的转变转机哈。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比方说在这个新媒体平台上开始去做下功夫？
0: 其实到现在我也没下功夫。
1: 都不说别的，多久没拍了？
0: 不是，因为是这样，就是一开始刚刚做抖音的时候，我是觉得大家都在做，因为你知道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是做 MCN 的这个机构嘛，无数个朋友跟我讲，风口来了，你要做那只站到风口上的猪，你才能起飞。一堆朋友开始催我拍，好了，两个朋友催我拍，拍了一段，懒了，不干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哎，这波风口又来了，你要做一只站在风口上的猪，好，又飞了一段，又不干了。因为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跟自媒体格格不入，因为咱们做传统媒体的人，时间长了，脑子里会有底线，对于自己有底线，对于听众有底线。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
0: 就是听众再怎么挑你节目的毛病或者怎么样，他还是有基本的素质在那儿的，而且他会听节目，他懂节目，他才会跟你有一个一系列的沟通。当然也会有一些这个偏差的声音哈，允许存在。但是自媒体上全是大部分都是偏差的声音，懂得比较少。OK， 那好了，那自媒体，那表达的是自我，对吧？是我自己的方式，你可以喜欢，你可以不喜欢。那从这个角度，你也没有办法去挑人家。但是我这人可能比较各色啊，那东北人讲话就是事儿比较多，就是当我看到很多人不理解你，然后他去评判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烦躁。所以说那段时间抖音我就没干嘛，就停了差不多又有半年的时间。
1: 在刚刚做没多久的时候就停了。
0: 差不多也就做了半年吧，做了半年，然后每天都在这个为抖音而生气，说 这话说什么玩意儿，拉黑他，这说什么玩意儿，评论删除他，每天都在干这个事儿，你知道
1: 很正常。
0: 然后我就觉得，当时真的会感觉说抖音的粉丝素质不高，然后我就觉得我没有必要在这个平台上跟他们混。我为什么天天要拍一些东西，然后承受他们的指责？然后后来就不干了嘛，不干。后来又有一段时间，完全不是说为了要做什么，是觉得大不了也要吃饭。因为当时小亮不就说，要不然你也要吃饭，要不然咱们也要聚餐，那就捎带脚拍着玩呗。所以说以前是结果导向，现在没有过程导向，也没有结果导向，没有任何导向，就是捎带脚把这个事儿干了。我就觉得要不然我也得花钱请你们吃饭，那还不如让你们给我出点东西，别天天在这白吃。
1: 起码我们付出点劳动是吧？
0: 对，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很简单。所以说你就看最早的时候，没有你，没有大维，就我和小亮的时候，很多人来问说你们团队几个人，我们团队，我说加我俩人，他说那个是谁，我说那个是摄像，因为就我们俩吃嘛。然后大维的加入呢，是因为人家自己买了个灯，说要过来给我们打灯，然后说这个三个人也好点菜嘛，于是又加了一个，然后再加上你，正好四个人又可以更多点一点菜，是不是？再加上你还会剪辑啊什么的，所以
1: 我刚想说，原来我的作用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再多点菜嘛。
0: 其实要这么看的话，大威是最没用的。
1: 大威，哎，大威那叫带资入组啊！
0: 对，所以说你就看，就是有的时候要是看我们这个自媒体的团队，其实很不专业，但是有的时候完全就是那种纯粹的没有目的的去做一件事儿，反而可能会成就一些东西。你看后来慢慢抖音的这个评论也是趋于正向了，然后很多粉丝就变成死忠粉了，一直跟着咱们视频走，咱们吃什么他们吃什么。其实这也是慢慢让我找到了一点成就感了。
1: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就有一个疑问了，你觉得大家在一起相处融洽氛围更重要，还是说各司其职，要做专业的认真那一方面更重要，但认真带来的可能就是团队的氛围没有那么的和谐。
0: 你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你做主持人有史以来提到最好的一个问题。真的。因为以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 很纠结，真的很纠结。你说平时咱们私底下关系非常好，
1: 是，
0: 但是有的时候在工作上吧，你要是把这感情混在工作上，你会发现这个界限不清，你活很难干好。
1: 嗯，
0: 问题就是问题，对吧？然后呢，这个就是应该很犀利的一针见血指出来，然后

0: 再去把它解决掉。但是咱俩这个人格，你都知道，这属于批评对方之前先想怎么能不伤害对方，
1: 对，
0: 然后呢怎么能把这个话说得婉转，还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话说的要是不狠，这个事儿可能真的引起不了对方的这个重视。
1: 是这样的，
0: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也就是以前有一个机构来找到我嘛，说我给你配一个团队，然后我能保证你年入百万。我说那我需要做什么？他说我需要你日更。我说这个我做不到。后来我拒绝他其实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日更我真的很懒，我不想把它作为一个每天一睁眼就要面对的工作，我有点压力很大。然后第二呢，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不想一睁眼就背负了七个人的这个
1: 饭碗的命运。
0: 对对，就是如果你今天高二星你不努力，七个人吃不上饭，我就觉得没必要，是吧？这我养我妈我觉得就已经够了，这我还得一睁眼面对七个人等着我就带他们一起吃饭，我觉得这个压力也是很大的。
1: 所以你就会更注重的是氛围，是大家在一起吃。
0: 对，但是你看，如果说我要接了这个团队的话，那就没有氛围，全是工作。
1: 对，
0: 因为我跟你也不熟，对吧？你是摄像，那我就跟你沟通摄像的问题；你是剧本，我就跟你沟通剧本的问题。但是这种工作氛围会让我不快乐。
1: 其实我之所以能问到你这个问题，一是张张在你聊天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的，再一个是我确实也是经历过，比方说两次啊。一个呢是在原来我兼职做过一个少儿机构，在上那个大学的时候哈，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由我老师带队我们一块做的，然后就特别的开心。我们老师他们是广电旗下的有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大家做的特别快乐。直到后来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负责人，那个女负责人呢，她雷厉风行，但是就是你会感觉到她这个人的行事风格是目的性特别强，然后做什么事情都是一刀切呀、或者说怎么样的，导致所有人与人之间最开始大家一起可能刚刚慢慢发展起来的那个快乐没有了，变得一个专业化的团队了，效益确实上来了，但是人心散了，然后大部分老人都辞职了，新人顶上来或者重新招聘了，他们团队确实做得越来越好了，可是最开始的那些欢声笑语没有了。然后再一个第二点的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做了那个大创，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欢声笑语还是要钱、
1: 对吧？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知道，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反而会觉得欢声笑语很重要，我不想每天身处痛苦当中，但是谁会跟钱过不去呢？
0: 对呀、
1: 所以这是很纠结，
0: 我就老想又快乐然后这个开心的把钱就赚到了。就像之前我跟你们讲，就是相关自媒体拍摄的那段时间，就是医院的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已经很严肃了，但是我跟你们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回去我会开车在路上会反省，我说刚才是不是太严肃了然后这个话是不是不应该这么讲啊，哎，他们能不能接受我的这种转变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可能是一种内耗，但是有的时候有些就是很基础的问题会犯错，我真的是很恼火，你知道吗？但是我又没有，哎，有的时候又没有办法，你说这话我怎么讲，我就故作严厉状然后绷起脸，但是我会发现好像你们也不咋怕我。
1: 这就怕还是有怕的在的，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在我们之前准备要做的时候你就提前说好了，就是说因为接下来这个活是一个什么样的活，所以那我可能态度和平时咱们还吃的东西不同。我觉得这些话打在前面就足够了。
0: 是，就包括咱们这个有的时候就拍吃的视频啊，或者是怎么样，以前也会有一些交代，但是偶尔也会犯一些比较低级的错误，你知道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纠结，我这个话应该怎么表达。其实我很生气，因为我在工作上是比较严谨的一个人。
1: 是，
0: 我不是，你看平时私底下咱们怎么嘻嘻哈哈都行，但是我觉得工作就有个工作的样子，你要这个事儿你要干了，你就把它干好。你可以出错，但是请你出一些高级的错误，你不要出那些很垃圾我都看不上的错误。哎呦，
1: 我还是要说啊，就是周二星他严厉到什么程度呢？他公私分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刚开始我刚来台里的时候，因为我就是上那个打开城市嘛，由高老师带着我哈。然后呢，有一次他是出差，让我独立的主持了那档节目，我真的焦虑了两天都没睡好觉。然后呢，很认真的准备了一期节目。上来的时候我应该开篇，我到现在都记得我犯的错误是，我说的是现在是9:00几左右。你要么是九点零几分，你要么是9:00左右，你9:00几左右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在办公室里就是给我很大声的骂了出去，然后所有人都能听到，然后当时的那个领导也在办公室里面。
0: 你有那么凶吗？
1: 非常凶。
0: 那可能是跟你不太熟吧。
1: 我印象深刻。
0: 你看现在咱俩关系好了，我什么时候那么骂过你？
1: 然后呢，当时开大会的时候呢，领导然后还是说了这个，说

0: 过我现在工作上面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或者主持节目，你有时候说我油腻啊，怎么的之类的？
1: 你不觉得我现在批评你是批评你，但是更多是有一点玩笑的东西在里面。
0: 哎、是是
1: 我不会像以前
0: 那
1: 么严肃，就是一本正经的就跟你讲范亚瑞啊，你这么弄不行啊！你作为一个主持人，你怎么能这么干？我现在不会说这种话，我可能基本上就开玩笑说，哎，你怎么还能这样？这话怎么还能从你嘴里说出来？
0: 但是你在说这种话之前，你自己内心里先经过一层犹豫吗？还是说已经自然而然？
1: 没有，现在是自然而然，因为我们关系跟以前是不一样了。以前我觉得你就是我一个同事，你就是带刚来的一个小孩，我带的一个小徒弟。我觉得一定要把底子给你打好，有一些基础的东西，我觉得作为老师来讲，我是应该有责任有义务跟你说清楚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一个是你成长得非常快，另外你本身是一个聪明的人，就有些东西说完了，你是可以懂那个点在哪。
0: 我不一定能及时做到，但是我起码能理解
1: 你
0: 的意思。
1: 不一定能及时做到，因为我这个人完全是属于看人下菜碟。如果我觉得你这个孩子聪明有可塑性，然后我们是一路人，能聊到一起去，那我可能跟你说话就不会有什么顾忌，我怎么想我就怎么说了，然后或者跟你开玩笑的这种方式啊，或者怎么样，我是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在照顾你的感受，就是以前我可能没有在乎你的感受，因为我觉得你哭什么？这也要哭吗？
0: 没有，就是你知道，从小到大，就是很多的，尤其处于奥德赛时期的这帮小孩们，他是很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的那种感觉。
1: 我眼泪都要下来。
0: 真的吗？为什么？这期节目到底做成了什么样？两个人坐在直播间里哭了。
1: 你说。
0: 但是我确实我会觉得说，在你的身上，我能够感受到了，是你越来越能够懂我的一些点了。然后呢，你对我说的话不像是最开始那么直接的猛烈，是因为你能够看到我身上的每个人的，这算什么？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差异，根据不同的人去做什么样的不同的说不同的话做不同的事情，
1: 所以就是我跟你说的看人下菜碟嘛，这也是高敏感人格特别讨厌的，我本人特别讨厌自己
0: 内心会很内耗，
1: 因为就是我不想看那么清楚，但是就是咱们这种高敏感人格是很容易就把对方看得很清楚，就容易看得很透，就尤其是怎么说，就是到了我这个年纪再看你这个年纪的小孩，就完全我们是从你那个时候走过来的，所以说你的心态大概是什么样子，就包括以前我们开玩笑说，哎呀，范佳瑞看朵云都能哭，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品质，就包括现在你们是手机长起来的一代，你们天天都在对着手机看视频啊，或者是怎么样。就像以前我也会跟你说，我说你有时间看一个长的电影，看一个整本的书，一个是对于你的这种逻辑思维形成是有很好的一个帮助，另外我觉得它是对于你集中注意力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那么我们说刚才说什么啊，说你这个看到云会哭，我就觉得现在有这种敏感力的小孩很少，所以说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单位还能扒拉出来像你这么一个的，我觉得是很难得，所以为什么我有的时候会我自己的节目都不听，我会去听你的节目，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稍微一点你可能就会少走很多的弯路，我不希望你再像我以前那种也没有人教你也没有人帮你，然后这个完全就靠自己悟，当然我不是说我所有给你的这种建议都是对的哈，但是我相信你自己是有能力把最适合你的那部分给它拎出来，然后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再一直往下走，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讲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0: 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容易落泪的事情。但是确实我觉得我们经常说什么初代的职场搭子呀，然后人生难得遇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同事能够带你，这是我人生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可能最幸运的一个事情了，就是进入到职场当中，因为有一个其乐融融的氛围，因为有一个不错的领导者，
1: 对，
0: 引导，应该是引导者。
1: 说到这个其乐融融的氛围啊，我要跟大家来说的是，费亚瑞以前说，哎呀，你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其实我想做很多事情，但是呢，我之所以不想离开这儿，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其乐融融的氛围。
0: 我真的是这样的。
1: 就舍不得你们，
0: 就是我从小到大其实理性一直是在我的内心，我知道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好的，但是我永远会为了感性的事情而去冲动的，甚至说是因为冲动的感性错过了好多的事情。
1: 我觉得很好，因为如果你太理性的话，其实你可能成功来的会更快一些，也会更容易一些，但是如果你感性多一些的话，我觉得你会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层次会更丰富一些，然后你会有活人感。我觉得这活人感这个很重要。
0: 我真的很认真的思考过，就是我 作为一个人啊，就是不说。

0: 其他人，就是我这个人，是要理性占据优势还是感性占据优势？我虽然不太懂那个什么人，16人格啊，但是之前我朋友跟我说过一个 SF，它其实是和 NT 还是 NP 什么的，它正好是两个交织的交叉的，一个是感知型人格，一个是理性思维什么的这种的，所以它完全是一个特别矛盾或者特别拧巴的一个人，拧巴是我周围所有人都用这个词来形容我的。
1: 我也拧巴呀。
0: 这，那你或许和我说的那个差不多，到时候去测试一下，研究一下啊。就是我在想，我知道理性的思维的这个做法是怎么样的，我全都知道，包括朋友啊，谁给我的意见，
1: 但
0: 我
1: 有
0: 能，
1: 事儿你做不到。
0: 对，我一条一条能列出来。可是问题是在我真正要做的时候，我就在说不行，那我得考虑啊，我得
1: 你会
0: 考虑
1: 下意
0: 人
1: 识
0: 呢，
1: 做出
0: 考
1: 感
0: 虑。
1: 性的选择，我觉得。
0: 是，然后我就很认真在想，那我以后我要不要改这个问题？我到底要不要去完全的按照我的理性的思维去行事？我要抛除掉那些情
1: 那不
0: 感。
1: 又是拧巴吗？
0: 不是，我在很认真思考，那我以后我就彻底的改变
1: 你
0: 了。
1: 改不了了，你改不了的。你相信我，姐姐到了47岁的时候，告诉你改不了的。
0: 是，我最后确实做出的选择就是我不要改变，
1: 这
0: 我
1: 是
0: 不要做一
1: 你，
0: 个麻木的人或者冷的人。
1: 我觉得你可以有一点微调，就是之前我们俩一直在讨论的，就是怎么能够不让自己内耗。这个是很重要的，这跟理性感性也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如果说你再理性一些，你的内耗可能会少很多。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就首先你要学会拒绝，对吧？然后第二呢，你要学会选择啊。你这对于我们来说，这拒绝简直太难了，尤其关系再好一点的。然后那一张嘴，我们其实心里已经拒绝了100次，但是一张嘴说行吧。
0: 对。
1: 然后呢，回家这怎么又接这个破活，烦死了！下回肯定不这样。但他下回跟你说，你肯定还是会说行吧。但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应该有一个适当的调整。因为我们想的太多，我们会想说拒绝他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样，而且我们会把自己放在最后。但是如果你一旦有一次适当的、稍微的把自己往前放一放，你会发现也不能怎么样。而且你会让自己舒服很多，我觉得这么多年对于我来说，我一直在学如何拒绝这个事儿。我最近调整得挺好的，我觉得张嘴拒绝慢慢对于我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了，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在反思自己，说以前不敢拒绝，有可能是害怕失去，他是那种我觉得我们关系挺好的，我不想失去这个好朋友，或者是不想失去这个，不想失去他对我的好印象啊，不想失去很多东西，但是。实际上，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凡是特别容易失去的东西，可能都不是你的，它不是真正属于你的。就假如说，哎，范佳瑞，我对你印象可好了，然后因为你拒绝了我一次，我对你的印象就不好了，那可能我对你印象也没好到哪去，你懂吧？
0: 我前两天应该是就好，正好是在昨天晚上，我看到了你的一个采访啊，就是说是关键词的那个，是不
1: 对，
0: 是？
1: 蔡阳
0: 然
1: 姐
0: 后
1: 做的那个，
0: 对你有一个你的关键词叫做允许。
1: 允许。
0: 你现在怎么去理解的“允许”这个词？
1: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觉得允许好像就是一种不作为，但是我觉得现在到了这个年纪说允许，应该是格局更大了。
0: 格局打开 了，
1: 因为真的这个世界上太多事情是我左右不了的。以前之所以不允许，是因为我们太傲慢了，我们觉得很多事情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可以有改变的，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真的太难了。你左右不了父母的寿命，你也左右不了你的这个任何人生的走向。当然我们不是说你自己一直不努力啊，因为在视频最后我说了一句，就是还是那句话，你要清楚你自己能力的边界，以及这个事情发展的边界。当你把这两个边界去做一些不切实际的努力，那你会让自己非常痛苦。
0: 我觉得这就是成长带给我的一个最深的感悟，就是小的时候我希望改变一切。
1: 做一些不切实际的努力，那你会让自己非常痛苦。
0: 我觉得这就是成长带给我的一个最深的感悟，就是小的时候我希望改变一切，我希望
1: 我还希望主宰世界呢。真的，我一直觉得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干点大事儿，见证一些大事儿的。
0: 我到现在有时候也会这么觉
1: 我现
0: 得
1: 在
0: 呀，
1: 也会觉得。
0: 对吧？就是，哎，我特别喜欢之前一段采访说的，说我就要这个世界上有一束光是为我而打的，我就要有一个舞台是为我而
1: 你每
0: 生
1: 天
0: 的。
1: 早上那脑袋顶上灯不都是为你而打的吗？对吧？咱俩现在坐在直播间，脑袋顶上那几个灯不都是为咱俩而打的吗？
0: 是，但是此灯非
1: 此灯
0: 彼灯。
1: 灭彼灯，就非得站在舞台上，非得有一束聚光灯。
0: 我不知道，其实我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这束灯它到底应该是什么，它到底应该如何的去打向我。
1: 前提就是你是要客观的灯照向你，还是你自己灵魂的灯照向你？
0: 一定是灵魂的灯，
1: 对啊，
0: 但是灵魂的灯它又分

0: 会分很多种。
1: 嗯，
0: 我觉得有一些的话，比方说是让我人生直接的有高光的时刻。
1: 嗯，
0: 有一些的呢，它可能是在不经意间的一个托举的那种灯光，它可能是舞台灯给我制造出了一个氛围，让我慢慢的立起来了。
1: 嗯，
0: 有的是直面我的灯，让我直接感受到了那种强烈的刺眼。灯光分很多种，所以我现在没有想明白的是，我到底要的是那种更直接的成功，还是那种暖暖的幸福的，就是身边的朋友，不是说围绕着我，但是我拥有着一群特别好的朋友。
1: 你看，你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因素都是来自于客观的，
0: 对，
1: 对吧？你要的温暖，你要的围绕，那是朋友给你的，嗯，不是你自己主观能够决定得了的。然后包括你在舞台上的成功，或者说其他的地方成功，那都是观众给你的。观众看不上你，那你永远这辈子都成功不了。所以你会发现，你所有的成功都是需要别人来成就你。
0: 我是来自于依赖的。
1: 对对，这是一种情感依赖。所以这就是我跟你说，为什么就是成功，它也是分主观客观之分。以前我也特别渴望这种成功，就像你说我要红嘛，您既然干了这个活，我就要红嘛，我希望所有人都认识我，走到哪说，哎，是不是电台那谁谁谁？
0: 嗯，
1: 哪怕现在说这是不是吃饭的那个谁谁谁，没所谓，红了就好。你管的是抖音红的、电视红的还是电台红的，只要他们认识我，我觉得这对于我职业来说就算是一种成功。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讲，我可能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感受吧。就像我为什么还是说你为什么看见一朵云会哭，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成功，那是一种能够跟自己灵魂有一种非常敏锐的互动，跟这个世界有一个非常纯粹非常真实的对话的那种成功。我觉得这个成功跟世俗的成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天走在滨海路上，有一天晚上，然后我给你发了一张照片，
1: 嗯，
0: 然后是广袤无垠的黑色的大海，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好有感悟啊，当时，然后你先是问了我一句你哭了吗，还是说啊，他直接给我发的那句话让我印象更深刻的话，就是人总要为了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热泪盈眶嘛，
1: 对，
0: 然后我当时就回了一句你怎么知道我正在哭。因为那天晚上我看着那片大海啊，而且它是从那个滨海路上面往下看，然后你会感觉那个海格外的远，然后海天交接的地方基本上是看不清的。那天晚上月亮也不是特别的亮，它不能够完全的照亮那个大海海面啊。然后我突然那一瞬间我就感觉到的是人类的那种渺小，
1: 嗯，
0: 也可能是年龄越来越逼近了这个30岁，因为经常会有这个30的焦虑，这个等会儿我要跟你再聊一下。然后呢，可能就是你越来越感受到的和我们刚刚提到的话题一样，很多的事情你不能够按照你所想的去实现，很多事情它是事与愿违的，很多的期望它是会落空的，所以在那一刻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无力。
1: 嗯，
0: 我就会觉得说哇，很多的事情其实在大海的面前人类不值一提，
1: 对，
0: 我很多的内心的想法对于别人来说不值一提，
1: 对呀，
0: 很多的事情凭什么我要实现他就一定会实现，我要说怎么说别人就会怎么做，
1: 对呀，
0: 那一刻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然后突然间哭下来了，高二现在那边给我发了一句话，人总要为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热泪盈眶，比方说现在看大海什么的。
1: 其实你这个感受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觉得现在人活得太快了，而且活得太浅了。你像你这种很深层次的这种灵魂感，我不相信是所有人都会有的。就包括在咱们团队当中，我不知道在大威这个点应该是不会听你讲的。我就觉得他肯定不会有这种感觉，小亮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啊，他也不多，但我觉得大威肯定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所以我觉得这也对于你来讲，可能你不认可，当然我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这算一种成功。而且你要知道，人类就像你说的，人类是很渺小的，然后在这个地球上那么多的人，然后又有多少人会有所谓的世俗的成功，然后被人所记住？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功，就是说，父母对于我们很满意。当然，这个满意不是父母永远不会对你满意的。他觉得范小瑞应该当台长，应该这个做节目做的这个全大连第一。但是到了我这个年纪，我妈妈会跟我说：“哎，高二星，我觉得你只要健康，你只要快乐，哎，我就觉得我很开心，我很幸福。”父母对于子女的这个期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越来越简单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包括，自己的爱人或者说自己的子女啊，对自己有一个认可，然后哪怕你离开了这个世界上，还会有人记得你。我觉得这就是很成功了。以前我们说爱情为什么伟大，就是爱情让一个普通人变得万里挑一，变得与众不同，因为你在他眼里是全世界第一的，所以这就是爱情的伟大之处。我觉得这就是也是一种成功啊。
0: 但是这两天我又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刚刚提到的说大威啊，大威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思考。 我反而会羡慕。
1: 现在你咱节目收听率挺高的，小心不行。然后大威说：“谁说我
0: 不是？”大威在专业的能力之上，或者他要做的事情上，他是很认真的。我们就是说，其实这样的一些思考，我其实是羡慕的，因为
1: 我也很羡慕。
0: 我觉得大威他代表的是一类人，一类人他的生活他是那种粗线条的，他不会想那么多，他可能那个叫什么 ENFP 还是什么，就是快乐小狗，每天呢就是很快乐，然后呢没有那么多的烦恼。
1: 小亮是 ENFP。
0: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人不，你会不会认同这句话，人不想那么多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呢？
1: 我认同这句话，但是我做不到啊。
0: 但是现在你又允许他做不到了。
1: 我允许他做不到，因为以前我会努力的调整，我会努力的去改变，我会不允许，但是现在我允许一切发生，也只要是它不是我百分之百主观能够主导的事情，我都允许它发生。
0: 嗯，那我觉得这也是我要慢慢去学习的，因为我还是处在于我想。
1: 别着急，你等了五十岁，你可能你也会这么想的。
0: 我得算算，还得经历多少年的折磨和痛苦，是吧？
1: 你再经历点事儿，因为人生就是不断的经历、不断的总结、不断的改变。其实最害怕的就是人生没有感受，就很多人可能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他不会去感受。当中给他一些什么样的感悟，他不会总结，然后他也不会再去调整，那这个东西就很可怕。所以我说为什么高敏感人格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好处，就是他能够敏感地发现很多东西，然后他在善于整理总结调整，那他会让你不断地在进步在前进，你会发现你自己每年都是不一样。
0: 是这个
1: 你不能说光敏感然后不干事儿，那不行、
0: 那肯定是要干事儿的，
1: 不能天天嘤嘤嘤的。
0: 那不是我能做出来的事儿，
1: 对吧？
0: 但是就像刚才我说了，还有一个话题想跟你聊，就是关于这个比方说三十而立这个年龄上的焦虑。我为什么对这个事情非得跟你聊呢？耿耿于怀。
1: 因为我岁数大啊。
0: 不是，是因为你看你都不记得了。就是你让我在打开城市我第一次跟你上节目，然后让我自己定选题的时候，最后我说我不知道聊什么，你给我定的三十而立，这基本上是我在电台做的第一期话题类节目。
1: 我好坏
0: 聊的话题。
1: 我太坏了。
0: 你当时就让我聊三十而立。其实那个时候聊，我觉得我更多的是我在装。啊，我在装我有什么样的焦虑。
1: 对啊，其实我就想看你怎么装啊。
0: 那个时候你想，我刚来的时候我23岁。
1: 嗯。
0: 我觉得25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你知道吗？25岁之前，我就是未赋新词强说愁，就是一直在那儿说、
1: 啊，
0: 哎呀，我好焦虑。但你焦虑着啥？你完全不知道。
1: 因为我知道你会是这种状态，所以说我会给你定这个题目，我就想看看你是怎么装的。
0: 然后等到25岁的这个生日一过，等到今年的这个26，真的所有焦虑全上来了，因为你感觉你离30这个数，
1: 25岁焦虑完，26岁应该慢慢不焦虑了吗？
0: 不是，
1: 一点点下滑吗？
0: 因为这个数离你实打实的是越来越近了。小亮那天在直播的时候，我就是正好进去了之后，他就问了我这个30岁会焦虑的这个问题嘛。我说我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你们当时给我过生的时候，我无比的焦虑。他说我当时也是这样的，但是呢，等我过了26岁，我离他再近一些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就消失了。但是底下呢，还有一些这个粉丝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说，一直焦虑到30岁，所以每个人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我先暂时的预见一下未来的我，我觉得我是会越来越焦虑的。
1: 嗯，
0: 我是一个会对于没有发生的事情无限进入到焦虑，而且它越来越逼近。
1: 那你觉得它会是一个抛物线吗？你现在是因为没有到波峰，还是你这辈子都到不了波峰？
0: 我觉得我这辈子都到不了波峰，我一直是有这样一个想法的。
1: 30焦虑40，40焦虑50，50焦虑60。
0: 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就算是你真正
1: 认清现实吧。男的过了25就是52。
0: 我是这样的，我是我的是这样想的啊，就是我内心里还是要有着最高的目标。
1: 嗯，
0: 但是这个最高的目标基本上是你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实现的，可是我要把它立在那儿。这是我永远前行的一个动力。
1: 我觉得这可以啊。
0: 但是往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为了这个最高的目标而导致内心有一些焦虑。
1: 它不会让你抑郁吧？
0: 嗯，
1: 没到那个地步，
0: 没到那个地步，
1: 那没事儿，那焦虑呗，
0: 焦虑就好了。
1: 我觉得这很正常，这就是都是我们的正常情绪啊。
0: 所以其实我也在好奇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比方说现在处于迷茫的这个时期的很多的年轻人，他到底应该给自己立一个怎样的目标？是最高的，还是一步一步能够到的？
1: 你如果让我选的话，我肯定选一步一步能够到的。
0: 嗯，
1: 我要是立个最高的，我这人生无难事，只要肯放弃，我马上就放弃了。 真的，那我可能就会重新再立一个。就像我之前去学大提琴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跟我说嘛，说这个，我跟他讲，我说你不要把我当成考级的孩子来对待，我说我就想学一两首曲子，然后拿着去炫一下，我觉得就可以了。他说那你也要把基本功先打好。然后我们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几堂课几堂课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几堂课几堂课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0: 嗯、
1: 那如果说你一下子就要拉这个曲子，然后你发现我上了七堂课，我可能连第一个乐句我都拉不出来，我可能就又会开始质疑自己，然后我的动力就会减弱，我可能慢慢就会放弃了。但是如果说就像我们，你减肥也是一样嘛，对吧？
0: 嗯，
1: 你我今天我不想减十斤，我就想减半斤，第二天一上秤，哎我去，七两，
0: 哎我突然，
1: 那是不是就可以了？
0: 我突然意识到了，其实我的这个思维和我减肥很像、
1: 嗯、
0: 我一直想的就是我最终要减到
1: 多少斤，做不到啊。我觉得你五十，
0: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思维，我好像突然意识到它是有问题的、
1: 啊、
0: 它一下子给自己定的太高了，定的也不现实了、哦、
1: 对啊，你何德何能就你这种，然后就这个锻炼的这个强度，然后动不动还给自己来一顿放纵餐，然后舔脸，
0: 我没有
1: 舔着脸，
0: 我这两天
1: 我要瘦五十斤，
0: 我这两天节目的人设是我一直在很认真的运动
1: 对呀、啊、你是在很认真的运动，这点我承认啊、嗯、然后同时你也在吃放纵餐啊，偶尔来一下，
0: 我已经很久没有吃了。
1: 你的底子跟我的底子是不一样的好吗？你的一顿放纵餐可能需要你一个月的努力运动才能抵消你一顿放纵餐，但是你一个礼拜就要吃一顿放纵餐，请问你怎么能瘦下来？
0: 别忙了，别忙了。
1: 但
0: 其实在这个聊天过程当中，我也会慢慢的意识到，好像很多的焦虑是来自于自己给自己的，可能是自己给自己的目标定的太多了。
1: 就是现在为什么年轻人流行说要把自己重新养一次啊，要哄着自己啊，就是你要让自己看到自己是可以的，你不能每天说每天都在失败，我那好焦虑啊。
0: 哎，我身边确实有一个朋友，他确实每天就是说，哎，我就感觉我其实我挺差的，你不要羡慕我、
1: 嗯、
0: 谁也不要夸我怎么的，我就是挺差的，我每天都是这样想。
1: 那我觉得那真的是挺白活了的，多没劲啊。
0: 是吧？
1: 嗯，
0: 就是我是觉得人，
1: 我觉得我再差，一百个人说我差，我觉得我肯定有好的地方。
0: 我觉得人不能自傲，但是一定要有自信。
1: 嗯，
0: 自信没有人能给你，只有自己能给到自己。
1: 但也不要自恋。
0: 啊，对，
1: 谦虚过多的就是虚伪，我觉得都一样。嗯、
0: 是，
1: 所有东西都是有一个，
0: 所以就看你怎么去把握这个度了。
1: 对，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而正确的认知，其实这个是很难的。
0: 我慢慢意识到的就是，人处于的所谓的这个奥德赛时期啊，处于困惑迷茫的时期，你唯一能够给予自己的力量就是，你多去看看自己能做到什么，就是加强自己的自信啊。对，是、
1: 嗯、
0: 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的目标你不可能一次性的实现、
1: 嗯、
0: 那你不妨先从脚下的一步一步去做，然后呢做完了之后，我觉得人是要给自己鼓励的，这个很重要、啊、我越来越觉得这个重要了。
1: 而且你看，就像我们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陈小佳都准备打入法网了我觉得他是可以的
0: 是的，好了，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先全部结束了。我特别期待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可以再邀请你来，我看看我生日当天还会不会被你说哭。
1: 我可能都忘记了我今天跟你说什么。
0: 我看看节目上两个人还会不会对着哭。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哈憨。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九九一这档精彩节目。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3: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7: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8: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9: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8: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9: 国潮正当红。
8: FM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0: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1: 我是主持人徐丹平。着罗裙回转身，在诗意盎然的岁月里，我们一起穿越千年烟云，踏入唐宋的繁华与沧桑，探秘诗人在某一个人生阶段的灵魂深处。

浩渺星河映岁月，千载明月照古今。在唐诗宋词里，月亮是诗人们情感寄托与思想表达的重要载体。从李白的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到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从杜甫的月是故乡明，到李煜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月亮在诗词中承载了无尽的情感与故事。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大家去宋朝赏月，去了解那一片月光下的故事。

0: 故事开讲。北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太守。因为苏轼和当权的变法者王安石等人政见不合，自求外放，辗转各地为官。他曾经希望调任到离弟弟苏辙较近的地方，以便兄弟能够多些团聚，但是未能如愿。在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调任密州，但是与弟弟苏辙的相聚愿望仍然没能实现。熙宁九年中秋，苏轼独自一人饮酒赏月，直到天亮。当时皓月当空，银辉遍地，他面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苏轼思念与自己分别七年的弟弟苏辙，于是他乘着酒兴，挥笔写下了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并题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1: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长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因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这首词以中秋明月为背景，通过把酒问青天，我欲乘风归去这样的描写，表达了苏轼对人生的思考以及对弟弟的思念之情。我们现在熟知的苏轼的诗词，说起来几乎都和苏辙有关。这两兄弟成年之后聚少离多，苏轼每到新地，第一件事呢就是给弟弟写一封信。因为苏辙字子由，所以我们会看到苏轼很多的诗文题目当中都有子由二字。送子由，使契丹；和子由，绳池怀旧；送子由，别子由；和子由，贺子由；怀子由，全都是子由。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我们普世的价值观当中，中秋就是要合家团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中秋节的时候又有多少人是不能和家人团聚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词不仅仅成为苏轼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经典的中秋词，广为流传。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关于这首词，我们来听台湾知名文化学者蒋勋老师的解读。
2: 春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在《水调歌头》的第一段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感觉到苏东坡的某一种孤独。孤独跟我们在世俗里讲的寂寞不太一样，孤独是可能一个生命有他的非常高的怀抱的时候，他会觉得在世俗里跟所有的人对话，不见得都能够非常非常的了解彼此。我们觉得很多的创作者会有一个很奇特的孤独感，那个孤独感使他会跟月亮讲话，会跟山水讲话，或者跟一朵花讲话。我想古今中外的诗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怀，那我称它为孤独感。可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孤独感是使他能够暂时的离开人群。那个晚上也许有一些朋友一起在喝酒，大家吵吵闹闹的唱卡拉 OK 之类，可是也许我们在特别热闹的场所忽然会感觉到一个孤独感。所以你会觉得东坡那个时候好像离开了人群，把酒问青天，好像问他天上的故乡什么时候他能够回去。我欲乘风归去，很想回到那个天上的故乡。那这个孤独感是因为在人世间觉得琐琐碎碎好多斤斤计较的东西，那能不能把这些东西解脱了，所以可以乘风归去，回到天上那个洒脱的世界去。可是好像又有点害怕，又有点担心，说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不知道现在这个天上会不会太冷。我觉得这几个句子不是很容易解释，是因为其实好的创作者像苏东坡，他是两难的。他们在人群的热闹当中很想疏离出去，去寻找他自己的孤独的一种完美感，可是一旦走出去又觉得好冷，很想回到人间的温暖当中。我称它为两难，是说古今中外很多的诗人的孤独感当中都有这种两难，很想出走的这个自我，完整的自我，你越是在人群的热闹当中越觉得我想出走。我的朋友常常到庙里去闭关啊，或者是去冥想，都是因为他可能对世俗里的这个热闹又觉得有点被弄烦了。可是我很多朋友本来准备要打禅期的，到时候三天可能就跑回来，又觉得很想念人间的某一种温暖。我称这个东西叫做两难。所以苏东坡在这首作品当中所讲到的，我欲乘风归去，是要走了，可是又唯恐这个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又想回来。所以他很自然的就把他的两难的态度讲出来，那么最后变成一个画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这个是非常非常像李白的句子啊，因为李白后来就是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就李白喝醉了酒以后唱着歌，好像跟月亮一起在流动，月光一起流动，然后自己在那边跳起舞来，觉得影子在地上一片缭乱，我舞影零乱。

0: 所以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觉得我其实没有乘风归去，就在人间，可是其实已经不像在人间了，因为一个人自我解脱出去了。所以这一段讲到月光，讲到月光如何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大概朋友都走了，喝醉了酒，睡不着觉，或者酒醒了以后，无眠的苏东坡感觉到月光一直在流动啊。其实我们感觉到转朱阁，低绮户，就是那个月光穿透门窗，穿透窗户，照到一个睡不着觉的苏东坡的身上，其实是时间在流转啊。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到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这个时候他觉得，我为什么睡不着觉？其实人世间不应该有恨，也不应该有遗憾，因此他出现了普世大愿。他说，人活着一定有悲欢离合，就像月亮存在，一定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可是可以看到同样的月亮。人生在最大的困境当中，保有最后一个东西是梦想跟愿望，就发愿，但愿人长久。我希望，可是知道人都不长久，啊，只要是愿，它就不是真的，啊，但愿，我希望我发一个愿，希望人能够长久在一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好，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苏轼在40岁的时候，在《水调歌头》里这首歌里，开始把自己从李白慢慢慢慢地转成了杜甫对人世间的最大的关怀，啊，一种普世的爱在这边开始建立起来。
0: 所以我们前面也说过，在苏东坡同时有很多人文学词都写得很好，也甚至比苏东坡还有名，可是1000年来很多人被忘掉了，最后剩下了苏东坡的《水调歌头》。
2: 之所以《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能够至今还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特别的生活化。苏轼作为宋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的词作中常常是以月亮为意象，表达对人生的豁达和对亲人的思念。
3: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徐丹平。提到月亮，相信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浮现出一幅幅美丽的画面，它或许是童年时长辈讲述的神话传说，是古诗词里那些动人的词句，又或许是某个静谧的夜晚抬头仰望时的那份宁静与遐想。刚才我们讲到，黄州对于苏轼而言，既是他人生低谷的转折点，也是创作高峰的发源地。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出道的时候生活十分艰难，于是苏轼在黄州定慧院寓居时就感到孤独与惆怅。在他的《明月几时有》中，月亮是残缺的，是挂在枝干稀疏的梧桐之上，营造出的是一种凄清的氛围。苏轼呢，他也以隐士自比，他说，我是一个幽居之士，我独自在月下徘徊，仿佛就是一只孤独的鸿雁。这种孤独与惆怅之情通过月亮的意象也被渲染得更加深刻，所以苏轼和月亮为伴，也表达了他对命运的无奈和对理想的坚守。说到宋朝的词，大家一定会想起一个人，他就是柳永。柳永非常擅长写词，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凡有井水处，即能

歌柳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要有井水的地方，也就是说只要有人家的地方，大家都在唱柳永的歌。用现在的话说，柳永就是一个大众歌手。当时啊，宋真宗也非常喜欢柳永的词，还总是让宫中的歌女伴着他的词跳舞助兴。可是后来柳永有一首词叫《鹤冲天·黄金榜上》，这个之前的节目我们讲过，这首词引起了宋真宗的不满，以至于在柳永参加科举考试，本来已经考中了进士，宋真宗却提笔划掉了他的名字，说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于是呢，柳永离开了汴京，南下之际写了一首词《雨霖铃·寒蝉凄切》。当时他不仅要面对仕途的失意，还要和心爱的女子分别，这双重的打击让他的心情极度低落。我们先来听这首词。

0: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1: 柳永一生仕途坎坷，他曾经放言，我不求人富贵，人须求我文章。他得罪了仁宗皇帝，导致科举落地。此后呢，他也逐渐了厌倦官场，转而沉溺于都市生活，和歌妓舞女为伴，在以红微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所以雨霖铃寒蝉凄切，就以他深沉的情感和精湛的艺术手法，成为我们中国古典词坛的瑰宝，成为书写离情别绪的千古名篇。

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月满西楼的故事。北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的秋天，当时李清照年仅20岁，她和丈夫赵明诚结婚已经3年了。李清照出生于一个文学氛围浓厚的家庭，父亲李格非是苏轼的门生，因为受苏轼的牵连，在北宋党争中被列为是元佑奸党，遭到了罢官和流放。李清照和赵明诚婚后生活美满，但因为政治原因，赵明诚需要外出游学和工作，夫妻二人聚少离多，这种分离的生活让李清照倍感孤独，也激发了他创作这首词的情感基础。这个月满西楼的故事就是李清照创作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此作于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离别之后，李清照独自在家，思念之情油然而生。词中的月满西楼是这首词的点睛之笔，月亮的圆满和夫妻分离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突出了孤独与思念。红藕香残玉簟秋，又是秋天，秋天的景象，李清照内心的凄凉。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李清照对丈夫很思念，她非常渴望能够收到远方的书信，又深知这种期待的渺茫。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两个人虽然身处异地，但是承受的是相同的思念之苦，所以说这是两处闲愁。李清照在词中写道：此情无计可消除。哎呀，没有什么办法呀，无法排遣的相思之情，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种细腻的情感表达，使得这首词成为千古传唱的经典。一剪梅不仅展现了李清照的词才，也体现了她对爱情和生活的深刻感悟。这首词以情景交融、借景抒情的艺术手法，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宝库当中的瑰宝之一。它不仅对后世词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欣赏诗词的新视角。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演唱的这一首《一剪梅》。

0: 恩仇。
1: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0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1: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2: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力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3: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他，赵老师，一个研究中医中药40余年的老中医，他的荣誉挂满了墙面，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可他却说，
1: 我不是什么名医大国医，也不是江湖郎中赤脚医生，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土生土长的平民医者，普普通通的一个中医老大夫，我这心系咱们劳苦大众，大家的健康那是我最大的快乐。
0: 他用40余年的看病经验为广大百姓传播健康带来希望，他携手洛家古方中医门诊，致力于慢性疾病、一体多病等疑难杂症，只为帮助天下老人

0: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在健康方面，尤其是在心脏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11-8678-5985，0411-8678-5985来向赵老师请教。赵老师您好。
1: 周晨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0: 赵老啊，最近呢，有咱们很多朋友在问一个共同的问题，他就是平时啊，坐着躺着都好办，但是呢，快走两步，赶个车，爬个楼梯，干个活，稍稍动一下，就立马气喘吁吁，还有乏力，浑身发软，休息好半天才能缓过来。您说他这是怎么回事？
1: 咱大家伙啊，可能都觉得这是不是说是个年纪大了啊，身子虚了，这体力跟不上了，所以呀，可能有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拿他不当回事，就在那一直硬扛着。在这儿可是告诉大家啊，这个什么一动就喘，一累就心慌，那可不是体虚，也不是肺的问题，那是啥？是心气亏虚。也就是呢，咱心脏的这个动力衰退的这个表现，它更是呢，这个心衰早期最隐蔽、最容易被忽视、最容易被拖成大病的心脏的求救信号。
0: 赵老，那您说咱们这个古法治心方是怎么能从根源上调整好这些心脏毛病的呢？
1: 嗨，咱说这个古书上啊，早就有这类情况的这个记载。说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咱平时啊，这个吃饭呐、静坐呀，哎，这些都正常，哎，就是不耐疲劳，哎，经不起这活动，稍微说是走点路、做点家务、费点力气，马上就气短喘息啊，心跳慌乱，浑身没劲，冒虚汗。往往一开始的时候啊，只是在这个走得比较快喽，或者爬个楼啊，或者干的。中等体力劳动的时候呢，哎，才有些个喘，所以很多人呢就觉得，哎呀，老了就不太放在心上。咱说心脏的这个问题呀，他最怕啥呢？最怕的就是这个拖延。说拖着拖着，他的这些个症状呢，他只会越来越重。一开始的时候呢，哎，活动才喘，哎，逐渐的变成了日常走路的气都不够用了。那早晨起床的时候就头晕气短，胸口这发功。那简单的做完家务啊，那心跳就突突突啊，跳得很厉害，那是浑身的疲惫。再继续这么拖延，晚上平躺着睡觉，那都会感觉到胸闷憋气，得垫个高枕头才能够勉强的入睡。严重呢，影响到咱的这个睡眠和全身的这个健康状态。本来呀，它是个小问题，可是呢，被咱们大家硬生生的拖成了这个顽固性的重症。咱中医呀，早就点名了，啊，说这些情况呢，它这个根本的这个病根，说病根是啥呢？说动作气喘，它的这个根源呢，那就是呢，心气大虚，心脏的泵血无力。咱大家伙可记住啊，咱的这个心脏啊。就像咱们全身气血的那个发动机，要是说心气足，心肌波动有力，泵血顺畅，供氧充足，说不管咱怎么活动，这个呼吸和心跳啊，哎，都是比较稳当的。可是，一旦当咱这个心气亏虚了，心脉淤堵了，心肌受到损伤了，那心脏的泵血的这个动力啊，它就会大幅度的这个下降。咱们的这个身体，只要是稍稍的有点活动，稍稍的消耗一点体力，那心脏这个供血啊，还有这个供氧啊，那它就跟不上。什么心慌啊、气短呐、喘息呀、乏力啊等等这些个症状，自然而然的立马就找上门来。很多人呢，专门说虚了就得补啊，啊，好多人在那盲目的又是补肺又是补身子，对不对？不对。咱说劳累、心慌、一动就喘、胸闷、乏力，它的这个根源在哪儿啊？在心脏。说我这儿呢，给咱大家伙整理了啊，这个心脏亏虚，还有心衰早期的这个四大典型的这个信号。咱大家伙啊，也不用拍片，也不用检查，咱自己呀、啊，在家里呢就能够对照，它这个是很准确的。说怎么对照啊？首先第一。

0: 这个看看啊，咱有没有说平地快走、爬楼梯或者做家务这类的这个轻微的劳动？只要有这些个轻微的劳动，马上就感觉到心慌、气喘、胸口发闷，半天缓不过这个劲儿来。第二一个呢，看看咱有没有这个稍微活动活动啊，就浑身冒虚汗啊，四肢酸软，一整天都疲惫没精神。说第三一个呢，早晨起床的个瞬间呢，就感觉到头晕、气短、胸口发空、浑身慵懒，提不起这精气神来。说第四个啊，看看咱有没有说，只要是劳累，走路多一点，就感觉到这个呼吸不畅啊，心里发慌，胸口这个又憋又堵。只要咱大家伙啊，站上的任意一条，哎。这都不是这个衰老，也不是体虚，那就是呢，心脏的动力不足，心气亏虚啊，心肌受损的早期预警。咱大家伙啊，可千万别再硬扛啊，别再拖延了。不管是早期的这个一动就喘、心慌乏力，还是中期的那个啊，胸闷刺痛。早搏防颤、心律不齐，或者是呢，咱常年的这个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心衰等各类心脏问题，咱这个古法治心方呢，它就是专门啊，针对各类心脏问题，从根源修复心脏机能的这个良方。
1: 赵老，您带来的治心方真是太好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非常想知道您的这个治心方到底好在哪里，能治什么，为什么效果这么好。
0: 说起咱治心方，它这个最核心的优势啊，那就是呢，通、补、休三效合一。它不是说临时的压制这个症状，而是呢，针对心脏亏虚、心脉淤堵、心肌受损的这个病根，它从根上来调理、修复咱这个心脏。首先呢，它这是补心气、壮心阳。你看，像方子里边那个核心的补益药材，它专门解决咱中老年人这个心脏的动力不足、心气衰败的这个问题。咱大家伙一动就喘，劳累就心慌，浑身没劲儿，早晨起来气短，这全都是呢心气亏空所导致的。那治心方呢，直接补足心脏的元气，恢复啊心脏衰退的这个动力。那其次呢，这治心方它能够呢通心脉、散淤堵，啥意思呢？就是说咱绝大多数这个心脏的毛病啊，它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血脉的淤堵、气机瘀滞的这个情况。咱大家伙常见的什么胸闷呐、胸疼啊、心绞痛啊、舌下发黑以及胸口憋闷，哎，这些个全都是那个心脉不通所造成的。那咱治心方里边这个通透的药材呢，它能够打通全身淤堵的这个心脉血管，化解陈旧的这个淤血，疏通组织的气机，让咱的这个气血呀顺畅的循环。那心脏的供血供氧呢，恢复到正常了，什么胸闷呐、刺痛啊、憋堵的这些个症状，自然而然它也就呢烟消云散了。说他这个治疗机理最关键的呢，那还是修心气、稳心率。咱说这个人的心脏，要是说长期的这个缺血的话啊，又缺血又缺氧，那在这个劳累啊、情绪这个憋闷呐、这些个呢，它都会造成的咱们心肌细胞的慢性的损伤，一部分的心肌细胞就变性坏死了。那这样的话呢，它就会降低咱们心脏的这个机能啊，从而引发什么早搏呀、房颤的心律不齐呀、引发什么心跳忽快忽慢的夜间憋醒啊等等等等这些个症状。而咱这治心方呢，它可以精准的修复这些个受到损伤的、变性坏死的这些个心肌细胞，恢复呢心脏正常的那个波动功能，稳住心跳的这个节奏，让这个紊乱的这个心率呀，慢慢的平稳下来，逐步的恢复呢心脏的这个正常的功能状态。 简单的一句话啊，就是呢，心气不足，治心方它能补；心脉淤堵，治心方它能通；心肌受损，治心方啊，嗨，它能修。不管是心衰的早期预警，还是心肌缺血、胸闷心慌，以及呢多年的冠心病、心绞痛、房颤、早搏、心律不齐，还有什么心脏的传导阻滞、肺心病、风心病，所有这些个心脏的功能性的、器质性的这些个问题，咱治心方哎，全都对症适配。给大家讲透了这个病根和治心方的这个核心功效之后啊，接下来呢，咱们就给所有那些个心脏不舒服的这个朋友做最后一次重磅的福利预热了。哈，咱们全院啊，公益心脏康复帮扶计划呀，已经进入到最终的倒计时。大家注意啊，明天开始，咱们就正式的开启全渠道的报名渠道，所有的这个福利，所有的这个名额，哎，咱们一统一的来开放。说这次呢，三大公益福利覆盖呢所有的这个心脏问题，不分症状，不分轻重，不分这个患病的年限，咱们呢人人啊都有机会调理。公益活动的第一项内容呢，那就是一元领取正品治心方一个小治疗周期的用药。说这原价呀198元的正规心脏治心良方，医院全额补贴大家呢197元，咱大家伙就花这1块钱，靠着补心气、通心脉、修心肌的这个核心作用，针对性的调理各类心脏不适，从根上来修复这个心脏，恢复心脏的正常机能。福利二啊，是免费领取整套的18颗完整版的中药合香珠。哈，这次呢咱们一步到位了，不用呢再分批的这个积攒了，咱一次把这18颗给大家。古法手工炮制，严格按照君臣佐使配伍，整套价值298元的这个中药合香珠，咱们呢是全程免费包邮到家。日常咱们随身佩戴，它能够呢理气宽胸、安神本心，搭配着治心方，咱们是内外同调，养护效果啊那是直接翻倍。说重点呢，咱们还有一项福利，那就是专职的医生1对1的15分钟的免费辩证连线指导。说最后啊，咱们再明确一遍报名的方式。说明天开始啊，哎，咱这个补贴活动就开始正式的来报名了。咱大家呀，到时候呢拨打这个专属热线，报上自己的这个心脏的症状、年龄、详细的地址，咱工作人员呢要给大家登记建档，等待医生来给大家辩证。说辩证过后呢，1元即可领取治心方的。加上这个全套的合香珠，就免费的给大家邮寄到家。郑重的提醒大家啊，说本次啊公益帮扶活动的每个人呢，只能参与这一次，因为只有这500个名额啊，报满了之后呢，说立刻截止，不能够再补录了。咱总说这心脏的毛病啊，越拖越重，越耗越虚。不管是轻微的不适，还是多年的这个老心脏问题，咱大家啊都别再在那儿硬扛着了。咱趁着这次公益补贴的这个机会，用正规良方好好的调理咱这心脏。说这个明天的时候啊，准时的拨打报名热线，给咱自己这个心脏啊一次呢彻底康复的机会。
1: 好的，赵老，十分感谢赵老给大家的分享。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们，明天就是正式报名的时间了，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 ,0411-8678-5985, 0411-8678-5985, 欢迎听众朋友们参与进来，与咱们赵老进行交流沟通。
0: 你好，周朋友。
2: 哎，你好，是赵大夫啊。
0: 师傅您好。
2: 我是这样啊，我今年是57岁，因为他这个在就是半年之前我就感觉到心脏特别不舒服，有的时候。

0: 候吧，就感觉到你有点什么事情啊，就心特别慌。然后就是休息会儿能稍稍好一点，上个楼吧也不行。然后的话，我去医院，医院的话，大夫就说我是有一点哈，就是缺血。然后现在的话，还是感觉就是没有力气身上。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感觉到就是憋得慌。哎，睡睡的话，早晨凌晨的话，就3点来钟就醒。我就想问问大夫，就是心脏方面是哪方面出现问题了？我该怎么调理调理呀？
1: 先把您的问题搞清楚。咱中医里边啊，治疗各种各样的弊病的方子呢，咱们是应有尽有，一应俱全，这啥都有。说只有把病的来龙去脉，每一个症状背后的原因搞清楚了，把这个原因消除了，外边的症状呢，才能够一劳永逸。咱如果说不管他的话，不找这个原因啊，心慌就治心慌，那你是治不好的。把这个原因搞清楚。您先告诉我血压正常吗？
0: 血压的话是低血压，
1: 具
0: 一般的
1: 体
0: 话就是90，低压有的是60几。
1: 血糖
0: 有这个
1: 过
0: 加速
1: 去。
0: 史。
1: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做过心电图是吧？
0: 心电图做过，但是没发现这个症状。他说我还没有毛病。
1: 做心电图是正常的，但是呢，医院里的医生说你有心肌有缺血，他是根据这些症状来判断的缺血呢，还是根据啥来判断的缺血？
0: 他就是根据我口述的呗。
1: 您这个核心的症状就是一个心慌，说这个心慌的特点呢，就是说在有点事儿的时候。啊，有点变故，有点啥事情，不管是高兴的事儿还是不高兴的事儿，反正是有点事儿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个心慌。每次犯这个心慌的时候，大约多长时间能过去？
0: 能有10多分钟吧。
1: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心慌除了心里有事儿的时候，再有一个呢，就是劳累的时候，上
0: 会
1: 个
0: 着
1: 坡
0: 急。
1: 啊，做点家务的时候。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情绪激动的时候，
0: 对，
1: 它容易出现。
0: 心慌胸闷，就觉得格外厉害。
1: 从您描述的这个情况上来说，按照西医学的说法，你的这个心慌叫什么呢？叫致五神经功能紊乱啊，交感神经兴奋性过强啊，它常见于呢情绪呀。容易激动啊，或者是考虑事情比较多呀，或者是呢，生活环境当中有好多让咱们心情压抑的这些个地方啊，哎，这些个人时间长了就容易造成身体内的交感神经兴奋性过强，它就容易出现这些个表现。因为从西医学上来讲呢，他认为如果是冠心病的话，这个症状实际上是符合冠心病的这个症状，但是呢，这个心电图它又不支持。啊，这个时候从西医学这个诊断上来讲，他就考虑呢，致五神经功能紊乱，啊，造成的神经兴奋性过强。神经兴奋性过强了以后，它容易产生一种激素，叫做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它们。都容易造成心慌的这个情况出现。在心慌的时候，你摸过自己的这个脉搏，或者测过心率吗？
0: 心率快，特别快，
1: 一般快到啥水平上？
0: 就是90多下吧，90多下。
1: 甲状腺没有化验过吧？
0: 这个没有化验过。
1: 他这个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甲亢的人，啊，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人，他也会出现。而这种心慌的感觉，但是甲亢的人呢，往往还伴随着一些个其他的表现，啊，什么性情急躁啊，心烦易怒啊，瞅谁都不顺眼的，啊，往往伴有的人甚至还有甲状腺肿大呀，还有一些个其他的情况。如果
0: 知道，
1: 说没有其他的这些个情况，那首先考虑的是一个致五神经功能紊乱。这是从西医学上来分析，那从咱中医学上来分析，您这个心慌是啥原因呢？是心气虚，心无所主所造成的。一个大家庭有啥事儿的话，过去就有大家长来拿主意，制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现在呢， 说大家长这出门了没在家，
0: 嗯，
1: 或者大家长这病了倒下了主不了事了，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说这个大家庭的有点外界的风吹草动，你说整个大家庭这个家庭成员是不是都慌了，没了主心骨了？
0: 嗯，
1: 说我们的这心气心阳就是身体的大家长，就是心脏的大家长。当心气虚的时候啊，他主不了这个事儿的时候啊，就会出现的心慌、心突突、心律快，哎，这些个表现。说从哪儿看是心气虚了呢？说首先第一个啊，气虚了以后血压就偏低。第二一个，血糖有点不高，最起码说是这个症状符合低血糖的这个表现啊。有的时候出现心慌啊、手抖啊，吃点东西就能好，典型的低血糖的表现。说血糖都低了，身体缺乏能量了，心脏这得不到能量，可不心的功能就下降，心气就不足了，心气不足了，他心无所主，我们人没了这主心骨，那你说心里他不突突，他不慌吗？
0: 那我该怎么调理呀？
1: 哎，所以说要想解决您这个心慌，单纯治心慌是没用的，得把心气补起来，心中的阳气补起来。像心气补起来了，那就好像我们有了主心骨了，哎，这大家长又回来了，大家长又能主事了，哎，咱们家里其他成员是不是心里就踏实了啊？心脏心气足了，那心呢也就稳定下来了，他也就不慌了。
0: 那我就明白了。
1: 哎，那怎么才能够把这个心气补起来，心中的阳气给他充盈了，给他充盛了，才能够把这个事儿稳住呢，往后别再慌了呢？这一段时间咱们给大家讲的那个治心方，它的这个作用的就是温阳益气，把身体的这个阳气补起来，把心脏的阳气补起来，把气心气补起来。说阳补起来了以后呢，它能够温煦我们全身，让我们全身暖和起来。说阳气补起来就好像身体内的太阳火炉子，它能够把身体内的津液给蒸腾气化，身体内的火炉子火不旺，可不犄角旮旯哪儿都凉，身体内的火不旺怎么能够把这些津液蒸腾气化？说我们生活当中烧壶水，火炉子火旺了，水壶开了，这个水蒸气这不就呼呼就冒出来了？那气足了以后，那你现在气球里边气足了以后，咱们快着是不是这气球特别的精神，特别的水亮，特别的有精神头？
0: 对对。
1: 那气球里边气要是不足了，你说它是不是蔫了？那我们人体的阳充足了，火力充足了，把这个津液给它蒸腾气化，气足了，那我们精神头是不是就来了？
0: 是，平时也是没有精神头，是不是假？你说的太对了，大夫。
1: 说心脏这气足了，那当然他就不慌了，这不事儿是不是就彻底解决了？
0: 那我适不适合开点什么中医的药啥的，给我调一下？
1: 我刚才说的这治心方，就是咱们中医里边非常经典、非常优秀的这么个方子啊，那可是咱们历朝历代的中医大家们倾其一生的心血感悟出来的这些中医学的这些个道理，一代一代的中医大家们，他们那些个精辟的这个论述综合在一起所研究出来的这个方子，它的这个作用就是呢温阳益气，它还能够呢活血化瘀，它把我们身体的这个阳气扶助起来啊，又能够把这个经络给它疏通开，让咱们的心脏得到了充足的气血濡养，那往后心脏这精神头它不就解决了吗？
0: 那我想吃完这个药的话有什么忌口的吗？
1: 像您这点问题呀，在咱们临床上是又简单又轻便好解决的，即便是那些个多少年来啊被那冠心病、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困扰的，甚至发生心力衰竭的那些个病人，用这个方子啊效果呢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至于您所说生活当中需要配合着啥，那首先第一个，因为你本身手脚怕凉，身体就阳气不足，就尽量的避免寒凉。穿衣服的话呢，现在虽然说天暖和了，你这剪衣服就不能剪得太快。第二一个，饮食当中呢也适当用一些个阳性的这些食物，像什么韭菜，像什么羊肉、大葱。多用一点，虽然他们的力道比较弱，但他们安全。 吃完了以后，你是不是感觉到浑身暖？

0: 暖和，鼻子尖儿都冒汗。
1: 是，也是有这个道理。
0: 来一锅涮羊肉，你吃完了以后，你试试是不是通体都感觉到舒服。所以说，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配合着这些个生活调理的这些个方法，它就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哎呀，太好了，太感谢了，大夫。
0: 能解决也好解决，您放心
1: 好，
0: 吧。
1: 好的，谢谢，谢谢大夫。
0: 好，那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大夫。
0: 哎，好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2: 再次感谢赵老师，感谢您今天的精彩的分享，还有给我们带来的护心的福利。接下来咱们就开通热线电话0411-8678-5985，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或者是心脏有这样那样不舒服的情况，都可以拨打电话0411-8678-5985来向赵老师请教了。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无处不范儿。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0: 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一秒、十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开始呢，还是首先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两天的天气呢，体感都是比较闷热的，气温呢基本上最高温度都在22到27度左右，相对湿度呢也是在80%左右。你像今天呢，更是大太阳值班，风力和缓，气温一路高歌，市区的最高温度呢会飙升到29摄氏度，最低温度呢会在20摄氏度。但是你以为晴好的天气就此回归了吗？其实这个双休日啊，可能还会再有一场场小雨。那么在这个星期日的夜间呢，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小雨的光顾。市区的最高温度是21到27摄氏度，而且星期日啊，风力还是比较大的，空气的相对湿度还是比较高。那么这一场降雨呢，会持续到下周周一的白天，市区的全天温度会回落到21到24摄氏度。那么下周二呢，槟城会维持到一个多云的天气格局，主城区的全天温度也会小幅回升到21到26度。好吧，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6月26号，星期五，晴有时多。多云有雾，20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0%到80%，西北风4到5级。6月27号，星期六，晴有时多云，21到27摄氏度，相对湿度60%到80%，偏南风4到5级。6月28日，星期日，多云转阴有小雨，21到27摄氏度。

湿度70%-90%，偏南风5到6级。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做一个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预告吧。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到的第一个就是背心儿，因为天气确实是越来越热了啊。那么高温天穿对了背心儿啊，清凉不止一点点。哪一款才是你的本命背心儿呢？其实比起那种基础款的短袖，我觉得背心儿是更容易穿出时髦感的。但是背心儿的款式实在是太多了，比方说什么吊带背心儿啦，跨梁背心儿啦，啊，叠穿背心儿啦，法式背心儿啦，针织背心儿啦，挂脖背心儿啦，荡领背心儿啦，V领背心儿啦。你看啊，随随便便一说，这个背心儿的种类就非常多。那么收音机前我的电子闺蜜啊，你也千万别谈背心儿色变。我知道有非常多的姐妹都会说，哎呀，我胳膊太粗啦，哎呀，我不好意思穿背心儿啊，哎呀，会显胖啊。真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没有找对背心儿的款式，就和你的身材可能不是很适配。我呢就是一个例子啊，我以前就是特别不敢穿背心，我就觉得我的大臂是比较粗的，然后呢我就觉得我不好意思穿。可是后来找对了背心的款式之后啊，一穿一个不吱声，那叫一个真香。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多说几个背心的款式，和你共同去寻找一下有没有哪款背心就是非常非常适合你的。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各位来说一说让你腰越来越细的十个小习惯啊。我知道我有很多很多的电子闺蜜啊，就是收音机前的你啊，就是进入到中年之后，哎，那个小蛮腰就是无论如何都回不来了。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哎，我们一定要跟着欧阳春晓练啊，再不然的话，我们跟着那个谁帕梅拉，跟着帕梅拉帕姐练，小红帽我们练。是的，但是你知道练这一件事儿吧，有的时候呢它好像是一个挺老大的动作，挺难坚持下来的事情。但殊不知呢，我们往往是因为自己缺少了一些好习惯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不给大家上难度，哎，生活已经挺累了啊，用不着你虐腹，用不着你什么高强度长时间的去做运动，就给你分享十个生活化的好习惯，只要你坚持下来，就可以悄悄的拥有紧致细腰。那么最后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说一说表达。其实我是觉得表达这一件事情啊，它是一个很有说法的一个动作。什么叫有说法呢？你知道就是有很多的姐妹呢特别喜欢说一些负气的话，比如说唉声叹气，唉，烦死了，哎呀，我不行，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哎呀，最近好穷啊，就是这些丧气话你有没有说过？你没有说过的话，你有没有听你身旁有一些姐妹们说过，是吧？那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些负气的口头禅给抛掉扔掉，因为负能量的话术真的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去降低你的运气。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通过表达这一件事情提高你的个人运气啊，如何通过表达营造一个正向的吸引力法则，让你变得越来越好。所以今天真的又是咱们免费的，一分钱不用花的，能够让你变得更好的一个，不能说是教程吧，但是真的是一场小分享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你千万不要走开哦。如果说你想和我进行互动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你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啊，你现在给我留言呢，我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你可以说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我们就可以先讲一下，在你还没有下车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内容给讲完了。或者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儿啊，你的心得体会啊，你的迷惑困惑呀，我们共同努力，共同成长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歌，马上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于薛凯琪 Wonderful You。

0: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我们以文，以乐，以乐，以电波，以电波，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都市俏佳人，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年夏天呢，如果说衣柜里面绝对不能少的一员，那应该就是背心儿喽。比起基础款的短袖，背心儿不仅凉快，还更容易穿出那种很 fashion 时髦的感觉。那背心儿的款式这么多，哪一件才真的属于你自己呢？我们今天呢会和大家去盘点不同款的一些背心儿，然后大家赶紧啊，就是记住有没有一些什么关键词啊、高频词啊之类的，自己去你的小红软件、小黑软件、小橙软件上面去搜一搜。OK， 第一个呢，咱们来说一下吊带儿。吊带儿的话，真的是夏天最不费力的单品了，轻松日常不挑人，它也是很基础很百搭，日常出镜率最高的。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来说的就是基础简约吊带儿，线条很干净啊，版型呢大多数都是直筒或者说收腰设计了。为了平衡上半身的露肤度呢，那你在穿吊带儿的时候，我更建议你下装去搭配一个长裤或者说长裙，因为我认为哈，可能我收音机前大部分的听众呢还都是和我年纪差不太多的，就是我不太说已经能够很自然的在我的日常通勤或者说工作场合，我的社交穿场合去穿的那么辣我不太好意思上半身如果穿吊带的话下半身穿短裤或短裙这样的，所以我通常呢会让下半身的体量更大一些。而且呢你像啊很多这个姐妹呢，她的腰是有一些肉肉的，或者说有一些胯的，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下面搭一个这个长裤或者说长裙，完全可以把你的梨形身材给掩盖出来。尤其是你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减龄一些，你就吊带背心配牛仔裤，我跟你讲 YYDS， 就是永远你这样一穿，你戴一个鸭舌帽，你不管说你是去机场啊或者干嘛的，他都一看就太年轻了，就学姐来的。然后你要是想出彩的话，可以在配色上面稍微的花一点心思，比方说红色的吊带加一个水洗牛仔裤，哇哦，非常非常的摩登。你的头发可以搞一个微卷啊，就是不要那种就是很复古风的那种大卷，就微卷，像钟楚曦的那种卷啊，然后或者说发尾处稍微的卷点那种似卷不卷的卷，就是看起来好像说很慵懒很随性的那种感觉就对了。另外呢你可以搭那种啊棉质的或者说牛仔的长裙，也特别显比例，而且气场拉满，会有一种非常非常自信和张扬的那种感觉。那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姐妹会说，哎，我那种比较中性又随性的那种棉质的吊带背心，我如果搭一个雪纺的半身裙会不会违和？其实不太会，就是还别有一番风味嘞，飘逸又洒脱嘞。然后你的那个雪纺半身裙如果说是不规则类型的话呢，那就更好了，它就不挑鞋子，什么球鞋啦凉鞋啦靴子啦，而且它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小民族风在里面，你想走什么风格全看脚上穿哪双鞋。这身穿搭当中你的鞋子就是关键，什么人字拖啊什么的完全都可以上。然后你裙子的风格和你的耳环的风格相呼应，啥意思？你比方说你底下是一个那种民族风的那种雪纺裙，对吧，你上面不是个吊带吗，你就搭一个大一点的那种什么彩线的呀、羽毛的呀、草编的啦，那种很大的体量感的那种裙子。如果你的雪纺的那个耳环啊，如果你雪纺那个裙子呢是小碎花比较温柔的，那你的耳环就可以是那种比方说啊

0: 银色的啦，小钻的啦，就是那种小亮晶晶、小体量的那种，就看起来整个人呢更加的优雅一些。所以你看，小心机啊，就在这种 balance 里面。再有呢，就是两个吊带叠穿，哇哦，这个真的是太时髦了。你或者两个吊带叠穿，你或者买那种假两件的吊带，就是你想单穿背心加阔腿裤已经非常的简约和高级了，用两种不同颜色的吊带叠穿，你的层次和亮点那岂不就是时髦 plus， 它就翻倍了，对不对？我之前呢，我买了一个小吊带背心，它就是一个假两件，它就是两根肩带，然后呢一个看起来是在里面做个打底，然后一个是在外面的那一种，还可以解一下扣子的那种，外面的那个扣子还可以假模假式的解一下的那种感觉，就是它看起来会更不像内衣一点，看起来会更休闲，然后更像一个可以外穿的一个衣服一点，所以这个我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那如果说你是那种很阳光自信的感觉，你就可以梳一个马尾辫，就是把你的肩膀啊、锁骨啊，就是这个位置全都露出来。如果说你说我有点不太好意思，你像我啊，我就想稍微中和一下，怎么样呢？我就把头发披着，就我就是有一点没信心的时候呢，我就给头发哎盖一盖，盖一盖你的露肤度，就降低一下你的露肤度。如果说这个时候比较热啊，或者说你在外地，你就完全可以扎一个马尾辫啊、丸子头啊什么的，就露出来也不要紧啊，露胳膊啊、露锁骨啊，也是那种很洋溢的一种感觉。好，刚刚呢我们说的就是吊带背心儿，对吧？普通吊带。接下来我们说法式吊带。法式吊带是啥意思啊？啥意思？法式吊带和基础款吊带它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它是有设计在里面的。而且它的设计比如说有一些荷叶边呐、小飘带呀、系带啊、纽扣啊，然后或者说它的面料通常是那种雪纺啊，就是它不是说那种贴身的稍微有点基础和运动款的那种，它反而是会更加的有设计感的那种。比方说白色的法式吊带搭配一个白色的雪纺阔腿裤，就是飘飘仙仙，你再加一个大长发圈，就是法式度假感满满呐。你真的，你只要你的妆容是那种把你的肤色均匀一下，然后涂一支口红，把你的眉毛稍微的画一下，你整个人那个状态气色就不会太差。然后如果说你想有那种度假感的话呢，你就背一个草编包，如果说你想有俏皮感的话，你就背一个帆布包，就是那种花的帆布包，特别好看。就是我经常性的看到张子萱他有非常非常多好看的那种小的法式的白色小上衣、小背心儿，然后他下面经常搭一个黑的阔腿裤、白的阔腿裤、牛仔的阔腿裤、阔腿七分裤、阔腿九分裤，就是你就觉得哎呀很松弛，又有一点设计感，然后又好看，然后又减龄啊，这个我是真的推荐给大家。你们就自己上各种软件上面去搜法式吊带背心，就会有给你很多的选择。然后法式的细吊带呢，你可以搭配原色牛仔裤啊，你就像我提到的长裤呢随性慵懒，七分呢利落清爽，两个怎么穿都行，别有一番风味。鞋子的话你可以穿小瓢鞋，这个小拖鞋、人字拖，然后那个玛丽珍鞋，哎呀，什么鞋都可以，就是好看，你只要不穿那种很厚底的那种鞋子就可以啊，简单还耐看。然后相比细带的法式吊带呢，花边装饰过的那种宽肩带的背心呢，它的法式感觉会更加的浓郁。你即使搭配了一条比较中性风的那种工装阔腿裤，它也完全不违和，反而多了一点率性的混搭感，日常也是非常非常加分的。我是本人就是真的我是那种法式背心的忠实爱好者，我非常非常喜欢买这样的东西，就是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因为我个人是认为夏天嘛，我不太喜欢穿那种过于露肤或者说过于厚重感的单品，那背心就是我最好的一个选择。因为虽然说我的胳膊是粗的啊，但是呢我有一个优势，就是我的胳膊比较长，所以呢它一旦把我的胳膊露出来之后，它就会有一个视觉上的欺骗感，就会觉得你蛮瘦的那种感觉，但其实不是的。所以我就会忽略一下我的那个稍微有点粗壮的那个大臂啊，我觉得有的时候遮起来还不如大大方方露起来，看起来更加的好看。可能因为我是狮子座吧，就是喜欢来点那种比较真诚的打法。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挂脖背心儿。挂脖背心儿吧， 说实话它是挺女人味儿的，它有点小撩人在里面。就如果说你是走那种女人味路线的，温温柔柔挂的那种路线，那么真的你一定要去尝试一下挂脖背心儿，它也是你肩颈线条的一个加分项。它尤其是对窄肩和溜肩的女生非常友好，因为挂脖呢它是有个内扣设计，它就会从视觉上拉宽肩膀，改善头肩臂，上半身看起来很舒展。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本身是宽肩的女生，我就不太建议你选择这种挂脖背心了啊。好，接下来呢来说一下它的领口。首先第一个就是荡领，荡领应该是从2025年开始流行，一直流行到今年。我在去年的时候我都买了一个荡领的一个连衣裙穿，就是因为它呢很高级，它又很知性，它又很有设计感，领口自然垂坠的那种褶皱会从视觉上去拉长你的脖颈线，也会显得脸更小。腰部堆褶的设计呢，它很强调腰线，所以梨形身材的姐妹呢，你也是完全可以闭眼入的。那么如果说你荡领背心搭一个工装裤啊，你可以再系一个头巾，就更嬉皮了，它会有一种很城市的雅痞的那种味道，就是更有亮点。然后你搭一个什么中分裤什么的，五分裤都很好看，但是呢就是要有一点妆容在脸上，就是点点小雀斑啊，就是那种感觉的，会看起来更加的有一点野性感。我会觉得啊好好看，但是我自己可能不太敢去尝试啊。好，另外呢就是 V 领。 V 领呢它是属于那种很拉长脖颈线条的，我本人是喜欢 V 领的，因为我的脖子我感觉啊就是有一点短，然后呢再加上我的肩膀比较平，所以就会显得我整个人的那个肩颈线条不是很好，所以我是通常喜欢穿一点小 V 领的那种啊 T 恤啊或者说背心，然后你再搞一个夏装就比较中性一点的，就可以去平衡你这种挂脖 V 领的女人味，就是很法式又日常了。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你身上的某一个单品它过于的 sexy， 那你不想让自己看起来有一点怎么讲，有一点 over 的话，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能不能懂哈、啊，就是我不太想让我的女人味太足，因为一旦太足的话就容易有让有些人产生一些误解，那所以呢我就会选择一个更中性一点的单品去平衡我某一个单品的这种 sexy 的风格在里面啊。就是你比方说 Jenny 吧，她经常会穿一个抹胸啊，一个比较性感的小上衣，但是你看她的裤装就都是那种很中性风的感觉，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她就会很好的平衡。那另外呢还有就是针织 V 领的挂脖啦，它呢看起来其实不闷热的，反而还会很有那种青春的气息，就是大家你们就真的抖音随便搜一下，小红书随便搜一下，有非常非常的多，很好看。然后你比方说你穿了一个小黑色的针织的小背心，然后你搭一个就膝盖以上的裙子的话，你这个时候觉得有一点过于的怎么讲，就是女人味了，你怎么办呢，你就穿一个小板鞋，什么三叶草啊，什么阿迪达斯啊，然后穿一个小对对袜，哎，马上就平衡下来了，就这种感觉，很好看。再有呢就是飘带的立领，它是一个比较显气质的一个背心单品啊，就是说你本身女人味十足，那你的夏装呢就更加的适合一些偏中性风的裤子，比方说牛仔裤或者百慕大中裤，这种感觉呢就是一繁一简，会让你的穿搭既有温柔的气质又有不刻意的那种时髦感，你日常穿就太好了。今年非常流行那种飘带背心，就是你或者飘起来之后然后把那个带子放到后面，放到你后背的位置，然后或者就是你让它飘在你的肩膀前面也都可以，就是随便飘，呵呵，很好看。然后再有就是斜肩，哎，今年也很流行斜肩，今年真的是还蛮包容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风格都 OK。 斜肩我是非常推荐姐妹们在有一些小的 party 的场合去穿，就是如果说你不想穿的比方说抹胸那种过于的露肤，或者说吊带那种过于露肤，你就穿斜肩，它的设计感很强。然后呢你穿上长裤的话还有一点又美又飒的感觉，但是它稍微的挑一点身材啊，就是如果你的肩颈线条是好看的，或者说你的上半身是比较纤薄的，那么这个上衣就会轻轻松松帮你穿出既高级又时髦的感觉。所以夏天的穿搭真的不要再纠结身材啦，找到适合你的那一款，自信大胆的穿出门吧。这个夏天期待着我收音机前的电子闺蜜可以穿到你就是人生当中的那一个人生背心哦。如果说你有特别好看的背心，欢迎大家 你哪怕说你还没买，你现在准备要买行，你发送到微信平台上给我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啦。
1: FUN FUN
2: FUN FUN FUN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

0: 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说一说这个如何能够让你的那个小蛮腰啊越来越细。因为我很多电子闺蜜都给我留言讲说，哎呀，真的是一旦进入到中年啊，就发现我的代谢变慢了，我的那个小腰怎么就不能回到当年了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减肥变成了一个越来越难以坚持的事情。其实呢，我确实是也深有感受，而且呢，我也非常的理解大家，就是我知道我跟你现在讲啊，那你就去找一个私教啊，去上私教课啊，那你就去什么啊减肥训练营啊，那你就去什么啊跑马拉松啊，这些都对于咱们大多数人来说不是很现实，对吧？每个人的生活呢都有自己的节奏，你可能也确实没有办法拿出大量的时间去凹在健身里面和减肥当中。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你的日常生活去着手，可以不花一分钱，然后呢就是还不用消耗掉你大量的时间和能量，只要养成了以下的几个生活化的好习惯，甚至都不需要你节食啊什么的，坚持下来就可以练出紧致的细腰。 OK， 首先第一个呢，请改掉以下的一个习惯，就是吃完马上坐卧。就是你知道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吃完饭了之后就窝在沙发上刷手机，窝在沙发上看电视，还有那个窝在沙发上躺着。你就像我，因为我正好吃完饭就是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嘛，我就会马上坐在那儿陪他写作业。就我一直认为说这不是一个什么问题，一直到我大概你看去年一个冬天过去到今年春天，我就明显感觉我那个消化变慢了，就是我稍微吃一口就饱了，然后呢甚至吃两口就撑的这样一个状态，我就会发现哦，我在抑制我的胃去蠕动去消化食物。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小 tips 就是，你吃完饭你要靠墙站立10分钟。那么你这个站立呢，你可以就是认真的在那站着，比方说你可以在网上找一找更难更进阶一点站着的一些标准，比方说什么你的后脑勺、你的屁股啊、你的肩线呢要贴在墙壁上，就是可以是这样的去站。你也可以不站，就在你的房间里面溜达就走啊，也可以，它都可以让你简单又轻松的去避免你的腰腹臀肉。就之前呢我们经常说，哎呀你下楼上小区去跑步，但是你知道啊，真正的落实到生活当中，我就问一下收音机前很多电子闺蜜，有几个说我是可以不陪孩子去搞作业的？很难，对吧？你还是要弄啊，你弄的话哪有时间下楼去跑步啊，因为晚上的时间就那么宝贵，都撞车了，是不是？好，那咱们就在屋里吧，在房间里面走一走总是可以的吧。啊，第二点呢就是适当的做一些减腹运动。你就说什么虐腹啊、卷腹啊、高强度啊，对于初学者来说确实是有难度。那你比如说你可以稍微的做一点点什么胯下击掌啊、登山跑啊，就是这种对于减肚子来说又有效果又不是很大费干戈的一些小动作，碎片化的时间动一动也能够，就是真的你只要做了就比你不做强，饭是一口一口吃的，所以呢你的每做一个动作它都是在给你带来正反馈的，它就算是没有立刻去收紧你的腰腹线条，但是它也在潜移默化的调整你腰部的赘肉的松弛的状态。第三个呢是要正常吃早餐的，不要节食啊。就节食呢短期确实能瘦下来啊，什么碳断、液断、氮断啊等等的哈，但是它不长久，你一旦恢复吃饭它是容易反弹的，所以早餐还是要吃的，你不然的话你空腹一上午你的身体马上就开启节能模式了，你的代谢就更慢了，就更容易去堆积你的腰腹脂肪。你认真的去吃一份营养早餐，去唤醒你身体的代谢，提升一整天的食欲，会更加的有利于你的身材管理。那么另外还有呢，就是每天要有一定的运动量，就比方说出门的时候能走路就走路，能爬楼梯就爬楼梯，在这些小动作当中去完成你热量的消耗。平时呢就是你看我啊，能走我就稍微的走一走，就是我每天给自己要求就是1万步，就是你别管我这1万步是在哪儿走的，我在房间里走，我在外边走，我是用1个小时走1万步，我还是说1会儿5分钟1会儿50分钟走1万步，反正走到1万步就可以了，每天动一动，促进你的血液循环和代谢。我有的时候我都在跟我自己讲说，我都不是为了瘦，我就是为了让我的血液循环一下啊，瘦可能就是你的血液循环好了，你的代谢增快了的一个
必达的一个结果。另外呢，就是少喝高糖和碳酸类的饮料。咱就说天儿啊越来越热是吧，谁都说我来个肥宅快乐水吧，加冰，给我来个冰美式什么的。但是你要知道，你的奶茶、果汁、碳酸饮料大量的糖分进入到身体当中，如果说没有把它消耗，就直接变成了内脏脂肪啊。所以呢，你平时的话，你说你喝美式这个我不拦你啊，就是你平时的话呢，你可以喝点什么白开水了、花茶了，戒掉含糖类的饮品，腰围会以你肉眼可见的速度去变细。再有呢，就是你如果你认知啊、就是有空的话哈，你也有一点点这个小中医的常识的话，你就每天敲一敲带脉，打个十分钟。带脉是腰部重要的经络啊，这个带脉在哪儿？大家知不知道？就在腰的两旁啊。你现在你就问一下豆包，因为我就跟你说腰两旁吧，我也怕形容的不准确。你问一下豆包，你说带脉在哪里？你实在不想动，你就沿着带脉横向的去敲打50圈也可以。我一边说，我现在就一边在这敲啊，它就可以疏通你的经络，促进代谢，坚持下来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有效的收紧你的腰腹部的线条的啊。再有就是顺时针去揉你的小肚子，睡前躺在床上，顺时针揉小肚子5分钟，也是一个超级省心的瘦腰小技巧。可以促进你的肠道蠕动，改善便秘和胀气的问题。坚持揉腹还能帮助你去消除凸起来的小腹，改善松弛的肌肉。另外呢，就是这个揉小肚子这个我们就说到这儿了。但是你睡觉之前别吃东西啊，你别说你吃的5饱6撑了之后你那样揉你会非常难受。一定是你比方说你5-6点钟你就已经吃完饭了，然后你这个10点来钟上床，你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你这个时候再揉啊，它是可以促进你肠道蠕动的。你揉之前你可以抹点什么 BB 霜啊，不是那种美白的啊，就是那种油啊什么的啊，身体油啊，能够让它更加润滑一些。再有就是每天抽一点时间吹气球，其实吹气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但是很高效的一个瘦腹的运动，因为它需要运用你核心，就腹部的核心用力啊，就是腹式呼吸，能够帮助你去收紧腰腹。吹得越久呢，你的腹部就越有紧绷感，你形成习惯之后，你平时坐着啊站着都会收腹，还能够去提升你的体态，增强气质。我有的时候可逗了，就比方说我吃一顿饭啊，我吃到中段我其实就已经饱了，但是太好吃了怎么办呢，我就还想接着往下吃，我就一边收腹一边吃。就是我发现我其实我的身体对我真的很好，就是每每他吃饱了的时候，他就会提醒我，我的大脑真的会提醒我说你已经饱了。其实那个时候只要我收手，我就可以不吃。但是你知道吗，我的大脑的提醒我收手吧阿祖，可是我的那个舌头啊，他们就是很馋，说啊太美味了，再吃一点点吧，再吃最后一口。这个最后一口就往往哎呀就不止几口了。另外呢，就是刷手机啊，躺在床上之后的时间呢，你肯定是要刷手机的。哎，这个我也不站在什么道德的制高点去批判大家，因为我也是这样的。那咋办，你就争取一边刷手机的时候一边做一个卧抬腿的动作啊。它很累，但是你就是真的，你能做30秒你就做30秒，能做20秒你就做20秒，做了就比不做强。就是日积月累嘛，腰部的线条就会越来越好看，身材永远不会骗你。你爱一个人，你对一个人好，他可能会离开你，对吧？你做一个项目，你做一个工作，但是他也可能不成功。但是身材这个东西不会，只要你少吃一口饭，只要你多走一步，只要你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去做了，他都会悄悄的潜移默化的去改变你的体态。所以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身体是爱你的，是会回馈你的。 OK，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啦。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是

自己放开手，但不自觉还是了眼眸，对镜子点点头，这一次决定再不能等着，这曾经幻想的房间，剩我一人独自。

0: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1: 我们以文，
0: 以乐，
1: 以乐，
0: 以电波，
1: 以电波，
0: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1: 都市俏佳人，
0: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浅浅的和大家来说一下你的表达。其实表达这个东西啊，就是通过一些你的肢体语言，或者说你的实际的语言去表达一些，或者说吸引一些正能量的内容。我们在这首先和大家来说一下，你一定要把一些晦气的口头禅给抛弃掉，什么哎呀烦死了，我不行啊，太穷了呀，我好倒霉呀，就是这种丧气话不要再说，因为它真的会不知不觉之中去降低你的运气。一定要多说一些自我肯定，说自己爱听的话，比方说哎呦我真的是太棒了，我太牛了吧，我好厉害呀，我怎么这么美，哇我好有钱呢，就等等，就是怎么讲，就是要说一些好听的话。你越相信自己优秀，你就会越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这个就是吸引力的法则。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你的嘴巴就是自己的风水，你每天跟自己说我会很好啊，我会很健康啊，我会很有钱啊，我会很厉害啊。语言的边界就是你世界的边界，你嘴巴里面说出来的话，它不仅仅只是声音，它是你给自己的指令，它更是你向世界发出的信号，是吧？所以呢，如果你一直否定自己，潜意识里就会当真，全盘接受，身体就会下沉，能量就会收缩，行动就会退缩，吸引来的就是消耗你的人和事儿。所以真正厉害的人一句自贬的话都不会说，你要说 I'm funny， 我很有趣，我值得被喜欢， I'm lucky， 我幸运啊。你要放松地表达自己，你的眼神又更加的坚定，别人也会被你的松弛感吸引去靠近你。语言不是轻飘飘的工作，它是一个自我塑造的工具，也是改变命运最低成本和最强大的武器。千万不要小看每一句的自我鼓励，也千万不要低估每一个正念。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第一点呢，就是要去鼓励自己，表扬自己，赞美自己。明天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再会和大家来说一说赞美他人，就是不要吝惜，真的不要吝惜你的爱，不要吝惜你的赞美，不要吝惜你的正能量。永远记住一句话，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 OK， 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啦。希望收音机前的姐妹，无论你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相信这是上天给你最好的安排，无论是 good news 还是 bad news， 你都要去想这些都会对我有利，好吧。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九九一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陆陆续续的讲了一些我个人的经历，也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份我们听众的福利物资，给我们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个特产，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就是我们产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那这个刺梨干啊确实对我们身体比较好，在我们中心里啊用的也比较常见，包括我们的食堂里面，我们那边有一个饮水处，这个大桶里面呢泡的都是这个刺梨果干。刺梨果干呢，它自古以来啊深受这个云贵川地区老百姓的喜爱，包括呀我们的院士钟南山都对这个刺梨站过台做过广告。现在呢刺梨的这个产品呢也比较多，外面有刺梨的果脯，有刺梨的饮料，有刺梨的原浆，还有呢刺梨的这个果干，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那我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说过了，说以后呢我们这个节目会持续播出，再有啊每一个月给我们的听众发放一份福利物资，这个福利啊不要钱，邮寄费呢也不用您出，每个人呢这一次给邮寄一小包我们这个刺梨果干。刺梨果干啊长得不好看啊，但是它新鲜的时候啊金黄金黄的很漂亮，上面有这个小刺刺，变成干了之后啊它个头就小了，就比这个大指甲啊大一点点啊，就这个样子的。您拿回去之后啊每天2粒3粒，您单纯拿它泡水喝也可以。这刺梨果干里面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微量元素，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啊有很好的作用，有极高的保健价值。包括这里面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啊比我们平时吃的像橙子呀还有这个猕猴桃啊要高几十倍甚至100多倍，可以被誉为新的维 C 之王。经常补充维生素 C 啊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同时呢还能够让我们有很强的抗感冒能力。再有啊经常补充维生素 C 能够抗氧化，提高我们抗衰老的能力。你看这一个刺梨果啊是不是有很大的作用呢？再有啊刺梨果当中的含糖量很低，尤其是变成了果干之后啊它一保存你放上个1年半年的都没事儿，只要不受潮就行啊。那再有呢这个刺梨果干当中啊只要变干了糖分流失比较大，几乎就不含糖，你放到杯子里面加上热水啊这么一冲这么一泡，哎，这个颜色呀有点淡茶色，淡淡的啊，喝到嘴里呢有一种果味的清凉，挺好喝的啊，当水喝都行。你看我出门我的包里面啊经常就放着两种东西，要不然我就放点这个刺梨，要不然我就放

放点海棠，这两个我是经常随身携带的，都是好东西啊，对保健呢、保养啊，又有营养作用，又有药物作用。那你说，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是不是挺用心呢？也挺好吧？啊，希望你们喜欢。那刺梨呢，你放上黄柏啊，还有这个鱼腥草啊，一起泡，有很好的消炎的作用啊。同时呢，对这个大便干呢、肠道有火呀、小便刺痛啊，哎，不错。你如果说用这个刺梨干，再放点决明子，放点菊花，这个呀能够养肝明目、降血压，效果也好。包括呀，你如果说有血脂、血压不稳定的，你这里面可以放点刺梨果干，放点红曲米，放点山楂，放点丹参，哎，都挺好。你就是随便加上一种、两种都行啊，咱没有太明确的固定量，反正就一个事儿，喝了一定是比不喝强，时间就是最好的检验啊。那孟非老师呢，讲了几天的节目了，以前呢，在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上班，主要呢就是对慢性病的患者加以治疗。那这次呢，受邀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感觉很稀罕，也很新鲜，没这么来过。你说以前呢，在单位里面，我们一共呢是有5个这个救治中心，每个救治中心里面呢人是不少的啊。那孟非老师作为一个中心里面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也经常在各个中心里面去给其他的中心里的医生啊做培训，给他们授课。但是呢，咱们现在呀是在广播电台当中，哎，这个感觉就不太一样了。为啥呢？平时我能看到台下坐的人呐，包括呢，有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他们就举手示意我，我就现场解答。可是，在广播当中啊，这面前就对着一个话筒，前面呢都是这些音频设备，咱也不认识啊，这又不是什么听诊器、手术刀啊，这些真没见过，这也算是第一次的一个大胆尝试。但是呢，讲了几天呢，哎，心情很好，为啥呢？我就发现啊，有听众朋友能打进电话，然后啊，跟我们工作人员聊一聊，报名说领这个刺梨。有的时候呢，我也能接到几个电话，哎，我就发现呢，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为主。哎呀，听他们给我一定的赞誉和表扬啊，这我心里头挺美的。我感觉呢，干这个事儿挺好。包括现在你看，我在广播当中给大家讲健康，我跟我的老师啊，就这藏族老师、纳日老师，我也说了，开始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就打招呼了。我老师就讲，他说：“孟非啊，你讲嘛。”他说：“讲好讲不好，大家会多担待你。再有啊，他说你只要讲了对大家有用，这就是功德无量。”他说：“广播这个东西啊，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反正是不少。”他说：“你干吧，是个好事儿，最起码呢，有时间照顾家庭，讲讲广播呢又不累。”我说：“那好。”老师鼓励我，我就开始了，就来到广播电台。那今天呢，我看看啊，也是好几天了，跟大家汇报一下，不是每天都发啊，咱们有这么多，发完为止，一次就是一期，一期一个月啊，一个月的时间咱们发一次。那这次呢，咱们都发了第4天了，算是啊，咱们呢今天再发一天，明天再发一天，就截止了，就这么多，发完为止。前2天打过电话的呢，您就等着或者收到了。如果说这2天刚刚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你呀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报名领取我们这个药食同源的、对身体健康有益的这个刺梨果干，不要钱啊。刺梨干还有这个运费都不要钱的，就是我们节目组的一点小心意，希望呢给您的健康助力，帮助您呢身体好一点，身上舒服一点。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心意。这个月呢，咱们发刺梨干，下个月呀发更好的，你就放心啊。以后呢，这个东西是越发越好，越发越实用，每个月都能领一次。咱们这个刺梨啊，今天再领一天，还有呢，明天、后天再领2天。这样的话呢，就结束了啊。咱们就这一期发放刺梨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孟非老师呢，提前在广播当中给大家做预告啊。那咱们书接上回，言归正传，我这边呢，其实就是一个事儿，我是个大夫，对吧？那我最擅长的就是教会大家呀，你如何去保养自己的身体，
或者说呢

我们有了慢性病应该如何去解决。那你看说到治病啊，这每个人对治病也好保养也好就有各自的见解，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病人呢就太多了，来的每一个都属于疾病缠身。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些人或者自己的慢性病减轻一点呢？是不是咱们只要把身体调理好啊，几个方面。第一，咱们是不是能够减轻生活的痛苦啊？毕竟生了病啊，行动不便呢，走不动路啊，甚至起不来床，是吧？咱们减轻了，哎，这病痛啊就不折磨了，慢慢的呀把这个病调理好了，就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呀也不会拖累家人。虽然说这个病啊很难治好，这孟非老师在这里啊跟大家说句话，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了高血压，有了心脑血管病，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啊，咱们别听谁在那胡说八道，说我怎么怎么样把这个病治好了。你见过哪个人得了冠心病治好的？就是做了支架，做了搭桥也治不好。那降压药啊，你看看有几个人能把这降压药断掉的？没有一个，只能说少吃或者是延缓吃，不可能不吃的。慢性病按照现在的医学条件来说是治不好的，只能减轻。减轻到什么程度呢？减轻到不影响你的生活，哎，让你能够自理，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带病生存。但是呢，虽然是带病生存，对你的健康啊对你的寿命啊就不产生影响了。我说这个话大家说对不对？如果能达到这种程度，就证明你已经治得很成功了。你看看身边别的人呢，得了高血压的是不是血压越来越高，到最后这药越吃越多。那心脏病的也是啊，最后这心脏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疼，对吧？那这些呀，孟非老师呢就给你们讲一讲，说一说啊，讲一讲怎么样把病治轻，不影响你的生命质量，这才是我要讲的。那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也听过你讲，我也听过别人讲啊，你说的这些呢我听了，我感觉呢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啊，你说你们中心这些人治病，他们呢太有钱了，哎，这个一听你说完呢，就感觉这些人家里都不差钱，条件又好，都属于有钱人。那你这么多年给他们看病，那当然说用啥药都方便了。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平头老百姓啊，甚至我们家有的都算困难家庭，我们能用得上吗？啊，我跟大家说，你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就是既然咱们创办了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那我们呢就跟这些人一样，哎，你看咱们不说了吗，在医生的眼里啊，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我们看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都是病人，明白了吧？可能说这句话你们感觉我开玩笑，我跟大家讲啊，在我们眼里都没有男女之分，那你说更别谈美丑啊，是不是？我们没有男女，没有美丑，没有高低，没有贵贱，我们的眼里只有一种人，就是什么人呢？在我们眼里就是你生了什么病，你哪儿不好，哎，你就是个病人，对不对啊？你原来你收入多少啊，月工资多少啊，职位多高啊，啊，这个呀那个呀，在我们这都看不上，是不是？我们只看一个事儿，就是你面对疾病的这个态度，你想不想解决问题，你信不信得过医生，你愿不愿意配合治疗，哎，如果达到这些了，那我们酌情的给你配药，这是我们最能看得上的，对吧？那你不信，打个比方，你有的人长得又帅啊，老了一看气质又好，家庭条件又好啊，又是什么大领导大老板，又有钱，结果呢你跟我们面前来了，到我们中心来了，或者找我们来治病了，结果你是挑三拣四啊，我说这个你不同意，我说那个感觉怀疑，这个不认同，那个不感觉的，是不是？让怎么治，让怎么说，结果呢啊，这个我不喜欢，我怀疑，那你说可以吗？你说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治病，我们怎么用药，给他吃什么药他都怀疑，结果到最后很难达到他或者我们的预期，那这是想治病吗？是吧？这根本就不想治病。那我们想治病啊，那就是要解决问题，哎，我相信呢，我跟听众朋友说了这个事儿，你们有感触，什么感触？

处呢？就咱们呢治病的时候啊，咱们最大的一个是对自己啊健康有信心，对治疗后期有信心。我们不在职位高低、条件好不好啊，无论什么人，我们都会特别用心的去对待，因为这个这样啊，治起来啊配合的那种就容易一点，就快一点。哪怕他病重，只要呢我们多上点心，病人呢多配合，哎，只有这样我们就有信心把他治得好一点。在我们心里，您放心啊，都人人平等。那再说就是钱这块，有人说那我们条件差一点，退休工资低一点，这个是不是就不好治了呀？我告诉大家，治病呢有贵的，那反过来啊，治病呢是不是就有便宜的呀？那谁规定治病都得是贵的呀？是不是？那怎么区分呢？那就是针对你的病，咱们选择合适的方式方法，不是说吃贵的一定好，也不是说吃便宜的一定不好，这里面呢有很多因素决定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哎，那所以呢，孟非老师也愿意把我所掌握的、所学所会、所见的，或者说曾经用过的好东西、好方子，都给大家讲一讲，让你们知道啊，你们感觉一下这些方式方法贵不贵，能不能用，哪些药材有效，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然后呢咱们也可以通过电话来交流。哎，我那个时候啊我多讲一些方，你们呢就自己在外面找，如果说找不到的没关系，有我呢。为啥说有我呢？哪个厂子好，哪个地方出的药材最好，我是门清啊，我是都清楚的很呢。那你说包括有一些买不到了，那怎么办？买不到不等于买不到正品吗？那买不到正品吃了效果差呀，对吧？只有吃到真品正品才有效。买不到怎么办？买不到质量达标的怎么办？听了啊，孟非老师这边呢也知道哪些厂子的正宗，我就指定告诉你哪个牌子的好，哪个厂子的好，我再挑一些价格合适的，这个呀咱们心里是有底儿的，是不是？那你说这么多年我们是不是跟医药啊、制药啊、医院这些企业呀、打交道了，几乎都是这个样子。哎，你包括我们单位里面是吧，用药也好，用仪器也好啊等等，我们都是尖端的、顶尖的。还有啊，用药材我们都是原产地野生的，你就听这句话，我们包括用的药都是原产地野生的，我们是绝对不搞种植的，哎，都是最好的，那绝对不用什么粗制滥造那种种植的。有人说那不贵，其实这个话你要反过来说，怎么说呢？你看孟非老师说的这句对不对啊？好的东西你吃上一次两次见效了，不好的东西吃上几个月都不见效，钱可没少花。那这个时候咱们就不是区分贵贱了，咱们是区分真和假的问题了，对吧？你用上真的，你治疗周期短，花的钱并不一定多，你用的不真的东西，治疗周期长，耽误病情，花的钱一点没少花，这就是区别了呀。你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呢？是不是？这是确确实实真实存在的。再有啊，很多正品真品它还不一定贵，哎，那这个里面我就把这些合适的好方法，咱们老百姓都能接受的这些东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挑这样的不就可以了吗？你看一样是补气的，我就不让你用虫草了，我让你用点便宜的还有效的，咱们保真的，我教你们怎么找真的，这不就解决了吗？所以你记住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不会那种只选贵的啊，不选便宜的，不会那样。因为我明白，你说在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听众朋友们，年纪大的绝大多数呢都是企业退休的，退休工资就那么俩钱，你说真要是给他说这个病多么多么好治，用什么什么有奇效，咔嚓一下这把这个大半月的退休工资花没了，那你说剩下那半个月咋活呀？这孟非老师心里头都明镜一样，所以你们就放心吧，对吧？我呢只是告诉你，我们中心厉害，我们中心呢技术好，我们中心用药强，我们中心来了有两大保障。第一个保障就是到我们中心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最先进的急救，我们有最先进的体征监测啊。这两天呢我出来了之后啊，我还真看着好东西了。什么好东西？现在我发现这种体征监测仪便宜了。如果说你们以后有的家属啊，就感觉孩子担心父母的，都可以在网上自己买。

一个那种体征监测仪，就贴到胸口这个位置，像个名片大小啊，它那个终端就能够传到孩子的手机上。万一听好了，万一你这突发心脏问题、血压问题，孩子的手机第一时间报警。你看现在的科技多方便，以前这东西可贵了，一个东西啊，就一个贴片加传感器就要两三万。现在我这两天发现有便宜的了，有那个低价的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我跟大家说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以后你们在生活当中用得上的。哎，咱们的目的是把病解决的，这才是核心。你要不然你说我们单位里面这些，那我们单位里面来这儿别说怎么样了，这到这住一个月都15000呢，这是基础费用。那你说贵不贵？我不能把这个推荐给大家，我不可能说趁着节目我说老同志都来我们中心住院吧，那不行，那我不成做广告了吗？那你说有几个能治得起的？在我们那里住的这些人身价几百万都算少的，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而且我们那儿又不是养老院，你忘了我们全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是以治病为主，不是养老院。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些都是慢病病人，我们的经验你放心，这几十年以来啊，就是跟这些人打交道了。我们不是说什么病都看，而是这些年就是老年病、常见病、慢性病，就打这些交道。你说是不是？这么多年每天都在经验的增长。有人说那你是真贵，不是贵，我再说一遍，你们都没去过那个特殊养老院。什么叫特殊养老院啊？特殊养老院比我们还贵。我不说吗，在我们单位附近不就有一个吗？在我们林芝边上。那林芝是整个西藏最美的地儿啊，我们那个地方呢环境好啊，风景秀丽，气候宜人，这海拔高度呢在整个藏区也相对来讲合适，这康养啊在那是最合适的。我们附近十几公里就有两个康养中心，我们叫康复治疗中心，那不是一回事儿。什么叫康养中心呢？那就是以养老和疗养为主的，就是养老院的性质。哎，也是管吃管住，里面呢也配着医生。当然他那个医生啊就是调理，主要是养老啊，调理为辅，养老为主。我们呢是慢病康复中心，我们是以治病为主啊，调理为辅，我们都不负责养老，你明白了吧？这就不一样了。你看，就以别的为论啊，我们边上20公里吧左右就有一个藏区来讲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康养中心，我们叫康复中心。那这个康养中心叫鲁朗国际康养中心。哎呀，那个地方我们害怕都，为啥？珍贵啊，我们是一个月15000，你知道他们那多少钱吗？他们那一个星期15000，然后别的不算，一周啊，一个月就是60000块钱起步啊。人家为什么那么贵呢？人家主打的是养老，他是以5星酒店的标准来做的，就是那屋子里面装修啊比我们的超豪华，那都是豪华，我们叫舒适，我们叫适合于治病啊，我们是高级病房的样子。可是他们那里豪华，就是5星级大酒店，金碧辉煌啊，带这个保洁的，每个屋子里就带那种护理的，甚至叫佣人的那种感觉了，你知道吗？那样的你说贵不贵？是不是？那这个就区别出来了，他们是养老，我们是治疗。这里主要的两大类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治疗啊，一个是外部治疗，第二个就是内部治疗了啊。什么叫外部治疗呢？就是仪器啊，康复运动啊，哎，加上这个药浴水疗啊，高压氧舱啊，这在我们那儿属于外部治疗。那剩下的那一块除了外部以外的就叫核心治疗了。哎，在我们中心里面其实最擅长最厉害的也就是核心治疗。这核心治疗其中有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才是我们能够做到我们中心的口号。第二点就是只要来我们中心治病的都能够让你有结果，都能够让你疾病减轻的核心所在。那今天呢，咱们就从核心治疗的三部曲来开始，咱们正式进入治病的阶段。孟非老师以后每天给你讲如何治病啊。那趁着现在呢，如果说你刚刚听到咱们节目的，咱们此次呢是给听众朋友发福利，给每个听众朋友发一包我们的次里果干。药食同源的好东西，

0: 打了电话的在家等着接收，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算上今天，咱们还有3天领取的时间啊，那抓紧时间，赶快打节目热线电话，然后呢，领取我们的福利物资。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我们这个核心的治疗啊，就是健康三部曲，而这核心健康治疗的三部曲啊，又叫立体健康治疗方法。那都哪三步呢？我跟大家从今天开始啊，就正式的慢慢的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呢一定要手边上准备一个笔和本儿，以后讲的这些东西啊，你相信孟非老师的话啊，一定对你的健康有大用。那我就开始讲了啊。那第一类呢，就是纯粹的食疗啊，要会吃饭，要知道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是坚决不允许吃，这是第一类，叫食疗。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立体健康的第二步，就是简单的药材。有人说这药材还分简单复杂，那当然了，小问题用小药，大问题用大药，能不用药不用药，该用药时必须用药，这是有原则的。那再有呢，有些时候啊，你们可千万不要小瞧一种两种的小药，有些时候这个小药啊解决大问题。我给你讲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我记着我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大概也就7、8岁。你看，东北这个地儿冷啊，一到了冬天呢，这猴吧带喘、咳嗽的特别多。这是地方话啊，猴吧带喘，这南方听众不一定听得懂。反正就是嗓子不舒服，哎，干哑咳。尤其这个小孩啊，我记着小的那个时候啊，这百日咳的还多。反正我是小的时候一感冒就闹嗓子。然后呢，这咳咳咳咳起来就没完。有的时候有一种咳呀，大家听听看看你家孩子有没有啊，叫打空腔的那种咳，就是咳起来呀就感觉肺里是空的那种。哎，这种咳就是空腔的那种咳，咳的震的呀这胸口都疼。那你说小孩这么咳，这身体素质还没问题，影响上课呀。你说你上课的时候老这么咳，别的同学听不听课了？那没办法，结果到最后啊，我老妈就带着我去买药了。我那次记得是清清楚楚，印象特别特别的深。换句话来讲吧，那可能也是我从小对第一个认识的药材有了那么深的印象。我妈领着我去的一个药房啊，那个时候啊，药房还国营的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写的国营药房。然后到了那个药房，买的什么药呢？羚羊角，多少钱呢？2毛钱。有人说这个现在人呢，一听2毛钱没概念，那那个时候那2毛钱，那冰棍才多少钱呢？我小的时候我还吃过3分钱一根的冰棍呢，对吧？后来涨到了5分钱，然后再涨到1毛钱，现在这冰棍就不说了啊。结果呢，2毛钱的羚羊角，当时就跟这个卖药的说完了，人家呢就从那抽屉里啊拿出来一根羚羊角。我是小孩啊，我不认识啊，但是我也能看得出来啊，这是个角，它长得像啥呢？就跟那个山羊角啊有点类似，就把这个拿出来了，然后拿那个刨刀，拿那个刨刀啊，就跟小的那个刨木头那个刨子是一样的，只是小一点。然后拿那个刨刀啊，在那个羚羊角上面刮，一刮一块，一刮一块，小片的，就跟人剪下来那个指甲啊有点像，剪了咔嚓咔嚓咔嚓削了几下，挺硬啊，当时记得很清楚。削完了放到那个小秤上一称，给我们了，有多少呢？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这2毛钱的羚羊角啊，就跟咱们现在这火柴盒能装那么一只火柴盒，就那么多。 拿回来了，到家拿了一个一次性的那种纱布，就把这个羚羊角啊就包起来了。包起来这个羚羊角之后啊，放了一个砂锅，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有印象。然后呢，这砂锅羚羊角放到锅里面就开始煮，煮了大概有20多分钟吧，把它拿出来了晾凉。然后呢，就这个水这颜色呀，就有点发褐色，这个晾凉了就给我喝，我记得是真的是印象深刻呀，特别清楚啊。喝了多长时间啊？一天喝了三口，第一天喝了三口啊，第二天喝了三口，然后第二天晚上就喝没了。我妈呢就把这个羚羊角那个小包又拿出来了，又放到锅里了，又煮了一大碗水。实际上呢，我到了第三天，基本上就不咳嗽了。你看看这神奇不神奇啊？所以说呢，你们别小瞧这个单方药，也别小瞧这小药啊。有的时候这个小药啊，很厉害，很好使的。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孟非老师就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信，什么呢？就这个四处随处可见的这个狗尾巴草啊，就把这个狗尾巴草，掰断，然后拿那个杆儿，就抹什么啊？抹身上的这个痣，那个小一点的那个痣，哎，你抹上就管用。有的那个痣很轻的，抹上个几次，过了10来天，那痣就掉了。其实这个呀，早就有。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你看这就是简单的药。有的时候啊，简单的药它也治病，还有的时候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啊，治大病啊。当然啊，这个一般小药它属于药食同源的比较多啊，这是第二类。那第三类呢，就是真正的用组方药。那这个组方药啊，在我们中心就有讲究了。什么讲究呢？如果说中药，这是组方药。藏药也有组方药，蒙药也有组方药。哎，那这几个呀，就组成了我们几大核心，就是什么中药、藏药、蒙药，还有这个西药。有人说西药也算？那当然了。那你告诉我，西药不治病吗？实际上啊，我们现在这个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在走下坡路。这孟非老师啊，作为一个业内人士，有这个资格说这句话。现在呢？你看看身边是不是，医院、药店卖西药的是越来越多，中医院呢越来越少了。这个原因有很多呀，我就不太细讲了。可是呢，咱们不能敌对西医。有人说西医有副作用，对，那你怎么忘了西医治你病的时候、救你命的时候，你咋不说副作用呢？我的观点只有一个，就是什么？无论是中医、西医，你只要能治病，能够缓解病痛。能够让人减轻痛苦，它就是好医。哎，那我们属于什么啊？我们这面是什么药都治，什么药都用，只要能解决病的，我们都用。那就是什么？包括我们用到的这些药啊，只是说更讲究。哎，我们每一个实际上都是选用国内顶尖，乃至于国际顶尖的药厂生产的，这还不算。甚至包括我们单位里面用到的很多配方药啊、特殊药或者是秘方药，我们这边都是定制款。那定制款有什么好处呢？你听着，第一就是保证了源头，第二保证了质量，第三个就是这个品质啊是在我们的监管监督之下，哎，绝对是同类剂型当中的第一名。你这样的话用到患者身上才会起到特殊的效果，那你看是不是第一个是食疗啊，对吧？我昨天说了，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知晓其病情，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啊，这叫食疗，这叫食欲。有人说食疗就是吃饭，吃饭真治病还是假治病啊？那我跟你说，谁说吃饭不能治病啊？那我们很多东西跟吃饭有关呢。你家里那个花椒、大料、桂皮、香叶、草稿、丁香、肉蔻，那不都是药吗？那咱们是不是当调料都吃了呀？那老百姓经常耳熟能详说那两句话都是食疗，来吧，有笔有纸的，抓紧记啊！你看，我就跟你说两个经常老百姓挂到嘴边的，要想不失眠，煮粥加白莲。你听着啊，你看，你无论是煮大米粥、小米粥，你放里两个去腥儿的莲子。 你放里两粒三粒。

拿回家一冲或者一煮，这不就祛湿吗？湿气重了，很多病就来了，是不是？痰湿湿盛，我们讲嘛，气滞则痛啊，血瘀则胀。然后呢，我们一有湿，身上就沉，这不就来了吗？对吧？那你说这种情况下祛湿是不是食疗？那这个食疗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要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哎，这个时候病症初期，我们就拿食疗来治。这个啊是一步一步走的，这才叫上医。自古以来呢，讲究上医治未病，就是调理疾病。上医的调理疾病啊，用的就是食疗。生活当中很多的食疗方，是吧？包括我们给这个坐月子的小米粥加红糖，然后呢煮鸡蛋，这都属于食疗啊。那还有到南方了，就给喝那个蛋酒啊，就是醪糟加鸡蛋冲一下，加开水，然后加点这个香油，或者呢有的时候里面呢再加点糖，红糖啊，这可好喝了，又解决身体又滋补，这都属于食疗啊，对吧？那在国际上，我们啊，这个中国的食疗啊，已经走出国门了。可是现在呢，实际上是越来越多的西化的东西啊，进入我们这儿来了。你看，现在国内实际上我们用到的食疗反倒少了，那国外的食疗在中国多了。用什么呢？你看现在是不是很多家里面有这个维生素，就买那个维生素片儿，然后呢补充蛋白，买的那个蛋白粉。还有那个氨基酸冲剂，哎，这种啊也属于食疗，这都是国外的这种食疗方式。反正孟非老师一句话，你是用国内的食疗还是用国外的食疗，哎呀，有用就行，你管它哪儿的呢，对吧？这个时候以身体健康为第一核心要素，是不是？现在甚至有很多食疗的东西啊，它做的方便了，做成一块糖就放嘴里吃了，哎。你到超市里，或者你到药店里，都能买到那个维 C 果片儿啊，包括那个果维康，那不都属于这样的吗？就是食疗实际上能够代替一部分药疗，食疗能够代替一部分药疗的话，就这种吗？什么这个润喉糖啊，西瓜霜润喉片啊，包括那个维 C 含片啊，是不是？现在中国也学什么胖大海含片，那都学，这都是食疗啊。其实是啥呀？其实是进步了，我得这么表扬一下。那怎么说叫进步呢？医学在发展呢，咱们不能老固步自封啊。外面的东西啊，咱们就拿来主义就行了嘛，简简单单用了，对身体好了就行了。反正我从来不排外。包括我呀，以前在这个国外出国的时候，你看我在德国、瑞士、新加坡这三个国家，我是作为交换生啊，把我换到那边去，把那边的大夫呢换过来，我们交换学习。这个时候啊，我们是对个相应的，就是我们在国外学东西。同样，这国外来的慢病救治康复中心的大夫啊，在我们这儿也学东西。那我们互相派嘛，就互相学。那你看，我们到他们那儿一看呢，我说厉害了。为什么厉害了呢？人家国外的这些东西啊，咱们很多没见过，那咋办？学呀，是不是？学了就用啊。就学以致用，哎呀，那同时啊，你看，我们就以说老年痴呆为例，这个真正的在中国解决老年痴呆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补精肾、固肾气啊，抑制健脑？那中药用，那藏药也用，那结果一大堆啊，我们效果也出来了，我们感觉挺好，挺有成就感。这是在国内我们治疗这个问题的，结果人家国外用的什么呢？人家用的叫神经酰氨酸。这个是脑部神经啊，拿出来，然后培养之后再给人吃下去，哎，人家拿来抑制老年痴呆的前期就挺好。你看，咱以前哪见过呀？是不是？那咱就觉得，哎呀，真厉害，这个东西效果好，咱们高高兴兴的就记在本上就学。你以为吃惊人家的这个到我们单位学习啊？是不是？我们到那儿学习受惊了啊，害怕了。感觉厉害了，我们羡慕了。实际上啊，人家到我们中国来也吃惊。哎，他们吃惊啥呢？我们中心里面也有老年痴呆前期的人呢。结果人家一过来了，一学习发现，这不就是老年痴呆前期吗？
在国外叫什么？

叫阿尔茨海默症，哎，就是老年痴呆的先期，就是到中国来的这些国外的救治中心的医生一看，哟，这他们没有神经酰胺酸呢，那他们用啥治呢？那国外神经酰胺酸研究那么多年，结果他们就看咱们用的这个草药，哎，熬了给人喝，喝完了也有效，哎呀，人家也是拿本子上就记，你说这种交流学习有用没有用？这真的是中西方啊相互的交流学习，我们把国外的好东西学回来带回来，同样啊，他们把咱们的也带回去，你们偷偷的猜一猜，谁带的多？那你说他们见咱们用的中药，是不是每个人的方子都不一样啊？他随便记，他爱记啥记啥，记完了之后回去，他用了不一定效果好。可是我们从国外引进的这个神经酰胺酸，那是固定含量的。啊，只要含量越高，效果越好。我们学是真正的学有所成，带回来我们就能用。同样，他们在咱们这儿学完了，带回去用的就不多。哎，道理就在这儿呢，你知道吧？人家就奇怪啊，他说，包括他们听到说咱们这边说上火了，哎，他们都好奇，说这面还有火，我们就跟他们讲嘛，我们说这个。脏器里面有火，眼睛上火，眼睛发红，舌头发红，是不是？咱们是不是刮个痧，拔个罐儿，喝两杯菊花茶，就像我教你们的，用这个刺梨呀、菊花呀、决明子啊，你再放点荷叶，你喝这2天，这些火呀都好了。结果给这帮国外的大夫啊都看懵了，包括我们去国外，当时在那儿交流学习，有的时候我们也上手啊，对吧？我们那个在国外也能买到中药。哎呀，在国外买的中药质量还好呢，这个挺悲哀呀。拿回来配个方，那就见到那个眼底发红的，那舌头发红，大便干燥的，那国外的大夫还给用着益生菌呢。结果我们3杯茶下去，2天过后眼睛不红了，大便通了。那你告诉我，国外的大夫都懵了。国外的大夫说眼睛充血发红，这不是血管的问题吗？哎，这他们怎么喝了3杯茶？这问题就控制住了呢，那给他们羡慕的不得了。所以在这儿啊，越到国外去，就越感觉骄傲。骄傲什么？骄傲我们中国的本土医学呀、骄傲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的这点东西啊，是真好用啊！骄傲的是什么？是我生长在中华呀，生长在中国呀，土生土长的苗正根红的中国人呢。我们受祖先的影响，受祖先医学的熏陶，我们掌握了全世界掌握不了最先进的历史医学，那就是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所以你看，医疗体系不同，这造成了认知就不一样。这在相互交流的学习当中啊，大家就共同提高。你看，我们中国的食疗方、饮食方到了国外，这国外这东西啊，也到了国内啊。不说别的，现在是不是用维 C 的啊？这些比较多。现在年轻人都用，我不说维 C 好吗？给你们的次梨干里面就有维 C。那你们在家呀，如果说血糖不高的，我也建议你们吃点什么橙子呀、柠檬啊，都补维 C 的。你到药店、到医院都能买，包括你感冒了，大夫给你拿感冒片，都给你打点维 C，提高免疫力。你说这不是好事吗？这叫中西大交融啊！可是我们中国人呢，有个特点，就是什么我都可以学。然后呢，学回来了之后，我就替代你的方法。哎，这是中国人的优势啊！中国人海纳百川。哎，我们到那儿去学了，就把这些东西学来了，这不就是好事吗？你看我们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啥没有啊？咱家可以真正的叫地大物博，物华天宝。那外国有的咱都有，外国没有的咱也有。你包括咱们国家现在，无论是军事啊、科技啊、财力啊，都在上升，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慢慢进入了世界先进的行列啊。以前很多东西呢都靠进口，现在呀我们都自己有了，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呀在逐步的强大，我们民族在复兴，哎，这是好事，我们赶上好日子了，是不是？包括以维 C 为例，那以前在国外那都限制出口，后来能出口了，中国来的买的维 C 进口的都贵。你看现在是不是就便宜了，对不对？那说到这儿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国外学到的，也加入到了我们治疗3部曲当中的第一步里面，就是食疗和第二步里面小药。我们说的这个。

草药治疗啊，有的是国外的小药材，还有的就是中国的小药材，哎，就不一样了。那你说这个，说这个刺梨啊，咱们不还是维 C 之王吗？中国的维 C 之王，那国外引进的都是好东西。我不说了吗？啊，中南山院士啊，对这个东西都是大力的支持。你像什么便干的、便秘的、肠胃不好的、消化不良的、免疫力差的，你们就领了，你们就多吃点啊，这是好东西啊。孟非老师呢，还是跟你们说，今天没打电话的，你们就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领这个刺梨，把刺梨领到手里面，你就按照我说的那个喝，这不就是好事吗？那包括再有，我们在国外啊，我们也见到了什么东西啊？见到了很多好东西，以后我在节目当中都给你讲。你看，我再给你说一个比例，是不是前些年有一个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核酸。那最近呢，这核酸在中国都算落后的了，那国外还是把着呢，咱们中国早都把那个核酸给它攻克了，自己能生产了。原先核酸是国外获得过诺贝尔奖的，那卖的还很贵啊。我记得以前我就见过，一下子在国内冒出来几十个核酸的品牌，你看这不是不好东西吗？对不对？咱们中国都拿来学，包括咱们还有啊，很多东西要吃正宗的。那核酸到最后，这个市场就泛滥了，质量就下降了。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中心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就是保真、保好。在这里面，我们是一点都不马虎。有的时候用小药、单方药，就是第二步里面的药食同源的，我们起到大作用，就在这里。刚才讲的都是食疗，那咱们现在讲第二步啊，哪一步呢？单方药，我们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单方。你看，我给你说一个东西，石斛啊，是不单方的？人参呢，是不是单方的？对吧？结果呢，我们现在用，在中心里面用，都是顶尖的，都是定制的，就是源于啊，我们中国这个东西啊，一旦多了，有的时候会粗制滥造。你看那个两年是不是石斛热呀？哎呀，老百姓就说啊，这石斛啊贵呀，满世界都弄这个石斛，满世界都种，然后呢都说是安徽的，结果一下子把石斛的口碑呀就给打下来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一下石斛就跌落神坛，就弄惨了。真正的石斛啊，哪里出的？安徽的霍山，哎，那里面买。那你要到那儿去旅游，你就能买到真的石斛。那你感觉贵，有的时候到那儿买一盒真品的800多块钱。那你说，在郑孟飞老师就说个题外话，保真是治病的第一准则。你如果买的东西不真，那你治同样的东西，你用的是假的，人家用的是真的，这个药效是不会骗人的。你说别人买的是800块钱一盒的石斛，吃上一个月可好了，你呢到那儿去了嫌贵，结果呀你买50块钱一盒的石斛，你也吃了几个月，你就说说吧，到最后有没有效果啊？你当最后买了10盒，吃了一点效果没有，你还得说啥破东西啊，骗人的吧？结果这石斛就背上了不好的罪名了，那真石斛就被影响了，那你说怪谁呢？咱们老百姓治病和生活是两个事儿，生活咱们可以紧衣缩食，哎，咱们可以少吃，咱们可以买点便宜的，没关系。但是用药，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孟非老师一句话，药的药效是不会骗人的，药这块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不矛盾吗？你还告诉我呢，你说这个以后给我们找点便宜的方法。对呀，这个不矛盾。怎么说不矛盾？你听着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一样的石斛800块钱你买了吃一年，结果呢便宜的石斛50块钱吃一年，你说说吃完了一年之后结果在这摆着呢，你吃好的有效，吃的不好的便宜没效果，你耽误了病，把病搞重了，到最后你会花更多的钱。这个地方省，实际上是省什么？是你买了真品多花了一点，但是你省了治病的时间，省了你以后疾病变重。你告诉我实际上是不是就省钱了？在这儿呢，你要听懂这句话，是不是？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如此，我们中心里面无论是食材还是说保健类的小药类的还是说药材类的，我们就做一点，我们只选原产地的，哎，我们这个价格稍微贵一点没事，保真

0: 须保证真，我们坚决不用那些非主产地的，哎，只有真的才有效。那只有真的用了之后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就是嘛。你看，如果我们用藏红花，打个比方，在中心里面治病，那我们藏红花的选择就多了，有西藏的藏红花，有上海的藏红花，还有伊朗的藏红花，对吧？那我们呢，用哪儿的？我们一定是选西藏的藏红花，为啥呢？它是真的，它效果最好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药材啊，叫这个铁棍山药。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估计你们呢都买过山药，有的时候呢在菜市场都能买到这个铁棍山药。那我问问你们，你们说这个药材，你买的那个铁棍山药是真的还是假的？都不用问，那正宗的铁棍山药是哪儿的呀？是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就这么一个地儿。啊，什么叫陈家沟？沟就相当于东北的屯子，就相当于南方的什么寨子啊、村儿啊，就这个意思。那你琢磨琢磨，一个村儿能有多大？陈家沟就是这么个地儿，一个村儿啊，就这一个村儿长出来的山药才叫铁棍山药，哎，又叫正宗的淮山药。四大淮药当中的一个就是淮山药，温县的、陈家沟的，那国内国际都是顶尖的。那你告诉我，就这么一个村种出来的东西，是不是量少啊？一出来，基本上就被中国的各大医药公司都给收走了。你还能在菜市场上看着，你想都不要想。哎，那你说你吃的那些山药，那都哪儿的？那都离着温县不知道多少里之内的，能是河南的就不错了。哎，真正陈家沟的那种铁棍山药，你把它做成粉，做成药，你吃吧。我告诉你，多了都不用，你吃一个星期，你就脸色红润。啊，脸上有光，走道有劲儿，大便正常，那药可好了，对吧？所以说治病不用上这样的药，咱拿那种普通的药能行吗？就说山药为例，你拿那个菜山药来治病，那菜山药是炒菜的，就跟炒土豆丝儿一样的，就跟蒸那个土豆泥一样的，你拿它治病，是不是？你要是真正到温县买那个正宗的山药，你5块钱能买一小根儿、一小段儿。对吧？你到菜市场买山药，能买一兜子，那能一样吗？那是菜，那面是药。为什么说叫药食同源？铁棍山药也能吃啊，谁舍得在家里当饭吃啊？那当地村民都舍不得呀。所以说，我们用东西用真品、用正品、用原产地的品，一定是对的。只有真品、正品才是好。为什么说我们中心很多东西是定制款？为什么说我们中心的患者吃了我们中心的配制方？或者是给他们用的药效果好，就来于此。有人说，那你说孟非老师，以后我们上哪儿买真品定制款呢？哎，你放心，没关系啊。以后孟非老师就指导你们，就是如果你们说要吃什么类的药，或者想用哪个方面的东西，你呀，给我们来电话。你分不清没关系啊，我们能分得清啊。我告诉你，以后你买哪个牌子的，或者你就是吃哪种药。专门买哪个厂的？咱们就以一个简单的药为例，牛黄解毒片。那现在中国产牛黄解毒片的厂子几十家，那你告诉我买哪儿的？听明白了吗？买哪儿的牛黄解毒片？那还用问吗？一定买北京同仁堂的呀，南京同仁堂的都不要，因为只有北京同仁堂的牛黄解毒片是最好的，明白了吧？就这个意思，就是以后你选哪个药，如果是多家企业生产，孟非老师知道哪个厂子的是最好。哎，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是只买正品，正品还不一定贵。什么原因呢？因为真品呢，略微贵一点儿也贵不到太多，就这个价。但是你短时间有效了，你告诉我，实际上是不是就等于便宜了？你算呢？实际上你等于少花钱了。你花了买一瓶的价格对比略微贵一点，但是你吃的时间短就见效了。你吃的别的那种非正品，两三瓶才见效。那你告诉我，一瓶见效和非正品两三瓶见效，你买哪个？那你一定买真的，买一瓶的，吃的少了还见效了，这才是解决病，对吧？以后孟非老师就教给你这样的方法。我呢，作为中心里面的技术负责人，我这面了解的多，你呀，跟我在一起认识久了，你就知道了。好事永远都能够跟你们说，都给你们等着啊，福利给你们发，药效给你们讲，药方给你们说。你们呢， 就跟着孟非老师的节目一起走就可以了。咱们呢，一定能够迎来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咱们今天呢是开篇慢慢讲，我呀以后展开一点点的教你们，各种方子都跟你们说，只有一个目的，让你们身体变好，让你们每个人都能跟着孟非老师的这个车长命百岁，这才是咱们的核心思想。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啊。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报名的，那你啊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咱们呢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一天，最后咱们再领3天次离就结束了，再领就是下个月了。下个月咱们福利物资就换另外一种了，一定是越发越好，越发对你们的健康越有用。哎，你经常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多记点药方也能够减轻病痛，咱们恢复健康。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播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继续相约广播。导播呀，帮我个忙，看看有没有听众此时此刻打电话的，我再接一个电话，我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几句。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孟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1: 哎呀，孟老师啊，
0: 哎，
1: 我听你讲那个磁力挺好的。
0: 啊，是挺好。
1: 维生素也多，会是这个药食同源。同源，你看我想尝尝，我报个名，帮我有几分吧。
0: 啊，没问题，没问题。哎呀，老同志，我得表扬你，你看看你绝对是认真听节目了。这个你听到是维生素多还是药食同源，这一定认真听认真记了。你这样啊，我给您预留一份，然后你回去了之后泡茶喝。我不是讲的那个小方吗？你记录了没有啊？
1: 我记录了，记录了。但是呢，我没赶上，我想走的有点慢。
0: 没事，没关系。你这样，我每天都讲，然后呢，你慢慢记，咱不着急。再有啊，你要是说感觉哪个小方子特别有用的话，你没记住，你呢也可以问问我们的工作人员，他那边啊都有这个详细的记录，到时候你用哪个你就问他哪个。你放心啊，我们工作人员态度好，一定会实实在在的认认真真的告诉你，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哎呀，那真是太谢谢你了，孟先生。你真是太好了，你这个心愿还真写啊，谢谢叶孟非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您看咱这节目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不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健康长命百岁吗？您也是忠实听众，你看你听得又认真，是好学生，我得送您一朵小红花表扬你，好不好？
1: 好的，谢谢谢谢。
0: 不客气。这个地址按照地址给您邮寄到家。没有运费啊，我们这个东西也不要钱，是不要钱的，运费也是我们出，您就等着收到，咱们就在家用上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是他什么时间能到啊？
0: 应该现在快递啊2到3天就到了，您就耐心等2-3天，今天给您报上名，今天下午或者明天早上就发，2到3天就到，好不好？
1: 哦，好的，谢谢谢谢孟非老师，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也祝您健康，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 99.1。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3: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0: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0: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们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0: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7: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8: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7: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8: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9: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10: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九十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天天向上星期五特别节目与健康同行。与健康同行是由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大连市卫生监督所特约播出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大连疾控始终致力于为广大群众提供权威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提高健康意识，学会如何更好的维护和保障自己的健康。无论您是关注日常保健，还是想了解最新的健康资讯，这里都有您想要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携手与健康同行，走向更加健康美好的生活。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吧。入夏以来，随着气温持续攀升，我们的皮肤也面临许多隐形考验。有人想安排美容注射悄悄变美，又顾虑高温的天气出汗比较多，容易引发感染。有人身上冒出连片的小红包，也分不清是蚊虫叮咬还是螨虫作祟。有人去海边游玩，却不小心被海蜇蛰伤，皮肤红肿痛痒，还有皮炎、湿疹、汗疱疹等常被忽略的小毛病，稍不注意就会反复加重，熬成大麻烦。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大连市友谊医院皮肤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芙蓉，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夏季皮肤护理的相关知识，帮助大家轻松拥有清爽、稳定、健康的好皮肤。你好，芙蓉主任。
12: 你好，主持人您好。
11: 这么好的名字不念都可惜了，我叫您芙蓉主任吧。
12: 谢谢。
11: 这个名字好美啊，充满着诗情画意，还有江南的那种美感风情。好吧，那我先向你提问了啊。很多人呢想了解夏天到底适不适合打玻尿酸、水光、除皱针、瘦脸针这类注射的医美。那夏天做注射的优势和风险分别是什么呢？这个大家太想知道了。
12: 好的，是这样的，做注射类的一个治疗的话，就是其实和冬天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它不像我们光电，那很多人可能做过光子啦，或是做过比如说黄金微针啊，做过这一类型的一个治疗的话，包括还有一个皮秒祛斑，那这一类型的话，其实夏天做的话，它可能容易出现反黑呀、太阳光照以后可能会出现色素加深的问题。但是呢，像注射类的这一些医美的治疗项目呢是没有的，因为它就是比如说局部有个小针眼，那这个针眼大概六个小时，它这个针眼几乎就完全封闭了。所以说呢，夏天去注射其实和冬天注射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11: 那我还想问一下啊，你说夏季如果去斑啊，大家好像用那个什么医学医疗手段去斑啊，适合做吗？
12: 要是来跟冬天相比的话，夏季肯定是赶不上冬季，因为我们想比如说激光祛斑以后的话是建议防晒的，那夏天太阳光可能紫外线比较强，那如果是大家没有比如说外出游玩啦这一些的话，就主要在室内工作的话，上下班做好防护也可以。但是呢，相比于冬季，肯定还是冬季的太阳光会小一些。
11: 那激光祛斑它的这个比如说辐射到是什么样的范畴？像我这样的，你看我是可以去的吗？
12: 可以，面部的斑呢，它有很多种类型， 那比如说有一些像一个一个很小这种斑，我们叫小雀斑，那这种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它呢一般夏天以后它会太阳光一晒以后会加重，对，那这个你其实过完夏天以后的话就可以去做一个激光，疗效非常好。那有一些很多女性长的就是在颧骨这个地方长的是我们叫黄褐斑，
11: 对呀，那好去吗？
12: 那个我们号称斑中之王，那是最难的，
11: 对的
12: 啊、嗯。但现在我们可以一个综合性的治疗，可以口服药物联合这个光电或联合水光类的一些治疗，疗效也是非常还可以、嗯、
11: 它的愈合力很好吗？不会留疤吗？
12: 不会
11: 啊，不会因为太阳晒然后色素加深吗？
12: 太阳光晒有可能会让它加深，
11: 但是要做好防晒的保护，戴帽子啊，戴口罩啊，是吧？
12: 哎，对，
11: 那好一些。
12: 嗯，
11: 那夏季高温出汗，日晒强烈，做完注射医美之后最容易出现哪些后遗症？那分别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刚才您已经涉猎了一些，还有什么要给大家提醒的？
12: 就是说做完注射当天，我们是建议8个小时之内不要去沾水。就做完水光可能时间会长一点，因为水光它有全面部的针眼嘛，这个我们建议它24小时之内不要去接触深水。那可以回去比如说敷个面膜啦，或是用生理盐水无菌的生理盐水擦擦脸呐、这些都可以。主要是就做完以后不要去出汗比较多，因为出汗比较多以后你可能想去清洁这个面部啊、然后别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它这个水光注射不存在反黑的一个问题。
11: 嗯，刚才你也说了，有人认为呢夏天做医美呢容易发炎留色斑啊，那秋冬做才最好。您说其实有的是没有特。本来是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12: 对，像水光的、注射类的包括滚针类的这些其实夏天做都是可以，光电类的话、其实要是说大家比如说有出去游玩或什么这一些的话，那还是建议尽量还是先等一等。
11: 那可不可以问问您有没有夏季优先做是比较好的这样的医美项目，或者夏天应该尽量避开的这样的医美项目都有啥呢？
12: 尽量避开了，我觉得首选的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祛斑的这个项目、大家可以夏天太阳光比较强的时候可以不用去做啊、这一点。然后像别的什么所谓像还有一些大家最近应该听到比较火什么超声炮啦，这些可以夏天做，它这个没关系，因为夏天它是一个无创的一个项目，对我们皮肤没有任何损伤，它是通过加热以后就是一个超声的一个作用以后把我们筋膜起到一个提升的效果，所以这些的话跟夏天做冬天做也关系不是特别大。
11: 那现在呢学生们要放假了啊，大四的学生要毕业了、好像现在还是一个医美的热季，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啊，你是不是有特别强烈的感受？
12: 对
11: 啊，
12: 因为好多人就是这个尤其高考完呢想上大学，好多人就想嘎个双眼皮啦、就切个双眼皮就做这些美容的项目，这些其实都可以夏天这些都没问题，因为包括我们双眼皮的一个治疗这一些的话它恢复很快，然后对你夏季这个太阳光照啊也没有任何影响啊。还有一些我们现在接触比较多就是有一些高考完或中考完小孩都痤疮比较多、就大家说青春痘，
11: 对，
12: 这个比较多，那这个治疗的话夏天治疗也是没有任何影响。
11: 那现在比如说年轻人做什么水光针呢，有必要吗？不说年轻生命力是旺盛的，气血是丰盈的吗？
12: 其实作为从我们医生来讲啊，我们也是觉得就是年轻人可以就是皮肤状态是最好的时候哈，可以不用来做。但是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因为现在的小孩吧他有一个熬夜比较多，压力比较大，然后因为我其实我虽然是西医出身，但是我还平时也学中医的一些知识，我们有一个中医老师讲课，他就是在他们学校做一个调查，把所有大学生的那个舌象还脉象他们都做一个专门做一个大量的一个统计调查，他发现没有多少是完全正常的，就是处于一个我们叫常人就正常人的那种状态，就很多人可能存在一个阴阳平衡或啥的，还有一些很小的20来岁孩子他来以后他觉得他这个脸已经垮了往下垂了，就有的时候和他们生活作息也有关系，爱熬夜，
11: 就生活方式啊，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12: 对
11: 啊，然后他们可能会，哎呀，不好好吃饭，吃很多维生素，吃很多的保健品，很多年轻人很早就做这些事儿了，
12: 对，
11: 你说得做多长时间，做一辈子呀，太早了哈。
12: 所以这儿我们也是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就是大家还是应该让我们生活比较规律，晚上呢尽量不要去熬夜，然后让我们 身体就皮肤在最好的状态能自然而然呈现出来，而不是说靠这些医美的项目来让我们就是
11: 你提前透支，我觉得是
12: 对
11: 啊。你说青春的这个一切一切多么可贵，它再生能力那么强，
12: 对，
11: 嗯，但我们自己没保护好啊。提醒年轻人，爸爸妈妈对年轻人说是不好用的，最好年轻人自己能意识到才是最重要的啊。那针对学生党、上班族，有没有简单好记的夏季轻医美的注射安全底线呢？
12: 就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因为有的时候防晒以后，夏天晒完以后，皮肤可能会出现比较黑呀、啊，大家可能这时候有一个想变白的一个就愿望啊，
11: 嗯、
12: 还有人一些斑就出来了，或大家会有这些想法。
11: 嗯，
12: 那其实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多，还可以做一些像氨甲环酸，它是可以一个口服的药，就比如说像我们黄褐斑，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氨甲环酸的面部的导入，
11: 嗯，
12: 或者是面部的一个精华导入，它有一个美白的作用，然后对皮肤还没有任何创伤，这一些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来尝试做一做，
11: 嗯，
12: 或者做做补水呀，这些都可以。
11: 嗯，今天我们这节目找的专家呢，特别特别的，与美连接的好深呢、啊，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呢赶紧的进行咨询啊。那夏季紫外线很强，那很多人担心注射之后呢防晒不到位一定会反黑，那您说说如何正确防晒，既能防护又能保证皮肤透气，刚才其实你也涉猎一点了，现在不妨呢就在这方面再主动主要的跟大家说一下
12: 啊。嗯，我们的防晒呢现在主要是分为一个物理防晒一个化学防晒。
11: 嗯，
12: 那我们很多人擦了一些防晒霜啊，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化学的成分去一个化学防晒，那我所谓的物理防晒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戴帽子啊，或者是戴口罩啊，或者是打遮阳伞呐、啊，这些类型的。如果是我们像有一些人，他面部特别容易过敏，面部总泛红，或者是脸上长痘痘比较多的这些人，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更倾向于物理防晒，因为有的人可能涂完这些化学防晒的东西，他可能比如说觉得有点闷痘啊。啊，把皮肤毛孔堵住了，或者是觉得擦完以后觉得皮肤哎更红了呀、
11: 嗯，
12: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把物理的防晒做好就行。
11: 嗯，好的，那我想问一下，日常生活当中您是怎么做防晒的呀？
12: 我基本上也就是主要是那个
11: 帽子、眼镜加防晒霜吗、
12: 啊对？对，防晒霜也涂，防晒霜一般就是室外初雪的时候我会涂防晒霜，然后其他时间可能就主要是一个硬防晒更多一些。
11: 嗯
12: 嗯，
11: 好了，那我想接下来请芙蓉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夏天最容易遇到的皮肤麻烦，比如说各类虫咬皮炎呢、啊，常见的虫咬皮炎都有哪些呀？那症状都有什么区别呀？我们怎么快速分辨呢？跟我们讲讲好吗？
12: 好的，
11: 嗯，
12: 虫咬皮炎这一块就夏天确实很多，因为尤其在大连啊、海边呐、啊，或者大家上树林里面去啊，可能去完回来以后就觉得身上长了很多包，
11: 嗯，
12: 那这个呢就可能就是不好说是哪一类型的昆虫叮咬以后出现的。那不管是哪一类型昆虫叮咬呢，我们其实治疗的手段呢几乎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可以如果是比较轻的，我们可以涂点就是激素类的药膏啊，或者是一些止痒类的药膏去止痒就可以。如果是比较重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结合到一些抗过敏药口服啊，甚至有一些特别严重的这一类型的话，我们可能需要给到一个注射呀，就是像比如说地塞米松或苯海拉明这一类型的一个抗过敏的一个注射治疗。
11: 嗯，
12: 那大家的话就是因为夏天来了嘛，因为冬天大家都待在家里是很难说的，这终于可以放飞了哈，所以说呢我们也不能说为了因为不让叮咬然后不出门，所以说叮咬如果出现叮咬的问题，那大家做好一个相应的处理就可以。
11: 嗯， 那为什么有的人被咬只是小红点，有的人就会肿成大包起水泡，然后越挠越痒啊，甚至发炎，这和体质和环境有关系吗？
12: 和体质是有关系的，一个和我们这个就是叮咬的这个它的一个毒素有关系，另外一个呢和我们自身的体质也有关系。那有的人可能在同样一个环境下，有的人咬完以后他就是没有那么重，有的人咬完以后他就是皮疹比较重，而且呢还皮疹也比较多。还有一个问题呢，因为最近这两天我们门诊也有一些患者，他是比如说上前两天有个他是上西双版纳去玩完以后回来就四肢上全是一些大包，那而且呢

0: 他就脱离那个环境已经很长时间以后呢，身上这个包还在源源不断的起，那这个呢它就是一个虫咬毒素以后一个过敏反应，虽然说你脱离了这个环境，但是它有可能这个反应还在，所以它还会再出现。
1: 嗯啊，明白了。那您说大家被咬之后呢都爱抓挠，然后涂风油精啊、花露水啊、牙膏啊，这些做法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错的，会加重皮炎留色素？
0: 那可能就是比如说涂风油精、涂牙膏，有的时候它里面可能含一些薄荷或啥的，有一点清凉成分，它会有一点一定的滋养作用。
1: 嗯，
0: 但是实际上从治疗效果来讲的话，它是没有比较好的治疗效果了。那还是建议大家可以用一些蚊虫叮咬类的专用的一些药物去使用。
1: 嗯，好了，那轻症的虫咬皮炎有没有最简单最安全的家庭处理步骤适合成人和儿童使用呢？
0: 如果比较轻的话，就局部就一两块的话，大家就想快速去滋养，我们可以用一些冰水啊，局部去敷一敷。
1: 嗯，
0: 你可能再通过这种冰凉这种感觉去把它的瘙痒给就是一定的抵消。那大家还可以去用了一些药物啊，比如说尼康液啦、奴甘氏洗剂啦，这些大家都可以去药店买了，可以在家涂啊。
1: 嗯，
0: 如果是比较重的话，那尤其是有一些蜂蛰伤啊，就夏天蜂蛰伤也比较多啊。
1: 嗯，
0: 像蜜蜂啊这些蜂、马蜂啊蛰伤以后的话，建议大家还是上医院来再看一看。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蜂蛰伤我们还是有一定的生命危险的。
1: 嗯，那什么样的虫咬皮炎属于危险情况，必须及时就医呢？
0: 如果是他叮咬完以后他自己觉得出现胸闷气短啊，他因为他这种有的时候毒素特别敏感的时候，可以引起一个过敏性休克，你会感觉你喘不上来气儿的时候，那我建议你还是尽快的上医院来。
1: 嗯，过敏是可怕的啊。
0: 对，
1: 好的。那在了解蚊虫虫咬皮炎的这个科学应对方法之后呢，我们想请芙蓉主任聊一聊咱们海滨城市特有的夏季急症，就是海蜇蛰伤皮炎。
0: 嗯，
1: 这也是咱们大连人夏季在海边最常遇到的高频急症之一。那它属于什么类型的皮肤损伤，和普通的蚊虫叮咬有本质的区别吗？主要症状都有哪些？海蜇蛰伤啊，
0: 它海蜇蛰伤为什么它那比较重呢？因为海蜇它是那种像触手一样的，它会
1: 触角，
0: 哎，触角。嗯，它会沾到我们皮肤上，会面积比较大。
1: 嗯，
0: 所以它那个毒素释放以后呢，有一些尤其是大海蜇蛰完以后，那确实是有生命危险。
1: 哦，
0: 因为以前咱们夏天的时候也有报道，因为海蜇皮炎出现这个最后就是离开人世的。所以说海蜇皮炎蛰伤以后大家看一看，如果是面积比较小啊，那一般问题不是特别大。如果大面积的出现呢，这种皮肤的问题，它一般都是像那种像被什么都刷过一样，一条一条的那种。
1: 嗯，
0: 而且你会感觉局部的这种红斑的话会感觉特别疼。
1: 嗯
0: 啊，全身会疼痛的感觉啊。所以说这种大面积的水上出现一个问题的话，还是建议上医院来，医院给予一个正确的一个治疗。当然在如果是没到医院之前，那大家可以用什么呢？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在海边玩的人都应该就是尤其大连人哈，很多都知道用那个明矾水洗一洗。
1: 嗯，
0: 或者是我们就直接用海水赶紧把它那个清洗清洗，把它那个毒汁啊还有那些触手啊那些粘在皮肤上一些东西能尽量洗掉就赶紧洗掉。
1: 嗯，
0: 然后呢这时候赶紧上医院来就可以。嗯，
1: 那您说网上也有很多偏方，比如说被海蜇蛰了要用淡水冲，要醋泡，要酒精擦，要沙子搓，哪些是绝对禁忌会加重毒素的扩散呢？
0: 这个用沙子搓，用这个淡水去冲洗是不建议的。
1: 哦，
0: 还是大家用海水，因为海水就在边上嘛，这时候赶紧用海水把局部洗一洗。
1: 明白。那我想请芙蓉主任给我们大家一套最简单最标准的海边急救流程，那我们被海蜇蛰伤第一时间该怎么做？
0: 第一步反应大家就赶紧用海水去冲洗局部。
1: 嗯，
0: 啊，洗完以后的话，那大家就建议大家，我就刚才说了，如果是说面积比较小啊，大家可以用点抗过敏药啊。
1: 嗯，
0: 或者在局部我们可以就是用点我们一般在医院都是给的那个碳酸氢钠水，用它个碱性的去局部综合啊，局部去做湿敷，然后局部可以外用一些激素类的药膏。然后要比较重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赶紧上医院来，然后我们根据他的病情给予一个对应的处理。
1: 明白了啊。那刚才呢张主任把大家帮着大家把美容注射啊、虫咬皮炎啊、海蜇蛰伤啊这三类重点问题都聊得很透。那最后呢我们再把夏季其他高发常见皮肤问题一次性的梳理清楚。其中夏季皮炎和痱子是大家最容易搞混的两种情况，不少人认错了还乱涂药膏，结果呢越拖越严重，反反复复总不好。那请

0: 问一下芙蓉主任，两者该如何区分，怎么正确处理？
1: 啊，它是这样的，痱子吧，它一般是在我们比如说你就是把它，我们用大连话讲就是把它捂得比较重的这些地方啊，容易出现。我们痱子啊，它有好多种类型啊，一般有四种类型，它可以是起来是像一个一个像那个小水泡一样的，我们叫像亮晶晶的，我们叫金痱啊，还有白痱啊，还有有的人出现感染叫脓痱啊，它有很多种类型的。那它主要是在就是一个比较热的地方啊，通过因为它主要是我们捂着它以后的话，引起它一个出汗不良，然后出现的这个痱子啊。这个时候尤其小孩，那有些小孩你看额头他用这个出汗比较多嘛，说额头出现那种摸着就感觉不是很光滑，那皮肤上出现那些很小很小的红的像冒针尖一样那些东西，其实就是痱子。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出现这种痱子以后，第一个主要是保持一个凉快啊，让它这个环境比较凉快，以后呢我们可以给它涂点奴甘石啊，或者是家里有一些痱子粉的，这些我们都可以给孩子涂上，涂上以后它天气凉快以后它就自然而然好了。那夏季皮炎的话，它是一个比较笼统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夏天天热以后出现的，比如说一大片的红斑啊，它不太像肺脓一个一个那小泥泥儿那种，它这种大片红斑有瘙痒，这样我们可能笼统的把它诊断一个夏季皮炎啊。当然它这个我们要确切的去分的话，你可能比如说太阳光日光照射以后，我们叫大家可能上海边晒完以后，尤其穿个那泳衣，出现就那个泳衣袋那样的，就是其他地方红肿很明显，晚上回家疼的都不行，我们叫日晒伤，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写一个夏季皮炎也可以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在家用点把牛奶放冰箱冰一冰，拿出来敷一敷，这样能缓解一些啊。或者就刚才提到这个奴甘石洗剂，大家也可以备一瓶放在家里，腰晕以后涂一涂啊，都能很好的缓解这个一个症状。
0: 那夏天呢，很多人手脚也会反复起小水泡啊，瘙痒脱皮的这个汗疱疹，为什么年年会复发，和哪些生活习惯相关，如何预防？
1: 汗疱疹的话，它这一个的话就是尤其在手上格外多一些啊，它有的和有些人手啊出汗以后也是一和出汗不良有关系，那就会起很多的小水泡，大家感觉这个泡呢很深，在皮下你挤一下好像还挤不破。
0: 哦，明白那个，我好像也有过。
1: 对，然后呢还特别特别痒啊，这时候其实我们给它治疗的话，其实也是得用点激素的药膏啊，然后它的一个病因，因为有一些皮肤病的病因吧，它说是和出汗不良有关系，但是也有可能和个人的体质可能也有一定关系啊。病因不是特别清楚，如果是我们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是给予一个对症的处理就可以。
0: 好的，
1: 少接触一些比如说肥皂啊洗涤剂啊这些东西啊，去减少这个手部的这个刺激。
0: 那夏季脚气体癣等这个真菌感染是高发的，潮湿闷热的环境之下，如何彻底的预防，规范用药，也避免反复感染
1: 啊？这个谈到脚气这个事情呢，我在这里呢也是除了脚气以外，我在做一个小的科普。因为现在咱们就是养猫养狗的，养小宠物的家里是越来越多了啊。然后因为我在临床也总遇到嘛，好多人他就是家里养完小猫以后，或者是很有爱心，然后收了一只流浪猫，然后身上就开始出疹子，上我们医院来，然后一看呢，就是个真菌感染。那实际上这个真菌感染和我们的脚气啊、手气啊和我们体癣呢，它都是同一类型的疾病，就是真菌感染。那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是接触流浪猫或家里猫狗的话，这种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先上宠物医院去看一看，看它有没有真菌。因为很多它这种真菌呢，它在猫狗的身上不发病，但是呢它人一接触以后呢，它就容易感染上。所以说呢，这个在这儿给它额外做一个科普。然后另外一个呢，因为天比较热嘛，所以大家这个脚气它就容易犯。脚气为什么容易犯呢？因为我们真菌它是个真菌感染，那真菌呢它得有一个生长环境，就是温暖潮湿，就又暖和又那个潮湿，出汗了嘛，太潮湿嘛，它就容易真菌感染。还有一些人就大腿根，尤其男性朋友啊，大腿根它容易出现像一圈红的，边上就是像环形的那种，上面有小皮屑的，它这次骨血也是和我们脚气有关系，就是因为有脚气，脚气上的这个菌呢挠一挠又带到身上来了，所以它又引起了骨血。所以这个脚气啊、骨血呐、还有包括身上体癣呐，都是和这个真菌感染有关系。所以家里尤其有养猫的这些人士啊，还有包括我们这个脚总感觉痒痒、瘙痒的这些 这些症状的话，那大家就要去关注一下，小心是因为脚气感染。
0: 嗯，好了，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与健康同行。与健康同行呢，是由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大连市卫生监督所特约播出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大连疾控始终致力于呢，为广大群众提供权威、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提高健康意识，学会如何更好的维护和保障自己的健康。无论您是关注日常保健，还是想了解最新的健康资讯，这里都有您想要的内容。啊，我们一起携手与健康同行，走向更加健康美好的生活。那入夏以来，随着气温持续攀升，我们的皮肤也面临许多隐形考验。有人想安排美容注射悄悄变美，又顾虑高温天气出汗多容易引发感染。有人身上冒出连片的小红包，也分不清是蚊虫叮咬还是螨虫作祟。有人去海边游玩，却不小心被海蜇蛰伤，皮肤红肿痛痒，还有皮炎、湿疹、汗疱疹等常常被忽略的小毛病，稍不注意就会反复加重，熬成大麻烦。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大连市友谊医院皮肤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芙蓉，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夏季皮肤护理的相关知识，帮助大家轻松拥有清爽、稳定、健康的好皮肤。好了，我们的访谈节目正在进行中。我想问一下芙蓉主任，一位听众说了，他说我是敏感肌，夏天一晒太阳就脸红、发烫、刺痛，不是晒黑是晒伤，护肤品不敢用，请问像我这样的怎么样的修护
1: 啊？就是面部这个敏感的这一类人群。
0: 是的，我见过这样的人。
1: 嗯，很多。现在临床我们也是碰到了特别多。那首先呢，第一个我们要看一看他的面部敏感是怎么来的。有的人呢，他是愿意用一些就是去角质的啊比较多。就是现在因为大家这个洗面奶呀啥这一类型，还有了就觉得这个脸洗不干净，就在家反复洗，早晚洗，然后呢还上那个现在有这洗脸吧嘛，出来以后大家还上洗脸吧去洗。所以其实我们大家要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我们皮肤的这个角质层其实对我们皮肤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大家不要过度清洁，这是第一点啊。而且呢，包括我们就是想做到去角质，我们皮肤的角质层它有个代谢时间，我们叫28天。所以说呢，我们以前叫磨砂膏去角质，是建议它一个月就做一次，不要反复就是做太频繁了。因为角质层做了破坏以后呢，就容易出现一个面部红的问题。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哎，所以对于这位朋友，我建议第一个呢，他可以现在如果面部不是很出油的话，第一个建议他把洗面奶先停下来。就是不要去反复洗脸了，把我们这皮肤养一养，让这个角质层长起来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可以去用到一些医用的一些护肤品啊，因为护肤品我们现在临床用的药物比较多，用生长因子去，然后包括我们一些透明质酸钠这些去修复我们一个面部皮肤，让我们这个皮肤屏障好一些以后的话，它这个红的话慢慢它又会好一些啊。然后另外一个，如果是这些注意事项都注意完以后的话，我们可以去要是还是觉得红了比较明显，可以上医院来，我们可以跟他做一个舒敏的一个治疗啊，舒敏的光照啊，这一些类型的去治疗，把这个炎症给他去改善。
0: 好了，有位朋友他说了，夏天出汗多，腋下大腿根潮湿发痒，有时候还有脱皮，是不是湿疹？日常怎么清洁保养不反复？
1: 腋下的这个我们也是这个夏季比较容易好发的一个部位，因为这个地方确实出汗比较多，然后呢它容易出现一些我们叫间叉疹，就两个地方在一块儿，就皮肤磨的时间长以后就容易出现这些问题。而这个时候呢，一个就是我们要保持皮肤的一个干燥啊，然后如果大家确实出汗比较多的话，可以晚上洗完澡以后晾干以后，可以就像婴儿一样涂点那种爽身粉呐、这些类型的，可以就是让我们局部的皮肤干燥一些。当然我们也得看一看这局部的这个问题是什么来的，因为这个地方有的时候它可以是念珠菌一个真菌的感染，因为这个菌呢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当然它就温暖潮湿它容易这个真菌感染。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就是一个皮炎这样类型的话，我们涂点就前面说的炉甘石啊，这些都可以来缓解。
0: 好的，有位朋友他说了，我夏天脸上特别爱出油，冒闭口啥意思呀？
1: 闭口就是黑头粉刺，就白头粉刺。
0: 是这意思啊。冒闭口小痘痘，明明不干却起皮，又油又干。请问夏季护肤到底是多补水还是少护肤？又油又干。
1: 又油又干。这个我觉得他还是就是还应该多补水，建议他。因为可能这个还是皮肤还是他油了以后，他会去用一些去油的产品，用完以后吧，他就是这个皮

0: 皮肤就比较干呐，
1: 嗯，明白。
0: 所以说它应该，我觉得还要增加一个保湿的一个成分。
1: 补水啊、嗯，其实很多的皮肤问题都是因为缺水引起的，是吧？
0: 跟这缺水也有关系。
1: 你说补水的方式最好是什么？打水光针吗？
0: 水光针是一个方面，可以去做一个水光针的一个补充、
1: 嗯。
0: 平时也可以，比如说敷敷面膜啦、
1: 嗯，
0: 然后保湿的水乳啦，这些都可以。
1: 好，一位朋友他说了，我夏天洗完澡皮肤特别干发痒，越洗越痒，是不是洗澡太勤了？那洗澡的水温呢、啊、频率啊，都怎么选？夏天啊，洗澡的水温频率？
0: 夏天的我们人体体温是37度嘛，那我们夏天的这个温度大概就是36、37度。啊，就是就可以跟我们人体温度差不多，可以稍微有的人怕冷的人可能稍微高一点，就不要超过42度以上了，不要太高了，就是可以温度稍微偏低一点，这样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很多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就尤其我们上澡堂去洗澡或者在家里洗澡，就爱淋浴，从头淋到脚，这个水呀、啊、就一直在脸上，就是一直洗。
1: 对，
0: 洗时间长以后你会出来以后就皮肤爱起皮。
1: 嗯
0: 啊，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细心的观察，其实就是和我们洗的时间太长以后，皮肤的角质层呢它都剥脱掉以后，所以皮肤它又比较干啊、
1: 嗯、
0: 大家尤其面部皮肤不是特别角质层不是特别厚的，我建议大家不要洗那么长时间、
1: 嗯、
0: 啊，
1: 是不是角质层厚的筋老？
0: 角质层厚了，对，
1: 的确如此。
0: 对，
1: 嗯，好，有位朋友他说了，我夏天胳膊脖子暴晒之后当时没事，过两天就起红疹发痒，属于日光性皮炎吗？晒后怎么紧急修复不留黑印
0: 啊？就刚才我们前面也说的了，就是日晒伤啊，就是这一种的话我们可以局部用点冰牛奶啊，或者是
1: 冰牛奶、
0: 啊、
1: 冰水
0: 啊，我们用点纱布或者毛巾也可以，家里毛巾，然后把它水放冰箱冰完以后拿出来这儿冰敷一下，
1: 嗯
0: 啊、
1: 嗯、
0: 敷一敷，然后涂点芦甘石，然后你这种就是它晒红以后它后续是容易反黑的啊，那我们其实也不用特别担心啊，我们冬天你其实捂一个冬天就回来了。
1: 嗯，好的、嗯、另外一位听众，我身上偶尔长汗斑，一块块白浅色的白斑，不疼不痒，夏天晒太阳更明显，这个能自愈吗？需要涂药吗？日常怎么养护
0: 啊？
1: 还有汗斑吗？
0: 有汗斑这个说法、
1: 嗯、
0: 啊，那汗斑呢，它实际上就是汗斑，就是我们讲的是也是一种真菌感染、
1: 哦、
0: 它叫马拉色菌。这个马拉色菌呢在我们人呢每个人身上都有，那有极个别的人他就是爱出现这个疾病啊。汗斑呢刚才这位朋友讲的它是白色的，大部分人呢表现是黑色的，就色素加深，有两种、
1: 哦、
0: 一种色素加深，一种色素减退。那对于这一类型的话，他自己的话可能会冬天会觉得清一些，有一些人冬天他可能就好了、
1: 嗯、
0: 那夏天一出油一出汗以后呢，他这个就是疾病有可能加重了、
1: 嗯、
0: 因为他主要这个菌呢它是一个嗜脂性的，就你出油出汗以后他就有这个吃的了、
1: 哦、
0: 他就这个皮疹就
1: 喂养它了，
0: 哎，喂养它了，它菌就生长就更多了，所以出现问题。那建议大家就是治疗手段，第一个呢自己在家做好了就勤洗澡，
1: 嗯
0: 啊，我们可以用一些像药房买一些那个像采乐这种，就是一个抗真菌的一个，像它可以用来洗头发，大家可以当沐浴露啊擦在身上，然后呢把它过3到5分钟冲洗掉，然后可以涂点抗真菌的药膏啊，
1: 嗯，
0: 来去治疗它。
1: 好，
0: 嗯，
1: 有朋友他说，芙蓉主任，我身啊不，他说中年女性夏天脸上暗沉，长黑色素，长小黄斑，没晒太阳也变黑，请问夏季怎么保养能提亮？是啊，请问夏季怎么保养能提亮淡色素抗衰老？
0: 这个问题
1: 好全
0: 啊，有点广泛。这个就是自己在家我觉得可以用一些，就现在网上我估计大家也都知道什么就是早 C 晚 A 这类型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家用型的酸类的，这些大家可以用一用，这个我可以推荐大家。因为这个家用型的酸，比如说家用型的水杨酸、
1: 嗯、
0: 啊，就您刚才还说了说用醋这一类
1: 型
0: 啊、嗯、这个它有一个让我们皮肤角质层脱落的作用，还有一定的一个轻度的抗炎增白的作用啊，这一类型我觉得大家可以用一用。另外一个大家可以用点还有烟酰胺呐，还有熊果苷呐、
1: 嗯、
0: 这一些美白类的啊，还有这个氨甲环酸呐，这那些美白类的产品、
1: 嗯、
0: 家用型大家可以在家用一用。如果觉得在家里你觉得还是 哎，没有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那这种时候可以上医院来啊，医生可以给你一个。

0: 啊，皮肤的萎缩，它就不好看了。所以说大家要是在家有一些特殊情况啊，临时涂一下那没问题，如果是长期大面积去使用的话，那建议大家还是不行上医院来听听医生跟你怎么说啊，再去使用。
1: 是的是的，好了，特别的感谢张芙蓉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全面专业的科普分享，帮大家理清了夏季美容注射的安全要点，各类蚊虫啊、虫咬皮炎的辨别方法，海蜇蜇伤的正确急救步骤，还有夏季高温发啊高发的皮肤病的护理技巧，也希望大家能把这些知识用到日常的皮肤护理当中，安心的安排适合自己的变美计划，避开各类夏季皮肤问题的困扰，踏踏实实享受大连夏日的清爽的海风和惬意的时光。再一次感谢非常美丽的、非常知性的、非常端庄的芙蓉主任，
0: 谢谢谢谢，
1: 希望咱们有机会再见。
0: 好的，谢谢，
1: 再见。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才呢我送走了芙蓉主任，那接下来呢让大家听一首特别熟悉的歌曲，然后继续健康小课堂。

喜欢听这首歌吗？多么熟悉的旋律。好了，欢迎继续收听与健康同行，我是主持人红梅。一年四季每个季节都有专属的养生重点，春养肝，秋养肺，冬养肾，夏天最重要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养心和养脾胃。很多人一到夏天就浑身难受，没胃口，睡不好，心烦易怒，浑身乏力，一动就出汗，饭后胀气，浑身发沉。其实这些不是大病都是夏季脾胃虚弱、心气不足的典型信号。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不讲复杂理论，只讲普通人在家就能照做、立刻见效的夏季极简养生方法。老人能听懂，年轻人能用，全家都适合。先跟大家说说夏天为什么最伤脾胃、最耗心气儿。很多朋友疑惑，我冬天身体挺好，怎么一到夏天就虚？我告诉大家最核心的原因，第一呢，就是夏天天气热，人体的气血全部浮在体表，内脏气血最少，脾胃功能天然变弱。第二，夏天出汗多，汗为心之液，出汗就是耗心气、耗气血。第三，夏天大家爱喝凉的、吃冰的、吹冷风，寒凉最伤脾胃阳气，所以夏天常见的亚健康全都对上了。不想吃饭，吃一点就饱，浑身懒，不爱动，总犯困，心里烦躁，莫名焦虑，晚上入睡难，浅眠多梦，手脚无力，浑身发沉。一句话总结，夏天不养生，一下耗半年。那夏天养好脾胃和心气，秋天、冬天身体底子都会特别稳。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四个人人都能做的夏季极简养生方法，全部不用花钱，不用吃药，简单落地。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夏季吃饭最重要的原则，少凉少甜，七分饱。哎呦，少凉就很难啊，很多人家里就储藏着什么冰淇淋啊、雪糕呀，晚上闲着没事儿就得吃一根啊，就得吃一桶。但实际上，这对很多人来说啊，脾胃会受到损伤。还有是七分饱，别吃得过饱，过犹不及，就是这个道理。夏天脾胃弱，最怕两件事儿：寒凉和积食。冰镇饮料、冰西瓜、冰雪糕，吃的时候真舒服，吃完就直接伤了咱的脾胃和阳气，湿气堆积，人就越来越累，越来越虚，越来越沉，对吧？那我要建议大家，所有入口的东西常温为主，温热最佳，尤其是对女性来说至关重要。为什么很多人男人大肚子？我觉得就是湿气太重的原因。还有啊，晚餐一定七分饱，夏天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脾胃一旦轻松，人立刻精神，不困倦，不烦躁。第二个方法，夏天一定要微微出汗，不要大汗淋漓。很多人夏天怕热，天天待在空调房不出汗，不出汗湿气就排不出去，大汗淋漓心气直接耗空。最健康的状态，每天轻微运动十分钟，微微出汗就可以。散步啊、慢走啊、拉伸呢、都是顶级的夏季养生。那现在很多人不大汗淋漓不足以称自己在运动啊，这个往往呢是我们领会偏了。好了，说说第三个方法，夏天养心第一招，午间小憩十分钟。夏天心气最虚，中午十一点到一点是心惊当令，不睡午觉硬扛最伤身，不需要睡很久啊，闭眼休息10到20分钟，养心安神，降心火，补精力，

下午不烦躁，头不昏，心脏更轻松，特别适合心慌、睡眠差、更年期还有中老年的朋友。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第四个方法，夏季祛湿健脾万能喝水法，不用偏方，也不用贵的食材，日常泡水就三样，陈皮、茯苓、炒薏米啊，薏米是炒的，要不它是也是寒气大啊。陈皮、茯苓、炒薏米，温和祛湿，健脾消食，不寒凉，不伤胃，老人孩子都能喝。薏米大家如果要是不用炒，你可以放在空气炸锅里炸一炸，也是一样的啊。不是薏米喝着就是好的啊，一定是炒薏米啊。那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日常不耗水的这三样是陈皮、茯苓和炒薏米，记住了啊。针对的是身体沉重、爱困、脾胃差、湿气重、大肚腩。所以呢，我们要坚持，特别重要。好了，接下来又跟大家讲一讲夏季最容易犯的三个养生误区。第一，夏天多喝冰水降温，错，暂时凉快，长期脾胃虚寒，湿气缠身，免疫力下降，多严重，多严重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第二个误区，夏天出汗多，天天冲冷水澡。夏天毛孔是张开的，冷水刺激，寒湿直接进了体内，秋冬容易关节疼，怕冷体虚啊。你看你夏天这样做，秋冬就容易犯毛病啊。犯什么毛病呢？关节疼，怕冷，还有体虚。第三个误区，夏天睡不着，靠熬夜硬扛。夏天本来心火就旺，气虚就弱，熬夜最伤心血，越熬越焦虑，越熬越累。那所以亲爱的朋友们，真正的养生从来不是复杂的补品、昂贵的保健品，最好的养生就是顺应季节，顺应身体，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不贪凉，不耗气，夏天养好脾胃，人不累，不困乏，不焦虑，夏天养好心气儿，睡眠稳，情绪稳，身体稳，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安然度夏，身心清爽，百病不扰，把普通的日子养出健康的好状态。好了，接下来再一起听一首熟悉的歌。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夏天容易蚊虫叮咬，那我们要做好日常的预防，记住三点啊。第一就是保持皮肤干燥，大量出汗之后及时擦干，洗澡后把褶皱处彻底吹干，不给真菌留生存的环境啊。我跟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哎呀，让身体舒服的这个器具，那就是我们的吹风机啊。吹吹你的脖颈，吹吹你的腰腹部，会让你整个的身体轻松而又干燥，夏天这样做特别棒。吹吹你的脚心啊，也会让你的身体非常舒服。还有呢就是个人物品分开使用，拖鞋、毛巾、澡巾专人专用，不要混用，防止交叉感染。鞋子要经常晾晒，保持干燥透气，少穿密闭的塑胶鞋。第三就是清淡饮食，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减少皮肤出汗出油，降低瘙痒发作概率。那如果皮肤上出现的环形红斑、脱屑、水泡长时间不见好转，不要自行乱用药，及时到皮肤科就诊对症处理。总之呢，要简简单单做好清洁与防护，就能安稳地度过湿热的夏季，远离癣病啊。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夏天很多人一天要洗两次澡，频繁搓澡，把皮肤最珍贵的油脂保护层全部洗掉了，皮肤是越洗越干，越干越痒，越痒越想抓。正确的做法，夏天不需要天天用力搓澡，清水冲洗为主，少用清洁力强的沐浴露，洗完澡三分钟之内简单涂一点身体乳，锁住水分，瘙痒就会减少一大半。好了，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夏季养皮肤的五个黄金好习惯，简单又实用，百分百落地。第一，所有皮肤问题记住四个字，干爽透气。真菌怕干，湿疹怕干，过敏怕闷，只要皮肤保持干爽，80%的夏季皮肤病自动减少。第二，坚决不抓不烫不抠，所有慢性皮肤病都是抓出来烫出来脱出来的。第三，衣物首选纯棉，浅色宽松，不穿紧身不透气的化纤衣服，减少出汗闷堵。第四，饮食清淡，少贪凉少重口，脾胃湿热重，皮肤就爱长痘长疹发痒，内调大于外膜。第五，不乱用药，不跟风用药，选用真菌药，湿疹用湿疹药，过敏用抗过敏药，不对症乱抹，只会拖延病情，变成慢性顽固的皮肤病。所以我要想跟大家说一句心里话，皮肤是人体最大的排毒器官，也是我们身体健康的镜子。夏天的皮肤痒、长痘、长癣、过敏，其实都是身体在提醒我们湿气重、代谢差、作息乱、养护不到位。最好的皮肤保养不是昂贵的护肤品，而是清爽、干净、透气、规律、自律的生活。养好皮肤不仅是变好看，更是我们身体清爽免疫力在线的最好的证明。是啊，如果你的皮肤好好呀，好干净啊，好透亮啊，那它的证明就是身体清爽免疫力在线，不错，给你打个 U 哈。愿我们每一位家人都能安稳度夏，皮肤清爽，身心轻松，无痒无扰，健康安然。这个祝福你收到了吗？好了，继续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

了，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您收听由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大连市卫生监督所特约播出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与健康同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苏湘亲，很高兴认识你。
1: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0: 对啊对啊。
1: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0: 天哪，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3: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4: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6: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5: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6: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5: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6: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5: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7: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8: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9: 孩子呀，什么喜欢什么，由不得他们。
10: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9: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11: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12: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11: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3: 我能保护你。
12: 用我手中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11: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17: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18: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17: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我们今天要在好歌里面遇见藏在幕后的传奇呀。哎，我想跟你聊一个，90%的人都叫不出他的全名，记不清他的长相，但是99%的中国人都听过他写的歌。他为大半个华语乐坛写歌，首首封神，但是呢他低调到出道30年才开第一场演唱会。他就是那种宁愿不站在台前只守幕后的人。他就是小柯，原名柯兆雷，被网友称为乐坛扫地僧。我说到这儿，你是不是还会云里雾里呢？那么我们今天就用他的歌来读懂他藏在旋律里面的半生温柔和赤诚。这是一碗面的时间写红一部《神雕侠侣》。

谁能想到一部经典武侠剧的灵魂旋律诞生于烟火气十足的厨房？小柯的传奇就要从这一碗面开始啊。1995年刚刚签约入行的他接到了一个重磅的任务，为内地版的《神雕侠侣》创作主题曲。时间紧压力大啊，他回家只跟妈妈说，妈先给我煮碗面吧。就在等面的几分钟里面，旋律脱口而出，歌词也是一气呵成。这首《归去来》宿命感拉满是吧，一经发行就火遍了大江南北。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小柯也是用实力告诉我们，顶级的才华从来都是信手拈来，却能直击人心。

真正让小柯在乐坛封神的是一个疯狂的夜晚，一夜写了三首啊，首首写成养老金啊。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天，他在朋友家吃饭啊，突然接到公司紧急催歌电话，然后他就连夜回家，关门开灯，提笔弹琴，一个晚上写了三首爆款。失踪、白玫瑰，还有刚才我们听到的最熟悉的陌生人，尤其是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啊，我们变成这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这个旋律还有这个歌词都好扎心啊，但是这歌一火就是20多年，那至今呢仍然是萧亚轩舞台上必唱的养老金歌曲。那一夜小柯凭借一己之力撑起了华语情歌的半壁江山啊，业内无不惊叹他的才华就好像是用不完的泉。

这是藏在幕后的烟火和倔强啊。在无数的爆款之外呢，小柯还写过这样一首格外真实格外戳心的作品，你说我容易吗？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要累死了还要慢慢忍着。你看这首歌哈，它没有华丽的包装，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就是把我们普通人的奔波、委屈、坚持和倔强全部都唱进短短的几句歌词里面。那这一首歌让我们看见小柯不只会写浪漫和宏大，更是懂得平凡人的辛苦和不甘。他是始终站在烟火里写最接地气最有温度的音乐。接下来这一首歌，只要在08年生活过的人相信都听过，这就是我们13亿人的奥运记忆，北京欢迎你。小柯是执笔人哦。

北京欢迎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现在听仍然是起鸡皮疙瘩啊。2008年小柯接到了人生最重要的任务啊，要创作北京奥运会宣传曲，要家国，要大气，而且还要亲民，还要传唱。于是他提笔写下了北京欢迎你，80多位明星联袂演唱，旋律一响，整个中国都沸腾了。没有华丽的编曲，但是却有最烟火的温度，也没有激昂的口号，却最有民族底气。直到今天前奏一响，我们依然会想起那一个热血与骄傲的夏天。小柯用一首歌定格了一个国家的高光时刻，接下来一首歌《因为爱情》。

0: 因为爱情，2011年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找到了小柯，然后他再次提笔写下了这一首歌。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很温柔也很治愈，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也唱尽了爱情从青涩到成熟的模样。那这一首歌呢，也瞬间成为了华语乐坛爱情金曲的天花板。好多婚礼都会放这首歌是吗？然后你回忆的时候也会听这首歌。小柯好懂爱情啊，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历经沧桑依然相信。接下来一首歌是他写给所有人的人生答案，叫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稳稳的幸福，这首不只是情歌，更是小柯对于自己的人生态度。他写尽了名利场的繁华，却向往简单。他站在乐坛的顶端，却只想把内心安宁，稳稳的幸福，不是平庸，是阅尽千帆过后的通透和知足。小柯有句名言说，宁愿不赚钱也不当歌手。他不爱镜头，不喜应酬，不追名利，只想安安静静的写歌。然后出道30年，他才第一次举办个人演唱会，名字就叫做想把我唱给你听。

这首歌就是小柯演唱会的主题了哈，然后现场来了很多的歌迷，有人中过风，有人心脏搭过桥，他们说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来。然后舞台上的小柯呢也不炫技不煽情，只是安安静静的弹琴唱歌。就那一刻我才懂啊，他不是不想唱，他只是想用最纯粹的方式把自己唱给懂的人听。也愿我们都能像小柯一样，守一份赤诚，怀一颗初心，在这样喧嚣的世界里面拥有属于自己的稳稳的幸福。给你留下这一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明天见。

0: 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刚下的鸡蛋煮熟后为什么难剥壳？这就与鸡蛋内环境中的酸碱度有关了。要知道，碱性越强，蛋内壳膜和蛋白的粘附力就越弱。而刚产的鸡蛋的二氧化碳的含量比较高， pH 值约在 7.5 左右，蛋清之间的粘附力小，而蛋清与内壳膜之间的粘附力大，所以不容易剥壳。不过当鸡蛋长时间放置后，蛋清中的二氧化碳会逐渐释放出来，蛋清中的 pH 会稳定在 8.7 至 8.9 左右，这时蛋清与内壳膜的粘附力就减小了，鸡蛋煮熟后也就比较容易剥壳了。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都市下午茶，
1: 聊聊天，
0: 听听歌，
1: 省钱购物
0: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Where the sun
1: is my brother。好，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啊！这个每天这个点儿，咱们就开开心心的啊，然后陪伴一个小时，彼此陪伴一个小时，是的，
0: 没错。
1: 有很多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在家没啥事儿，可能收听我们节目。尤其在这个时间段都成为一种习惯了，是不是啊？
0: 对，
1: 这个三两天有事儿不听的话都想。
0: 那当然了，习惯被打破了。
1: 对，这个我发现我们怎么最近呢，有很多在下班的路上。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兄弟姊妹们怎么都没有影了呢？
0: 就是啊，
1: 为什么呢？
0: 下班晚了，
1: 辞职了。
0: 人家干得好好的，
1: 好不能啊，不能啊，那不能的话，你向我们证明一下吧。一会儿跟
0: 冒个泡儿，
1: 一会儿对跟我们互动一下，打个卡，冒个泡儿，行不行？
0: 别让我俩担心。
1: 每次哎呀，我一点都不担心呢，我就担心没有人听节目买货。
0: 净说实话、
1: 哎、你看咱就是交朋友处朋友处人啥的，是不是就得都喜欢实实在在的？
0: 是
1: 你别整得虚里冒套的，
0: 就是
1: 咱不经常说嘛，你这别把别人当傻子，
0: 谁都不傻、啊、
1: 别高看自己，也别
0: 低看自
1: 己，对不对啊？
0: 对，
1: 把自己摆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是不是啊？我觉得你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你就说哪儿去了？
1: 有点跑偏了，
0: 跟那有啥关系？
1: 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下。那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个我们愿意大家听我，希望大家听我们节目能够开心的同时还有所收获，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你看，节目一开始，我依然愿意跟大家唠唠我们生活方面呢、身体方面的一些话题，是不是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就是在这个季节是不是都要控制一下体重？有很多人的话可能就是尤其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的话觉得我应该减减肥了，
0: 是因为藏不住了。
1: 对，
0: 穿的越来越少。
1: 那么咱说，你如果你想控制体重想减减肥的话，你应该多了解了解我们身体，然后在一天当中的变化。
0: 哦，
1: 就是说一天当中有几个时段，如果你吃东西的话是特别容易长胖的。
0: 哪几个时段？
1: 只要你熬过了我接下来说的这个四个容易发胖的时间，减肥可能就成功一半了。
0: 真的？
1: 你看我一点不糊弄人。
0: 那减肥好像还挺简单的。
1: 你看啊，第一个时段就是早晨九点。这个时间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它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建议早晨九点左右你要吃完早饭。此外呢，早饭必须要有一定量的蛋白质，
0: 是
1: 这个大家都知道，鸡蛋是必须的，
0: 对，
1: 然后喝点奶，对，这样消化起来比较慢，
0: 对，
1: 就让你一天当中不断身体会有能量进行供给，
0: 简单说就是扛饿。
1: 哎，对了，那么第二个时段呢，就下午的这个时间段，
0: 四点钟左右，
1: 对，吃水果时间尽量选择在上午。或者下午的两餐之间，部分水果的糖分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如果你吃的太晚，比如现在以后这个时间段
0: 你还吃，
1: 你就可能长胖，
0: 对，糖分，
1: 所以我要检讨一下我自己。
0: 你净晚上吃
1: 啊、
0: 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一盆一盆吃、我都知道。
1: 就是吃饭我觉得没花几个钱，然后都钱都费在水果上了，
0: 都让你吃了。
1: 所以你看我就这么吃我都没那么胖。
0: 哎呀，你动得多呗，
1: 天生丽质。
0: 哎呀，猝不及防又来一波。
1: 就我这种习惯真的特别特别不好，
0: 是，
1: 但是有真的很多人像我一样，都是说在晚上吃点水果，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就看电视的时候尬的牙，
1: 不是，关键白天没有时间吃，
0: 也是。白天太忙了，
1: 晚上少吃水果，
0: 少吃。
1: 而且有很多人认为我吃水果能减肥，其实
0: 不减肥，
1: 那是扯，那是扯啊。好，再说第三个时间段，就是晚上七点， 建议大家伙的晚饭最好在晚上七点之前你就要吃完，
0: 是啊，
1: 不要吃的太饱。咱一直说几分饱，
0: 七分饱，
1: 对，具体的感觉是啥那样呢？
0: 不饿就行，
1: 就是胃里面还没有觉得胀起来，
0: 嗯，
1: 但是你的食欲已经减弱了，就是你把筷子放下来的时候
0: 也可以不吃了。
1: 对，你想想你还有没有想法再把筷子拿出来拿起来再吃饭呢？
0: 如果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有
1: 如果你觉得哎呀我放下来的话我也可以不吃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时候，
0: 其实就可以停了。
1: 对，就是嗯，习惯性的你不想再吃了，
0: 嗯，
1: 然后就是你比如说我把菜拿走了，
0: 嗯，
1: 然后的话你就也没什么想法了，
0: 是不吃也行，
1: 这个时候就是恰到好处了，
0: 就停。
1: 对，那么再说第四个时间段，就是睡觉之前的三个小时
0: 不要吃东西。
1: 对，尽量不要吃碳水。
0: 嗯，
1: 如果晚上睡得晚你可能饿，就是你推荐你喝一杯豆浆啊，
0: 嗯，
1: 喝个牛奶呀，
0: 吃个鸡蛋也行，
1: 喝个酸奶呀，啊，也 行，
0: 但是酸奶要无糖的
1: 对对 对，
0: 无糖的啊，
1: 没错哈。所以这些食品它的饱腹感都比较好，
0: 对，
1: 又比较容易消化，又不会妨碍你睡眠，
0: 嗯，
1: 对不对？哎，所以你就要总结，然后几个时间段然后不容易发胖，
0: 对，
1: 你可以吃东西。一个是九点之前，
0: 嗯，
1: 然后要吃完早饭，
0: 是啊。
1: 然后一个下午四点之后不要吃水果这样的东西，
0: 对。
1: 晚上七点之前要
0: 吃七分饱，
1: 哎，对，把晚饭也要吃完。
0: 嗯，
1: 睡觉之前的三个小时
0: 别吃东西了，
1: 对，而且着重的不要吃碳水，
0: 是
1: 是不是啊？希望大家伙啊，你不能说把自己就是减肥有多成功，
0: 嗯，
1: 但是一定要控制。控制好自己的体重，
0: 对，在健康范围其实就挺好的。
1: 没错哈，啊，好不好看一方面，健康最重要，
0: 是
1: 对不对啊？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依依跟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0: 有一个考生啊，是小杨，然后他呢其实当时高考的分数只够二本的线，然后他的家长呢就托人找到了一个自称是手眼通天的万某。这个万某啊，他当时就承诺说要通过调整投档率能让这个小杨上一本。他一开始呢是跟这个家长要了50万块钱作为操作费，结果呢小杨被一所民办大学录取了，分数线呢就低于他的成绩。万某呢又编出了一个新剧本，说你先入学，一年之后呢我会让这个孩子哈以插班生的名义转入他想要去的大学。两年多的时间了，这个万某呢又以什么修改成绩啊，发表论文啊，就各种名目累计索取了80多万块钱。
2: 哎呦，
0: 最后哈这个万某因为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11年6个月。
1: 嗯，
0: 你说活不活该？
1: 嗯，我总觉得哈，就是这样的人其实都是挺聪明的人，就是他的聪明，
0: 他能骗到钱是吗？
1: 对，就是他的聪明没用到正道上，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你看，就是但凡你聪，我们说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0: 对，
1: 就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代表，你知道吗？
0: 是，
1: 是不是？
0: 然后你发现没有哈，就是那些被骗的人，
1: 嗯，
0: 他也都是想占点小便宜呀。
1: 啊，所以你看，其实不仅是就是在钱投资方面的话，说你占便宜啊，容易上当受骗，
0: 嗯，是啊，
1: 其他任何方面都是一样的，就是
0: 你别老想钻空子。
1: 对，但凡有跟贪字一个贪，然后你贪钱，
0: 嗯，对，
1: 然后贪利益，
0: 对，
1: 贪感情，
0: 哦，
1: 对吧？然后你都容易被骗，
0: 没错，
1: 对吧？所以离贪字小远一点，
0: 真的
1: 别贪小便宜，
0: 千万别，
1: 嗯，对。好了，大家听我们节目别忘了跟我们俩互动啊，刚才说了哈，够意思，这支持一下我们，对不对？让我们知道你在听我们的节目，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我们在4点半左右让导播把电话回拨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怎么唠唠就叫我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实乎乎的礼物会送给你。
0: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昆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1: 好，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跟我们互动，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你给它点开，找到添加朋友点开，再找公众号

0: 点开，然后你在里面输入汉字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二是两个横杠的二。你输完了之后，你搜索一下，搜索到了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你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互动了，特别方便，是不是啊？简单。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我们等着你发电话号码过来。
1: 好了，接下来是张英的茶歇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听好听的歌，稍后依然是茶桌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英的茶歇时间。

人生在世呢，就是吃喝二字哈，鲜香麻辣的调味，好吃又下饭。虽然吃的时候呢是大快朵颐，但是吃完之后完全会烦恼不断的。吃咸了总是口渴，有的时候哈会猛喝几大杯水，但是都不太管用，反而呢是让整个人变得水肿了。高血压、心血管疾病、脑卒中、慢性肾病、胃癌等等，这些吓人的病其实呢都跟吃太咸是脱不了干系的。家里做饭哈，酱油、蚝油、食盐、调料一勺煎一勺，外卖下馆子重油重盐也是标配，就连我们吃个小零食都可能会碰到刺客。想要少吃点盐呢，有的时候真的是太难了，一不小心就容易钠超入了超标了。2020年呢，有一篇发表在权威期刊上的一个全国性的调查研究显示，中国成年人每天通过食物摄入的钠高达5013毫克，就相当于说大约12.5克的食盐。这个是什么意思哈？就是说咱平均的摄入量已经达到了推荐上限的2.5倍了，早就已经严重超标了。其实呢，想要对抗高盐饮食的伤害，除了要少吃盐、多喝水之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经常被忽视了，就是要多吃钾，多吃能够补钾的食物。高钠饮食和高血压风险呢是息息相关的，钾元素呢可以称为解药，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了，增加钾的摄入量可以明显的帮助降低血压，多吃钾带来的降压效果呢，尤其是在高钠饮食的人身上会

更好的。那跟甲啊，其实呢就很像是两个好兄弟，他们是相爱相杀，相互制衡，相互调节，一起来稳住身体细胞的正常运转，少了谁都不行。换句话来说呢，比起单独看钠或者是钾的摄入量，更重要的是要去关注一下钠钾摄入比例的平衡。钠钾摄入比例呢，它是一个核心血管疾病风险关联性更强、更加综合的预测指标。降低膳食钠钾比，减少钠的摄入，增加钾的摄入，这个呢也被医学界广泛认为是降低心血管风险的重要的膳食策略。

0: 这里是都市下午茶，下午好，我是张一，继续回到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这个环节哈，来看一下今天这位幸运的朋友是谁呢？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
0: 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如果你参与我们这个互动环节呢，记得要在半点左右接通我们的电话哈。

0: 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朋友。喂，喂，能听到吗 ？Hello， 能听到吗？可能是信号有一些问题，听不到。
1: 哎呀，真是受不了啊！我真是受不了啊！那个叫什么名来？宋文刚，宋文刚。
2: 你好。
1: 宋文刚。
0: 喂，能听到吗？
2: 能。
0: 啊，你好，我是都市广播的主持人张一，您不是跟我们互动了吗？怎么一直没有接电话呀？
2: 啊，
1: 你这不解了吗？就是不想跟你说话。那个，来，我问一下，你现在方不方便讲话？不方便是不是啊？好吧，不方便的话，那就挂了吧，再见吧，
0: 拜拜。

0: 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莫吉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1: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要给大家省钱了啊！
1: 是，
0: 今天呢，我们俩给大家整了点好吃的东西。说起桃酥啊，这是我们大家伙最熟悉不过的点心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们儿时的记忆当中呢，高档点心就是桃酥了。
0: 对，
1: 它那个口感哈，酥酥脆脆的，男女老少都特别爱吃，
0: 嗯，
1: 特别深受中老年人的喜欢。
0: 对，也是早餐当中的常客了，对不对？
1: 对，就点奶。
0: 哎，但是传统桃酥啊，它是一种高糖高脂的食物，咱说常年到头吃的话，肥胖肯定是逃不掉了。
1: 对，而且它太油了，太腻了，会让很多中老年人哈，就不太敢吃。
0: 嗯，
1: 像那个糖尿病患者呢，就更不用说了，不能吃。
0: 那么今天秒杀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既好吃又健康的桃酥，是来自丝滑梦品牌的无糖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
1: 哎，我一听这个无糖配方啊，像糖尿病人呀、减肥人群呀，那肯定就能吃了。
0: 哎，你再一听羊奶呀、猴头菇啊、山药啊、沙棘做的，那这款桃酥就变得很健康了。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呢，咱这个不添加蔗糖的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正在减肥的朋友，那你就放心逮吧。我跟你讲，
1: 对，
0: 不胖人，不油不腻，还超级健康有营养。
1: 没错。
0: 咱说啊，桃酥啊，真是随处都能买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咱这款桃酥跟一般的桃酥可不一样
1: 了。那当然了，首先哈，咱这款桃酥呢，它是用麦芽糖这个纯液，还有赤藓糖醇，然后代替蔗糖的。
0: 嗯，
1: 现在很多人啊，都有什么三高啊、糖尿病呀，还有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对外面那些多油多糖的桃酥，你只能望而却步，你根本就不敢吃。
0: 但是咱这款桃酥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酥酥脆脆的，它里面是没有任何蔗糖的。
1: 嗯，
0: 它用的是麦芽糖醇液，这个赤藓糖醇代替蔗糖的，
1: 对，
0: 它们都是从天然原料当中提取的甜味剂，
1: 嗯，
0: 就是比木糖醇还要好，它代谢不受胰岛素调节，升糖的负担是非常非常低的，
1: 对，
0: 所以咱说糖尿病朋友啊，减脂人群呐、是完全可以吃咱这款桃酥的，
1: 你就可以完全的过足你的嘴瘾了，放心大胆的吃哈，既能补充能量，然后还解馋，你又不用担心说血糖会升高、体重会增加这样的问题。一举多得、
0: 没错。其次呢，咱这款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用的都是天然的食材，
1: 对，
0: 营养更加的均衡。
1: 是啊、咱先要说哈，是这个羊奶，羊奶的营养价值咱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是不是？它是富含优质的动物蛋白，钙质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营养分子呢细腻温和，好吸收，不刺激我们的肠胃，像老人呀、孩子呀经常吃，强健身体是再合适不过的。
0: 接下来是猴头菇，
1: 那
0: 这可是家喻户晓的养胃珍品了，
1: 是啊，
0: 营养价值极高。咱说市面上单独的那种猴头菇点心呐、饼干，价格都不便宜
1: 呀，挺贵呢。
0: 猴头菇富含多糖，还有多种氨基酸，它能够滋养肠胃，保护胃黏膜。长期吃的话，可以改善我们肠胃状态，是调理脾胃的上好食材。
1: 是，咱们再来说一下山药哈。山药当中呢，不但是含有大量的植物蛋白，还含有丰富的山药淀粉酶这样一些天然的营养物质。它是可以促进我们脾胃消化的，然后缓解脾胃虚弱，把脾胃调养的棒棒的。
0: 另外山药当中还有这个多种对我们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维生素，
1: 是、
0: 而且还含有一种粘液蛋白，也是山药当中最重要的存在，
1: 就是那个黏糊糊的那个直拉丝那个物质。
0: 对，它这个东西是能调节血糖，预防血糖升高、还能清除咱们血管壁上的胆固醇跟脂肪的。
1: 对，最后呢我们要说的是沙棘、它的营养啊非常的全面，它是饱含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天然活性营养，是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一些养分，助力提升身体的素质。
0: 当然除了这四大核心食材之外呢，在这款桃酥的配料表当中，你还会发现还有优质的小麦粉呢、农家散养的鸡蛋呢，
1: 是啊，
0: 而且咱这款桃酥使用的还是健康的植物油。
1: 咱就这么说哈，咱这个原料呢，其实它每一样都是精品，就是在保证口感的同时，让这个桃酥呢变得更加有营养，更加健康。所以呢你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款健康的零食去吃，或者就是平时你当什么茶歇呀、甜点啊都行。
0: 没错。好了，说到这儿，接下来咱得赶紧来联系一下厂家的于经理。

0: 啊哈，因为今天呢，他给我们带来了超级给力的秒杀福利。于经理你好。
1: 你好。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哈。说到咱家这款桃酥啊，你就放心吃吧哈。咱是啊大品牌大厂家哈，所有的环节呢都是经过严格把关的。就拿咱们的原料来说哈，就是跟市场上这种廉价的混合粉料绝对是不一样的。
1: 是啊，
2: 咱们选用了纯正的羊奶粉、精品猴头菇粉啊、铁棍山药粉、天然的沙棘粉的原料，使用这种严谨的配方、先进的烘焙工艺哈，在这种无尘车间现代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生产，所以啊可以100%保证这食品的安全卫生。
1: 嗯，
2: 如果说咱就说你随便到这个地摊上买点这个小作坊的食品，
0: 嗯，
2: 你就说能保证自己吃的这个安全和卫生吗？
0: 对，
2: 对不？就这个病啊，咱还是从口入，是不？
0: 嗯，
2: 吃的东西你必须保证干净卫生才行。
1: 是，其实咱这个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我试吃了哈，
0: 嗯，
1: 我太喜欢吃了，口感酥香松脆，它呢有点像那种曲奇饼干的那种口感，
0: 啊，对对，
1: 就是你轻轻一碰，
0: 嗯，
1: 它就碎裂开了，
0: 嗯，
1: 入口即化，一点都不油腻。然后你细细回味呢，它是有羊奶的那种醇厚奶香，
0: 嗯，
1: 然后呢还会有猴头菇的鲜香，然后有山药的清甜，
0: 哎呀，
1: 它还会夹杂着那种淡淡的沙棘果香，
0: 哎呀，
1: 就是四种食材哈，风味是层层交融的，你就是含在嘴里嚼哈，越品越香，
0: 哎，
1: 太香了，真的就是你吃了之后真的是会让你爱不释口的，
0: 好吃，
1: 停不下来，
2: 就是，对，你都给我说馋了，就是咱这款无蔗糖的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啊，真的就是好吃，
0: 嗯，
2: 啊，营养还丰富，老少皆宜。
0: 哎呀，这么好吃的桃酥，接下来我们得赶紧来说说价格了。
1: 是，到底多少钱？
0: 对，
2: 咱们今天这款无糖的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啊，一盒净重500克啊，足足的一斤重啊，
1: 嗯，
2: 啊，里边每块桃酥啊，它都是一个个独立的那种小袋包装啊。市场价呢58元一盒啊，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盒再送你5盒，整整10大盒啊，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小王你就说便不便宜吧。
0: 哎呦我去，这个价格行啊，姨呀，
1: 可以呀，啊，
0: 对呀，
1: 啊，
0: 哎，但是于经理是这样的啊，那个就是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
1: 嗯，
0: 不能厂家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1: 那是
0: 你得遵守我们的规则。
1: 对，
0: 那个这个价格有没有商量的余地？降一下。
2: 怎么回事？没有商量啥余地，真没有啊，就这价格目前在全国线上线下，就是包括我所有的经销商啊也好，电视购物也好，绝对都是最低价格的，小王。
0: 嗯，那我们能跟他们一样吗？
1: 对，
0: 你到他们那是卖货挣钱的，
1: 我们这是宣传的。
0: 对，而且是你主动找的我，对不对？
1: 嗯，
0: 那你得让我们有点面子呀。
1: 对，啊，
0: 所以我是觉得你多多少少的话你得意思意思，降一点
1: 还得有优惠。
0: 对，
2: 小王哈，说实话哈，我真是没想到你还能跟我讲价，就这价格了啊，说实话这个桃酥咱第一次来，对不？
0: 嗯，
2: 你们开口了呢，你说我要是不表达点啥，显得我又没有啥成绩。
0: 对，
2: 对不
0: 对？
2: 我要是给你寻思寻思降个20-30啊，也不是那么回事。
0: 对，
1: 有点少。
2: 对呀，
0: 降多少？
2: 我就直接给你们降50块钱，行不行，小王？
0: 哎妹呀，你死好大劲降50
1: 啊！
0: 再说了，依依，
1: 啊，
0: 你就告诉他，来咱节目的话有降50这一说吗？
1: 从来没有降50块钱。
0: 你告诉他，咱跟别的厂家讲价，最低得降多少钱？
1: 最低降100块钱。
0: 啊，他降，这他说的啊，不是我说的啊，你挺狠的。
2: 哎，不，降多少啊？
0: 100
2: 吗？
0: 对，
1: 啊，
0: 再降100。
2: 咱别闹，咱这节目不是直播。
1: 是直播，
2: 别闹别闹啊！
0: 就直播的话，给你讲价，你不好意思拒绝。
1: 你
0: 好，
1: 你能挂电话吗？
0: 降一百。
2: 我跟你俩说实话，我现在都冒汗了。这样吧，哈，我今天就出个大血吧，
0: 嗯，
2: 好吧？我就直接给你降100块，但是，
0: 嗯，
2: 我有个要求，
0: 啥要求？
2: 行不行？就限100组。
1: 那行，
0: 就100组，
1: 限个量
0: 吗？
1: 那。
0: 行，
1: 再多不干，
0: 要不怎么叫秒杀呢？
1: 对对对对对，
0: 把价格讲下来的话，我觉得就可以了。哎呀，小心情美起来了！来，于经理，那个价讲完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
1: 可以送赠品了。
0: 对。 再送点啥？
2: 不，两位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我怎么还要赠品呢？我不是买五盒，我送你五盒，你怎么还要赠品？
1: 那不是你送的吗？我们不是没要吗？
0: 对呀、啊，我们还得再额外多要点，
1: 对，
0: 这样才能显出就是你看茶水小麻都这，大家伙都知道哈，你讲价高手
1: 是啊。

0: 不低的话，得凸显一下我的力度嘛。你松点，
1: 小王哈，
0: 多少少松点，嗯。
1: 你真的是有点过分，我来之前你可一点没跟我提这个事儿，对不对？
0: 就让你现场要你不好意思拒绝。
2: 是啊，
1: 我真的啥也没准备啊，手头上我就除了桃酥我啥也没有、啊、
0: 哎妈呀，你开玩笑了，
2: 就要桃酥呗。
0: 对呀、啊、今天不就介绍这个桃酥吗，你就再送点这个、啊、大家伙不挑。
2: 是啊。
1: 我的天哪，我这一盒桃酥五六十块钱呢，我也没有办法一块块送啊。
0: 哎你看哈，于经理你这就说笑了、嗯、你那么大个长假，你还能在乎点送我们点东西了？
2: 你还能一块块往出送吗？
0: 对呀、啊，你要送不就得成盒送吗？
2: 对呀、
0: 啊，
2: 一盒、两盒、三盒、四盒的。
0: 啊，
2: 多了是不是？
0: 太过分了！我跟你讲，你差不多点就行。再说你送俩东西的话，还能给我们送黄，给你们送黄了咋？
2: 不能，
0: 是不是？
2: 嗯，
0: 啊，送。
1: 你俩太难为我了，不说了啊，就这样，我就直接再送你一盒，行不行，小王？
0: 哎，
2: 哎，于经理 啊，有一个词儿哈、啊，叫“好事成双”，你听过吗？
0: 我都不好意思了，你
2: 不是，
0: 我是这样想的啊，你看啊，你都送一盒了，
2: 是啊，
0: 你哪差再多送一盒呢？
2: 好听着呀，
0: 对你看。买五盒送五盒，
2: 再送两盒，
0: 对，你看
2: 顺口。
0: 对，你看你要再送一盒，就是我是觉得
2: 就单了。
0: 再一个，我是觉得凸显不出你们的力度。
2: 对，
0: 对吧？
1: 小王，
0: 送两盒
1: 啊！我真的，我觉得你俩此时已经给我讲蒙圈了。啊、
0: 要的就这个效果。
1: 你俩看看啊，你俩让我降了价，降100块钱，
2: 嗯、
1: 对不对？
2: 对。
1: 现在呢，又让我送两盒桃酥，对吧、嗯？你说，就这工作，我回去的确没法交代。我刚才啊就寻思了一小下，就是有个方法，小王你看行不行哈？你啊送我一期广告，咱俩拿这个广告置换一下，对不？你说是不是？然后我来做个广告，不能说回去工作没了。
0: 哎呀，
1: 我就答应你这，直接送你两盒，怎么样？
0: 哎呀，于经理你成长了，
2: 他刚你。
0: 你说我要是不答应你的话，
2: 嗯、
0: 听众的福利就没了。
2: 是啊，
0: 听众就好说我了，小王就怪你。
2: 都是你的责任。
0: 你说我的顶天立地的大老爷们儿，我能让你杠得住？
2: 就是啊，
0: 对不对？你说准了是不是？我送你一期节目，你就再多送我们两盒，对不对？
1: 没问题。
0: 行，我同意了。哎呦我去，
2: 成了！
0: 就给听众的话，能谋到福利的话，咱就成功了，对不对？
2: 没错。
0: 好，我答应你了，就这么派了啊。哎呀，你看，
2: 真痛快，
0: 他拿回来挺痛快的，看不看见？行，那这样吧，接下来的话，我们赶紧给大家来捋一捋，好不好啊？
2: 是啊。
0: 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无糖的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它一盒啊净重是500克，
2: 嗯，
0: 它每一块桃酥都是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啊，
2: 对，
0: 市场价58一盒。刚才啊，大家伙听到了，我们电话连线了厂家于经理，他给我们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盒再送5盒，10大盒正常的秒杀价多少钱呢？
2: 299块钱，
0: 尽管已经很便宜了，但是我们俩不满足啊，
2: 我们贪心、
0: 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脸的给大家降价了啊！从降50，我们讲到了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2: 是啊，
0: 也就是说现在的秒杀价变成
2: 199了。
0: 但是别着急啊，惊喜还没完呢、
2: 嗯！
0: 大家伙听到了，我们刚才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还要了赠品，
2: 是啊，
0: 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今天还有加送，
2: 嗯，
0: 不是再送一盒，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盒，
2: 真的，今天这个福利、嗯、泼天的富贵，我跟你说，咱就是说哈，今天买五盒，然后送您5盒，
0: 嗯、
2: 前100个名额再加送2盒，一共足足12盒，是不是？
0: 嗯、
2: 足足12斤的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才只需要199块钱，
0: 原价6700块钱呢，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2: 哎，你算一下，平均一盒10来块钱。
0: 你现在买一斤普通的桃酥都没有这么便宜吧？
2: 真的是桃酥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天都吃的点心，你就个奶呀，泡个麦片啊，喝个鸡蛋水呀，你当零食吃啊，就是不断顿，你真的、啊、
0: 对，讲实在的，市场上的桃酥都是多油多糖的，
2: 嗯，
0: 老年人呢我就觉得尽量少吃，
2: 是、啊、
0: 咱年龄大了吃东西还真得多注意点，对不对？
2: 是、啊、
0: 咱今天这个桃酥精选羊奶粉、猴头菇、山药、沙棘4大健康食材，采用无糖配方，糖尿病人呢、减脂人群都可以放心吃，
2: 是、啊、
0: 咱说有营养吧，
2: 嗯，
0: 又健康吧，还好吃吧，对不对？
2: 那你还寻思啥呀？
0: 对吧？哎，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物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0: 太健康。就是收音机前啊，许多叔叔阿姨们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不爱吃饭，也不爱做饭的，
1: 嗯，
0: 你就可以吃点这个桃酥哈，配点牛奶啊、豆浆啊，吃的简单又营养。
1: 对，
0: 对于肠胃不好啊、不敢吃甜的这种中老年人来说，尤其有糖尿病的，你就大胆放心吃，
1: 嗯
0: 啊，当然了啊，就咱上班族，你在单位啊、车上也都可以放两盒。饿了你就嚼两块呗，
2: 对，
0: 多得劲呢。
2: 尤其是像一些开车的朋友哈，你上班然后嘎巴个嘴儿啊、嗯，孩子放学饿了也可以垫吧一口哈。主要呢，他用的都是一些健康的食材，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嗯、所以你吃去吧。
1: 哎呀，感谢于经理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又营养的桃酥，
2: 是、
1: 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啊！感谢感谢啊，我们收线了，再见，
2: 拜拜。
1: 得了，我们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嗯？咱今天带来的这款无糖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一盒净重是500克，足足1斤重啊！
2: 对，
1: 它每一块桃酥都是一包一包的独立小袋包装，市场价58一盒。刚才我们电话连线了厂家于经理，大家伙都听到了，他给我们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盒再送5盒，10大盒秒杀价正常是多少钱？
2: 299块钱，
1: 很便宜了。
2: 对，
1: 但是的话，我们啊就是不满意呀、啊。
2: 对，
1: 所以我们给大家讲价了，从降50，我们讲到了再只降100块钱，
2: 多有力度。
1: 也就是说，现在的秒杀价变成
2: 199。
1: 但是你别着急啊，惊喜还没完呢。
2: 嗯、
1: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只要你手快，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一盒，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盒。
2: 真的是太便宜了哈！咱今天呢，就是买5盒送5盒，前100个名额再加送2盒，一共是12盒，足足呢是12斤重的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一共只需要199块钱，
1: 原价6700，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2: 真的太划算了，10来块钱一斤桃酥，你买啥呀？
1: 普通桃酥都没这么便宜吧，对
2: 不
1: 对？咱刚才说了，桃酥是很多中老年人每天都必须要吃的东西啊。
2: 嗯，
1: 咱说你就个奶吃呀，泡个麦片，喝鸡蛋水啥的，对吧？就是不断对的东西，是不是？
2: 对
1: 啊，市场上那些桃酥都多油多糖，咱说老人呐尽量少吃，对不对？
2: 年纪大了吃东西真的是要注意一些的。
1: 对，咱今天这个桃酥相当有营养啊，羊奶粉、猴头菇、山药、沙棘4大健康食材，采用无糖配方，所以老人尤其糖尿病朋友你就放心吃吧啊！
2: 就是、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3: Saber cantar, pasarlo bien, ir por las calles y querer volar。
1: 大家伙儿都知道哈，羊奶粉、猴头菇、山药、沙棘其实都是药食同源的优质食材，对不
2: 对？
1: 对，
2: 你看像这个羊奶粉啊，它钙质非常的充足，然后蛋白质丰富，温和滋养身体。像猴头菇呢是养胃佳品，你超市看看哈，那什么猴头菇饼干卖的特别特别贵。
1: 对，
2: 还有山药呢，就是健脾促消化，可以帮助调理身体，对吧？沙棘呢是补充多样的营养，可以抗氧化，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效果特别特别好。
1: 你看4种珍贵的食材，他们强强联合做成的桃酥，自然营养加倍，是不是？
2: 嗯，
1: 而且它是无糖款，不添加白砂糖，不添加蔗糖，所以糖尿病朋友啊，包括减肥的人群呐、啊，包括家里的小朋友们，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这都是一般桃酥没法比的，对不对？
2: 当然了，而且啊，他说是无糖，并不代表说他一点甜味都没有哈。他、用的是麦芽糖醇液，还有就是赤藓糖醇来代替蔗糖。这个呢，都是从天然原料当中提取的一些甜味剂，它是比木糖醇还要好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啊，一点糖都没有，它不好。好吃，无糖食品它是有国家标准的，
1: 对，
2: 所以糖尿病朋友您放心吃。
1: 当然除了健康，除了有营养，还特别好吃。
2: 嗯，
1: 咱说口感酥香松脆，不油不腻，还不含反式脂肪酸，对吧？不含反式脂肪酸，所以吃完也不怕胖，对不
2: 对？
1: 对，
2: 关键你知道吗？就是咱这个桃酥啊，它每一块都是一小包一小包独立包装的，然后你吃起来呢特别好吃，还不脏手。
1: 哎，对了，
2: 你还不怕放，也不怕潮。
1: 哎呀，
2: 就不管你在哪儿吃哈，也不用担心说我吃到处掉渣，吃的埋埋汰汰的。
1: 我跟你讲，我就特别喜欢这一点。
2: 我也是，
1: 是不是啊？而且咱这个外包装还很精美，就是你送人也送得出手，
2: 对
1: 不对？这可是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
2: 您一般能买着吗？
1: 咱今天是买5盒送5盒，前100个名额再送2大盒，就12大盒，足足12斤重的桃酥，今天一共才100多块钱，199。

0: 就比你现在吃的普通桃酥还便宜，对不对？
1: 对，这个真的是实打实的实惠。
0: 所以赶紧打电话吧，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回了，导播间的电话，抱歉了。
1: 哎，我跟你说哈、啊，咱今天这个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子，我自己肯定是要留两组的。
0: 嗯，
1: 我爸特别喜欢吃桃酥，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我就必须让我老爸老妈都尝尝。关键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0: 咱今天这个桃酥真的是没有理由不抢，对不对？
1: 对。
0: 你看他用的是羊奶粉、猴头菇、山药、沙棘这四大非常有营养的食材，
1: 嗯，
0: 而且是全程无糖配方，连糖尿病朋友、孩子还有减肥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吃。
1: 而且我特别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是独立包装的，不容易发潮，然后你吃起来也方便，不会掉的到处都是渣渣。
0: 对，
1: 你像你上班的，你在单位放两盒，开车的车上放两盒，你饿了就来两块啊，顶饿，好吃，关键是它不胖人。
0: 包括现在听节目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0: 桃酥都是我们家里必备的，对不
1: 对，
0: 对，早餐泡个奶呀、啊、泡个麦片啥的，我跟你讲绝了啊。
1: 是啊，
0: 市场上咱说散装那种普通的桃酥都得二三十一斤吧，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我们说瞎话吧，对吧？
1: 对，
0: 咱今天咱是买五盒送五盒，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加送两盒，12大盒，足足12斤重，一共才100多块钱，199。
1: 真的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
0: 这可是无糖的高营养桃酥啊，就跟一般的桃酥它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你没吃过的话，你就当尝个新鲜呗。
0: 它里面无论是羊奶粉、猴头菇、山药还是沙棘，就这四种食材哈，它里面的含量在配料表上都标注的清清楚楚的。
1: 对，
0: 就实实在在的加了这些东西，不是噱头，
1: 哪样都是好东西。
0: 对，所以你没吃过的就当尝尝鲜，对不对？
1: 是，
0: 反正也不比你现在吃的桃酥贵，对不对？
1: 再不抢咱真的没有赠送了。
0: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好不好啊？
1: 好的。
0: 说到辅酶 Q 十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伙肯定不陌生啊。
1: 嗯。
0: 啊，都知道它对保护心脏特别好，被称为是什么呢？
1: 心脏的发动机。
0: 对，你看咱们25岁的时候，体内 Q 十的含量其实是最高的，但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这个东西会逐渐在减少，等到我们35岁开始。断崖式的下降，
1: 嗯，
0: 而由于 Q 十的减少，我们的心脏功能也开始衰退了，我们心肌也会受损，所以咱们就应该额外来补充足够的 Q 十。
1: 是，我有个医生朋友还告诉我的，说适当的你也应该开始补充了。
0: 嗯，是你大舅吧？大家不知道啊，崔姐，我跟你讲，医生世家。
1: 停，我不是餐饮世家。
0: 就他跑偏了，我跟你讲。尤其其实我们从50岁开始哈，更应该注重补充 Q 十，对不对？
1: 是。
0: 你要知道，如果咱们身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低于25%的时候，心脏它就停止跳动了，
1: 嗯，
0: 我们的生命也就终结了。这是科学，我们不是在这瞎说的啊。
1: 嗯，你说辅酶 Q 十到底有多重要呢？
0: 啊，
1: 在1961年，英国著名化学家彼得米切尔发现辅酶 Q 十在人体的细胞层产生能量的工作机理了，而且重大的发现啊，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医学化学奖。
0: 哎呦，你说厉不厉害？
1: 特别厉害。
0: 嗯，
1: 现在呢，欧美所有这些发达国家已经把人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作为衡量身体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了。
0: 对。医学专家们把辅酶 Q 十称作是什么呢？生命的火种。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身体，尤其对我们心脏太重要了啊。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有很好的辅酶 Q 十的推荐，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强心素。
1: 那，哦，太好了。
0: 经常吃辅酶 Q 十的应该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啊，它分为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还原型辅酶 Q 十和普通氧化型辅酶 Q 十。
1: 嗯，区别在哪儿呢？
0: 你看哈，我给你大家说一下哈，普通辅酶 Q 十就是你现在吃的 Q 十，是从我们嘴里到胃里吸收率只有60%，等到了咱们心脏之后，它的吸收率也就剩10%左右了。
1: 嗯，
0: 而且它整个的吸收时间就需要50分钟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的吸收时间长，吸收率又是特别低的，
1: 嗯
0: 啊，就吸收的不好。然而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就我们吃进去的话，它是能够直接到达我们心脏的，全程就只需要30秒左右的时间。你知道它吸收率能达到多少吗？
1: 多少？
0: 99%呢！
1: 哇，厉害了！
0: 也就是说，相比于普通辅酶 Q 十，它活性提升了10倍，吸收能提升8倍，效果也会提升3倍以上。
1: 嗯，
0: 再直白点讲，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现在吃的氧化型的 Q 十，咱们身体吸收是需要转化的，吸收率是极低的，所以它效果根本不明显。啊，而咱今天这个水溶乳化型的辅酶 Q 十，它到达我们身体里是不需要转化的，身体就会直接吸收，就你吃进去就吸收了，所以它的吸收率能高达99%，效果就特别好。哦，什么概念？
1: 也就是说，有的人吸收不好，
0: 对，
1: 那你吃了白吃了，
0: 对，
1: 你还不如直接吃这个。
0: 对，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它一粒就顶普通 Q 十，能顶10粒。
1: 嗯，
0: 所以咱吃保健品，一要看什么？
1: 品牌。
0: 二要看什么？
1: 含量。
0: 还要看什么？
1: 看身体的吸收率。
0: 刚才翠花说了，你吃完了不吸收等于白吃。那么咱今天这个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它能够全面的应对我们的心脏问题。你看我们俩说一说哈，首先第一大功效就是它能够畅通心脏血管，它里面的白藜芦醇加上磷脂是可以清除在血管里的脂质斑块垃圾，代谢血毒糖毒，从而修复我们血管的弹性。
1: 嗯，当然里面含的这个磷脂就不用多说了吧，
0: 不用说，
1: 有三高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个磷脂啊能够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减少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特别适合三高人群，还有糖尿病的朋友，保护心脏和解决各种心脏问题。
0: 对，尤其三高人群更应该注重这个心脏问题，对不对哈？
1: 对，糖尿病的朋友就怕这个心脏啊，
0: 对呀，
1: 糖心病、
0: 肾脏啊，对不对？
1: 哎、
0: 一去透析的话，
1: 对对对，
0: 你我跟你讲，人这就废了。我跟你讲，是不是？哎，
1: 所以提前要补充啊。
0: 哎，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第二大功效要说一下，就是能够增加心脏动能。 糖，它里面高含量辅酶 Q 十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刚才说了无需转化，高效吸收高达99%以上，就是超越还原型 Q 十，它是能够快速增加心脏动能，强化心肌细胞，强劲心脏泵血功能的。
1: 那么它的第三大功效呢，就是能修复心肌线粒体。
0: 嗯，
1: 这可是这款辅酶 Q 十最厉害的地方了，它有能促进心肌细胞线粒体新生，提升心肌细胞活力的 PQQ 成分，再加上能减轻心肌细胞氧化损伤，维持心肌细胞功能正常的脉角硫因，这两大成分双管齐下，能够激活我们心肌细胞再生，
0: 哎呀，
1: 让你拥有一个健康年轻的心脏。
0: 我跟你讲，这个太厉害了。
1: 是。
0: 说了这么多，很多人都着急说，王啊，赶紧说价格吧。
1: 你这美国原装原瓶进口不得贵呀？
0: 啊，对。那么咱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它一瓶啊是30粒，它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含量，我告诉你啊，听清了，高达200毫克。
1: 哦，
0: 现在市场上的 Q 十一般都是几十毫克、100毫克的，
1: 顶多100来毫克啊，
0: 150算都是非常高的了，
1: 对不对？
0: 而咱这个是高达200毫克，就是真的是超高含量。什么概念呢？ Q 十含量高，它的效果自然就更好了，对不对？
1: 是。
0: 正常官网售价2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多少呢？买两瓶再送一瓶，三瓶秒杀价只需要398。很多人之前买过，对不对？这个价格也同时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他们也卖这个价格哈。
1: 嗯、
0: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的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就好久都没来我们节目了。
1: 是，
0: 今天来了，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便宜50块钱。
0: 哎妈呀，飞姐，你瞧不起我你。

0: 呀，我的力度你还不知道吗？再值上100块钱。
1: 啊，我都出汗了。
0: 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1: 三瓶啊？
0: 对呀、啊，298。
1: 三瓶298，赶快抢吧！
0: 先别着急抢啊，你。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买啊，降完价还得送点东西。
0: 你说对了，对吧？还没忘，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跟厂家要了赠品了。
1: 再送一瓶呗！哎呀妈呀，
0: 你挺懂套路啊！我看了，你还真是瞧不起我呀！我跟你讲，
1: 怎么
0: 跟他们张回嘴，我不得多要点啊？啊，对吧？我告诉你，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不送一瓶，每个人再免费送你2大瓶。
1: 我的天哪！你捋一遍，等会儿没弄明白，买2瓶送一瓶，
0: 对，
1: 再送2瓶，
0: 对。
1: 一共是5瓶呗？
0: 对，5大瓶的辅酶 Q 是强心素，
1: 298。
0: 哎，对了，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搞定了，一天吃一粒，足足5个月的量，平均一个月，我跟你讲50来块钱。
1: 哎呦我的，这比国产的还便宜呢。
0: 对呀、啊，你还用心疼钱吗？你告诉我，你谁跟我说吃不起？我跟你讲，我跟谁急？
1: 哎，这个价格真是公理公道说。说、你现在上药店去看一看，正常你买任何辅酶 Q 水都没有这个价格。
0: 而且咱这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呀，
1: 对，
0: 是不是？
1: 一粒顶10粒的、嗯。
0: 对呀，我跟你讲，而且吸收超高效啊，效果特别好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啊！现在就打啊，88118830，来吧，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刚才我们说了哈，辅酶 Q 十分为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还原型辅酶 Q 十，还有普通氧化型辅酶 Q 十。那么氧化型辅酶 Q 十，它的吸收率是低的，转化率是低的，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到达我们心肌细胞。
1: 嗯。
0: 那么普通单一的还原型辅酶 Q 十，它也只能做到补充心脏功能，是没有办法针对我们心脏毒素和血管的修复，就是功能是比较单一的。
1: 嗯。
0: 吸收率虽然挺高，但是也就只能达到30%。
1: 嗯，但是一说回我们今天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呢，它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加上磷脂，加上白藜芦醇，加 PQQ， 加麦角硫因，超强复合的配方。
0: 嗯，
1: 不需要转化啊，直接吸收高达99%，能够全方面提升咱们的心脏动能，全效消炎，消除糖毒和血毒，从而恢复我们血管的弹性。
0: 贝姐，你看哈，心梗、心肌炎，还有房颤早搏，就是咱们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些心脏问题了，
1: 是，
0: 但这可都是致命的问题啊，对不对？
1: 千万别有的，太可怕了、啊，
0: 对吧？心梗也就是冠心问题、嗯，它是由糖毒和血毒引起的，需要补充白藜芦醇和磷脂。
1: 嗯，
0: 那么心肌炎呢，也就是心脏细胞然后和血管的炎症，这个需要补充什么呢 ？PQQ 加上麦角硫因。
1: 对。
0: 那么房颤早搏则是心力衰竭，
1: 嗯，
0: 也就是心脏动能不足造成的。这个则需要补充辅酶 Q 十。那咱今天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这几样东西全含。而且都是高含量、
1: 嗯，
0: 对不对？特别是辅酶 Q 十的含量高达200毫克呀，同志们。
1: 嗯，
0: 它是市面普通 Q 十的10倍左右，一粒儿能顶10粒儿啊，对不对？如果你现在心脏有问题，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要吃。如果说我现在心脏没有问题，你更要吃，为什么呢？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对吧？
1: 嗯、
0: 你要哪天？哎呀，说这个不太好啊，就是退1万步说，你哪天心梗了，那是200来块钱的事儿吗？
1: 嗯，
0: 赶紧我们俩再来说一下价格哈，我必须要强调，咱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我对了，我刚才忘说了哈，咱这个是胶囊啊，它是吸收率要好上加好。哎，它一瓶呢是30粒，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含量高达200毫克。是市面普通 Q 十的10倍左右，咱说一粒能顶10粒呢，对不对？
1: 嗯，
0: 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刚才我们说了是买2瓶再送一瓶，3瓶秒杀价398。398，就这个价格之前抢都抢疯了，
1: 是，
0: 你知道吗？这个价格也是他们在电视购物卖的价格。
1: 嗯，
0: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们今天还有优惠，
1: 就没想到，我以为能便宜个30、20、50啊，没想到刚才告诉我低估察觉小王。

0: 降一百。
1: 哎，也就是说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0: 嗯，
1: 给力吧。
0: 给力。
1: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0: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1: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0: 而且不是一点赠品
1: 啊，
0: 我以为就要一瓶呗
1: 啊，
0: 告诉我要两瓶，
1: 咱好事成双啊，要送我就说你们大方点送，要不抠抠搜搜的真格的哈，我跟你讲，就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再免费送两瓶，
0: 没呀，
1: 送，对吧？
0: 买两瓶送一瓶，再送两瓶，
1: 对，一共五大瓶的虎迷 Q 是强心素，咱们的秒杀价多少钱？
0: 298，
1: 原价1000好几百，咱今天200来块钱，同志们。
0: 嗯，
1: 298就搞定了，一天吃一粒就够，别多吃，浪费啊！
0: 五瓶能吃五个月呗？
1: 对呀、啊
0: 嗯，
1: 就这个价格，你还用寻思啊？真的，就咱这个 Q 十，不管是谁听节目，我觉得都应该人手一套。
0: 嗯，
1: 你都应该打电话，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两套，对吧？你一套都不够吃，我跟你讲，这都是 Q 十里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对吧，今天咱价格这么便宜，我觉得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中老年朋友就这个价格更不用说了吧，你都经常吃吧、
0: 嗯、
1: 你吃其他国产的没有名的是不是，我觉得都没有这个便宜。
0: 对呀，
1: 你吃就吃点好的，要不你吃它干啥，图心里安慰呀、
0: 啊、正好赶上我们节目有这个活动啊，
1: 哎，
0: 今天价格太给力了，
1: 对，
0: 这村就没这店了啊，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88118830 88118830。抚迷 Q 十啊，对于促进心脏健康啊，心肺功能特别好，咱就不用说了，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咱说心脏不太好的呀，血压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是一定要吃抚迷 Q 十的哈，因为它针对各种心脏病，什么心肌缺血呀、心悸、心慌、气短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0: 嗯，
1: 对吧？而且它能够预发突发性的心脏病啊。
0: 啊，尤其这个时候心脏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再上个海边，再带孙子再玩一趟，
1: 哎，
0: 哎呀，心脏憋闷的呀。
1: 对呀、啊。
0: 上楼回家得歇好几气儿，
1: 哎，这款抚迷 Q 是你吃上、
0: 嗯、
1: 你都不用一瓶，我跟你讲，你上楼就会明显感到不喘了，
0: 是吧？
1: 你就感觉有劲儿了，你知道吗、哦、这就是效果，而且补充抚迷 Q 之后睡眠质量也会上来，为啥呢、嗯、因为心脏功能改善了，你睡眠自然就好了呗，
0: 对，
1: 觉睡好了是不是身体就健康了，
0: 是的呢。
1: 咱这款抚迷 Q 十强心素啊，除了含有200毫克的高含量的水溶乳化型 Q 十，帮助我们强健心脏功能，它还含有50毫克的磷脂，可以降低血栓和心脏的危险，对不对？
0: 而且还含有5毫克的 PQQ， 还有2毫克的麦角硫因呢、
1: 嗯，
0: 可以提升我们心肌细胞的活力呀、啊，减轻我们心肌细胞的氧化损伤。
1: 嗯
0: 啊，还有50毫克的白藜芦醇，能清除血液中脂质垃圾，也就是说血毒啊，
1: 嗯、
0: 帮助你修复血管。嗯、
1: 对，你看。每一样的含量告诉你的清清楚楚，就告诉你吃的明明白白，它不是低含量、
0: 嗯、
1: 全是高含量，市场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明星产品返场活动，我跟你讲哈，就这一场啊，过了这村没有这个店了，相比之前的力度我们更大，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一共5大瓶，足足5个月的量，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200来块钱，298。我们俩再说下直播间的电话，现在全部在在线，一定要耐心打啊！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今天为什么说这个虎迷 Q 十强心素是好东西呢？
0: 嗯，
1: 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 FDA 国际生产规范制药标准的 GMP 和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的 LFM 的3大机构的认证。
0: 嗯，
1: 哎，效果品质，我跟你讲，就是 Q 十里面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就是首选最好的选择，对吧？它能够增强心脏动力，加速我们心脏泵血的功能，进入身体里面之后，不像你现在吃的还得转化再吸收，它根本不需要转化，直接吸收，高效吸收99%左右。
0: 嗯、哦，而且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
1: 对，一瓶是30粒，每一粒还是200毫克的高含量啊，同志们！现在市场上一般 Q 十的含量都是几十、100的，150毫克都算是高的了，对不对？
0: 是。
1: 但是今天。咱们这个达到了200毫克呀，
0: 一粒儿等普通那个药的10粒儿。
1: 对，我跟你讲，你现在吃 Q 十，你拿出来看一看它的含量。

0: 你就知道咱们这个含量有多高了，你知道吗？官网售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是买两瓶再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几瓶，再送两瓶，
1: 一共五瓶，足足五个月的量、啊、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要298，
0: 正常一瓶的钱咱今天搞定五瓶，
1: 今天价格是最优惠的了，力度最大了。
0: 对，而且在各种研究当中发现说，患有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阿尔兹海默症等等这些疾病的朋友哈，他们身体里的辅酶 Q 值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低很多很多的。
1: 对，
0: 所以咱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Q 值其实是每个人都需要补充的。
1: 嗯，
0: 对吧？
1: 你看我现在刚五十，
0: 嗯，
1: 我就开始吃 Q 十，等我60的时候我再吃 Q 十，那能一样了吗？
0: 对啊，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心脏健康，咱人才能够年轻啊，
1: 对，
0: 对不对？美国原装原品进口的大牌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比你现在吃的还原型 Q 十还要好，比你现在吃的国产那些氧化型 Q 十还要好，对不对？咱今天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一共五大瓶才200来块钱，298，原价1000好几百呢。就现在听节目的，不管谁，年轻人给父母买，父母自己买，对不对？你都应该买两套买三套囤着，真的一点不吃亏。他再来的话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哈。现在我跟你讲，最近就这一档节目，所以你还等啥？一个月就40-50块钱。
1: 嗯，
0: 你上哪找这个价格，上哪找这个优惠，对吧？
1: 对，一下给你省了1000多块钱、啊、
0: 不仅是省钱，关键这个东西好啊，效果好啊，高效吸收啊，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哈，你再不打电话就没有赠送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了哈。尤其中老年朋友哈，你长点正儿八经精神头，怎么告诉你这个东西好，价格便宜，你就片不听，没人管你了。开玩笑啊，赶紧打电话吧，电话现在全部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希望大家伙都能占到这个便宜啊。最后我跟翠花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5: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5: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5: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6: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7: 看晨曦，
6: 伴随窗外清新的
7: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6: 呼吸享受温柔，
7: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6: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7: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姐妹向前冲》。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凌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如果您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啊，大家可以随时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直接留言就可以参与到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了啊。都掉眼泪，这样不碎，耳朵过来召唤一见，当王子被发现。今天我们还得说说大连的天气啊，因为我们盼了好久的盛夏呀，好像迟迟都没有上线啊。
1: 然后好多人说，每一次总感觉入夏了又失败了，入夏了又失败了。
0: 你说它热吧，也有点热，但是它总是热不起来。
1: 你说的热吧，你要是在外边待时间长，你觉得风吹的还挺凉飕。
0: 你要是最近有到别的城市去出行的话，甭管是公差啊还是旅游，你会发现人家的城市都30多度了，我们大连还凉飕飕。
1: 你别管说30多度，就是咱说你入没入夏，在气象学上边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稳定上升到22度以上，这就是夏季的开始了。就是这5天当中的第一天就是夏天了，连续5天22度以上。
0: 那咱大连达到了吗？
1: 大连近5天的日平均气温始终在21.5、21.8上下浮动，
0: 就差那0.5和0.2。
1: 就6月22号可能出现过一次达标的情况
0: 啊、
1: 哦？那你这不算的，
0: 不算，
1: 你都得在这个22度以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就现在这段时间气温有一定的回升，再加上这个咱湿度比较大嘛，体感上感觉热一点，
0: 嗯，
1: 但是夜间低温时段也相对比较长，
0: 哦，
1: 所以总体上看，大连还没有达到入夏的标准的，朋友们。
0: 那我想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咱们入夏又一次失败了呢？
1: 失败就得找原因是吧？
0: 哎，
1: 你看我们上进的这些人呢，不管在哪个方面，只要失败就得找原因。
0: 我得知道
1: 啥原因，等呗，是吧？
0: 因为啥呢？
1: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呢，东北的冷窝活动比较频繁
0: 啊，又是冷窝。
1: 大连地区时不时的，你看阵雨呀、雷电呐、雷阵雨呀，是不是？冷空气逐渐渗透过来了，
0: 嗯。
1: 对白天时段的气温攀升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就是没升上去，就是导致大连地区6月份整体的气温比去年都是略偏低。你看看今天几号了？
0: 哦，今天都6月26号了。
1: 你再不连续5天，大连今年的夏天就要从7月份开始了。
0: 那可不是怎么的呢？
1: 嗯，
0: 哎，这么看来的话，这个降水系统还是不确定的啊，时不时的就给你飘点雨，所以高温能不能维持，能不能成功入夏，还得看6月30号之后的变化。
1: 那我们就还得等。

0: 呗，
1: 还得等
0: 下周开始啊，说这个东北冷涡的影响就进一步减弱了，
1: 哦，
0: 低温回升之后可能啊具备入夏的条件，
1: 嗯，
0: 29号可能会受到弱高空槽的影响，还会有一次降雨的天气，
1: 哦，
0: 目前来看降雨量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对气温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1: 好了，给大家解决完了啊，说别再问了，啥时候来呀夏天，啥时候来呀夏天，夏天现在过去留下小秘密就不告诉你，
0: 嗯，但是有人说说这个天儿挺舒服的，就别盼着盛夏了。
1: 哎，你怎么说这么
0: 多，超过30度就感觉热了，现在挺好，
1: 可不是，
0: 想穿长袖也行，
1: 嗯，
0: 穿短袖冻不着，
1: 你在车里面开空调也行，不
0: 开空调
1: 敞窗也挺得劲儿，
0: 反正就是好多人都这样说，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全国人面前炫富，
1: 哎，我们就找个阴凉地方吹风，
0: 这是 YYDS 呀，
1: 这就是不入夏的好处。
0: 所以大家说别找什么失败的原因了，
1: 嗯，
0: 就别让他上岗，
1: 哎，
0: 就让他带岗。
1: 你，这个说完了之后我容易联想到我们的工作，
0: 就你看就带岗，你等秋天等下一波来接班，
1: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哎，
1: 然后俩人无缝连接也不是不行，
0: 这夏天甩了，
1: 哎，最近的天气变化大家实时关注我们的节目预告啊。

0: 冲水、
1: 充电、
0: 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
1: 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0: 我冲，
1: 我冲，
0: 我冲！
1: 姐妹向前冲！
2: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0: 好，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路同行，这里是为你播出的姐妹向前冲，欢迎一起来听啊。你说夏天来了，什么事儿是最爽的呢？
1: 上海呀。
0: 哎，你说对了啊。
1: 洗海澡啊，
0: 就是必须得豁楞豁楞水儿。
1: 对对
0: 啊，不管你会不会游泳，然后我就觉得就应该是扎在水里面。
1: 嗯，
0: 你要是会游泳呢，就一猛的下去；
1: 不会游泳呢，
0: 一脚下去。
1: 还真不影响、
0: 啊、
1: 心情可能都一样的。
0: 哎，豁楞水就高兴。
1: 对，
0: 这可能和我们从小是怎么生出来的有关系。你看，我们当我们是个胚胎的时候，我们就在羊水当中
1: 啊、嗯、
0: 对吧，我们一直没离开水啊，
1: 就是需要水嘛，特别、
0: 哎、
1: 是女生嘛，水做的嘛。
0: 很多男生其实也水大。
1: 还有泥。
0: 不是说搓澡呢。咱们说夏天游泳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还是夏天最好的降温的方式啊。
1: 对，不然好多人都是这样的，说一年四季甚至都游泳，说你夏天的时候你可以上海游泳、
0: 嗯、
1: 但好多人习惯了，说哎呀那不是晒吗，我得去游泳馆，得有专业的泳道、
0: 哦、哎呦、
1: 啊、下面得有救生员
0: 啊，这个很重要哦。
1: 然后就是我得固定多少米，一天游几个来回，
0: 我要游出多少卡路里，
1: 然后我还得冲个澡
0: 啊、哦
1: 嗯。
0: 所以我不喜欢游泳的原因就是刚才你说这太麻烦了。
1: 麻烦啥呀？上海不麻烦呢？
0: 也都挺麻烦，只要豁楞水其实都不简单。
1: 嗯，
0: 因为你出来之后你得先把自己弄干。
1: 那我问你，你夏天最爱干的事儿有哪些？
0: 我夏天除了游泳之外吧。
1: 你那个喜欢摊在家里吹空调吃西瓜，请扣一
0: 啊，扣一，嗯，
1: 你夏天必须得玩水，请扣二。
0: 那我也勉强扣个二吧。
1: 怎么叫勉强？
0: 就不是很喜欢。
1: 你吹空调吃西瓜也不行，玩水也不行，就是你啥都不行，你扣三。
0: 我不扣三。
1: 你看，就你要就这三项的话，你选一个。
0: 那我还是选择玩玩水吧。
1: 你看，对呀、
0: 嗯，喜欢。其实我就觉得，除了游泳有点麻烦之外，我还有点担心的就是，就刚才你说的，上游泳场馆里面。我不觉得水质不够好。
1: 哎，你就说直白点，说怕泳池脏。
0: 哎呀，鞋脏。

0: 炼油，
1: 水是无色透明的呀，所以你看着都觉得挺好的，然后你总有担心，还不知道担心的有没有原油。
0: 有的那水看着就不好啊，
1: 就是
0: 你下去根本哪透明啊，
1: 就主要是那么多人都在里边泡过，
0: 可不是吗？
1: 甚至还有人在里边方不方便咱不知道，就是反正就是想一想你就觉得不放心，
0: 不是不是
1: 那个反正就是变成气泡都跑走了。
0: 那万一要是没绷住呢？
1: 那你都不敢想，
0: 可不是吗？
1: 还有好多人游泳呢，不是那个大连人的那种海里游泳的方式，
0: 哦，
1: 就脑袋必须得进水里。
0: 哎，对对对对对，不是脑袋，脑袋不能一直在上面，我们是标准的泳姿嘛。
1: 哎，对对对，
0: 所以想想就会觉得很恶心。
1: 嗯，
0: 如果真正到游泳场馆里面去游泳了，水池里面的水，那到底干不干净啊？
1: 哎，我跟你讲，像你这样担心的，不光是就咱俩，
0: 嗯。
1: 好多人都这么想，
0: 是不是？
1: 甚至你现在到网上去看，还流传着各种说什么游泳啊，
0: 嗯，
1: 容易感染妇科病啊。
0: 哎，对对对 对,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是, 是。
1: 然后有一些什么传言呐，啊，就让人挺担忧的，
0: 嗯。
1: 说夏天本来就是有一些病高发季，
0: 嗯，
1: 是吧？你一寻思一合计，你架不住有的人就是多心呢。
0: 那是呗。
1: 你毕竟大家开开心心去游泳，我想的是强身健体。你那回来的时候，你病病殃殃的，病从游泳入呢？
0: 那可不是呗，因为你把自己放在水里面了，所有的口都张着，
1: 啊，
0: 病从口入吗？
1: 啊，
0: 那怎么办？特别是女孩子，
1: 嗯，
0: 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对自己呵护应该是更有加一些。
1: 所以今天我们真是想说一说，说到底能不能让人愉快的玩水？
0: 可不是嘛？前两天我也刷到一个视频哈，当然咱不知道是真假哈，
1: 嗯，
0: 说这个小女孩然后到那个游泳馆里面去游泳去了。可能就半个小时的时间吧，
1: 嗯，
0: 上来之后就感觉到皮肤瘙痒，
1: 嗯，
0: 然后后来回家之后就出现了什么，就排尿不畅吧，
1: 哎呀，
0: 啊，然后就到医院去检查了，
1: 嗯，
0: 说叫什么急性的尿路感染，
1: 哎呀，你看看，
0: 啊，自己就想啊，我也没干什么别的事儿啊，
1: 我游泳了呀，
0: 啊，我就去游泳了，
1: 嗯，
0: 于是就怀疑是不是游泳场馆里面那个水啊，游泳池的水太脏了，啊，
1: 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大家要是一传十，十传百。这以后你到底能放心不能放心了呀？
0: 那可不是呗，底下评论区还有一个哥们问呢，说那要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游个泳回来就当了妈妈？
1: 你是老爷们儿，你咋不问问你能不能得妇科病？
0: 多吓人呢。
1: 就是大家的忧虑是有的，
0: 哎，是的，
1: 但是这里边有没有夸张的成分？比方说哪些脏是被夸大的谣言，
0: 嗯，
1: 哪些脏是真实存在但是被我们大家忽略的，我觉得这个你要细细的分清楚。
0: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公共泳池游泳到底会不会像我们刚才说的说一不小心怀孕了，
1: 嗯，
0: 或者感染妇科病了，
1: 嗯，
0: 甚至传染上性病了。
1: 你还听说过哪些传说？
0: 你最近一次上游泳馆去游泳是什么时候？
1: 身体咋样？截止到目前。
0: 是吧？你会很在意游泳池里面水质吗？那么目前你感觉到的啊，以咱们城市为例啊，就是基本上这些泳池能不能达标，多长时间换一次水你知道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是底下面都不均亮了，都看不清谁是谁了，脚丫搁哪都看不着了，还是说一下就哎呀这个世界好清亮啊。这谁掉的钻戒是吧？你这些你都得衡量一下。
1: 我总觉得你说这个哈，
0: 嗯，
1: 就是不是游泳池。
0: 是
1: 要不是下家河，要不塔河玩。
0: 是吧？大家比较一下啊。今天我们来说说游泳的事儿，当然我们更多的说的是在游泳池里面游泳啊。如果你是一个游泳健将，你怎么区别这个水质的好坏啊，包括你的一些游泳的一些个有意思的经历也都可以发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Hello， 欢迎各位啊！我们都是一条鱼啊，在游泳池里面游来游去，但是你会不会担心水质的问题呢？所以小鱼就赶紧上岸了啊！今天我们来说说公共泳池的这个卫生问题，同时也会辟一些谣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其中一个，说我下水游泳了之后，我可能能不能怀孕了呀？
1: 哎呀，
0: 这是第一条我们要辟的谣
1: 啊！你这是想多了还是梦做大了？
0: 不是，你要那么容易的话，那些个不孕不育科还开吗？
1: 都去得了，是不是？
0: 都开游泳馆得了。嗯，
1: 你可能看见小，这
0: 我好像对这个问题说的不够严肃，对不起各位。
1: 不是，他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一般传说的东西，
0: 哎，
1: 你就会觉得他那么的不靠谱。
0: 那可不是呗。

0: 就是你信了，其实就是像跟开玩笑一样的。
1: 那我再问一下，那公共泳池好不会让我怀孕，那么能不能让我们染上妇科病或者是性病呢？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我感觉也是传说吧。
1: 啊，
0: 就这么说吧啊，这么跟大家说，就是关于这样的传说你大可放心，
1: 感染的风险，那不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0: 哎，这个风险几乎为零，
1: 几乎为零。
0: 你要在泳池传播性病，你需要同时满足，你看啊，首先足够数量的活的病原体，遇到抵抗力差的人，还刚好他有破损的皮肤，这三个条件你都得非常苛刻的满足。
1: 也就是说，首先你要有一个病原体，而且它的这个活体的病原足够数量足够多，
0: 哎，
1: 然后你呢还得把你自己抵抗力最近弄得很差，然后在你的身上呢拿小刀划出各种各样的伤口，然后跳进泳池当中，你俩必须同时哦，而且离得不能太远，至少在一个泳道的同样的位置，
0: 最好在里边泡的时间再长点儿，
1: 唠会嗑，抽根烟呢，要是。
0: 这你看咱就说这个事儿
1: 好像很难哦，
0: 你别把它就是想的就是太大了，就这样的是吧，这怀孕的感染性病什么的，但是不是吓唬大家，在公共泳池游泳的确有感染妇科病的可能性
1: 哦，这个是有可能的，
0: 对，因
1: 为什么呢，
0: 女性的这个私处的生理结构跟男性不同嘛，对吧，他这个对病菌的防御力可能会更弱一些，
1: 因为都敞口的，
0: 你长时间在那种潮湿的卫生质量差的细菌超标的环境里，可能就会导致你的一些这个什么菌群失调啊，防御力变弱呀，诱发你的这个什么疾病啊，什么感染性的什么炎呢，
1: 你呢
0: 是不是这么回事，
1: 你呢是一个公众播出平台，
0: 我好像就是没说，也好像说明白了吧，
1: 第一没让你带货也没有网络监听哪些关键词是不能说的
0: 有啊，它 AI 监听啊对吧，你就
1: 说完了之后
0: 我也不能给你加上加某炎某某疾病
1: 某道炎到底是第几道炎，哎呀，
0: 阴谋言，
1: 哎，对了，我真是个阴谋啊，我觉得，哎呀，念得特别好啊。
0: 要真的是一个阴谋的话，咱就得掰清楚看一看。
1: 哎，
0: 但是大家你别害怕、啊，
1: 别害怕、
0: 咱今天说这个事儿，就是掰着清楚。
1: 哦，
0: 就是不是意味着随便你那么一游，你就中招了
1: 啊？不是下水你就得得病，
0: 你关键得去看你去的游泳馆怎么样，
1: 这是最重要的。
0: 一般来说，正规的公共泳池那水都是比较干净的，感染的风险低，也不用太担心，对吧？正规泳池人都有，像黑板儿什么上面每天都写
1: 啊，
0: 今天温度多少，几点测的，菌落总数和什么，
1: 对，
0: 都有那个，对不对？我放了多少个消毒那玩意儿，这都有，
1: 对，
0: 是吧？
1: 人家定期都有严格的消毒和定期换水制度。
0: 你水质还得符合就是公共场所卫生指标的限值要求
1: 哦，
0: 这里边就包括水的浑浊度，就像你说的看都不去哪儿，那肯定那就太过分了，
1: 那可不是呗，都看不清人了，
0: 还有那个叫什么就是消毒用的那些东西
1: 啊、
0: 你数量有多少
1: 啊、
0: 对吧，你据说得有就有十多项指标呢，
1: 是吧，
0: 嗯，
1: 这个都有专业的测量标准，
0: 是的，
1: 你如果说没有达标的话，没有达到那个限值要求，你是不允许开门营业的，
0: 那当然了，
1: 你就不能再让人往里跳了，你说就可这锅汤一个也是蹦，两个也那不行，
0: 那肯定是不行的，
1: 对不对？
0: 但是咱刚才说的是正规的泳池、对吧，不正规的公共泳池呢，这个就得靠你个人提高警惕了，
1: 是不是、
0: 它可能就存在，你比方说杀毒消菌不彻底，换水的时间太长，甚至不换水的情况，别觉得我危言耸听啊、有的时候我过滤一下，有杂质捞一捞，
1: 哎，对，
0: 这样一来感染风险的这个几率就高了呀。
1: 说到这些不正规的公共泳池，其实数量还不少呢。你会发现，以咱们城市为例，每年会有很多新开的私人健身的场馆，有些呢就带泳池，而且它并不一定是标准泳池
0: 啊，是的，
1: 对吧？它以这个为卖点来卖健身卡啊，来招引顾客，对不对？啊，人家正常泳池好，我这不正常，我这可能就20米，
0: 不正常，
1: 我这15米
0: 啊，
1: 我这可能。可能都不是一个方形的，我这原来是那个温泉池的改的，
0: 但是无所谓啊，大家对于这个没有什么太多要求、我每一次来也不是比赛， 对吧、
1: 啊、对对对，我就是豁了豁了嘴，
0: 你五十米我有两个来回、
1: 哎、
0: 你十五米我有十五六个来回呗，
1: 哎呀那你比刚才五十那个游的多呀
0: 这不歇的也多吗、
1: 啊、哎呀对对对，但是你看这种不正规的地方，那你怎么确保它的水池里面水的干净程度呢？
0: 问得好、
1: 嗯、
0: 对吧，就是怎么挑一个干净卫生的游泳场地。
1: 嗯，
0: 好，来我们可以参考这个顺序啊，
1: 说说
0: 选择场地水质合格率的情况排名啊，是这样的、
1: 哦、怎么个排名呢？
0: 你可以先选择学校附属泳池，这水质合格率的情况排名啊，是这样的、
1: 哦、怎么个排名呢？
0: 你可以先选择学校附属泳池。
1: 哦，学校附属的泳池，
0: 大连也有，有一些大学校园里边就有泳池。
1: 大连海事大学，
0: 哎，
1: 大连水产学院
0: 是游泳的吗？不是养，
1: 有水呀、啊，
0: 鱼的，
1: 还有理工大学，嗯嗯，这些都有。
0: 还有一些那个幼儿园附属游泳馆
1: 啊，也有、
0: 啊、
1: 也有啊，但是少一些哈。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学校附属泳池干净，
1: 干净
0: 要大于酒店附属泳池
1: 啊。第二选酒店附属泳池，
0: 酒店附属泳池无以为，还应该分五星的、大于四星的、大于三星的、大于没有星的。
1: 吴也以这么以为。
0: 是吧？我
1: 哎呀，
0: 吾俩所见略同
1: 略同
0: 啊。
1: 好，
0: 然后要大于社会性的泳池，
1: 大于社会性泳池，
0: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
1: 嗯，
0: 对吧？再大于小区的附属泳池。
1: 哎呀，你要说到小区附属泳池啊，
0: 嗯、
1: 那有一些高档小区啊、
0: 嗯，
1: 就是当时为了卖房子呀，
0: 整个露天泳池。
1: 哎，有啊，连树叶都不捞啊。
0: 现在里边是
1: 一层一层的，那底下
0: 没有水，
1: 那个绿苔长的是一片
0: 一片的。现在小区的附属泳池有没有水，取决于下几场雨。
1: 你说的对，但是哈、啊，也不排除有一些高档小区，人家的这个泳池维护的非常好。我举一个例子，
0: 有还有室内泳池，
1: 比如说星海国宝，
0: 嗯
1: 啊，人家的这个。没有广告嫌疑啊，只是说因为咱去过，是不是、啊
0: 嗯嗯？
1: 哎，非常好，
0: 啊、
1: 哎，
0: 住过呢。
1: 哎，
0: 是吧？
1: 刚才说到哪儿了呢？学校，学校附属泳池
0: 排完了，对，
1: 学校的好一点，然后大于酒店的、
0: 嗯，
1: 然后大于社会性的，然后大于小区的，对不？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是根据就是往年那些检测的结果，
1: 对对对，
0: 哎，
1: 啊、
0: 综合质量检测合格率的一个排名情况，
1: 嗯、
0: 大体是这样的。
1: 嗯，
0: 这是除了游泳池的水之外，还有一点，大家一直都在关心说池子里边怎么样，
1: 哦、
0: 水怎么样，对不对？
1: 嗯 嗯, 嗯，
0: 还有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超级脏的地方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1: 什么呀？
0: 不只是水，
1: 哦。
0: 是吧，就是高温高湿高频接触的一些清洁死角，这是泳池里面的隐形病菌大户。
1: 不是，这个我就不太明白了，高温高湿高频接触的清洁死角、
0: 啊、好多人去游泳对吧，
1: 嗯，
0: 是不是喜欢打赤脚，
1: 就是光着脚丫
0: 在湿漉漉的地板上走来走去，
1: 那我难道我还能穿我的小高跟嘎噔嘎噔吗？
0: 或者坐在岸边玩耍，
1: 对呀、啊、很正常啊，
0: 是吧？还有些人忘记带拖鞋的时候怎么办？
1: 哎，人家游泳场里面都有
0: 公共拖鞋，
1: 对呀、
0: 啊，就要图个方便，
1: 对呀、啊，用完了放回去呗。
0: 敲重点了，就这种高温高湿高频接触的清洁死角才是病菌的重灾区。
1: 哦，你刚才说到的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地方。
0: 对呀、啊，你看正规泳池，池水有人专人看管，定时抽样检测，水质管控十分严格。但是啊，朋友们，那拖鞋呢？
1: 嗯，
0: 地面呢？你边边角角角落这些监管的盲区呢，
1: 嗯，
0: 日常清洁我们很难做到全方位彻底消杀吧，这里边就暗藏了一些卫生隐患。
1: 哦，
0: 典型代表就刚才咱说的公共拖鞋，
1: 这是什么？
0: 公共的湿区的地板，公共更衣室的地面，淋浴区的地面，泳池的地面，刚才是不是一直在池子里了？
1: 是啊、哦、
0: 我视线拿出来，
1: 我们得上岸呢，
0: 上岸你看看岸上，
1: 我的天哪，
0: 月光钉在水，水是挺干净的。
1: 嗯，
0: 你的大脏脚从那换完衣服打赤脚就过去了，先正好进水里边投一投吧。
1: 完了，水质都被你破坏了。
0: 你这么想的，别人也这么想。
1: 是是是。
0: 然后你在上岸的时候，你的水再带出来。
1: 嗯。
0: 是吧，再没清洁干净。研究发现说公共拖鞋公共湿区地板真的是特别的脏。
1: 我们说说吧，有多脏。
0: 不说大连啊，说北京。北京调查显示。
1: 嗯。
0: 公共场所的这个拖鞋的霉菌还有酵母菌检出率是比较高的，提示可能成为各种皮肤病的场所。
1: 你看看，
0: 你看，泳池、 浴室的地板，

0: 是这细菌这么多，搁里面干啥呢？那
1: 就是我觉得也不排除个人的卫生情况呀。
0: 你说脑补一下，
1: 这吧，你就别硬合计了，
0: 好吧，好吧，好吧，
1: 对吧？
0: 嗯，嗯，
1: 中国有一个叫《手癣和足癣的诊疗指南》
0: 哦，还有这个呢。
1: 里面说，赤脚在公共浴室、游泳池、健身房等地面行走是真菌传播的重要途径。
0: 就这个哈，我告诉你，我就觉得现在咱们大连啊，咱就说大连，
1: 嗯，
0: 就新开那些浴池，
1: 嗯，
0: 那些个洗浴中心，
1: 嗯，
0: 我觉得可能都会有这个问题，
1: 嗯，
0: 就一进门，男宾一位，女宾一位，是不是？
1: 你脱完鞋之后不换鞋，哎，
0: 他没有鞋，
1: 你都不光在道上走，
0: 是不是？
1: 在地面上走，
0: 对，
1: 你还在地毯上走，
0: 是呢。
1: 你进电梯，电梯里边还有地毯，
0: 可不是呗？
1: 嗯，咱就说你洗干净的，搁家我都不让光脚上地毯。
0: 你怎么说那么对？你说你进来之后你就把鞋收走了，你还不给我脱鞋？
1: 而且进来之后那些人都穿啥鞋进来的呀？
0: 可不是呗，你就给个毛巾，给个手牌，你就往里走了。
1: 那什么靴子，
0: 不是
1: 旅游鞋？
0: 你冬天还行，最起码还有层袜子，但是袜子也没多干净啊。
1: 对呀，那你大汗脚，
0: 你
1: 管你袜子不袜子？
0: 大家都穿凉拖进来，你把我鞋
1: 都
0: 收走了，完了全光脚走。
1: 嗯，
0: 你就告诉我吧，你男宾女宾那走的地方还挺多呢。
1: 现在不少人都中招了，
0: 是 不是？
1: 不仅感染了一些真菌，染上了难缠的脚气、灰指甲，甚至还感染了一些病毒，长了一些什么癣啊、油啊什么，就那样玩意。
0: 你会发现几年前当洗浴中心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都不知道身上长个小肉球是什么意思。
1: 嗯 嗯
0: 那时候都没有去油的，
1: 那时候就说猴子，
0: 对不对？
1: 拿头发丝勒一下，
0: 哎，然后都说是遗传的或者是自己分泌出来的，是吧？
1: 嗯 嗯
0: 现在你看，就是到美容院也好，一些个什么整形机构去去除这些东西的人大有人在。
1: 嗯，
0: 而且有的长得越来越大。
1: 嗯，
0: 是不是？咱都不知道是哪儿来的，特别是很多男同志啊，就说有一些疾病是几年前咱都听都没听过的。
1: 嗯，
0: 说在屁股上面长个像疖子似的东西，然后
1: 就那不就火疖子吗？
0: 是，咱以为是像闷头似的，但是它慢慢慢慢扩大，
1: 腰上叫闷头啊，
0: 它就烂了，它就整个烂下去了。
1: 哎呀，
0: 你必须要进行一个手术，
1: 嗯，
0: 把这个整个这个东西连根都给它挖出来，
1: 嗯，
0: 然后让那个肉再长回来。
1: 哎，
0: 你告诉我来，这个病是怎么得的？这不是脏病吗？
1: 哎呀，你要说这病怎么得，咱就说最简单的，你说脚气咋得的？
0: 对呀，脚气怎么得的？
1: 我刚才是不是说那些真菌感染？脚气就是真菌感染呢，
0: 对不对？
1: 对吧？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你说那油是什么的，就是那都属于 HPV 级别的感染了，
0: 吓不吓人？你说
1: 就是在那种温暖湿润的环境下，它是容易存活的。
0: 嗯，
1: 前面男宾一位，脚气咔给你走下去了，
0: 可不呗？
1: 后边男宾两位，这咔走下去了，你脚不感染吗？
0: 是啊，
1: 咱就说大人就这样，孩子不也是女宾，女小宾一位，不也沿这个道走吗？
0: 女小宾的话，那直接沿这道，有时候还卡倒呢，卡倒了一下子手也上去了，
1: 哎呀，
0: 一下嘴唇子扛上了。
1: 卡出血呢？
0: 哎呀，我天！
1: 只要消毒不到位，
0: 嗯，
1: 就有可能残留在拖鞋的缝隙或者地面上。
0: 你看看，
1: 你再加上你行走这个动作本身就带来摩擦，对不对？
0: 哎呀，
1: 皮肤可能会有细微的破损
0: 啊，
1: 是吧？你病菌更有机会了，
0: 可不是吗？
1: 就这么说，这病毒就太坏了。
0: 这个场景啊，太熟悉了。
1: 咱也不能说病毒太坏了，你到底是
0: 咱没注意
1: 呀，啊？
0: 没注意呀，啊！
1: 我又不能上大型的浴池，我自己带个拖鞋去吧。你说李老师，
0: 嗯，我带过，
1: 我俩像那个就健身的地方带过，
0: 也丢过，
1: 丢
0: 带就好好的，没跟我回来
1: 了。
0: 那你说咋整？
1: 嗯，
0: 对不对？刚才咱说到了孩子，对不对？你说如果一个孩子啊，刚才咱说的这个环境给他扔里面了，你说让他玩了、洗了、游了，你说说再拎得出来？多可怕。
1: 是，而且现在
0: 大人有病治，你说孩子怎么办？
1: 澡堂子是一个情况哈，
0: 嗯，
1: 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地方专门有儿童游泳区，水上乐园，
0: 嗯，
1: 对吧？我跟大家说你还需要注意一个什么东西，有一些公共的玩具
0: 哦，水滑梯呀，
1: 啊，
0: 什么小泡泡池啊，
1: 啊，
0: 哎，什么充气玩具啊，
1: 啊，
0: 那玩意儿也不定很干净啊。
1: 英国有一个公共泳池，就因为公共水上玩具引发了叫铜绿假单胞菌毛囊炎疫情。你别让我再说，我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0: 反正疫情

0: 有炎症
1: 假单胞菌毛囊炎疫情。你说这啥毛囊炎是吗？疫情了都，
0: 可不是吗？
1: 导致35人感染，抽检发现10个泳池的充气玩具里边9个都有刚才说那个铜绿假单胞菌那个玩意儿。
0: 你看看，
1: 污染率达到了90%，
0: 多可怕呀！
1: 这是孩子儿童乐园呢。
0: 嗯嗯。那今天我们说完之后，很多人说，听你俩说完，我以后再也不去游泳馆了。
1: 你看又这样了，
0: 我也不去游泳池了，我也不喝冷水了，我从此断绝了这种快乐的方式。
1: 那跟你说，就是为了不让你去呀。那我还能断绝了你的快乐吗？
0: 那我该怎么快乐又安全的玩水呢？
1: 玩得明白，对吧？你说实在的，以上风险不是一定会发生的，
0: 嗯，
1: 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0: 是不是？
1: 但是你要选卫生达标的公共泳池，
0: 嗯，
1: 你要自己做好防护，
0: 嗯，
1: 你要很大程度上的会保护自己和家人，
0: 是不是啊？
1: 对不对？你夏天到了，你要去游泳，游泳之前是吧？你就安全玩水指南自己家里边做一份，说今天我们要去哪，你们要注意，我们要带什么，对吧？
0: 嗯，
1: 玩的时候怎么地，不怎么地，那么地，不那么地。
0: 啊，提前说清楚。
1: 是的。
0: 啊，明白了啊。所以今天我们俩呢，算是比较中规中矩的理性化的一些科普。我把风险摆在你面前了，但是怎么去规避这些风险，既能快乐又能安全的玩水度过这个夏天，其实还是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1: 嗯，
0: 对吧？同时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安全第一，不要野游，
1: 哎，
0: 或者叫游野泳。
1: 嗯，
0: 那个老话怎么说来着？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1: 是
0: 是
1: 是，
0: 是不是？
1: 千万别冒险。
0: 哎，首先安全第一，然后呢，卫生也得重视起来啊。

好，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991。来，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我们有好吃的了啊。今天有限时团购，我们先告诉大家是什么，杨梅，这个季节必须吃的啊。今天带来的是仙居冬葵杨梅的限时团购，精致礼盒装，单果大概是20到23克，一共是45颗，只需要109块钱，就跟小乒乓球似的啊。夏天什么水果看着一眼就流口水，必须得是杨梅，酸中带甜，咬下去一口爆汁的感觉特别的爽口啊。每年其实就等着那么一口这个仙居冬葵的杨梅。今天我们带来的不是普通的杨梅，杨梅里的天花板仙居冬葵杨梅，而且杨梅季就到6月末，满打满算就这几天了，过季就吃不到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架了3种规格，单果最小20克起步，最大能到39克，就乒乓球差不多大了。那果肉厚的咬开就爆汁，冰镇之后你吃了就像喝酸梅汤一样的，像沙冰那种感觉，闷热天一口下去暑热全消了。现货真不多，吃着好吃，你趁新鲜赶紧囤货，赶上就千万别错过了，因为回家你可以直接放冷冻里啊。普通的杨梅一小盒30多块吧，冬葵杨梅价格一般是最高的。今天咱们这个仙居冬葵杨梅直接从果农手里边拿货，没有中间商加价，你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杨梅109元开始啊，起步你就能带走一大箱子，差不多2斤左右，而且我们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都是独立的塑封的锁鲜的，杨梅很难磕着碰着。我们再说一遍啊，最低只要109，到手2斤左右的杨梅，关键是原产地直发，顺丰京东给您包邮到家。3种规格大小的杨梅啊，自己想尝个鲜的，你就买109的，45颗够你过瘾了。家里有3-4口人的，你冲那个149块钱36颗的大果，性价比是拉满的。要是追求品质，你就试试那个果王级别的199块钱超大果，颗颗都跟乒乓球一样大，果肉厚到那个盒你都看不见。哎呀，送人呐、啊，自吃啊，都是倍儿有面儿啊。杨梅季就到6月末，就这么几天了，所以大家想吃的赶紧抓紧时间来买，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杨梅就可以下单抢购了。我们也提示大家，这杨梅现摘现发的鲜果，全程都是顺丰京东运输的，你收到货赶紧拆箱检查，及时签收，放快递柜啊或者驿站忘了，那杨梅闷坏了你就亏大了啊。收到之后记得第一时间放冰箱冷藏，这样你就能吃到跟果园里一样。

0: 新鲜的爆汁口感了。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星，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0: 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章鱼有九个大脑。哇，这也太神奇了吧！章鱼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生物，它不仅血液是蓝色的，而且拥有九个大脑，其中一个主脑位于头部，另外八个相对较小的大脑则分布在它的八条触手上，这使得章鱼的触手具有一定的自主行动能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在没有主脑直接控制的情况下进行复杂的动作和感知。这种独特的神经系统结构让章鱼具备了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4: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5: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4: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6: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4: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7: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8: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7: 他温柔善良，
9: 怎么可以吃独苦，怎么那么可爱。
7: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0: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7: 他，
11: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7: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3: 这里是恋爱律师，心动信号站。
7: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电影《傲慢与偏见》当中呢，说将感情埋藏得太深不是一件好事儿。爱是感受，同样呢，爱也是表达，但绝不是想说就说那么简单。他人呢是没有读心术的，期待他人从你的只言片语当中可以读懂自己需求的期待，常常是会落空的。亲密关系当中的沟通呢，需要的是我们对自己内部更加清晰的自我觉察，明确自己想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为什么需要它，需要我们对摆脱低自尊，认可自身价值，相信自己指的是被爱的，也需要对伴侣诚实。在日常当中呢，学会用一些正确的沟通方式来提出我们的需求，表达我们的情绪，彼此理解。所以怎么样才可以谈一场直球式的恋爱呢？首先就是你先要找到真我，保持自我觉察。自我觉察啊，它是非暴力沟通的基础。情绪的爆发往往先是发生在我们的内部，而后才会像燎原之火一样蔓延烧到外部。当我们能够对自己的内部有所觉察，也就能够接纳和理解自己每一步的选择，进而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反应。其次呢，是练习积极对话，摆脱恋爱自卑。当在关系当中发生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对方不一致的时候，很多人呢是不敢坦诚说出心里的话，生怕被对方发现分歧的存在。这种顾虑呢，其

0: 时就是陷入了对索取的反感，或者是担心索取会有附加代价，觉得自己是不值得被好好对待的，而这个也可能是低自尊的表现。想要在亲密关系当中保持真实，这个是需要伴侣的鼓励的。根据人际亲密过程模型，当一个人在尝试敞开心扉的时候，就会期待对方能够对自己的自我表露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共情和尊重，也就是感知到对方的高响应性。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2: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3: 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大家在每周一至周五18:10至18:30收听 FM99.1 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们也希望通过电波来扩大你的交友资源，帮助你解决在恋爱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惑问题，也帮助大家早日脱单，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陆飞老师。陆飞老师呢，是来自于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执行经理、大区总监，同时也是著名的情感分析师。陆老师，你好。
4: 你好，海涛，大家好。
3: 我知道您最近挺忙的啊，而且听过您的声音，能够感觉到略有一点点的疲惫的状态，什么情况啊？
4: 哎呀，最近真的就沟通的会比较多一点，当然来找到陆飞老师想解决自己脱单的这个想法的人也特别多。但是。是，其实脱单不只是单单的单身的原因，但更多的问题是我们要找到内心深处的问题，所以可能聊的会比较多一点。
3: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陆飞老师为大家来推荐优秀的男嘉宾和女嘉宾。如果呢方面的老师，他呢是未婚的状态，大连本地人，女孩子说呢，家中呢给他买了一个80平左右的闺房，而且房子呢布置的还不错。他说自己呢原来啊，一个人生活非常非常的舒适，但是现在呢天气凉了，他就特别特别希望有一个爱人，想请陆飞老师给他做一个恋爱速配。好吗？
4: 好的，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其实挺可爱的哈，哎，我觉得适合她挺多的，但是我觉得今天着重来说一说这个男孩吧。这男生是89年的哈，1.84米的一个身高，是高校的老师。收入呢，条件呢，我都觉得可以，父母这块是开加工厂的，然后他自己本身这块年收入也可以，年收入达到20来个左右，但是的话，性格也不错，婚姻情况也是未婚那个状态，房车什么都有，形象也挺帅气的，然后关键是人品非常靠谱。也比较不错，因为能感觉到这男生非常坦诚，很善良哈，对于婚姻方面还挺急迫度还挺高的。然后他跟我说，其实陆老师真的我不想浪费时间，因为之前，因为毕竟之前谈了一个长期的一个恋爱，然后到最后的都挺惨痛的，然后做的一些这个女生做的一些事情也特别让他伤心，然后后来就分手了哈。他说其实有时候遇到一个真的合适的能理解的人太少了，因为觉得哎到这个年龄段89年了。多大了，今年都36岁了，开始奔四了。他说我其实自己也挺愁的，然后但是的话他说我也不能就是为了婚姻而婚姻呐，
3: 或者说挂一个大牌子我是未婚我要征婚，这都不现实哈。
4: 所以的话其实当下其实单身的太多，真的太多，因为现在这个年代跟最早那个父母那个年代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其实圈子就是封闭的，而本身他的性格也不是说那么的张扬，或者看到这个女生哎，觉得你挺漂亮，你觉得我单身你单身吗，也不可能去很突兀的去问对方，所以自己就觉得自然而然就单身了哈。当然来到大连之恋不是说，我发现了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啊，我没必要上这样的地方去找合适的另一半吧，我还没到这份上吧，其实大错特错。来到大连之恋并不是说你不好，也不是说你有问题，或者是找对象找不着剩男剩女了，不是的，而是你对你自己的另一半是有高度的要求和标准的，你是想要找一个非常契合的另一

0: 吧，而不是来到这儿都变成剩男剩女的，跟那都不发生关系，是来到这儿是节省时间，在众多适合当中去选择一个最适合的，而高效的去解决自己的婚恋方面的问题，而让老师真正的指出你的问题点，然后才能让你遇到一个最契合的。那话又说回来，咱们继续说我们这男生哈，他说老师我非常非常赞同就来到这儿去找到合适的，特别节省我的时间，因为我工作当中有时候比较忙，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这个，可能谈到最后了啊，不适合，原来是这样的人。但是只要是老师你来帮我去做抉择，你去看到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类型，我到底适合找什么样类型，更加可能更加直观，节省时间一些。然后后来我们俩聊的就特别畅快哈，所以的话就是有觉得我们这男生不错，工作年龄方面89年的，工作是大高校老师，然后博士学历，身高是1.84米，性格各个方面都非常好，也很坦诚，年收入20万拿底儿，各个方面都不错，父母这块也没有任何压力和负担。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陆老师你也辛苦了哈。好，陆老师的办公室地址告诉各位，大家呢在婚恋方面有需求的话，海涛非常建议大家和陆老师当面的一对一的去交流。
0: 是的，
1: 陆飞老师的工作室的地址是在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广场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可以乘坐直梯到5层大连之恋的506房间，就是陆飞老师的爱情品牌工作室了。如果呢要找陆老师的话，一定要打电话提前预约，186-428-55490，186-428-55490。好，辛苦了陆老师。
0: 好，感谢海涛哈。
1: 明天我们再会。
0: 再会。
2: FUN FUN
3: FUN
4: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泛广播。
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6: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5: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6: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5: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6: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5: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7: 大连 CD Radio。

0: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0: 众招募令，寻找一千个生命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1: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2: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 他温柔善良，
3: 怎么可以吃兔兔不那么可爱。
1: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4: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 他
5: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1: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7: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1: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一段时间跟朋友聊天哈，然后呢就感叹说，现在身边恋爱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就连之前恋爱从不间断的我的朋友，他也是迎来了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段空窗期，懒得去认识新的人。问他原因呢，他就说可能跟谁在一起最后结果都是那样吧。看上去忠诚的人，他有可能会背地里偷偷出轨。起初对待感情全情投入的人呢，可能越来越三心二意。至于一个人是不是容易变心，这个是更加不可知论哈。所以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专一的人呢？希望彼此在感情当中保持专一，是很大一部分人在亲密关系当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个诉求。它不是什么感情困局，也没有什么多深刻的道理，但是现实当中操作起来，就好像总是会有各种的受阻。所以怎么样才能知道一个人在感情当中是不是专一，或者在背叛以前有什么样的一些迹象是可以让我们觉察到对方的不可靠吗？其实是有的。第一个呢，就是他们既享受相处，也乐于拥有自己的空间。有一个很普遍的误解啊，是一个人对关系能够有多投入，决定了他能够有多专一。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伴侣啊，他会24小时随时待命，他巴不得时时刻刻陪在你的身边。这样的伴侣呢，就算听起来可能会有一些过于投入了，但是似乎不会让人怀疑说他的专一度。然而呢，这样的状态可能正是预示着长久的专一对他来说是有难度的。临床心理学家从跟一些来访者的接触当中发现哈，那些在关系初期非常黏人，渴望亲密，但是呢却难以接受边界的伴侣，反而有可能是因为感觉自己对亲密的渴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向其他的关系去寻求备用的温暖。真正更加擅长持久投入亲密关系的，其实是那些在爱情当中渴望亲密，但是依然能够享受独处的人。对他们来说呢，亲密关系是稳定而且安全的，他们会信任伴侣，也会更加愿意专注地投入在关系当中。第二个呢，是要看他们是不是能够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去找到一些乐趣。关系最热烈的初期呢，其实专一并不是一件难事儿，但是蜜月期总是会结束的。感情越到后期呢，好像越需要一个人的自制力来维持对一段关系的专一。但是呢，在长期的关系当中啊，维持专一对于一些人来说确实会更加轻松一些。心理学研究呢，很早就发现人们的环境适应性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那些需要更长时间产生适应性的人，对于事物的新鲜感维持的会更久。其他的一些研究学者呢，也有注意到，虽然被新鲜事物吸引，这个是人的天性，有一些人天性就喜欢熟悉多于新鲜。换一句话说啊，因为这部分人天然的一种倾向，专一对他们来说呢，更像是一种比较舒适的享受，而不是

第三个呢，就是要看他们是不是给出一个非常清晰的承诺。保持专一其实它就是一种承诺，只不过在背叛之前，这条承诺都有点像装在薛定谔盒子里的猫，就是没有人清楚它到底是会一直遵守着还是会被违背。虽然我们无从确认这条承诺最终是不是能够实现，但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呢，是确实可以看出对方是不是有遵守承诺的能力，并且呢，由此可以推断出当对方承诺专一的时候是有多大的可信度。遵守承诺的人呢，给出的承诺往往是清晰明确，而且伴随实际行动的。他们会不情愿做出那种太过于模糊的保证，比如说我保证以后不惹你生气了，或者说以后我们都不吵架了。因为这种模糊的承诺是非常难以实现的，而他们呢，就很难接受自己对说过的话却做不到。同时呢，他们对于自己的承诺也会非常的慎重，慎重到他们不太愿意把承诺当作是甜言蜜语去说给对方。每一个承诺对于他们来说呢，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目标。在给出承诺之前，他们往往已经在脑海当中预想好了如何去实现这个目标了。如果这样的人对伴侣做出了保持专一这样的承诺，那他们一定是会在心中已经下好了一个十分的决心，并且呢是全身心的去履行这个承诺的。第四个呢，就是要看他们是不是拥有稳定清晰的自我。处在亲密关系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是特别脆弱的，因为我们邀请另一半走进了我们内心的同时，也赋予了他刺痛我们软肋的能力。拥有稳定而且清晰的自我，对于维持长期的亲密关系就显得格外的重要。缺乏稳定而清晰的自我的人，要么呢就是他很容易顺应外界对他们的所有要求，要么呢就是强求外界符合自己的一切期待。这两种状态对应我们经常说的就是自卑和自恋。自卑的人呢，在亲密关系当中可能会产生我不配这样的感受，所以他会不断地向对方让渡自己，却总是担心这个关系难以维系，最后呢就是会因为害怕一段关系不足以支撑自己而向外去寻求安全感。那自恋的人呢，在亲密关系当中就非常容易不满足于仅仅从伴侣身上去获得关注，他会想要追求其他人的关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样的两种状态呢，显然都是无助于我们维持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的。研究发现说啊，那些自我认知明确的人，他往往更愿意对一段关系付出承诺。他们的自我呢，就很像是内心安稳的小屋，在亲密关系当中，他们可以坦然地邀请伴侣走进自己的小屋，而不会担心自我受到威胁。这种自在感使自我认知清晰的人会更加擅长于维系一段长远的感情。第五个呢，就是他们很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切实际。有一个研究啊，说有理想主义倾向的男性和浪漫主义倾向的女性会对爱情更加的忠诚，更加愿意去维系一段关系。换一句话说呢，就是更加愿意投入感情的人，无论是男女，身上呢都需要一点点的不切实际的因子。虽然这篇研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关联，但是呢，似乎不难理解哈，专一从来都不是一件很理性的事情。如果我们要非常现实的去考量专一这件事儿，他可能会发现它并不是最好的可以实现我们的利益的。专一就意味着说我们要放弃寻找更好的可能，它就意味着说你要为另外一个人去付出牺牲，它就意味着你不再只需要考虑我，而是需要时刻来为我们着想。

从刚刚我们聊过的各个特点呢，其实可以看出啊，是不是专一跟我们的个性啊，或者是成长经历啊，都是关系非常紧密的。很多时候呢，专一它好像更加是一种能力，而不单纯是一个人的意愿。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就是欠缺这种保持专一的能力，但是呢，他依然是渴望稳定而专一的关系的。好消息是，专一它确实是可以在关系当中被培养出来的。具有这些潜质的关系，往往是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更加专一的。第一个呢，就是关系中要设立一个清晰的边界。清晰的边界和规则呢，其实它是一段关系的一个安全网。它除了能够使关系中的双方可以更加舒服的相处之外，还可以避免关系因为混乱而产生一些矛盾。很多时候呢，关系当中的不专一啊，都是跟边界和规则是有关的。比如说，双方对于什么才是专一的行为是有歧义的。可能一方呢，觉得自己跟朋友单独吃饭，这个属于正常的交往，但是呢，在对方的眼中，这就是一种越界的行为。一方呢，觉得如果不让伴侣看手机，就是心里有鬼，但是另一方就坚持认为说，这个是个人隐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专一呢，其实它是一件非常主观的事情。每一个人每一段关系对于什么样才算是保持专一，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沟通清楚什么才是这段关系当中的专一，这才是一段专一的关系不可缺少的。第二个呢，就是发生一些矛盾的时候，不要争论对错。如果说你发现自己在关系当中，双方就算是发生争吵了，也很少试图去分辨谁对谁错，而是两个人一起试图解决双方存在的不同，那么恭喜您，这段关系拥有

安一的潜力了。发生一些争执的时候呢，想要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几乎是每个人的本能，在亲密关系当中也是这样的。但是呢，当我们在试图证明自己的正确性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忘记伴侣并不是我们的对手，他是我们最亲密的同伴。之前有一项研究啊，就是通过监测伴侣在争吵时的荷尔蒙变化，来分析情侣的争吵模式和关系存续长短的关联。研究人员发现说呢，情侣在争吵的时候，荷尔蒙的水平是会相互影响的，并且进入互相为敌或者是共情彼此的状态。那些相互为敌的情侣呢，相比那些争吵中共情彼此的情侣，会更加容易分手。第三个呢，就是双方对于这段关系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可能有一些人啊，以为是能够专一的关系就一定充满了快乐，充满了幸福，还有就是一切美好浪漫的时刻，体验更多积极的情绪，在关系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其实它并不是一段专一的关系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双方对于关系拥有共同的信念，相信这段关系是可以成长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有一个朋友哈，其实呢，他跟他的对象都不属于那种天性专一的人。他们一个呢，从来没有经历过超过三个月的关系；另外一个呢，在先前的关系当中是有过一些不忠的劣迹的。两个人刚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的关系是充满了情绪炸弹和不安全感，周围的人对他们也不是特别的看好。然后呢，我也曾经在听到他提到对方的时候，就忍不住问他说，那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分手呢？但是现在三年已经过去了，他们并没有像周围人想象的那样分手，反而呢是逐渐成为了大家眼中的模范情侣。我有问过他是怎么做到的，他就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因为我们都相信现在是难了一点，但是之后是会变好的呀。所以你看哈，有一些人呢，他虽然是渴望专一的感情，但是他却没有保持专一的能力。有一些人呢，可能天性专一，但是他遇到的人或许并不是他想要为之专一的对象。还有一些人呢，他是缺乏专一的特质的，但是因为他下定了决心，付出了努力，所以呢，他是获得了长久的感情的。综上所述，你属于哪一种呢？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何子为您带来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都市好医生，我是您的朋友何泽。好，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何泽呢请到了一位嘉宾啊、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聊一聊什么呢？就是关于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的一个问题啊，不是说大家都有病啊，没有没有，就是我是这么觉得啊，就是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我讲尤其是这个比如说50-60岁刚刚退休的这些中老年人，其实他们的这个心理他们会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落差，但这个落差呢往往就是被我们的这个子女呢所忽略了。为什么忽略呢？可能子女工作也忙，
1: 对，
0: 哎呀来不及跟自己的父母呢很做一个很深的这样的一个交谈，所以这个问题呢就被忽视了。掩藏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说，哎，老年人他们自己就过自己的呗，然后子女呢就觉得好像无所谓，他们身体健康什么什么的也都不差什么的，然后就不需要我们了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忽视，而恰恰的是忽视呢就意味着是什么呢？有很多的离退休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其实他们的这个心理还是有一些问题。
1: 对，
0: 对，我们来介绍今天的这个嘉宾啊，嘉宾是以前呢经常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林丽老师啊，林丽老师呢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啊，他的这个专长呢是在于子女教育这方面的啊，亲子关系方面的啊，所以我今天就拉来跟他一块儿呢做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访谈吧。嗯嗯，好，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这个话题啊。
1: 嗯嗯嗯，对，何泽老师刚才一开场啊就讲了一下老年人中老年人心灵孤单，然后子女好像疏于教育的问题啊，
0: 疏于这个、
1: 是不疏于照顾
0: 啊，照顾或者是疏于跟他们沟通和交流，疏于观察了解。嗯，
1: 对，我突然包括刚才何泽老师讲了，对，何泽老师我们两个一直做搭档两点的那个家庭教育的节目做的比较多。
0: 嗯 嗯, 嗯
1: 啊，之前都讲父母是如何照顾孩子，
0: 对，
1: 但是随着时间滴答滴答的前进。到了父母变老啊，子女到了年富力强的时候了，其实这个角色又变了，父母需要被照顾，
0: 父母需要被照顾，
1: 对，但是呢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呢因为年龄差20-30年的年龄差代沟一直在，
0: 对，
1: 在孩子小的时候呢父母要努力的去理解孩子，但是随着父母变老，我觉得子女又有一个责任要去理解父母了，就是其实这个代差都需要用耐心去研究的，
0: 是这样
1: 啊，因为都不是我们熟悉的，尤其我觉得父母去理解孩子相对容易一点，因为他也小过，但是子女去理解父母有点难，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对，然后父母呢，尤其咱中国的父母又很习惯于就是内心很强大的去一直要把自己放在这个父母的位置上，不太容易在子女面前示弱，对，所以说有一些就是有些子女有可能我也接触过一些，哎呀特别后悔，说才知道原来我爸爸我妈妈内心那么痛苦，我不知道啊，然后就后悔嘛，但是有时候时间就过去了，对，因为其实老年人就是我们都会老嘛，对，只有可能我们在壮年的时候没有感觉，我们心里很忙很累的时候有可能还很羡慕父母，你们退休了多好啊，
0: 对，
1: 对吧，你看你们还那么多字儿，我们现在人在中年就真的是那个三明治夹心点心的感觉，就是哎呀上下家里家外上上下下就是忙得喘不过气来，就觉得大家都盼望着退休，但是呢退休其实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功能的缺失，自己从主角退下来变成副变成
0: 那个
1: 配角、
0: 配角
1: 啊，没有那么重要，同时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身体也在闹毛病，它也不那么好用了，就是这些一系列的变化都会产生心理的变化，
0: 对，但是这些变化呢就是老人呢一般来讲呢是不会跟自己的子女讲的，我觉得这个代际之间的一个差别是在这儿啊，就是很多比如说很多人嘛，比如说50-60岁退休的时候他心里有落差，他心里有一些需要排解的一个东西，但是他又觉得呢自己的子女呢也比较忙，
1: 对，
0: 第二呢自己的子女呢又不足够大，这个什么意思，可能就是你看爸妈退休的时候呢自己的小孩有一些就是二十来岁30来岁呗，对吧，
1: 对，
0: 也就30来岁，好像呢做父母的就很难讲，就是 我把我自己的痛苦讲给自己的这个心理的上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讲给自己的子女听，第一呢增加他们的负担，第二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说，哎，他们小年轻的，他们哪懂这些、
1: 嗯、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什么呢，很多的就你看啊，然后我的父母就是你看这个工作的时候呢，那些工友啊就很少来往， 反倒是什么退休了之后呢，哎，他们主动找起来，哎呀，我今天又联系了谁谁谁，就是互相联系，
1: 对，
0: 哎，就是这个说说，哎，就有时候我听，我就记得以前嘛，我爸我妈呢经常跟我讲说，哎，你记不记得谁谁谁啊，他又那个通过谁谁谁来找我了，哎呀，我们这多少年了、如何如何如何的。
1: 对，
0: 后来我再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他们工作的时候可能是各忙各的，
1: 对，
0: 哎，然后自己的小孩再有孩子啊，就是谁也顾不上谁，
1: 顾不上。
0: 对，等差不多了这个年龄的时候呢，他们自己开始呢就是扎堆往那个人群里走了。
1: 嗯，对，
0: 哎，
1: 这个还是比较健康的，
0: 这还是
1: 就他还是有个群体嘛，
0: 他还是有一个群体，
1: 他不那么孤独，
0: 嗯嗯，
1: 是吧？要跟那个工友在一起，因为大家同年龄的。
0: 嗯，
1: 有共同的话说，孩子有可能年龄也差不多。
0: 嗯嗯，
1: 这个其实这种方式还好一点。
0: 嗯，于是我就在想，就是我经常刷视频，我经常会看到一些，就是中老年人啊，就是他们退休了啊，退休了之后呢，比如说回到自己的小学，
1: 嗯，
0: 然后呢找到自己的这个什么小学或者中学的这个老师，
1: 对，
0: 然后呢他们在一起来到这个课堂里，
1: 对，
0: 然后经常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中学或者什么什么高中或者什么大学的，反正也有，
1: 对，
0: 而且特别是中小学的时候，什么毕业什么六十周年怎么毕业的，
1: 是，
0: 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1: 对，就终于有时间了，是吧？
0: 对，他们把全班同学聚在一起，完了经常还会感慨说，哎呀，这个照片里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六十年代啊，这个我们中学毕业、
1: 嗯、
0: 然后呢照片里谁谁谁不在了，然后谁谁谁怎么地了啊，会有一些这个感慨，就是你会发现他们有这个精神上的这个需要，他们经常的也会去扎堆，就是你刚才来讲的，你刚才讲过的嘛，就是这还属于健康的，
1: 健康的。但是同时呢、你看他这里头就隐含着一层淡淡的悲哀，因为有一些伙伴会离开了，
0: 会离开，
1: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就是其实大家我们知道年龄的增加身体的变弱，
0: 嗯，
1: 其实就有对死亡的恐惧，
0: 对，
1: 而且多多少少就身边的朋友同龄人就有离开的了，
0: 嗯，
1: 这个其实对他们对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心灵冲击，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又不好言说于口，
0: 嗯，
1: 就是尤其是父母嘛，就是他很难示弱，说跟孩子说，哎，我特别害怕，我怕死，那个谁谁死了我怕死，很难真正的表达。但这份恐惧呢其实他肯定会有的，他们虽然很好像很开脱，哎，谁谁谁死了，但是其实因为物伤其类嘛，因为他也是同一年代的人，这个其实就是中老年人面临挺大的一个心理的压力。
0: 大家还记得那个老三界吗？
1: 嗯，
0: 大概就是十多年前的时候呢，这个老三届大概是那个时候就是四五十年吧，
1: 嗯，
0: 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段时间里啊，就是知青的这个话题就是特别热，
1: 嗯，对对对
0: 对，后来我现在在想，哎，我现在又想起来了，是为什么那个年代热，那个时候啊，十几年前他们刚刚退休嘛，
1: 对，
0: 他们都是五十年代左右这个生人嘛，你想一想是不是最小的五七年嘛，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五十年代生人，
1: 嗯，
0: 十多年前，
1: 对，
0: 他们也就是六十，刚刚六十岁嘛，
1: 又有时间，
0: 哎，
1: 又
0: 都刚，哎，刚刚退休，是，
1: 对对对，
0: 所以那个年代，我就是大家开始怀念什么知青岁月啊。你看现在的这个知青的这个，好像就
1: 这一批人已经慢慢老去了，
0: 就七十多了，八十
1: 了，
0: 居然弄不动了啊！所以你看这个话题就慢慢就弱了，但是会有一些什么呢？会有另外一批
1: 人，另一波人，
0: 怀念自己小的时候，
1: 对对对，
0: 然后小学同学聚会，
1: 对，
0: 哎，那几年也就是特别流行嘛，
1: 对，
0: 嗯，
1: 就是这就是典型的时间啊！您刚才提这话题哈，对，你看那个，正是他们退休了有时间，
0: 嗯，
1: 然后身体还可以，
0: 嗯，
1: 怀念这个什么，但现在就是，搞不动了嘛，
0: 嗯，
1: 对，就是这种面临着。因为每身边每一个人有问题，你看生病了或者去世了，都在提醒我也在变老，
0: 对，
1: 我也会变成，这个是一个问题。另一个，其实老年人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就是他视力啊，听力啊，包括感觉啊，行动啊，都在慢慢退化，
0: 对，
1: 其实他就在跟世界断联，这也是很恐惧的， 就是你看如果听力退化他就不会愿意参加聚会了。
0: 对，
1: 就像刚才何德老讲，哎，那个时候十几年前他们愿意，因为六十多岁，
0: 嗯，
1: 身体还不太要紧，
0: 嗯嗯，
1: 那现在有可能他就想聚也不愿意聚了，
0: 嗯，
1: 有可能还健在，
0: 体力也不行，
1: 体力啊，包括聚到一起，
0: 或者
1: 听不太清了，
0: 也听不清了，或者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之类的吧，风湿类风湿，
1: 对，
0: 腰酸腿疼的，
1: 就是你看本来就工友同事之间、
0: 嗯、
1: 前同事之间交流一下是个很好疏解的手段，
0: 嗯嗯、
1: 但是随着年龄再增长。
0: 嗯、
1: 这个就不好用了，
0: 嗯，
1: 但是他在跟世界在断联。你、
0: 嗯、
1: 像我有家里有个长辈，
0: 嗯，
1: 就不坐地铁，
0: 嗯、
1: 他自己独自，他现在每次出门要自己出门，他就要坐地上公交，
0: 嗯嗯，
1: 地铁对他来说、
0: 嗯、就是一件、嗯、
1: 就是一件，就是他觉得很复杂、
0: 嗯、
1: 不好掌握的事情。其实他坐地铁非常方便，
0: 所以我父母这些年也是很少这个出门嘛，因为到处都是那个手机支付，他搞不明白。
1: 对，这个时代，尤其我觉得对老年人格外的不太友好。
0: 就是、对，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他觉得麻烦，所以算了吧，也不出。
1: 他在学新东西，对，到处有手机支付啊，
0: 嗯、
1: 甚至刷卡呀、啊，对他来说，对年轻人来说这太容易了，
0: 对，
1: 很快接受。
0: 嗯、
1: 对老年人来说，就是他觉得很难。

0: 很难去操控。
1: 所以你刚才讲的就是他会主动的跟世界断联。
0: 对，
1: 好，你说断联，他回到哪儿去？回到自己的小家里面，
0: 孤独嘛，像个孤岛一样。
1: 嗯、那就像孤岛了嘛。
0: 对，
1: 嗯、
0: 所以有老人，但人吧，其实都有一种要掌控的感觉。
1: 嗯、
0: 所以你看，有时候经常有一些矛盾爆出来，就是有的有一些这个作品啊，就会说，老人就是对孩子管的特别多、
1: 嗯，
0: 或是家里的东西一定按他的意思摆，就不能碰，
1: 嗯嗯嗯、
0: 感觉好像特别矫情。
1: 嗯嗯。
0: 其实呢，这也是一种人的一种心理调试。就这个家、
1: 嗯、
0: 这个小家是他能掌控的、
1: 哎、
0: 就是我的这个东西一定要摆在这里，你不可以碰、
1: 嗯、
0: 啊，这也是在他弥补他那种失控的一个手段。所以有些子女就不理解、
1: 啊、
0: 对吧，能理解、
1: 嗯、
0: 所以
1: 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老人啊，就是对孩子的掌控能力他没有了、
0: 嗯、
1: 对吧，然后呢他怎么呢，他会对一些小猫小狗，他有这个掌控能力。
0: 对，
1: 你看我一喊他就来啊，这是一个。
0: 哎，对，他会养一些宠物
1: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花花草草的，
0: 哎，对对对，
1: 就是我怎么摆弄我怎么试。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一些老人呢，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新闻里面，有一些老人，这个本来居住的这个环境呢就不是特别好，或者是即使自己的居住环境已经很好了，但是捡一些纸壳垃圾就堆在家里面。
0: 对
1: 啊，子女回来给他收拾，他崩高了呢，是吧？
0: 对，这就是，所以说大家要理解，包括我，
1: 就是他
0: 有
1: 他，就是他觉得在我的这个范围内，我可以掌控一切啊。
0: 对，就我说的算嘛。
1: 啊，对对。
0: 包括那个大家对，其实要找意义感和价值感。
1: 嗯，
0: 就是有可能是，我觉得是社会对老年人不太理解，就觉得你看你们拿着退休金养老多好啊，
1: 嗯，
0: 但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价值感在失去嘛，
1: 对，
0: 掌控感在失去，所以他们都会想办法找点掌控感，
1: 嗯，
0: 就刚才何子老师讲那个剪纸壳，好多家庭条件其实他不差的，
1: 不差这个，
0: 对，我记得网上好像有一个视频，
1: 嗯、
0: 应该是真的，家里住着别墅呢，
1: 嗯嗯，
0: 结果那个、
1: 哎、
0: 那个老人，对、
1: 嗯，
0: 就把别墅一楼的院子搞得全都是那个纸壳，他还带来那个火灾隐患呢，消防隐患呢，
1: 是这样的，嗯、
0: 对，就怎么说都不好用。
1: 然后这几年我们总能刷到这样的一些视频，
0: 对，
1: 你比如说各个街道呢清理楼道的时候呢，就会碰到。一些这个老年人
0: 对
1: 啊，这个楼道本来就不大，完了堆到这个各种各样的垃圾，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街道就要出动很多的人，一方面去安抚，另外一方面还得，找这个支援人员把这些垃圾都给收拾了。
0: 对
1: 啊，不仅仅是有火灾，还有一些什么传染、啊、
0: 卫生
1: 啊，卫生的各个方面啊。所以有的老人家里，你把那纸壳一拿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啊，虫子它满地跑啊，是吧？嗯嗯嗯。所以呢，经常这个新闻最后呢，都是说呢，说实际上这个老人有一些心理问题嘛。
0: 对，
1: 曾经呢有很，那我记得那几年在这个就是就这个问题上展开了一场这个讨论嘛，在网络上，
0: 嗯，
1: 就是这样的老人是不是有心理疾病？
0: 对，
1: 嗯嗯，
0: 对，
1: 最后归结说是有点，
0: 其实是有点。嗯、我们以前有个刻板印象，觉得困难，
1: 他不困难，
0: 对，如果你困难，去捡点纸盒补贴家用，
1: 嗯，
0: 这个还能理解，就力所能及，他是一个赚钱去，
1: 嗯，
0: 但是。不困难还这样做，
1: 是吧？
0: 对，
1: 还有的这个老人啊，就是自己都活的这个是吧？就是那个磕磕绊绊的，
0: 嗯。
1: 然后呢，收留各种各样的流浪猫、流浪狗，嗯，
0: 对。
1: 然后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
0: 家里面对
1: 啊。然后周围的邻居就开始各种各样的举报嘛，
0: 对。
1: 然后街道呢也去做工作，然后没有办法呢，支援人员呢就在农村给他租一个什么。民房让他去养狗养这个吧，对不
0: 对,
1: 对这个哎呀，
0: 对，就还有开荒种地的
1: 啊，开荒种地
0: 跟小区里，
1: 啊，
0: 开荒种地的，
1: 对, 对，你去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0: 对，
1: 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小区，
0: 对
1: 啊，你只要是有老人在啊，那基本上就是楼底的花园或者离自己近的那块地就会被开垦出来。好，我给大家说一个非常有意思，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就讲过一个非常有意思一个例子嘛，我在这里也讲给大家听一听啊，就很好玩。我有一个朋友在安徽阜阳，安徽阜阳呢应该算是安徽省的第四大城市吧，
0: 嗯，
1: 相当于咱们辽宁的抚顺鞍山之类的那样的一个城市啊，
0: 嗯，
1: 那个城市是一个农业大市，嗯，农业大市，
0: 嗯，
1: 啊，人口还挺多的，
0: 对，
1: 人口真的是挺多的，全国第四大城市，人口呢接近700万，
0: 人口第四大城市啊，人口多。

0: 人口多嘛、
1: 嗯，那挺多的。
0: 你像大连七百几十万吧，
1: 对，
0: 七百四五十万吧，它应该是能接近七百多万人口嘛，七百多万人口
1: 啊，挺多的，挺大的。
0: 安徽是应该七千万左右的人口嘛，啊，好像这个官方的报道呢是六千七百多万人口嘛。辽宁省才四千多万人口嘛、
1: 嗯、
0: 所以他那个城市大概就无所谓了、
1: 嗯、
0: 我的朋友是老师，
1: 嗯，
0: 他家住在一个中档的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呢最高楼是33层，33层的这个高楼，小区绿化什么各方面都很好哈、啊、就都很好、
1: 嗯、
0: 然后我就上他家去做客嘛，我也拎着东西，他家住33楼嘛，我印象特别深嘛、哦、就是个在一楼这个等电梯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我们俩，然后一会儿电梯啊又开门了，进来一对老夫妻，
1: 嗯，
0: 扛着锄头还有那个耙犁，嗯，然后他中间楼层的就下去了。我当时就琢磨，你要是一楼我能理解，可是你在住在十几楼，你肯定没有地了，你也没有小花园了，
1: 对，
0: 我就琢磨着你上哪儿去种地呢。然后我就跟朋友去这个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我们那个小区旁边有一条大河，
1: 嗯
0: 啊，但是这在这个小区这个附近的这个河边
1: 沿河公园
0: 啊、有沿河公园铺的草坪什么的，
1: 嗯，
0: 我说那他应该在哪儿种地呢，他说可能就是很远的地方，比如说那个管理的又不是很严啊、
1: 嗯、
0: 然后呢可能在河边开垦一个是一小块土地，
1: 对，
0: 然后我就说这是怎么，他说这都是啊，这个子女就很孝顺啊，把自己的父母从农村老家给接过来了，
1: 嗯，
0: 我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说这件事情不是歧视，
1: 对、
0: 啊、没有歧视，我是说什么呢，
1: 一个现实，
0: 这是一个现实的，
1: 对，
0: 那两口子也就60多岁，
1: 嗯，
0: 60多岁我估计不到70岁的啊，个儿也不太高，我当时就在琢磨，就是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就是他为什么一直要保持着这种劳动的这种本色，
1: 对
0: 吧，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嘛，就是你父母是子女挺好的啊，就是把他们从那个老家给接过来了，
1: 对
0: 他人是需要社交的嘛，
1: 嗯，
0: 他融不进去，他跟左邻右舍他融不进去，他又不能就这么干待着，
1: 嗯，
0: 所以他就想着给自己找点活儿。
1: 对，用我们心理学的话说，就是他的、嗯、就是随着年龄，因为他年龄增长，不能独自在，有可能是农村嘛，
0: 嗯，
1: 不能在农村独立生活了，
0: 嗯，
1: 就等其实子女是孝顺，
0: 非常
1: 把他接来城里赡养，
0: 嗯 嗯，
1: 但是呢，同时因为他离开土地，他的自我价值受到了冲击，
0: 对吗？
1: 就是原来我能经营很多土地，我一年能创造价值。
0: 嗯，
1: 然后到这块成天在楼上，虽然好吃好穿环境好、
0: 嗯、
1: 可是我没有用了，
0: 没有用，
1: 我是谁呢，这就自我认同感受到了冲击、
0: 嗯、
1: 所以确实我们要理解老人，
0: 嗯，
1: 就他通过这种说我去种点地，他好像仍然跟自我价值有所连接、
0: 啊、是，
1: 对吧，就是哎，我可以种点黄瓜呀，种点西红柿啊，种点菜出来拿回来，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确实像刚才何子老师讲，我们讲这个现象其实不是为了嘲笑老年人，
0: 没有这个意思，
1: 就一点这个意思也没有、
0: 嗯、
1: 其实希望大家能理解，虽然老年人有可能也要规范一下行为、
0: 嗯、
1: 就别太让环境受到影响哈、
0: 嗯、
1: 但是我们同时要理解他心理的需求，
0: 嗯嗯，
1: 对，其实他处在非常没有价值很孤单的这种阶段，
0: 嗯，
1: 就是我是谁呀、啊、原来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我是一个能干的农民，是吧、
0: 嗯、
1: 甚至有人我是领导，我管着多大个团队伍的，
0: 嗯，
1: 然后突然之间就我变成了，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了，外在的身份都失去了，
0: 嗯，
1: 那我还是谁呢？
0: 嗯，
1: 是就是那种其实是一种漂浮的感觉，
0: 我知道，
1: 对，
0: 就是人有主动的这个思维嘛，哈，就是说一旦你给你扔到一个环境当中，他开始发出一种哲学之问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心里有病了啊，
1: 心里就慌了，
0: 心里
1: 都
0: 我是谁
1: 病了，对，我是谁，
0: 我是谁，
1: 这个是
0: 我来这儿干嘛？
1: 对，这个人的永恒三问是吧？
0: 对 对, 对，
1: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
0: 到
1: 哪
0: 里
1: 去？
0: 嗯、
1: 对，一旦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固定的角色拴着，
0: 嗯，
1: 我们是没空想的，
0: 嗯，
1: 打比我们中年人是没空想这个的，我觉得中年人没空想这个，
0: 对对对，中年人没有空想、这个、
1: 是吧？就一浪又一浪的事情，你忙的都抬不起头了。是没空想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还觉得挺忙挺累的，但一旦这些都没了，我们一下空下来了，
0: 嗯，
1: 这个永恒的三问就来了，
0: 嗯，
1: 然后没有答案，是很虚无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排解，它相对来说就会变形，就是我们说的病了嘛，它就以畸形的方式出现，
0: 嗯，
1: 就像。

0: 那有的老人根本不缺钱，然后就像我原来住过一个地方，就挺有意思的。那个老人，他的儿女都非常有条件，非常好，但是他就坚持的捡破烂儿，捡完破烂儿，他也弄卖不了嘛。儿子开奔驰啊，女儿开宝马，然后就要求他们给他们收拾垃圾。然后每次他儿子和女儿都万分无奈，完他儿子说跟我先生说。卖这点纸壳钱不够我叉车的，
1: 擦车，
0: 因为弄的全是土啊，他得去洗车呀。怎么说都不好用。他说："你看这衣服上，这都不干活的人。"他说："这点钱不够我叉车，不够我换衣服的钱。"但是没办法，就每次也他们也挺激闹的嘛。所以其实就是一种需求。后来那个时候，然后我先生还唠了说："有可能老人寂寞，你们常陪陪吧。"
1: 对，
0: 对，就只能这样了。
1: 也只能去，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老人啊，比如说随子女啊，不管他是从农村到城市，还是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子女的想法都是很好的，
0: 对，
1: 但是老人呢，他自己他寂寞
0: 对，
1: 啊。还有我的这个朋友就说，把自己的这个父母接到这个南方去之后呢，他在成都那边嘛，接过去，待了15年。你想待了十五
0: 啊，
1: 年，
0: 那已经相对适应
1: 啊，
0: 了，
1: 都70多了嘛，最后还是要回老家，啊，然后他就说，你就不能学别人老人，早上起来打打麻将打什么？他说打麻将打扑克，那我回东北好吗？
0: 对，你看，就是故土难离。其实待15年已经快适应了，还是不行。
1: 还是不
0: 我
1: 行，
0: 就想起我妈妈，我那个时候，小孩小，我妈妈帮我照顾嘛。然后我也想就让妈妈在身边多生活一点，因为自从上了大学，就一直都没有跟妈妈聚少离多。然后妈妈，你猜怎么了？她本来有点高血压，就140，135、140左右。结果在我这血压到了180了。给我吓的呢，怎么调整都不好用，然后我就赶紧给妈妈给送回去了。我妈说，我妈自己还自嘲呢，我是山村野人，在你们这待不了。就是其实你看，她也想我，就从情感上，哎，她觉得也在女儿身边可以。但是后来我想啊，其实她远离了她熟悉的生活的场景和人，只等着我回来才有空，白天陪一个小孩在一起，是非常非常寂寞的，很难受的。对吧？那我妈妈其实我后来跟我妈开玩笑，我说你这身体还挺灵，替你说话了。我说你要不血压高，我不放你走。但
1: 然
0: 是
1: 后
0: 你看，
1: 回老家就好
0: 回去就好了，回去就130了嘛，就我就是正常，差不多他那个年龄135啊，有时候140就是可以的了嘛。但在我这180，我还开玩笑，我说你这身体，你要不血压高，我肯定不放你走。
1: 对嘛？
0: 对，但是直接飙到180，我真的害怕了，这随时都可能出问题。回去就好了，比啥药都好用。
1: 你看
0: 对，
1: 那这个，哎呀，这事儿
0: 是
1: 真
0: 吧？
1: 是
0: 很
1: 挺难
0: 神
1: 讲，
0: 奇是吧？
1: 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0: 对，那你看，从我来讲，我对我妈其实，哎呀，那是百般照顾。我们感情也很好，她也很喜欢和我在一起。但是不知不觉的，她就是不适应环境。所以有很多时候，就是很多子女要说照顾父母。所以有时候就像我说，父母照顾孩子是会爱是爱，不会爱就是害。
1: 对 对，
0: 你强行把他带到身边，如果他不愿意，很有可能他很委屈。对，这个其实就要想办法，就是怎么样照顾，要有这个感觉，不要一味的说这话啥意思呢？就是不要一味的责怪
1: 不
0: 老
1: 要
0: 人
1: 去
0: 矫
1: 责怪
0: 情。
1: 老人矫情，
0: 对，确实，你想他一个地方生活了那么多年，所有东西都是熟悉的。就人越年龄大，越不希望打破固有的，他更习惯，更希望在自己熟悉的能掌，还是那个能掌控嘛，就是能力弱了，就是他希望过这种能掌控的生活，而不是说很多变动什么都要学，有可能家里这个电器啊跟他也不习惯了，周围的环境人都不习惯了，对他来说是很挑战，就连年轻人有时候注意不到，觉得这没啥，
1: 对，就
0: 对。
1: 是我觉得尤其是这个年轻人，我觉得在很多的时候还是应该关注一下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父母吧。我是这么讲一件事，你刚才讲的啊，我借你个话题去讲。我妈是左撇子，我们家那个锁头啊老是坏，我实在是搞不明白。其实这是怨我嘛， 怎么这刚修好

0: 怎么又变成这个样子？因为他左撇子嘛，他那个
1: 别劲儿，
0: 他别劲儿嘛，然后他就所以那个锁头他几天之后呢就松了散了，叮了咣啷的。每次我都过一阵子我就要去修一下，过一阵子就修一下。后来有一天我妈给我急了，啊，你给我修那个锁那么紧啊，我左撇子。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时候恍然大悟，忽视了。
1: 是吧？你看没注意到他的需求，
0: 没有注意到他。
1: 对，你还觉得这怎么老坏？对，之间这个过程，老人其实他也承受很大压力，
0: 对，
1: 很难受，然后还总坏。
0: 所以我们这个做子女的来讲啊，就是爸爸妈妈在退休的这个时候呢，恰恰是需要你多关注他一下。
1: 对，
0: 你也不能说哎呀，他什么也不说呀。老人他可能在自己的子女面前示弱嘛，
1: 对，
0: 是吧？他又不愿意示弱，
1: 对，
0: 是吧？不愿意可怜巴巴的跟你去讲那些东西，他又害怕给你增加这个压力。他同时呢是多么的希望呢你能去关注他一下。
1: 对，就对照小孩儿，是吧？就是小的时候叫子凭母贵，
0: 嗯，
1: 啥意思呢？其实小孩是需要父母的照顾的，
0: 嗯，
1: 就是父母照顾的好，他过得好，
0: 嗯，
1: 老了之后是母凭子贵，
0: 嗯，
1: 其实要细心的观察下他的需求，
0: 嗯，
1: 他不会轻易的就说出来的。
0: 嗯，后来我买各种各样的东西的时候呢，都是
1: 照顾左撇子，
0: 啊，照顾左撇子，买那剪刀都是左撇子。
1: 哦，太棒了。
0: 嗯，
1: 对，
0: 这要不就总坏，
1: 要不然其实老坏，有可能妈妈她也会觉得我咋这么无能呢？
0: 嗯，
1: 我老弄坏，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就他，因为老人其实他会怀疑自己，
0: 他会
1: 觉得能力差了嘛。
0: 嗯。
1: 那其实是我们没疏忽了，
0: 嗯，
1: 对吧？包括根据这个情况调整它，就像小时候父母照顾我们，也根据我们的情况在调整我们用的东西，
0: 嗯，
1: 到根据这个情况调整它，就像小时候父母照顾我们，也根据我们的情况在调整我们用的东西，
0: 嗯。
1: 但其实随着他们的年龄增长，我们要根据他们的情况调整用
0: 的东西。所以我们应该去多去观察他，
1: 对，
0: 就是作为子女应该多去观察他。
1: 对。就子女吧，就这是这个身份变化，就好像一直觉得父母很强大，
0: 对，
1: 就是因为尤其生活到一起，朝夕相处，
0: 嗯，
1: 就是好像不知不觉，
0: 嗯，
1: 就不觉得如果老人再不表达，
0: 嗯，
1: 我们就不太觉得他已经是没能力了，
0: 对、
1: 嗯，就像我每年夏天回家嘛，然后其实前几年我还回家还像大小姐一样，
0: 嗯，
1: 还要我妈妈做这做那的哈。我觉得最近这几年，我发现我妈妈动作慢了，然后她菜吧不是咸了，
0: 就
1: 是淡了。
0: 确实，
1: 对，
0: 嗯，
1: 我就发现啊，我就猛然间意识到，因为之前老人也很要强，他说你要吃啥，我给你做啥，就提前准备啊，
0: 嗯，
1: 你还觉得他好像挺行的。
0: 我妈这几年就是如此啊，
1: 是吧？
0: 要么就咸。
1: 对，
0: 齁咸齁咸，
1: 对，是吧？
0: 要么就是淡的没味儿。
1: 他俩菜的盐放一堆了，
0: 啊，
1: 我妈就说：“这个菜放两遍盐，那个菜不放。”
0: 然后以前呢，这个回家他给我做饭的时候，那肉片炒的又薄又好吃。现在会发现呢，他肉片切的都很厚，
1: 是吧？
0: 有的时候那个肉还都没有炒熟，我就知道他老。但是你要替他干吧，他还跟你唧唧歪歪。
1: 是啊，
0: 他最后他会说：“你等我不能动他，你再做吧
1: 啊！”
0: 因为他觉得厨房，
1: 是他的领地，
0: 对，是他的领地。你觉得他，你给他刷碗了，他也急啊。然后那个东西给他放到哪儿去，他找不着了，他也跟你急。
1: 对，
0: 嗯，
1: 你看是吧？你看他的东西都有固定的地方，
0: 嗯，对，
1: 就是你给他动了，
0: 嗯，
1: 就咱觉得那有啥区别呀？
0: 嗯，
1: 他就急了，
0: 嗯，
1: 对，就是从心理上理解，他需要有掌控管，我还能做饭，他实在做不动了才是个事儿，
0: 嗯，对，嗯，
1: 是的，
0: 嗯，
1: 对。
0: 我还是继续往下来讲哈，
1: 嗯，
0: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子跟玲玲老师那一块来聊一聊这个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的一个问题哈，
1: 嗯，
0: 不是说大家都有病，而是说，嗯。
1: 这
0: 些问题呢经常被我们做子女的给忽视忽略甚至是视而不见，嗯，
1: 对，身心嘛，
0: 嗯，
1: 就身体和心理本来就是紧密相连，
0: 嗯，
1: 身体会影响到心理，心理会影响到身体，
0: 嗯，
1: 就好像说我上火了然后牙疼，
0: 嗯，
1: 这就是心理影响到身体了，
0: 嗯，
1: 那身体上，我今天很疲劳然后情绪上就不好， 容易发火，
0: 嗯，
1: 啊，这就是身心嘛，
0: 嗯，
1: 随着我这个，咱今天讲就老年人最明显的，不是说谁都病，我也同意何子老师这种说法，
0: 嗯，
1: 我们不是看谁都是病人，
0: 对，嗯，
1: 其实它只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规律，
0: 嗯，
1: 到这个阶段了，就是年龄的增长，然后这个身体慢慢的变弱，力量变小，
0: 嗯，
1: 然后这个睡眠变少，饮食变少，就好多东西都在变化嘛，它自然会影响心理的这种失控感。
0: 嗯，
1: 然后我说的不太算了是吧，我好像没有那么有劲儿了，我是谁呀，我能干嘛啊，
0: 嗯，
1: 就他一系列的，这是一系列连锁反应。所以如果老人，
0: 嗯，
1: 有这个年龄的老人在听咱们节目，咱刚才讲的就是儿女是怎么去理解老人哈，
0: 嗯，
1: 如果老人自己其实也要接受这个自然的变化，
0: 嗯，
1: 对吧，就是如果我们接受了，其实慢慢就等于找来掌控感，
0: 嗯，
1: 如果不接受一直跟他对抗啊，其实就陷入到一个纠缠的漩涡中了，
0: 嗯，
1: 对吧，就是对抗说啊，我知道我现在是这个情况了，嗯，那他其实就有新的应对策略，
0: 嗯，
1: 就掌控感其实就是我做我能做的事情，他慢慢他的掌控感就来了，因为他能做的事情他是不是就有成就感有价值感，如果他老要去做自己不能做的事情，他收到的就是挫败感，
0: 对，
1: 对吧，我不断去挑战，每次挑战都觉得失败了，每次挑战失败了，哎呦，我真没用了，对吧？但如果知道说啊，我慢慢再老去，我原来是能扛一百斤的袋子，就100斤的米能上楼，那我现在老了，我能拿20斤或拿10斤，就没有挫败感了。如果他现在仍然去挑战拿100斤，那一定挫败的要命，对吧？
0: 对对对，
1: 哎呦，真没用了。那你几岁了，你还拿100斤的？
0: 对。
1: 对，它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0: 嗯，
1: 就是大家要知道自己处在哪个阶段了，
0: 嗯，
1: 不跟年龄，不跟身体去对抗，
0: 嗯嗯，
1: 对，接受它的变化，然后其实每个阶段确实都有每个阶段的这个生命的意义，
0: 对
1: 对，
0: 嗯，
1: 这是心理健康，就是每个阶段接受这个阶段的变化，然后呢还能享受这个阶段这个年龄段带来自己的好处，能活出意义感来，这个就是一个健康的心灵了，
0: 嗯嗯，
1: 对，
0: 嗯。好，继续我们往下去来讲。
1: 嗯，
0: 就是我们讲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呢就是要两面去看这个问题。第一呢就是做子女的，或者是作为社会或者是社会工作者啊，怎么去来面对？还有就是这个老人自己。
1: 对，
0: 就是真正就是我们到退休的这个时候，还有几年我也退休啊。就是我最近一直在啊，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1: 对，
0: 我就研究了这个很好，因为在很早之前的时候呢，我就接受了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就是老年学的一个专家的一个建议嘛，说这个
1: 认知上提升了。
0: 对，我觉得应该事先做一个准备，他就告诉你一定要做准备，
1: 对，
0: 你一定要这个做规划，规划不一定那么细啊，但是你一定要有所这个准备，
1: 有准备
0: 去来过你这个后半辈子的这个生活，
1: 嗯，
0: 啊，我就有了一些这个规划，哎，反倒是我。觉得还好，
1: 就不，没有那种断崖式的那种感觉了，是吧？因为有一些铺垫嘛。
0: 哎，嗯，
1: 啊，对对对，
0: 我再一点一点的去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
1: 就做好了下一阶段的调整，因为下一阶段是必然来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吧？必然来的，我们拒绝是没用的。
0: 我从
1: 做好准备，
0: 实际上我从现在就开始就已经在做准备啊！我觉得这个哎挺好的，
1: 其实心里还挺向往的那个，
0: 哇，还盼着那天的到来啊！可能有很多人还是担心或者是害怕啊，那个到来该那天到了到底该怎么办，我反而是一点不焦虑，
1: 是吧？哎，
0: 你比如说我最近，你想我这个年龄开始学外语嘛，
1: 嗯，
0: 啊，我学英语学法语啊，
1: 嗯，
0: 我不是这个自吹自擂啊，
1: 嗯，
0: 就是啊，这个年龄是这个学习对我来讲是一个很费劲的一些事情啊，
1: 记忆力相对就没有
0: 那么轻松了，但是我是想就是你想学外语目的是吧，你有时间你自然而然到国外去看一看嘛，
1: 对，
0: 学两句话呢，我觉得能试着跟别人去沟通一下不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嘛，
1: 对
0: 吧，啊，所以我现在就很努力，我把时间安排的也很好，我觉得倒是第一件挺好玩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啊，有了一个真的就是人生的下半场，
1: 是吧，还挺盼望的
0: 啊，我还挺盼望的，
1: 对，就卸掉负担，
0: 嗯，
1: 其实你看我们在上半场就是小的时候赶学业，然后赶工作，赶家庭，
0: 嗯，
1: 就

0: 不用准备，那是不对的。
1: 对，
0: 啊，对吧？你得健，保持这个身体健康，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你就算是有人一辈子没去过西藏，那好了，等你退休的时候，你身体条件允不允许你去到那么海拔那么高的一个地方？啊，就不允许的话，你应该怎么去锻炼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对吧？嗯，你应
1: 对，
0: 该有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是吧？
1: 你看，这就是咱刚才说的那个做能做的事儿，就把失控感找回来了，
0: 对，
1: 是吧？就是其实老年人最最重要的一个感觉，或者很多心理问题的一个源头，就是失控嘛，是从主角变成副角，这个
0: 配
1: 角了，配
0: 角，
1: 处于次要位置了。就他原来就是我们不能在原来的岗位去争先了嘛，因为那个已然过去了。包括原来孩子对我们有可能言听计从的，身体对我们言听计从的，让他扛100斤就扛100斤，说爬20层楼就能爬20层楼，是吧？就是，但是那个时代毕竟然过去。如果我们不去知道已经来了下一阶段，还要去挑战这些事情，你让一个30岁成年的孩子还像小的时候那样对我们言听计从，那一定有冲突啊。不是他不孝顺了，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吧？有可能有的老人就是，啊，包括孩子要穿什么，吃怎么吃饭，他都要求。他已经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人了，而且这个时候都已经很成熟了。那他要做他自己的主，说的算嘛？说如果还在那个阶段纠缠，那如果心理疾病经是大概的源头就是，我想要做的事儿不如我所愿嘛，不断的被这种无力、无助、沮丧、失望的情绪控制着，那就生病了嘛。
0: 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大概2个月之前呢，有一个短视频呢，就是在视频号上呢，就是非常非常火，在各大平台上。你记不记得有90多岁一个老头，骑着3轮车，然后周游这个全国，
1: 是带了几个小老伙伴那个吗？
0: 没有，不是，
1: 那
0: 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老大爷，九十多岁了。然后他是怎么被发现？他在各个城市游走嘛，大家都会发现的，因为他要么就住在自己的那个
1: 车里面
0: 的3轮车，也就是有个小棚子什么塑料什么的，要么就是天热了他就直接躺在什么花坛上什么的那样的啊。然后各地的网友呢
1: 都发现了
0: 他嘛，然后就是大家都在拍他嘛，因为拍了好几年了嘛，最后他就特别特别的火。然后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在好像是60多岁的这个时候啊，60多岁的时候，家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变故，老伴儿去世，然后他的儿子也去世了。
1: 哦，
0: 那你想，
1: 孑然一身
0: 啊，对，孑然一身。他在自己的老家，我不知道是不是河南的还是哪儿的，他在自己的这个老家就，那他还有妈妈，就是他的这个老伴儿去世，儿子去世之后呢，就他伺候他妈妈。他妈妈走的时候就跟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就是孩儿啊，你说我也走了，完了就是你就离开这个伤心地方嘛。
1: 哦，
0: 你看你谁都不在，
1: 对，孑然一身，亲人都走了嘛。
0: 就是说前几年他妈妈还在，后来他妈妈身体不好的时候就跟他说，他说要么你就离开这儿吧。然后他就听了他妈妈的话，但那个时候他60多岁嘛，他已经游走了这个，就自己单身，就是一个人走遍了全30多年了嘛，20-30年了，就90多岁了。然后我就讲这个事情，大家现在刷视频还能去刷到啊。然后他就一直游走，然后就是别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走嘛？就要扒他的嘛，扒他这个历史嘛。他就说：“这个老婆去世了，孩子去世了，妈妈最后妈妈也走了，妈妈就跟人说：‘你要么就离开这儿吧，这地方太令你伤心了。’所以他就想，我在家里什么也干不了，那我就走吧。
1: 对，
0: 别人也特别想帮助他。就说你要不就。那个什么，我给你找个地方，找个养老院。不，他就觉得他自己还可以去走嘛。完了，很多人就捐钱嘛，捐钱，然后就这么走。然后结局很好，就是他在20多年前嘛，他在一个工厂就是打经，就认识了一对河南夫妻。然后这个他就对那个河南夫妻就特别好，他说你没地方住，下大雨嘛，就是没地方住，正好我这是一个工厂房，你就来这儿住嘛，在那住了1个月，然后他们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这个视频火了之后，这老头就说我就想找到那对那个夫妻
1: 啊，
0: 就找到了，然后呢这个这一家子人就说，哎呀， 这个后来就说嘛，说当年啊，就是后来
1: 多亏收留了。
0: 第一是你收留了我们，等后来我们好的时候呢，我们也把你也把这老头呢接到家里面了
1: 啊，
0: 就是他们在外面打工嘛，就是你跟我们在一起过吧
1: 啊。
0: 但

0: 这老头偷偷摸摸自己就走了，就走了。他说：“哎呀，我们也找了你很多年，然后幸亏网友在哈、啊，然后我们找到了你。然后他现在是跟这对夫妻，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这对夫妻生活在一起。他们已经回到老家，然后就准备给他这个养老。他已经90多岁了嘛，就是他，这个结局还是很好的。我就讲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这也是一个老年人，
1: 对，
0: 他心里有没有问题呢？绝对也是有问题的。你想，
1: 创伤很大的，
0: 创伤很大的啊，他。”他有没有其他的亲人可以去帮助他去缓解这些东西吗？
1: 你看，我觉得就应了一句话，我说其实来解决情绪问题，包括严重的抑郁和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行动。
0: 走出去。
1: 对，只要动起来，其实动起来呢，我们就人就不会沉浸在情绪中。你想，这个人的这个创伤多严重啊！
0: 对，
1: 所有的亲人都离开。就是其实是最痛苦的。如果他一直在老家，他妈妈真的救了他。如果他一直在老家，他有可能很快就和妈妈见面了。
0: 他可能真的跟妈妈
1: 他活不下去的。
0: 就是我想，他为什么他要游走这个中国呢？他要行动，去缓解他自己的这个痛苦。然后很多人都劝他留下，你别走了，怎么怎么的。但是
1: 大家只看到他身体的苦，
0: 对，
1: 没看到他心里的苦。
0: 是吗？
1: 我觉得不论是就是我们爱人。特别容易只看到他身体的苦，看不到心里的苦。就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
0: 对，
1: 我们看到有形，看上有形的，看不上无形。你看他身体上觉得苦，风餐露宿的。
0: 对呀。
1: 吃上顿没下顿的，对不对？有可能衣服也就不会穿的太怎么样。但是他心灵上的苦得到缓解了。
0: 极大的缓解。
1: 对吧？如果他待在一个地方，像那对夫妻对他很好，他也待不了。
0: 他也待不了，他说你怎么偷偷走了，我们找你很长时间。
1: 对，因为你想，对这个老人来说，他最大的痛苦就是失控感。他想失去妻子吗？
0: 不
1: 想。
0: 他
1: 不
0: 想
1: 带走。想失去儿
0: 子
1: 吗？没办法。
0: 没办法。
1: 想失去妈妈吗？无奈。就是那人其实最痛苦的就是被这种失控感笼住，觉得我什么也没用，好像完全无能为力。但是他从开着三轮车离开家乡那一刻，
0: 是骑着三轮车，
1: 人力的呀，
0: 人力的，
1: 我天，对吧？他每蹬一下，他都是有掌控的。我只要蹬，他就走，只要蹬就走。
0: 所以看这个视频，我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应该是全国的好心的网友把他给救了。
1: 大家，
0: 对，我说这个救了不是救他生命，是把他从那个苦海当中给救出来了嘛。就是你看他到世界，他到了这个全国各地，大家都对他特别好。
1: 对，
0: 就是看他就说了，哎，大爷你怎么一个人就在这儿？
1: 总有热心人
0: 啊，有热心人给
1: 他
0: 的送饭。
1: 对，你看大家有心，有没有坏人？有坏人，但总有热心人和好人。只要你走出家门，就会碰到被温暖嘛，被那种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温暖。是吧？就是行，那他的掌控感就来了嘛。
0: 对，所以你看，
1: 能活到90多岁。
0: 对，所以他骑着这个单车，这个三轮车，
1: 对，
0: 然后游遍了，
1: 游的，
0: 然后走遍了这个中国，他几乎就是半乞讨嘛，因为他也不会主动乞讨，他90多岁，他牙都没了嘛。然后就有人主动说你怎么睡在这儿，下雨天你怎么就躲在这个车子里的那个破塑料棚里面，有人就给他主动送饭了。但是他不去很冷的地方，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1: 怕冷
0: 吗？他一直都是在南方。
1: 对，
0: 啊，什么广西啊，什么什么浙江的，
1: 季节的变化不明显，要到东北这季节变化，
0: 肯定
1: 衣服怎么办，
0: 他肯定是受不了的。然后我就在想这件事，所以你刚才讲到那一个问题，就是要行动起来嘛，
1: 对
0: 吧？对，
1: 对，这个就是就慢慢找到掌控感。就是一般的人有可能做不了这个老爷子的这个壮举，
0: 真做不了。
1: 但是我们可以做些小事，做什么呢？就包打比方说，如果说睡眠不好，因为老年人有可能就会有睡眠不好的这个问题了，也是身体原因嘛。那我们就做点小事，主动调整作息，就睡前不看手机了。
0: 对，
1: 因为一看手机兴奋，也容易看到很晚，就睡前一小时就不看手机了。然后早晨醒来之后呢，就也别练床，因为如果醒了继续躺，其实睡不着，但是又感觉不好。醒了就可以起来，然后可以中午再睡。然后白天多睡点，晒点太阳。就这些行动其实都能有效的去解决这个睡眠的问题，会比之前那个会好一点。对，就是就是先照顾身体，再安抚心理。
0: 对，
1: 就做一些能做的事情。
0: 这也很重要嘛，就是在这个我再说一个这个例子嘛，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一件事情。 。

0: 国有个导演叫大卫芬奇，大卫林奇还是大卫林奇啊。大卫林奇是一个好莱坞非常怪诞的一个导演，他拍了一个片子，一个公路片，一个老头也是八十多岁了嘛。
1: 嗯，
0: 说在美国规定啊，你八十多岁了，对不起，你不能驾车。
1: 对
0: 啊，他特别生气，这什么鬼法律？我身体好好的，怎么怎么的？他有一个哥哥还是弟弟在另外一个州，大概能有1000多公里吧。他非得去，八十多岁了嘛，
1: 开车去
0: 啊？不是，他非得想去看他哥，但他不让他开车了嘛。
1: 对呀、
0: 啊，哎呀，给他气的好，你不让我开车吗？好，我开我自己家的那个，就是那个草坪，开那个修理草坪的那个机器，开那个车去，拖拉机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可以吗？
1: 不需要驾照
0: 啊，这不需要驾照，车开的也挺慢。
1: 对，
0: 他想你要跨越1000光公里去看自己的，
1: 对美国的那个可以，
0: 他子女都懵了，说你干嘛？你要找死呢？那不，我非得去，就讲了一个倔老头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后来就是有一些这个心理学家就开始，临床心理医生就在分析老头为什么那么倔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倔，
1: 有就不能理解的倔，对，
0: 是吧？
1: 嗯，
0: 就是你刚才讲的，我自己怎么还非得让你们来定义？我要掌控我自己。
1: 对，
0: 嗯，然后他开着那个割草机去看自己的地，
1: 是吧？所以经常有时候子女和父母有冲突嘛，就是子女其实就调过来了嘛，像当年父母对子女一样，我觉得对为你好嘛，
0: 对
1: 吧？为你好，但是老年人其实就是我要自己说的算。所以如果说这个，就像我们对现在的父母和孩子说，就是对父母说，你孩子那问题只要不是特别超纲，你就允许他做。那我觉得子女对现在的父母也一样，只要他那个问题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不危害自己，不危害他人，不危害社会，其实可以支持，
0: 可以支持。
1: 对、
0: 嗯、
1: 就是因为他生命嘛、嗯、其实虽然总有落幕之时，但是落幕之前我仍然可以过得很精彩，就像那个晚霞一样很灿烂嘛，而不是一直很灰暗的就这样落幕，其实也很遗憾。
0: 嗯，
1: 是吧？我觉得其实可以允许这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绽放、
0: 就是、在怎么讲，就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的话应该可以让他做主、嗯、
1: 对，就是他也没有那么弱，就虽然就是我觉得好多子女对父母也有点过于那个，也是过于照顾了，觉得他就是老了嘛、
0: 嗯嗯、
1: 他其实有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就是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么没有力量，他们也是可以的，只要他甚至鼓励他们，让他生活活得有点意义，包括老年人自己。对，
0: 你别像我妈妈，就是她一直觉得这个包饺子嘛，
1: 嗯，
0: 自己擀皮儿才是最好的。
1: 是
0: 啊，对，哎呀，就跟他讲不明白。当有一天他赶不动的时候呢，
1: 对，
0: 哎，你在外面买了饺子皮回家一包，哎，掉汁了，
1: 对，也可以，是吧？对，你看他能赶得动，
0: 你就让他
1: 赶吧，这是他的掌控，对吧？
0: 嗯、
1: 就是对，你就让他赶吧。
0: 你跟他说100遍没用。
1: 对，你看我们就看他身体辛苦，
0: 嗯、
1: 觉得你看一个擀饺子皮儿哈多累、
0: 嗯，
1: 你没看到他心里说，
0: 嗯、
1: 你看我还能干这个事儿、
0: 啊，我还能干这事儿呢、嗯。
1: 对，我觉得经常我们看不到心理需求，
0: 嗯，
1: 是吧？等他赶不动那一天，他就需要买了嘛。那时候买的时候咱别拒绝，说你看你能自己擀，你不是自己擀吗？对吧？需要买咱就给他买，他现在能擀。哪怕慢点等着呗、
0: 嗯、
1: 是吧，会一起帮忙、
0: 嗯、
1: 这样他心里很愉快，他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干的、
0: 嗯、
1: 是吧，从调馅到擀皮到包到煮、
0: 嗯、
1: 都是我干的、
0: 啊、
1: 这个流程很完整、
0: 啊、
1: 是吧，但这皮儿是买的，好像我这个
0: 失去了一半价值、啊、
1: 对,
0: 对、嗯、
1: 就是你擀的才好吃呢、
0: 嗯、
1: 是吧，
0: 所以在这点上你没必要去跟他去犟、
1: 哎、
0: 啊。
1: 对，我们要看到人真的人的心理需求是容易被忽略的，
0: 哎，
1: 对，尤其我们就从匮乏时代来，就咱们中国人的这种匮乏贫瘠的时代比较多，我们好像就更在乎物质，对，因为这个只要时间长对人的影响就大，因为心理学家荣格讲叫集体潜意识嘛，他都刻在我们所有人的潜意识里面，就认为物质最重要。
0: 我们讲一个这个集体无意识啊，我们讲这么一件事情嘛，就是你比如说中国人，我就说你能想象一下这个中国的这个母亲的一个形象的代表吗？
1: 嗯，
0: 那我们自然马上就想出那样的一个形象，
1: 苦难的是吧，
0: 啊，就是那样满脸皱纹，
1: 对，
0: 好，这么说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这个

0: 母亲的这个形象啊，就是这种东西它是刻在骨子里
1: 面的，是吧？就是成我们，
0: 这叫集体无意识。
1: 对，就大家都认为生活就是这样的
0: 啊。比如说英雄，
1: 对，就是，
0: 英雄人物是什么样，你一定是那个样子的啊。
1: 对 对，
0: 这叫集体无意识。
1: 对对对，就大家都不用沟通，
0: 不用沟通，
1: 对吧？
0: 对 对，
1: 就我们都认为就是这个样子的，这就叫集体无意识。所以这个就是大家都要，就是时光赋予的嘛。
0: 对对，
1: 对吧？所以说有可能就是不一定是对的，因为它。当时是那样子的，他现在时代已经变化了，这个就是我觉得我经常觉得心理学是一门觉察的学问，就是大家其实要保持觉察，我们是活在现在2026年了，不再是那个时候了，
0: 对
1: 对吧，就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此时此刻，就包括他说我们的父母，他现在已经是70岁了，已经是60岁了，不再是30岁、40岁的时候了，是吧？就大家都要活在此时此刻，但经常我们就活在过去了。他现在70岁了，我们好像觉得还是40岁呢。
0: 对，对，
1: 他应该手脚麻利，头脑清楚，
0: 啊，
1: 思维清楚，
0: 对
1: 对， 对吧，你怎么就说不清了呢？你忘了他70岁了，他80岁了，
0: 对
1: 对。
0: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也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林丽老师跟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畅谈。关于中老年人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情感需要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那也不是一次节目、两次节目就可以去完全把它解释清楚了。
1: 对。
0: 在以后的这个时间里，我们会就这个话题呢继续进行探讨。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林丽老师。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林阳带给大家的都市夜未央。好了，朋友们再见。
1: 朋友们再见。

0: 尊敬的联通用户，为向您提供更优质的网络服务，大连联通定于2026年7月3日凌晨2点至6点对普兰店部分网络设备进行升级，届时将会影响该地区部分用户的宽带、语音、联通电视、VPN 业务1个小时，最长不超过2个小时。特此公告，望广大用户周知，给您带来不便，深表歉意。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3: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Go！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7: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8: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7: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8: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9: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好，各位亲爱的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夜未央。当城市的霓虹渐渐的褪去喧嚣，当晚风轻轻的拂过窗棂，此刻的你呢，或许正结束一天的忙碌，瘫坐在沙发上放空，或许呢正在回家的路上，耳机里呢需要一段温暖的声音陪伴。在接下来的一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会一起聊聊那些藏在生活里的小情绪，包括那些我们需要认识的一些人。那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在夜色当中同行。现在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老歌，来开启今晚的温暖时光。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来坐坐。

0: 好的，北京时间20:10，欢迎大家走进城市会客厅。一指方寸，雕琢山河，指雕呢是指尖之上的东方美学，是博指承载的匠心的传承。那在我们大连这座山海之城呢，有一位深耕指雕非遗的匠人，以温柔纸媒为笔，那坚守了传统的技艺，又大胆的创新破圈，让古老的指雕艺术呢走出了方寸的书桌，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大连非遗指雕的技艺传承人克拉老师，走进他的匠心的世界，去聆听呢指雕背后的热爱与坚守。好，问候克拉老师，您好。
1: 林阳老师晚上好。
0: 哎，用一句话来介绍一下您自己与指雕的缘分吧。
1: 指雕是我一生当中最热爱的一门技艺，也是一生当中想永久传承下去的一项古老的一种啊文化技艺。但是我是希望这门技艺在自己的手，传统技艺不同的这种文化魅力，
0: 要有变化，是吧？
1: 要有变化，
0: 也就是说它需要升级
1: 创新，对传统技艺不同的这种文化魅力，
0: 要有变化，是吧？
1: 要有变化，
0: 也就是说它需要升级
1: 创新，对要用融合，
0: 是
1: 一直也是想着力在做这件事情，也希望是也很感谢梁老师能够通过咱们的节目做的这个做一个宣扬，也是做一个文化的传承的一个讲解这样的。
0: 我觉得很多人呢也需要呢我们这样的媒体啊，能够把这样的艺人呢挖掘出来，然后把他们的手艺啊，把他们的文化的元素呢通过电波传递到他们的身边，是吧？
1: 对。
0: 那很多人认识您呢是因为精致的指雕的作品，那在接触指雕之前呢，您是从小就有艺术的相关的爱好和梦想吗？
1: 在很小的时候也有幸能够接触到这个以前不叫指雕艺术，也是剪纸艺术。
0: 剪纸艺术
1: 啊，剪纸艺术最早的是因为看到了很美很美的窗花，那个窗花是一个代表红色喜气的一种一种团圆的美好的一种寓意嘛。当节日的氛围配上红红的窗花，这种节日的氛围会烘托得非常绚烂，而且是让就是这些古典的这种美古典的一些纹饰都在剪纸的这些艺术的这些这些展陈里面能够在这种生活艺术当中展示出来，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
0: 是那您年少的时候梦想是什么呢？
1: 年少梦想的时候就想成为一个老的一个剪纸艺术家，当时
0: 从小就有这想法了，
1: 就有这个想法，因为确实是看到一个老匠人曾经也剪过这个那么美的团花，就觉得这些事情是可以很美好的坚守下去去做的一件事情，
0: 挺神奇的一件事哈，
1: 很神奇的一件事儿。一团纸，然后在这个一双巧手一把剪刀的运作下，然后剪出这么美的把一些中国吉祥的纹饰，一些吉祥的一些图案都通过纸张都展示出来了，
0: 是
1: 非常非常美。
0: 没错，您看呢，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奶奶她是个非常我觉得非常有造诣的这么一个剪纸，不能是艺人，她是会这个，她剪的纸花什么的尤其在一些过年的时候。
1: 对，
0: 其实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爷爷去世，
1: 嗯，
0: 然后呢，就他不需要我们到外面去买一些什么。

0: 纸花，他用彩色的纸啊剪成的一盆盆的花，各式各样，太漂亮了。那时候奶奶已经是80多岁，快90岁了，
1: 手很巧
0: 啊，对，依然还坚持来做。哇，我说奶奶还有这个手艺呢，包括她手工缝纫的一些这个花啊什么的，雕饰的这些布品的东西啊，真的是。其实你看，您的笔名叫克拉，是吧？
1: 是
0: 您姓王，这个名字挺特别的，第一次听到。对，这名字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是否和您的这个艺术的初衷啊，包括创作
1: 有很大的关
0: 系？
1: 哦，那可能是跟这个纸雕艺术是有很大的跨度的，
0: 有关联。
1: 也不是因为纸雕艺术起的这个名字，
0: 哦，
1: 是因为当时学的珠宝设计，
0: 哦，
1: 哎，然后就觉得钻石是克拉嘛，
0: 哦，是是是，
1: 就是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合自己，然后也一直就叫下来了，我觉得无论从自己的这个一生对艺术的执着热爱，我觉得就像一颗钻石一样，
0: 是
1: 啊，初衷就是像一颗钻石一样，让自己的技艺能够熠熠生辉，
0: 是
1: 啊，
0: 确实，你看，在我们大连有本土的剪纸，还有背雕等很多的这种非遗的技艺，那在我节目当中呢，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是请来了一些老师啊，讲述了他们这个自己的这个技术。那您最早接触传统手工艺术是在什么时候？当时给你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1: 最早是接触，是我非常有幸，我住在那个地方，离大连那个纸雕，就是大连那个背雕厂非常近
0: 哦。
1: 然后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就有缘分，然后能够进到这个背雕厂里面，看到了那么美的贝壳，然后经过艺术加工之后，变成了艺术品。
0: 是，
1: 大连背雕是非常有名的。
0: 没错，没错，没错。对，
1: 更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母亲，是大连玻璃制品厂，玻璃制品厂的，然后是接触到玻璃最美的这种工艺，
0: 是
1: 啊，然后那么美的花瓶啊，当时是真的是全是手工拉出来的这样的玻璃胚这样的啊，
0: 是
1: 啊，非常美，也见到了最美的工艺技艺。然后小时候经常跟妈妈去她的单位，我也有幸见到了就是玻璃制品厂的工美车间，包括工美展陈的那个展陈大空间，就是展馆那种的以前的玻璃厂是那个非常出名的，
0: 是是 是
1: 制作的玻璃也非常得到国际友人的喜欢，这样。还有印象深的就是说我周围有一些老奶奶老阿姨，就是在家里做什么呢，就是绣花
0: 啊，绣花，
1: 山东来的，一些
0: 老手艺，
1: 老手艺人那绣的那个花真的是非常美啊，
0: 是是，
1: 给一些大连绣花厂做这个加工的加工活的，
0: 是
1: 这个时候对我的这些传统文化我就非常感冒，
0: 就来电了哈，
1: 来电就是很好学，
0: 是
1: 也安静的看到了，也非常幸运的是能在这么小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些美的东西，传统的这些东西。
0: 那在您没有深耕这个纸雕之前呢，您没有想过自己会深耕一门传统的手艺啊，比如成为一名非遗的传承人呢？
1: 想过，
0: 想过是吧？
1: 想过，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手艺人，也算一个匠人，一个最终极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奖励。
0: 而且作为一个非遗的传承，这个传承这两个字它显得特别特别的浓厚，是吧？
1: 也很深厚，
0: 有味道。对，
1: 对，这是因为传承嘛，需要是一个是老一辈的技艺的传承
0: 承接
1: 再一个就是新的工艺的那个改良，加上对后辈的一些传播，这些很重要
0: 就回望初心呢，支撑您多年来坚持手工创作呢，深耕非遗的最原始的动力是什么？
1: 就是喜欢剪纸，
0: 就是
1: 觉得对纸张就是非常有感情，我觉得一双手，一双巧手，能够把你心目当中最美的图案，你通过这一张纸，一把剪刀，你可以把山河江海啊，风月花鸟啊，生活当中这么美的一些东西，

0: 通过小手，
1: 嗯，
0: 你可以把它在一张纸上让它活灵活现出来，让它真正的变得一件是艺术品，
1: 嗯，
0: 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1: 是吧？而且呢，它不只是在继承的传统，而是里面有我们自己的再度的一个创作，
0: 对
1: 吧？对，所以它做起来就让你感觉特别特别的有兴趣，特别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特别的投入。所以我们常说呢，喜欢就是最好的老师嘛，是吧？
0: 对，
1: 也就是说您的深爱喜欢促使您呢最终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得挺远的，对吧？那您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呢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纸雕的艺术的呢？
0: 就是因为看到了一对团花。
1: 哦，团花，
0: 一个老奶奶剪的一对团花。
1: 哦，
0: 在一个非常美，就是非常美的一个午后，然后那个窗花通过那个玻璃嘛，然后光影的那种美，
1: 嗯，
0: 我觉得怎么可以这么美，
1: 被震撼到了，是吧？
0: 被震撼到了，嗯，对。
1: 那你看第一次看到纸雕作品亲手尝试创作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感受呢？
0: 啊，觉得这个不那么简单。
1: 不那么简单是吧？
0: 对，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拥有一双特别巧的手。
1: 是是，
0: 嗯，
1: 你看很多大众啊容易的就把纸雕和大连本土的传统的剪纸就给弄混淆了，是吧？
0: 啊，是很容易。
1: 对，那在您看来的话，非遗的纸雕和普通的剪纸手工折纸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又在哪里呢？
0: 啊，纸雕艺术呢是一个比较古老，
1: 嗯，
0: 但是又比较新潮的一门手艺。
1: 嗯，是，
0: 嗯，它不同于那个传统的那个我们的剪纸啊，剪纸艺术，包括从工具上面啊，包括
1: 工具上也有不一样。
0: 对，
1: 嗯，
0: 传统的就是我们用到的是那种过去的宣纸，老宣纸，红纸啊，红纸，然后一把剪刀，
1: 嗯，
0: 那么通过折呀，
1: 嗯，
0: 剪就能刻画出你想要的，
1: 是
0: 这是一种工具上的一种区分。那么纸雕艺术呢是要用到刻刀的，
1: 嗯，
0: 是要用刀的，
1: 嗯，
0: 它通过刀去刻画，
1: 哦，
0: 它相对比较会更灵动一些，
1: 嗯，
0: 啊，包括
1: 就它的创造性会更强，
0: 创造性，艺术性价值会更高一些。但是呢，所有的这些技艺，纸雕艺术呢，都是源于我们的传统剪纸文化。
1: 哦，
0: 在剪纸文化的基础上演化出来的。
1: 嗯，
0: 然后通过这个纸张的变化，
1: 嗯，
0: 啊，最早的是红纸嘛，后来就变成我们用到的卡纸，专业用的卡纸。啊，任何的纸张，只要通过你的艺术加工，都是完全是，呈现出来的不一样。而且纸雕是呈现的是光影之美，
1: 嗯，
0: 啊，立体之美
1: 是
0: 啊，可能是像传统的这些这个剪纸艺术呢，
1: 嗯，
0: 就是单一的，比较单一的，对，
1: 嗯，
0: 平面
1: 的，嗯，
0: 对。但是我们看到的艺术纸雕，
1: 嗯，
0: 那么可能就比较这个面就很广很大，
1: 它是有层次的，
0: 很有层次的，
1: 有立体感的，
0: 有立体感的，
1: 嗯，
0: 而且是有光影变化的，
1: 嗯，
0: 啊，而且更能是让世界，能够走进世界艺术殿堂的，包括国外很多艺术大学当中，有一门非常贵的课程就是纸雕艺术。
1: 是啊，
0: 对，
1: 哦，
0: 啊，这个纸雕艺术可能完全颠覆我们所认知的，就是我们的剪纸。很多人以前就说你剪的是不是就是卡拉老师给我剪个窗花吧，这样的，这是其实是不是我们大众认识当中的这个真正的纸雕艺术，它现在包括现代艺术，它运用的很广的。
1: 嗯，无论它加工的艺术手法，包括呢它的审美，包括它对构图的建造等等，都和过去的剪纸有不同，
0: 都完全不同，
1: 不一样。
0: 它是在这个传统技艺之上，
1: 嗯，
0: 哦，然后呢又经过很多的技术改良。
1: 是，你看纸雕啊，刚才咱们提到了，对于这个耐心啊、手法啊、构图啊，包括审美要求都非常高。那您入门初期的时候遇到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0: 最大的难点就是想突破。
1: 哦，
0: 就是当你剪多了之后呢，你的这个技艺可能就相对比较能够高一些的时候，
1: 嗯，
0: 那你就想去剪一些难度高一些的东西，
1: 是是是，就不想再停留在过去的一个样子。
0: 对，
1: 想在这基础之上我们再有一个新的高度，是吧？
0: 新的高度，
1: 嗯，
0: 就是让它更加艺术化一些，
1: 嗯，
0: 而是在这个中国这个传统的这些纹饰之上，
1: 嗯，
0: 然后更加演变出一些让世界能够接受的这些美，这些文化之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当时的这个突

0: 刻点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1: 嗯，那有没有想过要放弃的时候？
0: 嗯，很多时候也想放弃过，
1: 实在难以突破。
0: 对，而且剪纸艺术它有一个克制，就是剪纸艺术它有一个就是大家想的是民俗的，
1: 嗯
0: 啊，可能认为是比较廉价的。
1: 是是是。
0: 我当时就想突破这个，我认为它是高级的。
1: 嗯、是是是。
0: 嗯，你可以，它可以入这个世界的展览馆当中、
1: 嗯、
0: 去做一些大的展陈，
1: 是是，
0: 也可以做大的一些纸雕艺术作品。嗯、
1: 就是你。不想让它只是停留在民俗之间的这种文化，
0: 对，
1: 你更多的是让它走上更高的艺术的殿堂，让世界上的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中国的文化的魅力，
0: 对，
1: 是吧、嗯、
0: 更多的这样的，让更多世界人民能够感受到我们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1: 嗯、是。你看，从这个零基础入门到成为专业的非遗纸雕传承人，那您经历了怎样的学习和沉淀的过程呢？
0: 经历了很长一段漫长的过程。
1: 很长，有多
0: 长？
1: 很长，
0: 非常长，可能将近20年的时间。
1: 二十年的时间啊？
0: 对。
1: 哦呦，那么长时间。那您是自主钻研还是拜师来求学？
0: 以前有老师
1: 啊、哦、
0: 然后就因为他这个那个剪纸艺术嘛，它每个地区的地域代表性不同。
1: 嗯，就最开始学的是剪纸是吧？
0: 对、嗯，最早学的是剪纸。
1: 嗯，
0: 剪纸，然后包括这个，你每个地域剪纸它都不同，
1: 风格不一样，
0: 风格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当时就是非常有幸的也接触到一些老艺人
1: 啊、
0: 哦，老的这个非遗传承人、
1: 嗯，
0: 也是看看想看看。想通过这些老艺人的这些精湛的技艺当中，
1: 是是，
0: 然后学到他们的精髓，
1: 嗯
0: 啊、然后再演化成自己想要的这种东西。当时不是说剪纸艺术就是刻纸艺术，
1: 嗯，
0: 它跟这个现在刻纸艺术是现代名词。
1: 我明白了，
0: 最早就是剪纸，
1: 嗯
0: 啊，统称剪纸，
1: 是 是
0: 啊。
1: 那也就是说呢，在我们刚接触剪纸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有了这一个想法，一个是要它升级，第二个呢是让它怎么变得是更加的有美感，是吧？
0: 是更加
1: 就需要我们去创造了。你看您的作品呢，就融入了很多大连的山海啊、城市风貌等这些元素、
0: 嗯、
1: 那这是我们在传统的这些剪纸的艺术上我们看不到的，对吧？
0: 是。
1: 嗯，包括呢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就把大连的地域文化和纸雕的艺术来去结合在一起来创作呢？
0: 这个是在我几年以前，
1: 嗯，
0: 我的那个工作室，
1: 哦，
0: 当时就是想做一就是把咱大连的一些老建筑，
1: 嗯，哦、
0: 通，哎，很多人在画咱们大连的老建筑，
1: 是 是，
0: 也是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在展陈咱们，
1: 嗯、
0: 在展示啊、
1: 嗯
0: 包括在演变我们的这些老建筑这些文化的这些历史啊、
1: 嗯、
0: 这些在挖掘这些，但
1: 是
0: 我就想通过，有的人是用画笔画。啊，有的人是用各种的手法，
1: 嗯
0: 啊，包括绣啊，但是我是想通过一张纸
1: 啊，
0: 把我们这些老建筑刻画出来，
1: 刻画出来，
0: 哎，让更多的人看到啊，我们大连有这么美的，嗯，这么圆，这么有历史代表性的一些建筑，啊，
1: 我想您可能把大连角角落落都转遍了吧？
0: 是，
1: 咱们大连老房子比较多，
0: 对，
1: 嗯，
0: 大连的老房子，包括那些有历史的，就为这个我还曾经去查过大一些老建筑的一些历史文献资料，
1: 哦、资料，嗯，
0: 这样的，因为我们真要是在刻画这些东西的时候，
1: 嗯、
0: 你要对这些文化有一个深度的了解，
1: 是是是，
0: 啊，
1: 你只有了解了、理解了，
0: 你只有理解了，你才有灵感去创作这个，
1: 再去创作它的时候，才会有灵魂的东西展现出来，是吧？
0: 哎，需要把这些老的这些历史的、
1: 嗯、
0: 这个建筑的这种美，包括它所有代表性，你要通过你简洁的这种线条，
1: 嗯
0: 啊，刻画出来。这个
1: 是挺难的。刚才您说了，那剪纸呢和纸雕呢是不同的两个艺术门类了。啊，虽然他们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也有各有不同。那您提到，尤其做纸雕的时候呢，我们在色彩上、图案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纸雕呢，它在运用色彩方面就显得就更加丰富多彩了，是吧？那我们在做这些老房子也好，包括一些什么街边那些风景的时候，是否会运用色彩呢？
0: 会用到的。我更多的用到会是套色。
1: 套色。
0: 套色、
1: 哦、
0: 套色用来做我们的这个老建筑包括风景、
1: 嗯、
0: 它是非常有个代表性，你像正、
1: 哦、
0: 我们就是传统的剪纸，我们就是红纸，
1: 是是，
0: 就是
1: 很单一
0: 红色的、
1: 很单一
0: 很单一的，
1: 对，
0: 后来就是演变成蓝色的宣纸、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也会慢慢有绿色的宣纸这样的、
1: 嗯、
0: 慢慢还会有黄色的宣纸、
1: 嗯、
0: 这都是通过

0: 现代的纸张演变啊。那么现那纸雕艺术就不会了，纸雕艺术的它的纸张它会运化的很多种多样
1: 哦，更丰富了，是吧？
0: 更丰富，
1: 嗯，
0: 而且这是根据你的艺术创作的题材，
1: 嗯，
0: 再来选择纸张，那是相得益彰的。
1: 那也就是说呢，这个因为色彩的丰富，那在运用到我们的技术上面，就显得去能够大展手脚了，对吧？
0: 对，
1: 就不那么局限了。
0: 对，不局限。对，你像有一些彩色的地方，
1: 嗯，
0: 你用单一的纸，你没法刻画出来。
1: 是是是。
0: 啊，那你就可以用点染、渲染的办法，
1: 嗯，
0: 用古老的那种技艺，学到的技艺去把这个结合起来，
1: 嗯，
0: 效果就特别好，
1: 就不一样了，
0: 就不一样了。对。
1: 那在您的创作生涯当中，有没有过一件入门时期的作品让您到现在还印象深刻呢？
0: 就是我最早的一幅作品啊，就是我刻画了一个我的一个小猫
1: 啊，小猫，
0: 是我小时候养过的一只猫。
1: 哦，
0: 那个猫，嗯，我当时剪了好几版，然后是各种纸张的，
1: 哦，嗯。
0: 后来就是夹在一本书里面，
1: 嗯，
0: 夹在一本书里面，可能时间久了这书就忘记了，
1: 嗯，
0: 然后就丢失了，
1: 哦，
0: 就到现在也是觉得挺遗憾的，
1: 嗯，
0: 因为那个是最初的自己的作品，而且是非常满意的作品，
1: 是投入很多的精力，
0: 很多的精力，而且那本书里面可能这一只猫我剪了不同的纸张，
1: 哦，
0: 就是也是做一个尝试，
1: 嗯，
0: 大胆的尝试，
1: 是
0: 啊，就是颠覆我们用红纸传统的纸张，
1: 嗯，
0: 啊，它呈现出来的艺术性是完全不同的，
1: 不一样的，是吧？
0: 不一样的，
1: 嗯，
0: 对。
1: 这就是纸雕的一个艺术之美啊。那我们看呢，在非遗技艺呢，最怕的就是叫固步自封。
0: 对，
1: 我访谈过那么多的老师呢，我会在他们身上呢，会有发现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尤其年岁大一些的，是吧？但是他们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焦虑，就是说如何去创新，如何去保证传统的基础之上，如何再去创新，这是其实挺大的一个课题，
0: 是很大的课题，
1: 没错没错。你看多年来你一直不断去完善自己的技术，那你日常会通过哪些的方式来去精进咱们这个纸雕的技艺呢？
0: 就是只要有时间，
1: 嗯，
0: 或者通也是到咱们各个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
1: 采风，
0: 采风，
1: 嗯，
0: 对，包括是你去参加看各种各样的大型的展览，
1: 哦，
0: 啊，还有是有幸能够像上海美术馆，有时候它会经常会有这个国外的一些纸雕艺术的展览，
1: 嗯，
0: 这样就是特别能让你震撼到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只有通过不停的学习，
1: 嗯，
0: 然后回来积累，再创新，
1: 嗯，
0: 然后再创作结合，
1: 嗯，
0: 然后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风格特点，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技艺上面很想突破，
1: 嗯，
0: 特别想突破，
1: 嗯，
0: 又想保留原始的就是这个传统的这些，
1: 嗯，
0: 技艺，这些纹饰，咱们传统纹饰非常非常美，
1: 是是是，
0: 那么你看怎样把传统纹饰运用到现代这些图饰上面，
1: 嗯，
0: 让它结合起来，
1: 说既看着有传统的美，与此同时它不显得那么跳跃，是吧？
0: 对，是，
1: 这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0: 很难的一件事儿，对，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我在做的一些纸雕艺术，就是现在更多的做一些立体纸雕的研发，
1: 哦，
0: 我们看到了只是平面的，
1: 平面的，
0: 对
1: 吧？ 对， 对， 对，
0: 很多看到是平面的，
1: 嗯，
0: 但是真正的立体纸雕会真正会颠覆你的三观，
1: 哦，
0: 它是会让你呈现出来的，你会颠覆你所有的想象和认知的，
1: 是吧？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技术的传承它就显得需要我们好好去来研究一下。你看纸雕创作呢，它比如说有固定的技法和一些这个范式，那您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之上呢，您做了哪些创新和改良呢？
0: 创新改良一个是图案上的变化，题材上，
1: 题材
0: 变
1: 化了，嗯，
0: 我更希望刻到一些有艺术价值的，
1: 哦，
0: 就像我两年在着力刻的咱们很有代表性的清明上河图，
1: 清明上河图，哦，
0: 对，那一个卷轴可能
1: 下来挺费工的吧，
0: 非常费功夫的，那可能都是，最短的是5米长，
1: 嗯，
0: 有10米的，
1: 哦，
0: 我现在刻了2米多一点，
1: 哦，
0: 这样的，非常美，
1: 是是，
0: 这是咱们中国比较代表性的，
1: 嗯，
0: 二呢，就是我是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些咱们一些好的建筑啊，就是有题材性的，
1: 是
0: 把它系列化刻出来。
1: 嗯嗯
0: 啊，你像咱大连的一些建筑，地域什么慢慢的，我们刻画像我们中国的一些比较有名的这些历史文化建筑啊，然后通过我们的纸张艺术把它展陈出来。
1: 是
0: 啊，这些过程当中，如果你也就是我着力研发的，就是让它纸雕灵活活动起来，让它活起来，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是立体纸雕，是现在是世界上公认的这样的。
1: 哦，
0: 立体纸雕可能一讲您就明白，生活当中的运用其实挺广的。
1: 嗯，
0: 我们最早看到了那个漂亮的音乐贺卡，是一掀开镂空的，
1: 是是
0: 唱歌的那个，
1: 是是是是是，
0: 对吧？
1: 更有立体感，
0: 很美是吧？
1: 是是是
0: 这样的。但是现在的这个艺术纸雕，那真的是刻画的太美了，一些国际艺术家，那刻的那些人物啊，真的是一件纸雕。为什么叫纸雕？就是纸的雕塑品，
1: 是是是是，
0: 非常艺术，非常艺术，雕的熊啊什么的，那都是通过好多张纸张，它通过叠呀、粘呐、新的技艺在里面，它就是一张，就是一个艺术品。
1: 是，通过您的描述呢，我们能感觉到它纸雕的现在当下的一个技法的变化，包括选题呀，包括在一些技巧上的一些突破呢，能够让看的人享受到艺术带来的那种冲击感，对吧？那种震撼。那我想说呢，纸雕创作刚才您也讲了，耗时极长，对吧？那一件精品作品往往需要数十个小时的打磨。那么在长期枯燥的创作过程当中，您怎么去来保持这种创作热情和这个手感呀？因为想做一件事情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长期以来做相同的一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0: 就是执着的热爱，就是喜欢，
1: 热爱可以覆盖一切，是吧？
0: 是，不论是如果是这个劲儿上来的时候，可能都不睡觉也要把这一段
1: 废寝忘食，
0: 对，就是喜欢，
1: 是吧？
0: 如果你没有这个终极的爱好，没有这个能坚持不下来的，
1: 是是是，
0: 因为纸雕这个长期的这个，一个是对身体的损耗也挺大，颈椎呀、手腕啊都有伤的，
1: 视力啊
0: 都会，很幸运的是，这个年纪眼睛不花，我说老天赏饭吃，手不抖，
1: 很厉害，
0: 对，那如果这个五十多岁了也是嘛啊，这样如果眼睛花手抖的情况下，
1: 是是是，
0: 这个就根本就做不了了，
1: 是是是。就退了，觉得
0: 所以得抓紧时间去做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
1: 没错，没错。那你看，您在创作当中呢，会融合像版画呀，还有镂空雕刻这种多种的这种技法。那么，这种多元的技法融合的创作思路，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就是大量的信息。
1: 大
0: 量的。
1: 首先，我们就要收集来信息，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储存下来，
0: 对，
1: 然后呢，再经过我们的构思和一些结构，去怎么把它展现出来，是吧？
0: 对，
1: 那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我把题材、素材我都在脑海当中构造完了，但是在我们创作的过程当中，依然会遇到一些难题，有这样的情况吗？
0: 有很多的。
1: 你举例说一说。
0: 就像如果是你在创作一份大型的作品，大型的作品，如果是你像我会自己构图，我会刻画，但是会面临什么呢？没有这么大的纸张，会有拼接，
1: 受这个局限哈。
0: 纸张的局限性，它不会因为你这个技艺人给你单独的生产纸张，
1: 是是是是，对，
0: 所以你就会考虑被这个纸的这个尺寸呢，所以被它限制，然后你就会改你的方案，会限制你的方案。
1: 是，那我们如何去平衡叫传统底色和创新突破呢？
0: 确实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课题。想突破，然后又不想脱离市场，
1: 是是是，
0: 是吧？
1: 对对，
0: 因为毕竟纸雕艺术是世界化的、大众化的，
1: 是是，
0: 可能在生活当中，年轻人更多要接受一些。你像那个传统的剪纸艺术，那就是它有固有的地域销售，像在一些景点当中，肯定会有这个
1: 是是是
0: 。 剪纸艺术，包括刻纸艺术在里面。
1: 是，那你看，比如说面对行业内的这些优质的一些作品啊，您会。

0: 可能要高于你很多的高人在，看到很多优秀的作品，你会很震撼。
1: 是，
0: 所以作为一个艺术老师来说，一个艺术工作者，是更多的要接纳，
1: 接纳，
0: 对，要更多的学会去接纳，
1: 就是我们心胸要开阔，是吧？
0: 心胸要开阔，接受好的东西，
1: 是，
0: 然后把它，把这些精华的东西融为自己的，
1: 是，这就不一样了。
0: 那就不一样了，
1: 是，
0: 就像一个土壤会变得越来越肥厚，
1: 是是是是，
0: 人需要沉淀，
1: 没错没错。你看，对一些新手指雕爱好者的话，比如说您认为，如果他想要练好这门手艺的话，最核心的、最需要坚守的基本的功和心态是什么呢？
0: 就是要静下来，
1: 静下来，
0: 能够坐下来。
1: 哎呦，我想您提到这三个字啊，静下来，对于当下的很多很多人来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0: 特别不容易，
1: 是吧？
0: 对，
1: 现在你会看到我们的生活节奏，包括我们工作的节奏，甚至包括一些娱乐的节奏，都挺快的，
0: 太快了，
1: 叮叮咣咣的就那么就过来了，是吧？
0: 对，
1: 所以通过如果我们有些很多年轻人也好，想去来学习这个指雕的艺术的话，那刚才克拉老师说了，你要学会静下来。其实通过这种静下来，往往对于我们日后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它一定还会有好处的，是吧？
0: 是，它会提高你的专注力，
1: 是，
0: 而且这个是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一个普通的纸张，通过你的刻画，
1: 是
0: 啊，你会很惊喜的发现，哇，这是我刻的作品吗？带来的成就感
1: 是
0: 那是满满的，
1: 是，
0: 所以这是我在很多教学当中常遇到的事情。
1: 而这种喜感的话，是任何外形都给
0: 不
1: 了
0: 的，
1: 是吧？
0: 对
1: 啊，美不美只有自己心里是最有数的，
0: 是，
1: 美到什么程度也是自己心里最有数的，
0: 对
1: 吧？对，你看过去呢，有很多传统的非遗啊，都在面临的什么呢？小众、冷门、无人知晓的困境。那您就主动想要推广这个指雕技艺的话，还是在创作过程当中慢慢开启了传播之路的这个想法的吗？
0: 因为我身边很多有这样的匠人，各行各业
1: 是，
0: 接触到很多优秀的匠人，最深切的感受就是很难坚守，
1: 很难坚守，
0: 对，
1: 的确，
0: 因为一个老的技艺，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是年纪也在这儿，
1: 是，
0: 会出现断代，新人又接不上，又不愿意去干，没有创新改良。新的这个年轻人啊，新一代的年轻人，他是很难去传承这些东西的，
1: 是
0: 他会排斥这些东西的。
1: 你会发现那些老的技艺呢，他使用的一些技术的一些方法，包括一些图案，对于现代年轻人来讲，他的审美呢是无法能够在这个传统上得到更好的延续的。
0: 是，
1: 当市场不接受，那你想作为一个想去学习他的这个技术的人，那他的兴趣当然会受这方面的一个影响，对吧？
0: 对，
1: 如果讲市场特别特别的热烈，哎，那另当别论。但如果还是像刚才我讲的，小众冷门无人知晓，那这就挺麻烦了，对吧？
0: 小众就是有很多匠人精神，就属于自己把自己禁锢起来了，
1: 是是是是，
0: 就认为我的这门技艺是
1: 独门的，
0: 对。但是呢，时代在变化，
1: 没错没错，
0: 是吧？
1: 是。
0: 那么包括这些技艺都是服务于人的，
1: 是是
0: 是吧？
1: 同意。
0: 也更要我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包括创造价值的，这个价值可能一方面是艺术价值，
1: 是
0: 啊，那么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经济价值，对吧？就是现在年轻人为什么是这个，他有断代，就是因为这个经济价值的创造性不高，
1: 是。
0: 啊，
1: 这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0: 对，就像我在创作过程当中，我也遇到过这种瓶颈。你就单一的刻一些高级的、比较好的作品，那只是一个相框框起来的艺术品，对吧？
1: 对，
0: 就是这些年，一部分是时间用来，刻画自己的作品，就想在有生之年出一些比较认为，有代表性的作品，
1: 是是是是，
0: 能够真正的流传下来的作品。
1: 那您目前就是通过哪些渠道，比如说和方式去推广我们大连的纸雕的非遗呢？比如说线下的体验呢，线上的短视频呢，包括什么公益活动、校园宣传等等。那不同的传播方式有个有什么优势吗？
0: 哦，有的，会有的。
1: 嗯，
0: 像我也这两年尝试在线上啊，线上我有自己也有自己的公众号，艺术公众号。

0: 候，也在各大媒体做过这个。您知道这个媒体推广它也是有这个固有的这些啊。
1: 对对对。
0: 嗯，它是这两年还好一些，
1: 嗯，
0: 对于文化传播的这方面的宣传力度不是很大，
1: 嗯，
0: 啊，这两年好多了，
1: 是是是，
0: 啊，因为政府
1: 国家也提倡，
0: 国家也提倡这个，所以
1: 建立文化自信嘛，
0: 对，
1: 嗯，
0: 是，就是也让我们这些也算是搞艺术的人也看到了一些，光影在啊，光明在这样的，
1: 光明在，嗯，
0: 对，嗯，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
1: 嗯，
0: 如果是说。单纯的就要去靠这些东西那是不行的，那是要靠线下的一些，
1: 是是是
0: 啊，
1: 线上只是一个叫推广，
0: 推广
1: 给你讲个故事也好，让你感到兴趣或者让你看到是什么。
0: 线下呢，
1: 嗯，
0: 我就会通过做一些比较，像一些高级的沙龙啊，
1: 嗯
0: 啊，嗯，还有一些啊，在一些大众化的一些社交媒体上，
1: 嗯
0: 啊，包括像书店呐，啊。
1: 嗯
0: 啊嗯，像，图书馆呐，啊，
1: 就包括就是说你
0: 做文化推广，
1: 选择的人群，我们叫客户画像也好，
0: 对，
1: 一定是有选择的，对
0: 吧，一定是有选择性的，
1: 嗯，对对对，
0: 对，喜欢传统文化的人，
1: 是是是，
0: 啊，他对这个感兴趣的人，
1: 嗯，
0: 他才会走进，
1: 没错，是的，
0: 啊，就是欣喜的看到咱们大连政府有这个，这两年就开始开这个文化惠民课程，特别好
1: 哦，
0: 哎，
1: 这就很好的去传播了，
0: 传播这些传统文化。
1: 嗯，对，嗯。那你看，您在推广的过程当中，您是如何让年轻人喜欢上传统纸雕的呢？
0: 那我就是让我的艺术作品，
1: 嗯，
0: 生活展陈化，
1: 哦，
0: 生活艺术化，
1: 生活艺术化，
0: 就是就像一幅作品，
1: 嗯，
0: 我不光是让它变成一个相框。摆在家里面，
1: 嗯，
0: 好看，对吧，
1: 嗯嗯，
0: 那么我同样的一幅作品通过不同的材料，
1: 嗯，
0: 我们可以把它影印在衣服上面，
1: 哦，
0: 哎，我们可以把它用特殊的技法啊，
1: 嗯
0: 特殊的技艺，然后包括我们影印在我们的包包上面，
1: 哦，
0: 啊，影我们的杯子上面，
1: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艺术文化变成生活化了，对吧，
0: 生活艺术化，
1: 走
0: 实用艺术，
1: 嗯
0: 啊，当你自己穿着自己刻的纸雕艺术的衣服，
1: 对对对，
0: 背着自己的包，但完全是不一样。这是一个行走的一个文化宣传，
1: 是是 是, 是
0: 啊，这可能更让年轻人接受。
1: 没错，
0: 哎，
1: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在看到一些事物的时候，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审美和一些判断。
0: 对，
1: 所以我也常和一些做非遗的老师就讲这句话，就叫与时俱进。
0: 对，与时俱进，
1: 绝对不能和这个时代去脱钩。对吧，
0: 对，
1: 如果我们秉承旧有的东西不向前去看，不向新去发展，它很难就传承下去，
0: 是
1: 自然而然就走到这个小众冷门，甚至说无人知晓，对吧，
0: 对，确实，
1: 那目前比如说在你看来的话，当代的这个非遗传承人，那最重要的不只是会创作，更要会传播，您是如何看待叫匠人既要手艺也要出圈呢？
0: 这是一个新课题，
1: 是，
0: 这是一个不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新课题，
1: 嗯，
0: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文艺工，就是这个艺术工作者，
1: 是是是。
0: 其实真正的一个包括一个匠人，
1: 嗯，
0: 更多的时间可能想利用大量的时间，
1: 对，
0: 创作自己的作品，
1: 是是是，
0: 能够静下心来，
1: 是。
0: 但是这个时代不允许，
1: 嗯，
0: 甚至是需要一些外在的媒介的。大力的去支持，
1: 嗯，
0: 去推广，
1: 嗯，
0: 可能是实现自己的经济价值，
1: 是
0: 说白了就是有能力能够养活自己，让自己的技艺能够养活自己，
1: 也就是说这些传统的手艺往往第一步我们面对的是如何去变现，
0: 对，变现，让它有经济价值，
1: 因为你不变现的话它很难去把它的个范围扩得更大一些，对吧，
0: 对，
1: 也就是说很多人讲说，哎，你看你明明做的一些传统手艺，你怎么现在光想到钱了，不是的，
0: 不是的，
1: 不单单是为了想到钱，不是的，
0: 是
1: 为了它更广泛的推广下去，
0: 更广泛，让这门技艺能够，
1: 嗯，
0: 存活下去。
1: 嗯，那您目前就在这个非遗推广对外链接过程当中，是不是最大的难题就是这方面的变现呢？
0: 变现是非常难的，就是这个，
1: 嗯，
0: 你又想保留原有的这种高。比较属于一种
1: 上档次的是吧，
0: 比较高端的，
1: 嗯，
0: 然后又想真正的出自己的艺术作品，
1: 嗯
0: 啊，然后又要在这个时代你要生存下去，
1: 是
0: 人有家庭，毕竟是要养家糊口的，
1: 没错没错没错，对，是很现实的，
0: 很现实的一件事情，所以说这是面临很多我认识的很多包括咱大连的传承人，
1: 嗯，
0: 包括很多的

0: 就国家级别的，
1: 是是是，
0: 甚至现在一些公美大师他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1: 是是是，那您是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的？
0: 那就是让你的艺术升华变现，通过各种渠道去变现，
1: 是
0: 让它产生更大的经济价值。
1: 嗯，
0: 让这门技艺首先是也对得起这些年自己的耕耘，
1: 嗯，
0: 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改良，
1: 嗯，
0: 通过自己的研发，
1: 嗯，
0: 这些年可能做的更多的是一件事情，就是研发，
1: 哦，
0: 研发出属于这个时代能够和这时代接轨的一些能够让更多的大众喜欢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所以我就说我更倡导艺术化，
1: 是
0: 艺术生活化。
1: 那也就是说作为匠人，
0: 嗯，
1: 我们首先要心潮起来，
0: 对
1: 对吧，
0: 先要让自己潮起来。
1: 是是是，
0: 对，你自己固守的这些东西那是不行的，会被时代淘汰的。
1: 那在立足当下，咱们看未来3到5年吧，您在纸雕技艺创作上有没有新的一个创作方向和这个创作的作品的一个规划呢？
0: 会有的，
1: 嗯，
0: 有的新的规划了，
1: 嗯，
0: 有新的目标，
1: 嗯，
0: 就是就像我去年开始，就是我要做个人肖像的一些刻画，
1: 嗯，
0: 这个做这个领域的人很少，
1: 嗯
0: 是，不是简单剪一个人，就是说就叫剪纸素影，
1: 嗯，
0: 什么就是他快速的用剪纸把它剪出，就是您的样子，嗯，
1: 其实这一点就挺不容易的。
0: 对，
1: 您看，比如说，记得小的时候我就看到过，就剪纸嘛，叫侧脸剪影啊。我记得有一年是80几年，我来大连旅游，然后我妈妈呢就在星海公园的旁边，
0: 嗯，
1: 就有做那个剪纸的嘛，
0: 对，
1: 就给她剪了一个像下来，哎，真的很像的。
0: 那个叫肖像小剪影，
1: 是是是，
0: 哎，很简单的几笔，
1: 是
0: 那是需要
1: 简单几笔就能把你人那个特点就勾勒出来了。
0: 对，
1: 哦，这就需要这个人有很
0: 强的。为什么说我更多的研发这个呢？
1: 嗯，
0: 我是想把这门技艺交给年轻人，更多的年轻人，
1: 是是是，
0: 现在年轻人压力也很大，
1: 嗯，
0: 也有很多喜欢传统文化的手艺人，
1: 是，
0: 我是希望他通过这个技艺他能变现，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剪一个快速剪一个小肖像，
1: 嗯，
0: 一个小物体什么，嗯，然后通过一个精美的装裱，
1: 是，
0: 哎，他就会产生经济价值，而且这个经济价值是很快变现的，
1: 是是，
0: 剪纸变现太难了，
1: 是 是, 是，
0: 特别难。
1: 的确，说在不同的时代，我们就要想到不同时代的一个特点，对吧？
0: 对，
1: 我们大连是山海文旅的一个城市，您是否计划将纸雕和大连的文旅，包括城市的 IP， 还有文创的产品深度的结合，让非遗更接地气，更有实用的价值呢？
0: 这个是前几年都已经着力在做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一呢是把咱大连的老建筑，通过这个刻纸艺术，
1: 嗯，
0: 这个线条，我们把它系列刻画出来。现在已经完成一大半了，现在然后通过这个我刻画出来的这个作品，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影印在各种的文创产品上面，
1: 嗯，
0: 像杯子啊、包包啊、衣服上面，让它产生更多的经济价值，
1: 是，
0: 然后有市场性，
1: 是
0: 这个。
1: 是，
0: 嗯，
1: 就叫双向推动的来，
0: 对
1: 吧？对，第一个它有变现的能力，第二个它有传播的能力，
0: 对，
1: 然后它俩相辅相成，我觉得这一个手艺它才能更好的在新时代当中
0: 对
1: 完美的推广下去，
0: 完美的推广下去。
1: 嗯，对
0: 对，
1: 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未来你想通过纸雕的技艺呢向大众向外界来传递怎样的东方美学和大连的文化底蕴呢？
0: 想通过一个是媒体，另一个是通过就是学校的传播，因为这些年着力也在做学校纸雕艺术的这个推广，而且是成绩非常好，
1: 是是是，
0: 也让很多的几千个上万个孩子都获益了，因为通过这一门技艺他可能会终身爱好这个，
1: 是是是，
0: 也是一门技艺，也许可能有一天他会用得上。
1: 您觉得现在的孩子们他们在学校里那除了课业之外，上了您的课之后，您觉得他们学习的进度快吗？
0: 我觉得专注力是有很大提高的，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还是有好处的，对吧？
0: 有好处的，有很多，就是包括你学校有一些调皮捣蛋的男孩子，很多老师都认为他不可能去静下来刻画这些东西，
1: 是
0: 往往在学校展陈过程当中，真正的出好作品的这些男孩子。
1: 哦，你看看他身上反倒有更强的灵性，是吧？
0: 对，就看你怎么去引导，去指导他们，
1: 所以
0: 给他们文化的自信。

0: 是，你看，我们除了在传授记忆，其实也是在进行一个叫，教育，对吧？
1: 对，
0: 也是一种教育。这种教育呢，是教育人的一个内心的一个东西，
1: 对，
0: 让它产生出这种艺术的灵感，对吧？
1: 是，
0: 嗯，的确。所以今天我们和克拉老师呢，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呢，这样聊着聊着呢，那么我们对于大连的这个纸雕的非遗的技术呢，有了更深刻的一个了解和理解。那也希望在未来呢，在您的带领之下，让更多的人走进我们大连的纸雕，让这纸雕之美呀、传向更远的地方，是吧？
1: 啊，会的，你
0: 让更多的人呢去了解我们大连。好，感谢克拉老师，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啊，谢谢林老师。
0: 嗯，那从一份纯粹的热爱的初心，到数十年如一日的匠心的深耕，从方寸指尖的精细的雕琢，到奔赴大众的文化传播，那克拉老师呢，用温柔而且坚定的坚守呢，让古老的纸雕非遗在大连这片土地上是焕发新生了。所以非遗，我常说呢，它从来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代代传承、岁岁新生的鲜活的文化。好，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那我们也期待呢，未来能看到更多惊艳的纸雕作品，让大连非遗走向更远的地方。我是林阳，明晚的八点钟我们不见不散。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当然了，除了说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拿出手机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的客户端上都可以进行同步收听或者是选择回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今天的银铃会客厅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大连市语言艺术协会的五位老师来做客直播间。他们热爱阅读与朗诵，在书本当中呢汲取了力量，丰盈了岁月。今晚的节目当中啊，将会和他们一起聆听关于书籍的故事，分享经典的文字，聊聊阅读给老年生活带来的变化，让书香能够温暖时光，让大家度过一段惬意的收听时光。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对话题有触动，有感想，想要抒发的话，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不要忘了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天晚上呢，特别荣幸的邀请到来自大连市语言艺术协会的五位老师来做客节目，赶快哈向各位听友们介绍一下。首先呢是我们的王明松老师，老师和大家打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大连市八一朗诵艺术协会的王明松。
0: 还有我们的英丽老师，英丽老师晚上好。
2: 大家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我们的张桂香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我们的刘丽霞老师。
4: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各位老师能够做客节目。还有我们的望子老师，赶快和大家打招呼。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望子。
0: 今天的各位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呢，围绕的就一个字儿哈，那就是书。我们也将会和大家关于这个读书的主题呢进行深入的交流，希望阅读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温暖和力量。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话，说实话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是萦绕着阅读的美感、声音的力量，还有就是书香。每位老师都带了书是吧？想问一下各位老师都带了多少本书参加节目啊？明松老师应该是带的最多的吧？
1: 对，带了三本
0: 啊，带了三本哈。那今天呢要给老师们先出一个难题，在这三本当中相信每一本都应该是挚爱了，但是呢要请各位老师挑选一本。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曾经在你人生的关键时刻给过您引导、指引和力量，然后呢把书中的一段特别能够触动你的经典的语句呀、片段呢现场和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们按我的这个身边的顺序来吧，先把这样一个开门的责任哈交到我们的刘丽霞老师身上好不好？
4: 好吧。
0: 好，丽霞老师要推荐的书呢，这好像书名特别长，赶快跟大家说一下。
4: 我今天带来的书呢，为大家推荐的书是洛克菲勒写给儿子的38封信。
0: 其实关于这种家书吧，像傅雷家书啊，大家的关注度还挺高的，也会给很多人很深刻的一些启发。就想问一下我们的丽霞老师哈，究竟为什么把这本书要首先推荐给大家呢？
4: 推荐这本书呢，是因为首先我得益受益于这本书。我记得几年前，2022年，我工作了40年了，将近哈，就是离开了岗位。退休了，全职而退。当时的心情呢，我觉得我的一生比较顺利，在职场上。当离开了工作岗位以后的最初的那一段时间，我突然觉得我人生失去了方向。每天我不知道我活着要干嘛，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喘气的工具，生活一下没有目标了，没有这种每天固定的工作时间哈，休息时间全都打乱了，就是人生确实处于一种非常迷茫的，就觉得每天就是混吃等死了，我的下一站可能就是死亡。正在这个时候呢，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图书馆去转，就发现了这本书啊，叫这个洛克菲勒写给儿子的38封信。当我翻到这个里面的每一封信的名字的时候哈、题目的时候，哎，我一下就特别激动，我这本书当下没有考虑就买了，回家以后马上就阅读。基本上不到2天的时间就全部仔细读完了。读完以后，虽然这是写给他儿子的书，我觉得我仿佛我也是他的儿子，我从中一下就豁然开朗了。对人生，对得失哈，对于退休，他中间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语言哈，是结束，就是不是完结，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一下觉得哈，人生一辈子都要有目标，都在追求。我觉得我新的人生刚刚开始，而且还很灿烂。所以因为我受益于这本书，所以我觉得我愿意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有我相同的经历，或者是呢，希望望子成龙的宝爸宝妈们，或者呢正在奋斗路上的年轻的朋友们，如果你们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迷茫的话，这本书里一定会有你的答案。
0: 我记得我当时哈做这种教育节目，跟讲绘本的老师来聊，我说绘本究竟适合多大的人来读，他说从0岁到99岁
4: 啊。
0: 然后这本书一般我们看了之后可能说跟教育相关的，但是听了丽霞老师的介绍之后，好像是从0岁到99岁也都可以从这本书当中汲取到 力量，人生的智慧。那赶快把其中比较能激励到您的片段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4: 我多说两句吧。首先呢，要了解这本书，我觉得对这个洛克菲勒作者的情况大致要有个了解哈。这个一提起这个名，我觉得很多人对这个名字也许并不陌生啊。他呢，生于1839年的7月份，是在美国出生的。自幼呢，家境非常贫寒。他16岁呢就辍学打工，22岁进入了石油行业，并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经过一生的艰苦奋斗，最终呢，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一个人。那么被称为呢石油大王，哎，这个大家都知道。在事业巅峰的时候，他富到什么程度呢？他几乎垄断了全美的80%的炼油工业和90%的输油管道的生意。他的个人资产呢，竟然比比尔盖茨还要高出好多倍，被比尔盖茨称为呢是心中最会赚钱的这样一个英雄。这个目前呢，这个洛克菲勒家族的产业呢，由第六代的子孙在掌管。他旗下呢有5个石油公司，分别是美孚、雪佛龙哈、那个壳牌公司，还有英国的石油、法国的那个道达尔。仍然，这5个公司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就说明他的财富不仅说富不过两代，他已经是第六代的子孙在掌管他的，就说明他的一生是非常成功的啊！不仅他事业成功，而且他在教育子女这方面
0: 是的，
4: 哎。就是也是
0: 教子有方，
4: 教子有方，使他的事业呢后继有人哈，代代相传。那么这本书呢，就是真实记录了这个洛克菲勒这位商业巨人，巨子应该说哈，巨人传奇的人生。他将浓缩98年的思想精华，还有他的智慧以及成功之道呢，以38封信的方式对儿子提出了忠告。这里就饱含了一位父亲对儿子深深的爱和殷切的希望。这个他呢，这本作者呢，结合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了，揭示了成长、修身、处世和与财富的秘籍。他的每一句忠告都是金玉良言，句句珠玑哈。那么每一封信呢，应该说都是这个收获幸福、走向成功、开启财富大门的金钥匙。那么这本书呢，不仅仅是写给儿子的，我觉得它也是留给人类的一个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为大家推荐，也值得。

0: 太好了。如果说我们的新华书店这本书会卖这个卖爆的话，要感谢一下丽霞老师的亲情推荐哈。既然说这么好的话，那其中最动人的篇章，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呢？
1: 啊，好吧，我就一小段哈，它是第14封信的一个节选。
0: 啊，
1: 这个他第14封信的那个题目是财富是勤奋的副产品，这个节选他这样说的哈，他说机会呢只留给勤奋的人。自我呢，我从年少的时候呢就笃信一条成功的法则，财富是意外之物，是勤奋工作的副产品。每个目标的达成呢，都是来自于勤奋的思考和行动，实现财富梦想也是如此。他说呢，一切成功和荣耀呢，都必须靠自己来创造获得，这样的成绩和荣耀才能永恒的永葆活力。所以呢，我要想，就是你们要想哈，他对他的儿子说，你们要想享受成功的喜悦呢，赢得社会的尊重，只能凭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勤奋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别人，自己的勤奋，自己是勤奋的最大受益者。这个话非常经典哈，我觉得这个话对我的启动，这个启发非常大。
0: 嗯，
1: 他说我自幼呢在孩提时代就坚信，没有辛勤的耕耘就不会有丰硕的这个收获。我作为平民之子，除去呢靠勤奋的获得成功赢得财富之外呢，别无他法。但是我上学的时候呢，我不是一个一教就会的学生，但我呢不甘人后，勤奋地准备功课并持之以恒。10岁的时候呢，我就尽我所能多干活，从不犀利。正是那农村这个艰苦的而辛勤的岁月呢，磨练了我的意志，使我能够承受日后创业的艰辛，让我变得呢坚韧不拔。即使在以后深陷逆境，我也总是能够泰然处之，包括我的成功都得益于我从小建立的自信以及勤奋踏实的品格。勤奋呢能够修炼人的品质，更能培养人的能力。他说今天呢，尽管我已经70岁了，但我依然呢在拼杀于商海之中，因为我知道结束生命最快捷的方法是什么。最快捷的方式呢，就是什么也不做。那种无所事事的生活态度会使人中毒的。他说我始终将退休视为再次出发，我的每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奋斗，因为我知道生命的真谛。我们的财富是对我们勤奋的嘉奖，让我们坚定信念，认定目标，努力，继续努力吧，我的儿子。这是一个片段。
0: 确实哈，就像是丽霞老师说到的，对于当时处于特别迷茫时期的刚刚退休的人生找不到新的方向的丽霞老师来说，其中的一句话就能够完全激励到您了。好，谢谢丽霞老师哈，这是来自洛克菲勒写给儿子的38封信，也激励到了很多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英丽老师好不好？
2: 好的。
0: 英丽老师带来的这本书应该相对来说比较浪漫一点吧？
2: 对对，刚才丽霞老师已经介绍得非常详细，我觉得她读了这本书之后从中受益匪浅，而且推荐的我讲书戴望舒老师的一个就是我的记忆，这个也是他的经典作品。书戴望舒老师的一个就是我的记忆，这个也是他的经典作品之一吧。然后他属于一个现代派的一个比较浪漫的一个诗人，所以从他的诗句当中呢，我也感受到，就是通过朗诵，因为我也有同样的经历，就是退休之后，然后就是热爱上朗诵了，然后我呢每天都坚持阅读，每天都来诵读，而且呢也在几个平台也都每天我都要。就是、
0: 更新，
2: 哎，对，更新，而且我也要，就是开口一定要读，而且读的诗呢也比较多，完了什么样的作家也都有，但是我觉得像戴望舒老师这样的一个成功的一个诗人，我觉得他的作品还是就是我推荐给大家，我觉得从中也对我们老年人也是一种，就是体会到这个诗，从诗中体会到了一种美的感受，对生活的热爱，所以呢，我们要从中呢，就是得到更多的快乐，
0: 是
2: 这样考虑
0: 的。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诗人，可能印象。

0: 最深刻的大家广而熟知的就是雨巷是吧？
1: 对对
0: 啊啊，但相对来说那首诗好像是带着淡淡的朦胧、淡淡的忧愁。
1: 对，
0: 那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我的记忆当中的这个片段也是同样的感触吗？
1: 对，他就是说以一种拟人的手法吧、把这个通过日常生活中具体的一些意象景象表达一种复杂而细腻的情感。
0: 我给老师换个音乐吧，稍微的柔情一点好不好？
1: 好的。
0: 您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中的这个片段。
1: 行，我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个小片段。
0: 这个音乐可以吗？
1: 好， OK， 可以。
0: 好好。
1: 他在到处生存着，像我在这世界一样。他是胆小的，他怕着人们的喧嚣，但在寂寥时，他便对我来做密切的拜访。他的声音是低微的，但他的话却很长，很长，很长，很琐碎，而且永远不肯休。他的话是古旧的，老讲着同样的故事。他的音调是和谐的，老唱着同样的曲子。有时他还模仿着爱娇的少女的声音。他的声音是没有气力的，而且还夹着眼泪，夹着叹息。他的拜访是没有一定的，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行，我就分享到这儿吧。
0: 果然是哈，一到朗诵的时候，这个声音的用声的声区都改变了，会给大家感觉特别深沉的感觉啊。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英丽老师，平时您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老师呢？开朗的、活泼的、热情的？
1: 开朗活泼，喜欢音乐、朗诵、舞蹈，有的时候在家再弹弹钢琴、所以
0: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呀。
1: 我就感觉好像时间给我安排的
0: 不够用，
1: 不够用。
0: 你看很多退休的人会觉得无所事事、但是真正忙碌起来又会觉得说，哎呀，生命是如此的充盈，
1: 是吧？
0: 好，那谢谢您的分享。好，我们今天带了三本书的明松老师您好。明松老师一直在那里紧张的改稿子，据说写了五大页。很抱歉哈，节目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有限。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刚才还向大家展示了一下，看一下说这是茅盾奖的获得的一个名作，对吧？而且好厚好厚呀，您自己来给大家揭晓答案吧。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知道当前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建立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这已经成为了一本基本国策。我得到教诲并领悟的第一本书是回民女作家霍达老师的著作50万字的《穆斯林的葬礼》。这一本书以独特的思想、真挚的情感、丰厚的容量、深刻的内涵、冷峻的文笔，触探人的心灵，读后让人荡气回肠，留下了深沉的思索。现将书中经典予以摘录。天黑下来了，伏天儿还在悠然的鸣唱，但白天的炎热已经消退了，微风吹来，让人感到一丝的凉爽。夏夜的晴空洒满了无数的星斗，闪耀着清凉的光芒。弯弯的一道新月从西南方向天际升起，浮在远处的树梢上空，浮在黑幽幽的房舍上空。它是那么细小玲珑，像寸步黑绒丝上的一杯象牙，像沉浮水中仅仅露出边缘的一只白鹭，像浮在水面上的一条小船。这小船要驶向何方？挺拔的白杨，婀娜的垂柳，隆重的果槐， 卷绣的银杏都配上了青翠欲滴的新装，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也映在绿翠丛中，小桥流水，电竞飞花，红柳百里，燕子的丁香罗漫，嫩黄的迎春啊，春天属于所有的生命。
0: 明松老师应该是特别的聪明而应景哈，我觉得大连的春天好像又有这样的一番春色啊、好像通过这个小说当中的片段也能照回现实了，这就是我们通过很多的书的作品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找到相应的一些痕迹是吧，包括我们的这个丽霞老师也是如此。嗯，可能我们是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肤色，生活在不同的年代，但是能在书的文字当中找到共鸣。
3: 是的。
0: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明松老师哈，待会儿再继续跟您交流。我们的桂香老师，桂香老师，你看了热爱朗诵的老师好像对诗集有着别样的情愫，同样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本诗集是吗？
4: 是。
0: 嗯，
4: 我今天就是与大家共同分享的就是飞鸟集当中的就是泰戈尔那首诗、
0: 嗯、
4: 用生命影响生命、
0: 嗯、
4: 这是一首很有力量的诗，你能够感受到生命与生命之间那种纯粹的共鸣，也能够读懂相互之间我互相的照亮你，我温暖着你啊，就是这种深刻的感觉吧，你都能感受到。
0: 嗯，泰戈尔的诗其实给了很多人一些思考哈、
4: 嗯
0: 我记得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然后就离开了家，非常的想家，后来每一次就是当我坐上火车又要奔赴北京的时候，我就想起他的那首诗，我一次次的离开是为了一次一次的回来，然后我妈总是说少回来两次吧，在学校好好读书吧。好，那借用您美好的声音，我们把其中的精彩的片段和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4: 好的。嗯，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黑暗，请保持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了绝望，请你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请相信自己的力量，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你相信你开始相信了自己，也愿我们大家都是成为一束光。
0: 嗯，
4: 哎，既温暖了我也照亮了大家。
0: 诗的本身的名字就非常好哈，用生命来影响生命。其实像我们大连市语言艺术协会包括我们巴以朗诵艺术团的老师们，我觉得真的是彼此好像是属于又是亲人又是朋友的关系，是一个非常紧密的群体，用生命来影响生命。我相信所有走到我们这个团体当中的老师们都不会觉得说退休是一件枯燥的事情是吗？
5: 是的是的，我现在就感觉退休这段时间是人生的黄金时期、啊、最精彩的时候，
0: 闪闪发光，
5: 我现在感觉我退休晚了，应该早点退休，
0: 我期待着那一天早日到来、
5: 嗯、是的。
0: 好，最后的时间留给我们的望慈老师啊，望慈老师要和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对于我个人来说有点陌生，我不知道各位老师熟不熟悉，揭晓一下答案。
6: 好的，小姨主持人，我推荐的是青年作家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
0: 嗯嗯，各位老师熟悉吗？
4: 不太熟悉。
0: 哎，太好了哈，今天终于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冷门的时候了，赶快和大家分享一下
6: 这本书。它的文字很美，
0: 嗯，
6: 读着很舒服，一点也不累，不沉重，不压抑，能让人静下心来，因为每天我们工作啊生活都很累，这样我们会放松自己，心里不空，日子不再只是买菜做饭看电视，精神会有寄托，人就不孤单啊，不会无聊，心态更平和，看书看多了眼界宽了，对小事儿不钻牛角尖，少生气，多豁达，守住一份年轻， 就像书里写的，心里始终有一艘潜水艇。

0: 万物为下品，唯有读书高，啊，所以呢，我就推荐了这本书，希望大家喜欢。
1: 嗯，汪子老师的声音好有疗愈感呐、啊，就是他说话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瞬间好像要被催眠的感觉，特别被治愈哈。刚才也说了，这本书呢，很治愈，而且其中的很多文字读起来是不累的感觉。那大家听一听，听起来呢会有那种放松的感觉吗？
0: 好的，
1: 嗯，其中的经典的片段，用您美好的声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保持安静啊。
0: 谢谢小雨老师的夸奖。
1: 好，
0: 1966年一个寒夜，博尔赫斯站在轮船甲板上，往海中丢了一枚硬币，硬币带着他手指的一点余温，跌进黑色的涛声里。博尔赫斯后来为他写了首诗。诗中说，他丢硬币这一举动，在这星球的历史中添加了两条平行的、连续的系列。他的命运即硬币的命运，此后在陆地上每一瞬间的喜怒哀惧，都将对应着硬币在海底每一瞬间的无知无觉。每天夜里，我坐到书桌前，用手指敲敲桌面，系统启动，桌面就变成了控制台，上面有各种仪表，前方的窗玻璃显示出深蓝色的海底景象。我驾驶着潜水艇从书桌出发，穿过房间的海洋，穿过城市的洋流，驶向无人知晓的深海。我反复画过一张画，深蓝色的背景中央有一片更深的蓝，有人说像叶子，有人说像眼睛，像海里的鲸鱼，其实没有任何含义，那是一艘潜水艇，我的潜水艇，它行驶在永恒的夜晚，它将永远、永远地悬停在我深蓝色的梦中。谢谢大家，谢谢大连都市之声。
1: 我个人这个听了文字之后的话，我真的觉得就是我的脑海当中是有很多的画面出现的。我不知道各位老师会不会有这样的画面？就虽然说我没有读过这本书，但我总感觉在书房。然后呢，但是又好像是在这种蔚蓝的深邃的大海当中，他的想象就是他的一艘潜水艇，他可以借由这个潜水艇到这个世界各处，是吗，王子老师？
0: 是的，小雨主持人。
1: 啊，然后您读了之后，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些感触？被带飞了思绪。
0: 是的，我会被带入，会有共鸣。
1: 通过大家喜欢的书就能够感受到每个老师不同的性格的底色哈。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有推荐的书的话，也欢迎和我们进行互动，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曦，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这首《追光者》呢，也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热爱阅读的朋友们。是的哈，书有的时候就是生命当中的光，带着我们自由的翱翔。感谢大家能够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小皮擦，继续今天的节目。

0: 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特别有请到的是来自大连市朗诵，大连市八一朗诵艺术团的我们的几位老师，分别是我们的刘丽霞老师、英丽老师、王明松老师、张桂香老师，还有望子老师。再一次欢迎各位老师的到来。老师们好哈，刚才呢都和大家分享了生命当中给大家关键时刻非常重要影响的书，包括其中特别有力量的这样的片段。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各位老师们，就是现在可能是大家都是碎片化的阅读，把更多的时间给到了短视频等等，那各位老师还有保持读书的习惯吗？有没有说特别好的书啊，想推荐给我们的银龄朋友？先来问一下啊，我们的这个明松老师吧。
1: 好的，我现在啊还保持着读书的习惯。读书对于我来讲如同日光、空气、水分一样的重要。今天通过记者采访，我想借此良机向听众朋友们推荐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白云书院创建于2000年，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城市文化品位、增进市民思想的文化素质为宗旨，其中以欣欣老师主编的《白杨书礼赞》，他告知我们，读书就要精读，精读就要细读，用心的读，读懂、读通，直至完全消化的读。冯友兰曾说，所谓精读，就是认真的读，扎扎实实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读书的时候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弗兰西斯·培根说，读书是灵魂的壮游，随时可以发现名山巨川、古迹名胜、森林幽谷、奇花异彩。读书时还要手动，所谓不读不动笔，不读书，读书要养成做笔记的习惯。读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则自知。让我们希望熟读成诵，反复读，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种学习方法。
0: 谢谢明松老师。我觉得明松老师，那个您之前是从事什么方面的工作，方便了解一下吗？
1: 我是在民政中山区民政局。
0: 啊，我特别觉得像退休老教师，就好像是我当时的语文老师跟我说啊，读书不能光读哈，不能只有眼睛动，你还要动手，还得记笔记，有种这个被上课的感觉。那明松老师现在真的读书的时候会记笔记吗？
1: 我现在已经读了十几，做了十几本的笔记。
0: 哇，

0: 影响你，也会触及到你平时你人生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一些某些事情。有时那些迷茫啊、焦虑啊、甚至消极啊，都会从书中哎得到那种启发，也提醒自己，也修偏自己。你像我曾经看过杨绛写的一本书《走到人生边上》，那只是我确实那段时间我确实就挺迷茫的，因为身体状况确实就觉得哎没多大信心了。但是在家里闲暇的时间看到这本书，哎，就觉得给我一种力量，它挺温暖着我啊，也是给我一种力量。就是它这个文章的那个核心，就是你勇敢地面对你的衰老和你的病痛和你的生死。他其中有一这个有一句挺经典的一句话哈，人生最曼妙的风景其实就是你内心的淡定和从容。所以有时候想哎，有些事情就是你发生了你就不要太纠结了，你何必那么纠结呢？你就慢慢的好好的生活，享受你当下的人生，就是这样。
1: 杨绛先生在中国的文坛当中哈，就是能被称为先生的这样的女作家其实屈指可数，
0: 很值得。
1: 对，像我们可能叫这个冰心先生哈，我们可能叫这个杨绛先生，就可见他在中国文坛的一些地位了。其实生命对他来说很不容易，虽然说他自己很长寿，应该是活了102岁吧，但是呢他也写了那个我们仨，可是他生命当中重要的人一个一个离他而去了，可他身上永远保持着，就像您刚才说到的那两个词儿哈，一个是从容，一个是淡定。
0: 对，
1: 所以很多的无论是这个像我们丽霞老师说到的哈，无论是我们的年轻人啊，还是我们的中年人啊，还是我们的老年人，都会从这些智者的身上，他们的文字当中感受到能够契合自己身体的那部分，
0: 是
1: 汲取到力量。好，那想问一下，就是大家会觉得读书，我们这种深入阅读、长时间的系统性的阅读，跟我们碎片化的阅读带来的精神世界的丰盈，真的是截然不同的。想问一下各位老师们，就觉得读书给我们引领的生活，还有现在的精神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来，首先还是把重任交给我们的丽霞老师。
2: 哎呀，我现在觉得哈，退休以后确实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每天除了日常生活之外，我觉得如果离开了书，我觉得就
1: 生活很寡淡，
2: 就太寡淡了。对，太寡淡了。确实，书已经是退休生活必不可少的了。
1: 这书就是您生活当中的盐，
2: 盐对粮食。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哈，就是在很多退休朋友在聊退休生活的时候，很多人普遍都关心自己的生活、身体，一定要保证身体健康哈，不要得病啊什么什么。但是呢，很多人就忽视了你的精神和灵魂的滋养。我觉得你退休了以后呢，虽然你离开了社会，但是你依然要面对这个世界，你对这个世界一定要有一个更高的哈，站得更高的、更全面、更客观的一个认识。那这种认识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读书。我觉得书呢，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
1: 是的，
2: 它让你的眼界更宽、更广，而且让你的格局会提高。我觉得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不在于他在退休前，就是他的人生挣了多少钱，他获得了多高的职位、多高的荣誉，而是在他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能够很客观的、很理性的认识这个世界、认识人生。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最终我觉得这一生就没有白活
1: 啊，我觉得
2: 活得明白、活得释然。
1: 我觉得丽霞老师这个话太宏大了、太宇宙观了，真的是超越了人生大家最关注的生和死哈。就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很多人在惋惜，说我离开的时候我什么都带不走。但是看丽霞老师说了，我离开的时候那一刻，我想的是我对这个世界有多了解，了解的多通透。
2: 对，
1: 是，
2: 我觉得我是明白的活，明白的死
1: 啊！别，
2: 就是较真儿。我这人比较较真儿哈，什么事儿都要讲明白，要看得透哈。但是往往也不一定能看得透，因为我们对读书这知识的储备哈，和我们站的那个视觉看问题的角度都是有限的，信息量也有限，最主要知识储备不够，所以这就加剧了我要多读书。 我以前吧

0: 啊，其实还是挺有好习惯的哈。我每年都给自己制定一个年初1月1号之前，我必须要写一个读书计划，一年读几本书，包括文学类的，包括专业知识类的，包括一些其他自己提升自己能力的。结果到现在退休了以后，有大把时间了，反而这种习惯呢就坚持得不好。这是为什么呢？我从主观上讲哈，还是有点懒惰，就是志大才疏，现在是眼高手低哈。最主要是呢，就是读书的方式改变了。过去读书呢是读这种大部头的
1: 对，
0: 哈，
1: 是。
0: 这种大部头的书，我今天跟我爱人还在说，我说要改变我们碎片化的看手机这种随机性的读哈，你的
1: 对。
0: 知识是一种碎片化不连续的。读这种书的好处是从头读到尾，你会系统的了解这个作者的思路，他到底要讲什么，他要讲一个什么道理，你从中会感悟
1: 当
0: 到
1: 然
0: 什么。
1: 了，
0: 对，他不系统。我觉得我现在的退休以后，我的学习方法吧，我得改。我从今年我已经下决心了要改，还得恢复以前做计划，要
1: 是，
0: 系统的读这种书。过去我老觉得读这书，现在眼睛也不好了，就是近视。完了，原来近视不要紧的，还加散光，这个眼镜戴也不行，不戴也不行，戴了这个得换那个，
1: 哎呀，
0: 就确
1: 我
0: 实
1: 们
0: 很
1: 这个
0: 困
1: 丽霞老
0: 难。
1: 师个人的困扰，有机会我们找个眼科专家做客一下节目，
0: 啊，
1: 帮
0: 谢
1: 您
0: 谢。
1: 来解决一下。这可能和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首
0: 对。
1: 先呢，人类最大的智慧一定是爱惜好我们
0: 爱
1: 的有
0: 自
1: 机
0: 己，
1: 体，
0: 对，有
1: 所
0: 自
1: 以
0: 己，
1: 说这个生命健康是一切的基础。
0: 对，是
1: 在这
0: 的，
1: 个基础上，就像丽霞老师说到的，很难看破。
0: 很
1: 但我
0: 难
1: 觉得
0: 看
1: 就
0: 破，
1: 是因为你看不破，所
0: 对，
1: 以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0: 去
1: 才
0: 探
1: 探
0: 索，
1: 索，生命
0: 对，
1: 才有意
0: 所
1: 义。
0: 以早觉得这个世界是未知的，它
1: 啊，
0: 总有一些新的东西在吸引
1: 是
0: 你。
1: 的。
0: 你只是给自己就是人为的树立一个目标，你要看明白一切，
1: 对，
0: 但是其实你永远都看不明
1: 对，
0: 白，
1: 但是我们在
0: 这
1: 永
0: 就。
1: 远在通往通透的路上，
0: 对，所以这才是人生的魅力，世界的魅力，
1: 对，
0: 就是让你永远也看不透，对吧？
1: 是，
0: 前面永远是全新的东西，永远是在变化的。
1: 真好，英丽老师，浪漫的英丽老师，喜欢戴望舒的英丽老师，
2: 是这样的，刚才丽霞老师说的，我觉得非常好，我也赞同。就是自从退休之后吧，我感觉在工作的经历当中，好像忙忙碌碌，没有时间。大把的时间能坐下来读一本书，或者是看看诗集呀，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但是退休之后吧，就跟那个朋友在一起聊天，包括姐妹之间在一起，也是，大家的共同观点就是，没事儿，你多读读书，不要老出去跑，能静下心来读一本书，觉得非常好。这样呢，我呢也试着在家里，有时候。戴上眼镜，因为眼睛，我找理由是什么？我说我这个眼睛现在花了，我不愿看书。但是呢，通过这个大家在一起交流之后，我的朋友也说，哎呀，我现在计划我要把这本书，我要，你看家里书柜上放这么多书，我感觉让它闲置在那儿，我不如每天坐下来读一读，看一看，我哪怕一天坚持1小时，40分钟。也是好事，我听了之后，我感觉我也挺有体会的啊。那不妨我也仿效一下，也是坐下来，静下心来读一读，看一看。我更愿看一些诗集呀，或者一些美文呐，什么这样的。另外呢，就是说，跟孩子交流什么的，我更就是说喜欢读一些，就是能够励志，能够处理好。其他一些就是工作呀、人际关系啊，在这方面跟他交流的时候，我觉得我也不落伍，最起码我说起话来，让他能够从心里感觉，哎呀，妈妈好像还能对我有一些帮助啊，是这样的。我感觉，我们闲下来之后，不光是要坐在那儿，哎呀。这个那个，考虑我这个身体怎么样啊？或者我明天去做个检查。更多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些知识储备，我们要用我们这个，就是说文学修养，包括一些知识的，就是储备呢，来丰富我们的晚年生活。我觉得，不妨在这个年龄段，我们都要去多读读书啊。对，这样呢，对我们，今后的老年生活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但我们也说到哈，叫身心疾病、心身疾病。其实很多人有病，并不单单是身体方面的原因，可能是
2: 是
1: 他这
2: 心
1: 个
2: 智心理上。
1: 这个
2: 精神
1: 气儿啊，心理情绪。所以说读书不单单是有益于知识方面的储备，增长我们的智慧，同时也有利于身心健康，是吧？
2: 对，
1: 有这种精神气儿哈，能抖擞抖擞精神。好了。

0: 那我们还是要再问一下我们这个桂香老师啊，这个桂香老师觉得这个书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改变？
1: 其实读书吧，就是我现在就是每天就是不
0: 每天都在读吗？
1: 是每天就是能看一些书，
0: 嗯，
1: 但是时间很有限，
0: 嗯，
1: 家里事儿也多，但是静下来肯定要看一点书，尤其你心在烦躁的时候，你听听诗啊，你随便翻一翻翻书啊，让你心里静下来，哎，你心里很静了，哎，你又觉得你心态也放松了，有些问题的想法，它就和你那种纠结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读书对人来讲，对我们来讲，尤其对我们老年人来讲，那是非常有益处的。所以像刚才英丽老师说，有时间我们还是多读点书。
0: 对，
1: 哎，
2: 我插一句哈，过去我就说老是觉得这眼睛不好了，或者说就是读手机这样的更这个碎片化的知识，快餐文化可能来得更快哈，读得更能引人入目，他马上看他短了一下就有结果了啊。但是我突然感觉哈，真正的哈，很享受的还是这种书。
0: 是的，
2: 我特别是到一个这个午后的一个下午哈，在阳光下洒到屋里头，倒一杯茶哈，哎，在这慢慢看，哎呦，我就觉得真是一种幸福。而且只有这个的时候，只有你心特别静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幸福和快乐。所以我今年我也想了，我以后还得要坚持读这种纸质的书。
0: 是的，有一个非常
2: 不一样的
0: 非常著名的散文叫读书人是幸福人吗？
2: 是幸福人
0: 啊，读书人是幸福人，
2: 非常幸福。
0: 是的，我记得我当时哈上高中的时候读一本书叫牛虻。
2: 牛虻，
0: 就是那个我的同学见我说我只给你一个晚上的时间，我就要拿走了，我一夜把这本书全读完了，就是我那个鼻涕眼泪，我早上起床的时候看到我这个床边哈，全部都是那个擦鼻涕擦眼泪的这个面巾纸，也读了很多的素食的这种言情小说，基本上读过就忘了，
2: 读了就忘，
0: 所以说要读，
2: 留不下痕迹，
0: 而且要读经典，
2: 读经典，对
0: 吧？最后留给我们写了五页纸的明松老师。明松老师不用说尊敬了，赶快说您吧，说直接说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3: 我觉得人要是不读书，容易被情绪、谣言、别人的观点牵着走，因为眼前就是世界的全部。但是书读多了会慢慢地形成自己的逻辑，不盲从，不偏激，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读书会让人谈吐气质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当你在迷茫、低谷、孤独时，书往往是最可靠的、最沉默，也是最经久的陪伴。读书是每个人改变命运最公平、最稳妥的一条路。读书其本质上是用最低的成本，让自己活得更清醒、更自由、更有定律的选择。我很荣幸得到记者的采访，激动之余略示小诗一首表示感谢。
0: 哇，
3: 乘兴清澈载雨行，连鬓飘渺解连营，愿将一意留真路，书中有路有前程。人物至今谁兼在，山川中古事多情。
0: 掌声。
3: 谢谢。
2: 我在这儿我插一句，明松老师是我们在座这些人的榜样。
1: 对，
2: 他今年80多岁了，
0: 他80多岁
2: 一直在努力的学习。他基本是出口成章，就可想而知他的知识储备，
0: 对，
2: 储备量是非常大的。
1: 榜样，
0: 是的，
3: 这都是读书给我的益处。
2: 对，
3: 我现在啊没有大的疾病，情绪比较开朗，就是我没有很多的奢望。读书是我最大的心愿。哎，像我们刚才这个主任讲的，就是在黄昏在阳光下喝着一杯茶读书，真是修心养性。
0: 谢谢明松老师最后帮我扣题了 啊，已经多年没有人叫过我记者了。其实我刚来广电的时候当的就是记者，很多人都叫我主播主持人，但是您叫我记者那一刻，我会觉得是对我更深的一种认同。谢谢老师哈，也谢谢其他的老师们的走心的分享。可以说每一段读书故事，每一句经典诵读，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书的美好，文字的美好。读书不分年岁，书香能润晚晴，希望大家都能在书中找到乐趣，收获力量。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感谢各位老师的分享。那我们最后送出一首歌，来自黄小琥的《为你加油》。我们和听友们说再见好不好？期待下次的相遇。老师们跟听友们说再见。
2: 好，各位听友朋友们再见，希望我们后会有期。
0: 一定会的。好，再见。
4: 大家再见。
0: 谢谢各位老师。
3: 大家再见。
0: 好，谢谢老师们，谢谢所有的听友的陪伴，再会。
4: 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

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着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地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90是啥岁数的？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90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2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拿着特殊的津贴，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

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不管啥病，用完咱们胡家老膏，不管是个半月也好，是三五个月也罢，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啊？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讲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

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但它不是神药。老高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都坏死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吃什么药那神经死了也不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但是说卧床的脑出血患者，你说吃个小半年能恢复的站起来行走，生活能自理，能吃饭，半拉身子恢复知觉，别让别人伺候，这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和以前一模一样基本是很难的。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彻底恢复心脏的功能，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膏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患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治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等等的吧，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的。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咱们胡家老膏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

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慢慢可以下地走路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高，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得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高，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
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用咱们胡家老高五个多月、六个月左右，是完全可以生活自理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高，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膏，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膏，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高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一点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十万八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啊，
还是高血压。

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得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胡家老高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的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这杆秤，就是我们做人的这个底线。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也是一种修行。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才不进仙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行修啥呀？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这就是修行。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这不也是修行吗？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今天我说的有点多了，下面和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吧。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1: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安徽阜阳的患者。
1: 哦。
2: 嗯，我姓刘，哎，我叫刘淑华。
1: 嗯。
2: 今年68了啊。
1: 哦，欢迎您啊。
2: 我也是您的众多患者中的其中一员。
1: 啊。
2: 哎，这次啊结缘8个月了。
1: 哦。
2: 真是心存感激呀、啊，特别感谢您。啊、看待周边的人呐。看着周边的事儿、
1: 啊，
2: 哎，就是转换呀、啊、自己的心态，回归自然的意义。
1: 啊、
2: 哎，这对我来讲啊，这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大呀。
1: 啊啊啊！
2: 就以胡老师为榜样吧，向您学习，
1: 啊、
2: 心存感恩、
1: 啊，
2: 做到今若不愚，勿施于人，把最美好的健康传给大家，
1: 谢谢
2: 与大家分享快乐。
1: 啊、只要大家健康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了啊，也说明咱们回归本源给您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嗯，是啊，胡老师啊，
1: 啊，
2: 我给您分享一下我受益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2: 在没有跟您结缘之前吧，我是一个有遗传性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1: 哦。
2: 哎呀，这些毛病啊，困扰了我20多年了。
1: 嗯。
2: 血压吧，每天都得在178这样，
1: 够高了。
2: 哎，就那心率
1: 啊，
2: 只有40-50次啊。
1: 嗯。
2: 还有心悸啊、早搏呀、啊，不断的出现，就是浑身没劲儿啊、
1: 嗯，
2: 特别怕冷。
1: 嗯。
2: 说不出来是那样的感受，反正当地那医院的专家呀，早都让我挂那个心酰胺、
1: 啊，
2: 吃那个心宝。
1: 啊，
2: 完了就是想吧，是提高的心率，但是呢它不管用。
1: 嗯，
2: 哎呀，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呐、啊。
1: 嗯，
2: 就最后吧只能用那个西医来控制
1: 啊，
2: 就医院吧我换来换去的、啊、哎，调调这儿调调那儿，你说最后调到了用戴文，还有这个安露地平，还有贝塔勒克、
1: 哦、结果怎么样呢？
2: 哎呀，结果啊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1: 嗯，
2: 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我遇到了胡老师您，跟您接上缘了。于是啊就跟着老师走上了回归本源的治疗道路。完了就按照您节目中所说的哈，
1: 啊，
2: 每天两口胡家老高，
1: 嗯，
2: 每天在坚持锻炼，就早晨5点到7点吧，我就出去去走步去。
1: 啊，
2: 你等到晚上我泡脚30分钟、
1: 嗯、
2: 8点左右吧我就准时睡觉了。这不刚短短的3个多月的时间吧、
1: 嗯、
2: 我就把以前吃的西药就开始逐渐的减量了。
1: 嗯，
2: 哎，有的甚至我都不吃了啊。
1: 啊啊啊，
2: 你看我这个血压还有心跳吧都正常了。
1: 嗯，
2: 到后来吧慢慢的我把那个降压药也停了。
1: 也停了。
2: 啊，就是今年的秋天吧，我到大棚里头去干活去哈。你说以前呢，我拎个水桶，我要走个50来步吧，我就累得我不行了，啊，就直喘气。哎呀，那累的呼哧呼哧的，直喘。人说农村大棚子里啊，那活啊就是磨叽。
1: 嗯。
2: 但是老农民你不干也不行啊，硬着头皮也得干呐。每一根垄宽就是1米，干一会儿吧我就得歇一会儿。你说本身这棚子里边的温度还高，34-35度呢，
1: 啊，
2: 就稍微一活动啊，一会儿这浑身就湿透了。 心都跟着忙到的上啊，闹心巴拉的。你看现在呢，我两个手拎化肥，拎个水桶，咱家那大棚从南到北一去一回，正好是300米。
1: 嗯，
2: 我拎50斤东西啊，走300来米啊，一点也不觉得累得慌。
1: 不简单了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2: 啊、
1: 您说是不是啊？嗯，
2: 就是啊，我以前我空手走，我都不一定能一口气走完了。
1: 哎，
2: 嗯，哎，现在这血压也好了
1: 啊，
2: 那血压吧一直在110、120，低压在70左右。哎，心跳也行，心跳现在都70左右下了呢。
1: 你看多好
2: 啊。哎呀，反正怎么说呢，就有一种无病一身轻这个感觉。老师啊，真的太感恩您了。我现在吧，喝咱这个胡家老膏，真的非常有信心。
1: 嗯，你看多好，
2: 哎，
1: 是不是？
2: 嗯，是啊，就咱这个胡家老膏啊，它与我们市面上那个药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啊，就像您说的，它能让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回归到几年以前。这么一个治疗疾病的药啊，它不只是治病，最重要的就是能恢复身体指标机能啊。
1: 咱们一句话来说，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患者治病养生的宝贝啊，这点您已经体会到了，您说是不是啊？
2: 嗯，真是这样，胡老师啊，就现在我身边这些病友啊，在我这个带动下现在都在喝这个胡家老膏呢，哎，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呀、回归到本源。我们大伙儿啊，每天坚持不懈的听您这个节目，一边听、一边探讨，然后啊，一起分享自己的治疗心得。
1: 这说明大家是选对了啊！回归本源，这是人所必要的。本是什么？是根呐、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咱们回归本源，这样就可以把咱们身体健康得到很好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所以大家用了以后，像您这样情况，咱们身体就好了，越来越强了，身体康复的也健康了。谁来主宰这问题呀、关键是在胡家老膏，有了胡家老膏才能激发它，有了胡家老膏才能激活了咱们的生命，这点是很重要，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2: 对，您说太对了，胡老师，以后啊就跟着您走下去了，把这身体呀、给调理得更好，
1: 使用这会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都是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太好了。
2: 对，还得谢谢您呢，胡老师。
1: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祝您健康长寿。好，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师你好。
1: 欢迎您啊。
3: 你好，
1: 谢谢。
3: 胡老师啊，我今年62岁了。你这个节目我一直都在听着了，听了可能有个2年多，快3年时间了。但是在你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好多养生的个知识。你说今天好不容易能和你说上话，真的挺高兴的了。我就想跟你好好汇报汇报了。
1: 哎，好，您请讲吧。
3: 我感觉第一个收获啊，就是我这高血压这毛病。我这个高血压啊已经有个30年左右了，那真是个老病号了。一直吃了个降压药嘛，可就是降不下来。到后来这一直啊有个167、178。这低压都上了100了呀，那头成天迷迷瞪瞪的嘛。那医院的大夫说

0: 还有都卖硬化啥的了。
1: 我说这头不光晕，有时候头发疼
0: 啊，
1: 整天就跟没睡醒一样，迷迷瞪瞪的，看啥眼睛都发花嘛。就是自从听到胡老师你的节目以后，感觉这特别好。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态呀啥的就调整调整。遇到啥事儿啊，尽量的不着急，不冲动。
2: 对，尤其高血压应该这样。
1: 对，是是，再加上喝咱这个胡家老膏，没想到一点点，这血压降下来了。
2: 你看，
1: 哎呀，现在已经量了好几次了。高压就这个135，有时候才130。低压84、85，有时候最高的时候没超过90的了。
2: 太好了，
1: 就这我已经挺高兴挺知足了。你说这么多年血压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啊，这高血压这样是我第一个收获的。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第二个收获。就是我原来的心脏不好，这也是个老病号了，都快20年了的。主要就是老是这胸口这憋闷嘛，再加上这心脏还跳动它不规律嘛，有时候可快了，就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呀，突突突的乱跳，它有时候又跳得特别慢，这好像要不跳了一样，你说这谁受得了？快了也难受，我们这慢了也难受呀，前几年又出现心绞痛，这越来越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我那个什么动脉堵了有个60%多了。当时说要给我做支架了。结果一做那个造影检查以后说我这个体质不行。所以也没敢做。就这么一直用药这么对付着了。你说这胸口一难受吧，这心老慌嘛，这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睡到2-3点钟就醒了。感觉憋的呀，胸口这像压了个啥东西呀，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嘛，得大口大口的喘。这就得赶紧含那个硝酸甘油。把那个含上以后对付2-3个小时。你说这晚上睡不好，这白天更感觉头晕嘛。
2: 那
1: 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迷迷糊糊的嘛这个。但是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啊，那我可是有希望了，特别是了解了他回归本源这意义之后，喝了胡家老膏，真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嘛。把身体里面这个机能给激活了呀。现在啊，我就感觉我这个60来岁这个年龄啊，这心脏好像也就是40多50岁的心脏了。
2: 你看看多好。
1: 说
2: 明
1: 现在我的
2: 感觉
1: 心脏舒服了，
2: 已经改变很大了，是不是？
1: 是真的改变挺大的了，关键你看我现在那个心脏跳动它规律呀，不像以前又快又慢的，现在它正常了呀。晚上睡觉这胸口这憋闷的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也不用再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啥的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了，有时候6-7个小时也能睡下。
2: 你看多好，
1: 这白天有精神了呀，头不迷糊了呀。原来成天啥也不敢干，也干不了，就那坐着嘛，还感觉累得一点劲没有嘛。现在你看，我一天干这么多活，反正还感觉不到累，就感觉这精神可好了，好像有浑身都使不完的劲一样。
2: 说明
1: 咱们
2: 胡家老膏已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你说对不对？
1: 是是，这心脏这样是第二个收获，我还有第三个收获嘞。
2: 您讲。我越听越高兴啊！这也
1: 是
2: 咱们胡家老膏的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1: 是是，原来这白内障也有个3-4年时间了嘞。这看东西看啥都不清楚嘛。刚开始医生说要我做手术，咱就听人家医生的话做了手术了。手术做完我想着就没啥事了。结果好了也就是不到2个月时间。这又复发了。大夫给我检查说那叫什么术后引起的那个青光眼。大夫当时这么说的了。
2: 刚才您提到原来有白内障，现在又加上青光眼。
1: 就
2: 头疼相当厉害。
1: 眼压高
2: 嘛。
1: 眼睛又长。

0: 上又疼的嘛，有
1: 啊。
0: 时候疼的不光眼睛疼，头都跟着疼的。
1: 啊啊啊！
0: 那眼睛成天就不想睁嘛，难受的成天就想躺着了，迷迷瞪瞪的，睁不开嘛，就赶紧点那个什么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能缓解缓解。但是你说那个只能缓解，它不去根呀。
1: 他们都没治到本上啊，是不
0: 是？
1: 是
0: 是，
1: 是？
0: 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啊，感觉啊，真是眼睛越来越舒服。也就十来天的时候，那眼一睛那个胀疼那个，那不明显了呀，眼睛不难受了，而且看东西一点点亮堂起来，
1: 你看，
0: 再往后越用越好，这眼睛再没胀过，眼压再没有上升过了，一直到现在都挺正常的。你看我现在看着也亮堂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现在可以说是能吃能喝能睡的了，真的。
1: 您看多好啊！我听
0: 是
1: 起
0: 是
1: 来真
0: 是，
1: 为您高兴啊！这也就说明您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这些个都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
1: 啊！
0: 对，
1: 我感觉您
0: 咱这
1: 这
0: 个
1: 个
0: 胡
1: 主
0: 家
1: 要
0: 老
1: 的
0: 膏
1: 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说您这个病回归在一起，就是说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然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由于胡家老膏方能达到回归本源的功能。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您比如
0: 是
1: 说，
0: 是。
1: 咱们刚开始啊，咱们身体的这种状况受到很大的损伤了，这回呢，病的根儿抓住了，这样您身体
0: 对
1: 就
0: 对，
1: 好起来了，是不是？胡家老膏激发了这种功能，能量、气血、精髓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您这病就整体就痊愈了，这是必然的。
0: 正是正是，
1: 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啊，
0: 对
1: 咱
0: 对。
1: 使得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都重新恢复，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您虽然是60多岁的一位老人，您现在已经恢复到40岁、50岁这种状态了，您就更年轻了，身体更加健康了。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好，我恭喜
0: 正
1: 您，
0: 是正是，
1: 坚持
0: 这
1: 吧，
0: 不，
1: 老朋友。
0: 行，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有什么事多来电话。
0: 行，以后有啥不明白的事儿，到时候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好的，就这样。
0: 真的，
1: 好，
0: 谢谢
1: 再
0: 胡老师
1: 见。
0: 您了，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
3: 哎，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
3: 嗯，
1: 吧，好吧。
3: 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哎，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吧，请胡老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1: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万来块钱也没整好。 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
4: 哦、
3: 嗯，对，所以说，那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4: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
3: 嗯，
4: 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
3: 哦，
4: 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3: 嗯、
4: 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
3: 哦、
4: 啊，起初是黄痰、
3: 哦、
4: 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
3: 哦、
4: 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3: 啊，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4: 嗯，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
3: 哦哦哦，
4: 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
3: 哦哦哦，
4: 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啊，
3: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4: 哎，您就用胡家老膏啊。
3: 啊，
4: 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3: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嗯，
4: 那、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
3: 哦哦哦，
4: 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3: 哦，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再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4: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
3: 哦，
4: 有
3: 了
4: 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3: 这我心里就放心、
4: 啊、
3: 这我就放心了、
4: 哎、
3: 这就放心。
4: 这是一个、
3: 哎、
4: 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
3: 嗯、
4: 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
3: 哎、
4: 好吧。嗯，
3: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4: 好的，再见啊、
3: 哎、
4: 老朋友啊。
3: 哎，再见。
4: 好，再见吧老朋友、
3: 哎、好好好，再见胡老。
4: 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

0: 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

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90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90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2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拿着特殊的津贴，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不管啥病，用完咱们胡家老膏，不管是个半月也好，是3-5个月也罢，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
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啊？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啊、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2-3个月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啊？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高用那么些好药

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但是说卧床的脑出血患者，你说吃个小半年能恢复的站起来行走，生活能自理，能吃饭，半拉身子恢复知觉，别让别人伺候，这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和以前一模一样基本是很难的。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呐、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彻底恢复心脏的功能，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膏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患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治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等等的吧，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的。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咱们胡家老膏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

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慢慢可以下地走路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高，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得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高，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用咱们胡家老高五个多月六个月左右是完全可以生活自理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
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高，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糕，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糕，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糕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儿一点儿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十万八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得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
说咱们胡家老高效果真不错。其实

0: 我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耷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的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这杆秤，就是我们做人的这个底线。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也是一种修行。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财不进仙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行修啥呀？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这就是修行。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这不也是修行吗？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今天我说的有点多了，下面和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安徽阜阳的患者。
0: 哦。
2: 嗯，我姓刘，哎，我叫刘淑华。今年68了啊。
0: 哦，欢迎您啊。
2: 我也是您的众多患者中的其中一员。
0: 啊，
2: 哎，这次啊结缘8个月了。
0: 哦。
2: 真是心存感激呀、啊、特别感谢您。
0: 啊、
2: 看待周边的人呐、看待周边的事儿、哎，就是转换呀、自己的心态，回归自然的意义。哎，这对我来讲啊，这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大呀。
0: 啊，
2: 就以胡老师为榜样吧，向您学习、心存感恩、做到今若不愚，勿施于人，把最美好的健康传给大家、与大家分享快乐。
0: 只要大家健康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了啊！也说明咱们回归本源给您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嗯，是啊，胡老师啊，我给您分享一下我受益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在没有跟您结缘之前吧，我是一个有遗传性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0: 哦。
2: 这些毛病啊，困扰了我20多年了。
0: 嗯。
2: 嗯，血压吧，每天都得在178这样。
0: 够高了。
2: 哎，就那心率啊。只有40-50次啊，
0: 嗯，
2: 还有心悸啊、早搏呀、不断的出现，就是浑身没劲儿啊、特别怕冷，
0: 嗯，
2: 说不出来是那样的感受。反正当地那医院的专家呀，早都让我挂那个心酰胺、吃那个心宝、完了就是想吧是提高的心率，但是呢它不管用，
0: 嗯。
2: 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呐、
0: 嗯，
2: 就最后吧，只能用那个西医来控制。
0: 啊，
2: 就医院吧，我换来换去的呀，哎，调调这儿，调调那儿，你说最后调到了用戴文，还有这个安露地平，还有贝塔勒克、
0: 哦。结果怎么样呢？
2: 哎呀，结果啊，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2: 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我遇到了胡老师您，跟您接上缘了。于是啊，就跟着老师走上了回归本源的治疗道路。完了，就按照您节目中所说的哈，每天2口胡家老糕，每天在坚持锻炼，就早晨5点到7点吧，我就出去走步去。
0: 啊，
2: 你等到晚上，我泡脚30分钟，哎，8点左右吧，我就准时睡觉了。这我刚短短的3个多月的时间吧，我就把以前吃的西药就开始逐渐的减量了。
0: 嗯，
2: 哎，有的甚至我都不吃了啊
0: 啊啊啊！
2: 您看我这个血压还有心跳吧，都正常了。
0: 嗯，
2: 到后来吧，慢慢的我把那个降压药也停了，
0: 也停了。
2: 啊，就是今年的秋天吧，我到大棚里头去干活去哈。你说以前呢，我拎个水桶。我要走个50来步吧，我就累得我不行了，啊，就直喘气，哎呀，那累的呼哧呼哧的，直喘。人说农村大棚子里啊，那活啊就是磨叽，
0: 嗯，
2: 但是老农民你不干也不行啊，硬着头皮也得干呐，
0: 嗯，
2: 每一根垄宽就是1米，干一会儿吧，我就得歇一会儿。你说本身这棚子里边的温度还高，34-5度呢。就稍微一活动啊，一会儿他浑身就湿透了。
0: 嗯嗯嗯。
2: 哎呀，心都跟着忙到的上啊，闹心巴拉的。你看现在呢，我2个手拎化肥，拎个水桶，咱家那大棚从南到北一去一回，正好是300米。
0: 嗯。
2: 我拎50斤东西啊，走300来米啊，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得慌。
0: 不简单了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是不是啊？嗯。
2: 就是啊，我以前我空手走，我都不一定能一口气走完了。
0: 哎，
2: 嗯，哎，现在这血压也好了。 那血压吧一直在110。

0: 120，低压在70左右。哎，心跳也行，心跳现在都70左右下了呢。
1: 你看多好。
0: 啊，哎呀，反正怎么说呢，就有一种无病一身轻这个感觉。老师啊，真的太感恩您了。我现在吧，喝咱这个胡家老膏，真的非常有信心。
1: 嗯，你看多好，
0: 哎，
1: 是不是？
0: 嗯，是啊，就咱这个胡家老膏啊，它与我们市面上那个药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啊，就像您说的，它能让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回归到几年以前。这么一个治疗疾病的药啊，它不只是治病，最重要的就是能恢复身体指标机能啊。
1: 咱们一句话来说，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患者治病养生的宝贝啊，这点您已经体会到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真是这样，胡老师啊，就现在我身边这些病友啊，在我这个带动下，现在都在喝这个胡家老膏呢。哎，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呀、回归到本源。我们大伙儿啊，每天坚持不懈的听您这个节目，一边听、一边探讨，然后啊、一起分享自己的治疗心得。
1: 这说明大家是选对了啊！回归本源，这是人所必要的。本是什么？是根呐、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咱们回归本源，这样就可以把咱们身体健康得到很好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所以大家用了以后，像您这样情况，咱们身体就好了，越来越强了，身体康复的也健康了。谁来主宰这问题呀、关键是在胡家老膏，有了胡家老膏才能激发它、有了胡家老膏才能激活了咱们的生命，这点是很重要，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您说太对了，胡老师，以后啊就跟着您走下去了，把这身体呀、给调理得更好，
1: 使用这会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都是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太好了。
0: 对，还得谢谢您呢，胡老师。
1: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祝您健康长寿。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师你好。
1: 啊，欢迎您啊。
3: 你好，胡老师啊。我今年62岁了。你这个节目我一直都在听着了，听了可能有个2年多快3年时间了呢。但是在你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好多养生这个知识。你说今天好不容易能和你说上话，真的挺高兴的了，我就想跟你好好汇报汇报了。
1: 哎，好，您请讲吧。
3: 我感觉第一个收获啊，就是我这高血压这毛病。我这个高血压已经有个30年左右了，那真是个老病号了。一直吃了个降压药嘛，可就是降不下来。到后来这一直啊有个167、178。这低压都上了100了呀，那头呈现迷迷瞪瞪的嘛。那医院的大夫说我还有动脉硬化啥的了。我说这头不光晕，有时候头发疼
1: 啊，
3: 整天就跟没睡醒一样，迷迷瞪瞪的，看啥眼睛都发花嘛。就是自从听到胡老师你的节目以后，感觉这特别好。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态呀、啥的就调整调整。遇到啥事儿啊，尽量的不着急不冲动。
1: 对。尤其要高血压应该这样。
3: 对，是是。再加上喝咱这个胡家老膏。没想到一点点这血压降下来了。
1: 你看
3: 呀，现在已经。

0: 这量了好几次了、啊。哎，高压就这个135，有时候才130。哎，低压84、85，有时候最高的时候没超过90的了。
1: 嗯，太好了。
0: 就这，我已经挺高兴、挺知足了。你说这么多年血压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啊，这高血压这样是我第一个收获的。啊，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第二个收获。就是我原来的心脏不好，这也是个老病号了，都快20年了的。主要就是老是这胸口这憋闷嘛，再加上这心脏它跳动它不规律嘛，有时候可快了，就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呀，突突突的乱跳，哎，它有时候又跳得特别慢，这好像要不跳了一样。你说这谁受得了？快了也难受，我们这慢了也难受呀。前几年又出现心绞痛，这越来越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我那个什么动脉堵了有个60%多了。当时说要给我做支架了。结果一做那个造影检查以后说我这个体质不行。所以也没敢做。就这么一直用药这么对付着了。你说这胸口一难受吧，这心老慌嘛。这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睡到2-3点钟就醒来，感觉憋着呀，胸口这像压了个啥东西呀，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嘛，得大口大口的喘，这就得赶紧含那个硝酸甘油，把那个含上以后对付2-3个小时，你说这晚上睡不好，这白天更感觉头晕嘛，
1: 那
0: 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迷迷糊糊的嘛，这个。但是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啊，那我可是有希望了，特别是了解了他回归本源这意义之后，喝了胡家老膏，真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嘛，把身体里面这个机能给激活了呀，现在啊，我就感觉我这个60来岁这个年龄啊，这心脏好像也就是40多50岁的心脏了，
1: 你看看多好，说明
0: 现在我
1: 的感觉
0: 心脏舒服了，
1: 已经改变很大了，是不是？
0: 是真的改变挺大的了。关键你看我现在的心脏跳动它规律啊，不像以前又快又慢的，现在它正常了呀。晚上睡觉这胸口这憋闷的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也不用再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啥的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了，有时候6-7个小时也能睡下。
1: 你看多好，
0: 这白天有精神了呀，头不迷糊了呀。原来成天啥也不敢干，也干不了，就那坐着嘛，还感觉累得一点劲儿没有嘛。现在你看，我一天干这么多活，反正还感觉不到累，就感觉这精神可好了，好像有浑身都使不完的劲儿一样。
1: 说明咱们胡家老膏已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您说对不对？
0: 是是，这心脏这是第二个收获，我还有第三个收获嘞。
1: 您讲，我越听越高兴啊！
0: 对，
1: 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0: 是是，原来这白内障也有个3-4年时间了嘞。这看东西看啥都不清楚嘛。刚开始医生说要我做手术。咱就听人家医生的话做了手术了。手术做完我想着就没啥事了呀。结果好了也就是不到2个月时间，这又复发了。大夫给我检查说那叫什么术后引起的那个青光眼。大夫当时这么说的了。
1: 刚才您提到原来有白内障，现在又加上青光眼。
0: 就
1: 头疼相当厉害。
0: 眼压高嘛。
1: 是吧
0: 眼睛又胀又疼的嘛，有时候疼的不光眼睛疼，头都跟着疼的。那眼睛成天就不想睁嘛，难受的成天就想躺着了，迷迷瞪瞪的睁不开嘛，就赶紧点那个什么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能缓解缓解。但是你说那个只能缓解，它不去根呀，
1: 他们都没治到本上啊。
0: 是
1: 是，
0: 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啊，感觉真是眼睛越来越舒服。也就10来天的时候，那眼睛那个胀疼那个，那不明显了呀，眼睛不难受了。

0: 而且看中线一点点亮堂起来，
1: 你看
0: 再往后越用越好，这眼睛再没涨过，眼压再没有上升过了，一直到现在都挺正常的。你看我现在看的也亮堂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现在可以说是能吃能喝能睡的了，真的。
1: 你看多好啊！我听起来真为您高兴，这也就说明您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这些个都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
1: 啊、
0: 对，
1: 我感觉您
0: 这
1: 个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说您这个病回归在一起，就是说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然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由于胡家老膏方能达到回归本源的功能。
0: 嗯、
1: 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您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啊，咱们身体的这种状况受到很大的损伤了，这回呢病的根儿抓住了，这样您身体就好起来了， 是不是？胡家老膏激发了这种功能，能量、气血、精髓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您这病就整体就痊愈了，这是必然的。
0: 正是正是，
1: 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啊，
0: 对，
1: 咱使得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都重新恢复，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您虽然是60多岁的一位老人，您现在已经恢复到40岁、50岁这种状态了，您就更年轻了，身体更加健康了。老朋友，您说
0: 是
1: 不是？好，
0: 哎，真是真是。哎，
1: 坚持吧，老朋友。
0: 行，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哎，
1: 有什么事都来电话。
0: 哎，行行，以后有啥不明白的事都说，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好的，就这样。
0: 真的，谢谢胡老师您了。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
3: 哎、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
3: 嗯、
1: 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1: 嗯。
3: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
1: 啊、
3: 嗯，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
1: 嗯，
3: 哎，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1: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1: 啊啊啊啊！
3: 嗯，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嘛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
1: 嗯嗯嗯嗯，
3: 这吧请胡老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1: 嗯，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2000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
1: 哦、
3: 嗯，对，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
3: 嗯，
1: 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膏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
3: 啊、
1: 为什么呢？
3: 啊、
1: 因为胡家老膏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

0: 来，这样呢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1: 啊，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它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0: 嗯，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
1: 哦哦哦，
0: 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
1: 哦哦哦，
0: 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啊，
1: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0: 哎，您就用胡椒老膏啊。
1: 啊、
0: 胡椒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1: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嗯，
0: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
1: 哦哦哦，
0: 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1: 啊，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0: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它没有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
1: 哦，
0: 有
1: 了
0: 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1: 这我心里就放心，
0: 啊、
1: 这我就放心了，
0: 这
1: 就放心了。这
0: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吧？
1: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0: 好的。再见啊，老朋友啊！
1: 哎，再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电波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音乐时光机，祝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浩。今天早晨出门的朋友会发现哈，这个大太阳天哈。金曲这些歌呢，可能没有交响乐的恢宏，但他们就像老朋友一样，一开口就让你能跟着节奏去摇摆啊。1997年泰坦尼克号让全世界记住了席琳迪翁的 My Heart Will Go On， 这首歌不仅是横扫当年的奥斯卡，更是成为了 KTV 必点的神曲。哪怕你英语不好哈，过不了三级，过不了四级啊，也能跟着 Every Night in My Dream 哼唱两句啊。这个而说到电影金曲呢，我觉得这首歌哈，作为今天的当头炮哈，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是再合适不过的。

2017年雷神三的导演塔加伊维迪提亚做了一场豪赌，他花费了$4,900,000，只为了让在电影里完整的播放两次来自齐柏林飞艇1970年的 Imagine Song 两次啊。这首歌呢，歌词写着众神之锤将驱船驶至新大陆，这简直就是为雷神量身定制的。当雷神踏上彩虹桥，吉他就像雷电劈开天空，这一刻摇滚乐也成为了北欧神话的战鼓。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

0: 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现在是音乐树洞时间哈，上周周末我听到一个故事哈，今天想分享给大家。我的一个朋友他说呢，自己因为看过了《星际穿越》哈，这个辞去了工作去学天文学，这对人到中年的我们冲击非常的大。不过呢，这也让我突然想起汉斯齐默创造这首歌的时候说啊，这段管风琴的旋律就像是黑洞的吸引力哈，拉扯着时间。的确啊，我们都是被时间拉扯的人哈、啊。比如时间送给我们最宝贵的和最残忍的东西，都是死亡。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寻梦环游记》里的这首《Remember Me》送给所有思念亲人的人。这首歌呢，在电影里一共出现了三次，每一次都十分让人泪目。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

0: 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3: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7: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6: 对啊对啊。
7: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6: 天哪，你怎么知道？
7: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8: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3: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9: Fine 无处不范儿。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1: 早安
12: 早安
13: 早安
10: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991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3: 我出发啦！
10: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991，早安，从这里出发。
14: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15: 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1936年首飞直升机开启航空新时代。1936年6月26日，德国天空见证了一个改写航空历史的瞬间，世界上第一架可以操纵的直升机 FW-61 首次试飞成功。这一事件犹如一声惊雷，打破了人类对垂直飞行的长久桎梏，开启了航空领域的新纪元。它不仅是

工程的伟大胜利，更是人类探索天空梦想的一次重大突破。在 SW61 诞生前，直升机的概念早就在人类的想象中萌芽。古代中国的竹蜻蜓凭借简单的构造实现了垂直升空，成为直升机最初的灵感源泉。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天才达芬奇绘制出直升机草图，虽然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未能实现，但为直升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飞跃，直升机的研发从构想走向实践。1907年，法国人保罗·科尔尼制造出第一架载人直升机，虽只能飞离地面0.3米，飞行20秒，但迈出了人类垂直飞行的第一步。此后，众多先驱者不断尝试，可直升机的操纵性和稳定性难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SW61的出现，让直升机技术产生了质的飞跃。它由德国福克沃尔夫公司制造，设计师海因里希·福克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创新。SW61 采用横列式双旋翼布局，机身如同固定翼飞机，却无固定机翼。两副巨大旋翼分别向左右上方支起，水平安装在支架顶部。这种布局巧妙地解决了单旋翼直升机的扭矩问题，让飞行更加稳定。动力方面，它配备一台经西门子公司可数改进的 FH-14B 发动机，输出功率165马力，通过复杂传动装置与两具旋翼相连。机首那看似固定翼飞机螺旋桨的装置，实则是为发动机降温的风扇。其操控系统更是精妙，飞行员通过前推或后拉操纵杆，就能使两具旋翼同时向前或向后倾斜，控制飞行俯仰角，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可操纵飞行。1936年那个夏日，资深试飞员艾瓦德·洛夫斯驾驶 SW61 缓缓升空。起初，福克博士只让试飞一小会，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 SW61 展示出了卓越的稳定性和良好的操控感。首次试飞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团队，洛夫斯随后开启了一系列挑战性试飞。一周内，他驾驶 SW61 打破多项旋翼机领域世界纪录，最长滞空时间1小时20分钟，最高时速122公里，最大航程230公里，最大实用升限3427米，且样机依旧完好无损。这一系列成绩让 SW61 声名远扬，也标志着直升机正式从试验阶段迈向实用化。 SW61 的成功试飞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军事上，它为军队提供了全新的作战与运输方式。二战时期，虽因资源分配等问题，直升机未大规模投入使用，但在后续战争中，如朝鲜战争、越战、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直升机发挥了关键作用。它能在复杂地形垂直起降，执行运输、侦察、救援、火力支援等任务，改变了战争形态，推动了空地一体战、本星战术理论的诞生。民用领域，直升机开辟了广阔的应用空间。在交通拥堵的城市，直升机成为空中通勤的新选择。在偏远地区或自然灾害发生时，直升机是救援物资运输和人员疏散的生命线。在旅游行业，直升机观光让人们领略到别样的风景。在石油勘探、电力巡检等领域，直升机凭借灵活机动性提高了工作效率。科技层面， SW61 激发了全球对直升机技术的研究热情。此后，直升机在动力系统、旋翼材料与结构、飞行控制系统等方面不断创新。从早期的活塞发动机到涡轴发动机，从金属桨叶到碳纤维、凯夫拉等复合材料桨叶，从机械操纵到电传、光传操纵，直升机的性能不断提升，安全性和可靠性也大幅增强。回首1936年6月26日， SW61 的首飞是人类探索天空征程中的一座丰碑，它凝聚着无数先驱的智慧与勇气，从最初的构想到艰难的实验再到最终的成功，每一步都充满挑战。它开启的直升机时代深刻改变了人类生活与世界格局，让我们得以从全新视角审视天空与大地。展望未来，随着科技的持续进步，直升机技术必将迎来更多突破，在更广阔领域为人类创造更多价值，续写航空史上的传奇篇章。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2: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991。
3: Oh yeah.

0: 话题深一度。最近呢，刷到这么一个新闻，挺有意思啊，说有三个零零后啊，给自己的母校捐了20亿。
1: 二十亿啥？手机像素啊？
0: 手机像素。对，有人说那20亿说捐就捐呐、嗯、啊！这第一反应说，零零后现在创业就这么猛了吗？20亿啊，二十亿
1: 啥呀？
0: 20亿是不是20亿现金呢？嗯，肯定不是现金呢，哪有那么大实力呀、
1: 啊？是啊，
0: 20亿的 token。
1: 哦，从哪儿偷的？
0: 他哪肯呢？
1: 他偷的啥玩意儿？
0: 20亿 token， 说 token 是啥呀？这是游戏币呀、啊？是打卡币呀、啊嗯、游戏装备呀、啊、还是什么东西啊？后来才知道啊，这是 AI 工作台的算力货币。嗯啊，咱们都知道像豆包啊等等一些东西啊，他们计算这个都是需要用算力的。
1: 对，
0: 那算力是啥呀？就是 token。
1: 包括前一段时间哈、啊、还挺火的这个小龙虾嘛，嗯啊，然后说好多人在这个买 token， 哎，帮助你这个能够计算，嗯，哎，帮助你来解决一些问题，
0: 是
1: 有这个 token 吗？
0: 对，这 token 就相当于是 AI 干活的一个饭票，嗯，哎，你没有这个饭票的话，它不干活啊。所以说 AI 呢，在完成我们一个命令的时候呢，它需要用一些算力。你这命令越复杂，它这个算力吃的就越多。
1: 那也就是说 AI 的一种货币，哎哎，你有这种 AI 的货币。AI 才给你干活，嗯，计算一些复杂的这个信息，
0: 是
1: 做图也好啊，选品也好啊，选邮件啊，谈判呐、啊、PPT 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回答一些这个简单的问题，
0: 都需要用的 token、
1: 哎、这个算力都是多或少的问题，嗯，哎，那么有人说了，这三个零零后也挺厉害呀、啊，这20亿 token 是不是也值老钱了？嗯，先来介绍一下这三位零零后啊，他们是来自郑州西亚斯学院。郑州西亚斯学院是个什么学院？
0: 听着像外国学院似的哈。
1: 对，这确实是最开始是和这个美国院校合办的。嗯，这是来自河南郑州的一家民办的本科院校。嗯，其实说不是什么，就是特别
0: 高级学府，
1: 高级的这个学府啊，民办的这个院校，但是培养出了这个三位零零后，确实挺厉害的。
0: 是，
1: 年龄最大的25岁，最小的呢还在读，大四还没毕业呢。更有意思的是，这三个人的起点呢，跟你我印象当中的这种创业大神呢，完全不一样。
0: 也就是他的学习成绩不是那么的好。嗯
1: 嗯，但是很多创业大神呢，也都学习不好。
0: 你看这里边啊，其中一个呢是高考英语才50分的体育生。嗯，然后呢，一个是从卖泳圈起步的，卖游泳圈。嗯，哎，一个超级个体，
1: 个体户。
0: 还有一个呢是大四在读的一个英语专业的女生。谁也想不到，这三个看起来不搭边的年轻人呢，居然各自把这个外贸生意啊都做到了百万级、千万级了，然后反手就给母校捐了20亿 token。
1: 那本身个人经商还是很厉害，
0: 很厉害，
1: 对吧？嗯，都百万级、千万级了，
0: 是
1: 这百万千万不是 token 吧？
0: 这是外贸生意，哎，嗯。
1: 但是呢，有很多人呢，我就觉得不管是什么事儿啊，总有一些人跳出来吐槽。
0: 嗯，这可能这是难免的，
1: 显得可能哪儿有点疼，哎，

0: 有一个网友，有网友就说了，说哎呀，20亿，这家听着挺唬人的，实际价值是不是几百块钱？然后有人说，校长是不是怕已经被忽悠瘸了？这捐赠啊，还没有仪式上那个展示牌值得钱的吧？还有人算账的，说我给你算一笔账吧，1亿的 token 也就5块钱，20亿100块钱，相当于给母校捐2瓶矿泉水。哎，更损的是还有人说呢，说啊，我一个人工作一天，消耗我能消耗1亿 token， 这20亿，3个人随随便便就没了，是吧？
1: 反正我
0: 啥都有。
1: 个人特别讨厌这样的人，
0: 嗯，
1: 就是你本身没有做出什么贡献，
0: 你也不捐，
1: 当别人做出一些贡献的时候，你却得站在一个所谓的道德的制高点
0: 说风凉话，
1: 阳奉阴违呀，
0: 嗯，
1: 哎，说点这个风凉话，这个讽刺话，
0: 冷嘲热讽，
1: 何必呢？我觉得有这个时间呢，你可以实打实的做点工作，即使你不捐，你好好干自己的活就得了，
0: 嗯，
1: 怎么反而是做了正能量的事儿，
0: 嗯，
1: 捐钱你管多少呢？但人家做了好事的。完，你在那儿去批判人家，
0: 是啊，
1: 哎，评论人家，
0: 你给你的母校捐什么了呀？是不是？
1: 嗯，
0: 是不是连捐都没捐，去都不去了吧？现在，
1: 但是呢，当然有人支持这3位00后的创业者了，
0: 嗯，
1: 啊，一句话呀就把这个道理给说透了啊，说这 AI 时代呀 ，token 就是新时代的创业的资金，人家呢也没吹牛，实打实的给你算了一笔账，这个20亿 token 呢，如果你非要是那么俗气，
0: 嗯
1: 啊，非要换成金钱。那么大概能值1到2万美金，
0: 嗯，
1: 那这也不少了吧？
0: 不少了，
1: 10几万人民币啊！
0: 对，
1: 按照普通账号的月度使用的成本呢，足够500名在校的学生用上1个月的，
0: 嗯。
1: 所以你想啊，对于刚起步的学生来说，与其呢捐一笔现金，不如给他们呢直接用的这个创业的工具。以前创业门槛得买些硬件，对吧？买电脑，开店铺。现在门槛啊，是不是能不能让 AI 替自己干活？
0: 嗯，
1: 那么捐了20亿 token 呢，算是给学弟学妹们呢递了一把 AI 的钥匙。
0: 是，这3位00后的创业故事啊，确实是越听越上头了啊。咱就说那个高考英语50分的啊，这个体育生啊，小何，大三之前呢，连外贸是啥都不知道，揣着6万块钱的启动资金，在学校创业办公室里边跟女朋友一起干，第一单亏了300块钱，但他就觉得自己能成功，
1: 嗯，
0: 因为呢。他是跑通了从找客户到发货的全链条，后来靠 AI 的助力，团队10个人年销售额冲到了3000万，80%增长都靠着 AI。
1: 嗯，
0: 这小孩哈就头脑啊。他说3年前创业的时候我没有 AI， 如果有的话，从零到3000万的速度会快1倍。
1: 嗯，
0: 你看这就是 token 的初衷。
1: 就是你看有的这个年轻人真的是敢想敢干，
0: 人家会整啊，
1: 而且能借着这个时代的风口，
0: 嗯，
1: 他能想到。最主要的是他敢于去实践，
0: 嗯，
1: 敢于去动手，
0: 是，
1: 哎，所以说呢，这是他们捐 token 的这样一个初衷，
0: 嗯，
1: 也不是作秀，真的想让学弟学妹们呢少走一些弯路。
0: 你像以前咱们听说过一些校友捐赠啊，有一些捐教学楼的，捐那个奖学金的，捐实验室的，图书馆的，哎，主打一个就硬实力。那这3位00后呢，是不走寻常路。啊，捐的是算力，捐的是工具，甚至还把自己公司销冠的聊天记录、谈判技巧都喂给了 AI，做成了一个叫销冠技能包，让新人能够直接站在销冠的肩膀上干活。这一波操作确实是更实在啊，
1: 对，比捐钱更实在嘛，
0: 确实是，
1: 对吧？这个钱花完了，可能就没有了，
0: 嗯。
1: 但这些 AI 工具和技能呢，一直在呀，
0: 嗯，
1: 能够帮学生们真正的赚到第一桶金。这才叫做授人以鱼，
0: 嗯，
1: 不如授人以渔，
0: 是，
1: 就是你直接给他一条鱼，他可能吃一对儿，吃两对儿，
0: 嗯，
1: 但是呢，你给他渔具，你给他钓鱼的方法，他可以永远不饿不着肚子呀，
0: 对呀，
1: 对吧？饿了的时候我就去钓鱼嘛，我学会了这个技能嘛，
0: 是。
1: 今年3月份的时候啊，商务部等6部门呢也是刚刚发布了意见啊，明确要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所以这3位00后的做法呀。刚好也是踩中了国家的产业蓝图，
0: 嗯，
1: 所以以前我们经常说00后啊，就是被 AI 包围的这么一代，但现在看来呢，他们不只是被 AI 包围着，还在主动的驾驭 AI， 把 AI 变成自己创业的神助攻。
0: 嗯，这些00后真了不起啊，
1: 对，
0: 是不是？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啊，朋友们，刚刚这3位大学生呢，他们有的是毕业的，有的是没有毕业的，是根据自己的工作性质，然后给母校捐的是 token。所以说今天呢，朋友们，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根据目前你的工作，你能给母校干点什么或者捐点什么。

0: 下都市。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
1: 什么啊？
0: 哇，都市新鲜事。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0: 都市新鲜事儿，今天来说一说变形机甲。
1: 嗯
0: 啊，现在是盛装登场。咱们童年的科幻梦啊，现在呢已经撼进现实了，朋友们。国产机器人顶流啊，宇树科技扔出了一个网站，全球首款量产版的，朋友们，这几个字非常有含金量啊，量产版的载人变形机甲啊 GD01 正式发布。
1: 对，这可是全球首款呐、变形机甲，390万。
0: 它主要啥呢？能够载人。
1: 对
0: 啊、大家如果看过那个变形金刚，尤其是环太平洋那个电影，
1: 哎，对，
0: 那环太平洋里边就是个大机甲，
1: 对
0: 啊、人形机甲，它人呢是可以在里边待着的，
1: 同人来操作
0: 操作的。
1: 包括我们小时候也看过类似的这样一个动画片，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哎，可以变成飞机，可以变成人，
0: 人在里
1: 头，人来操作。
0: 是，
1: 咱说这个宇树集团呢，确实是真厉害。它这个全球啊首款量产的变形机器人，本身是一个机器人，然后还能变形，人坐在里面操纵。这个东西大概是一个半吨重的钢铁巨兽啊，可以直立行走，然后呢还能变形成四足的状态，然后站起来3米多高，你操纵它一拳能把旁边的墙啊给打倒了。
0: 哎呦，
1: 这个创始人呢王星星啊亲自爬进座驾啊来试驾。这个视频一出啊，直接就刷屏了。
0: 嗯，
1: 有人说这不高达吗？高达直接量产了。
0: 哎呀，真是把这盘呀、这台呀、把这个变形金刚、环太平洋照进现实的硬核大玩具，到底有多野呢？咱们来看一看啊，来看一看硬件的参数：半吨，啊，钢铁壮汉，身高近3米，气场2.8米，
1: 气场2.8米，
0: 嗯
1: 啊。气场没有身高高啊。
0: 咱盘盘这点呢，这个 GD01 的底子全是干货，一点不水的啊。第一个售价390万人民币起，妥妥的叫高端定制款，那相当于啊，这一线城市一套大平层了。
1: 对
0: 啊，很多人说啊，这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机甲梦啊，
1: 那可不，
0: 一般人肯定是买不起了。
1: 对，
0: 嗯，这是有钱人的玩具啊。
1: 是，体重呢，现在呢载人之后啊，总重能达到500公斤，就1000斤，半吨重。是用的航空级高强度的合金来打造的，那结实抗造啊，跟这个小型的摩托车呀差不多重，但是力量感呢直接拉满。身高啊直立模式下大概是达到2.8米，接近1层楼的这样一个高度，哎，是普通成年人的1.6倍。往那儿一站，那必须仰视，2.8米，
0: 那可不，
1: 那比姚明还高多呢。哎，这个压迫感呢直接拉满，路过的人呢都得抬头仰望。我觉得你不仅抬头仰望，你得躲着点儿，
0: 别踩了你。
1: 半吨重的东西不踩了你，撞了一下你也飞出去了。
0: 核心配置呢，这个躯干的中部啊，藏有这个专属的载人的座舱啊，半开放式设计。坐进去之后呢，像坐进了科幻的驾驶舱，全自研的大功率的重载啊，四伏电机和混合液压驱动，动力猛，反应灵，还配了雷达感知、动态避障、安全拉满。
1: 对，
0: 其实你看这些东西像不像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很多东西都在这里边可以共用共享的东西，
1: 它体现那个相关的科技嘛。
0: 嗯，
1: 但是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啊。但它还没有，远没有达到就是说我们这科幻电影啊、动画片当中的那样的。它那种坐进去说那个机甲，它不是那种全包裹的。你看像那个高达呀什么的哈，它是那种驾驶舱嘛，叭打开人整个扣进去，把那人就有个保护。这个呢机甲呢在中间呢，就是在那个机器人肚子那个位置啊，还属于那种镂空的一个状态。哎，周围可能像是像 A 柱 B 柱啊，还那种镂空的这个柱子状态。但是我觉得这属于初级变形机甲的最开始雏形啊。
0: 对，已经出来了。
1: 你像未来以后是不是可以就更加的高科技？
0: 以后，
1: 但我觉得如果说你加上全封闭，它可能总重重量也会加大。
0: 我觉得以后的变形金刚啊，就会照进现实，它会跟汽车融为一体。
1: 对，
0: 它可以变形，因为现在有些东西已经可以变形了，我们能看到有些能够变形的机甲，对不对？只不过现在它还没有量产，或者说没有那么成熟，变得还不是那么的快，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变，然后就人的位置可能还没有固定好。
1: 对，再就是变形啊，没有就是动画片或电影当中变形金刚演的那么复杂。那个变形金刚就演的多复杂呀。就跟那魔术似的，变形金刚，一顿拧子，头屁股脚呱呱乱变，这个相当于是
0: 还乱变，
1: 对，呱呱一种拧，像那魔方似的嘛，一种变形嘛，这个宇树集团的这个机甲相对来说变形啊还是比较简单的，从这个双足这个自站立往呱呱，几乎像是大概一个趴下，
0: 就趴下，
1: 简单折叠的这么一个姿势，
0: 哎，就是趴下，
1: 哎，有这个两脚站立，然后一趴下，那个前面那个两只手一着地。
0: 对，
1: 哎，变成这个四足爬行的这样一个模式。
0: 是，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以后就是一个汽车，没有问题。这台机甲最绝的不是身高体重，是两大杀招，每一个都戳中科幻迷的心吧。 啊，第一个就是双形态无缝切换，直立变四足，三秒变身不卡顿。哎，它不是只会走的铁疙瘩，是真的能够变形的金刚。双足直立模式就像人一样。

0: 要可以啊行走转弯，步幅呢宽大，姿态比较稳健，城市平地广场随便走，回头率绝对100%。
1: 那肯定是，你要这是突然有一人驾着一个3米多高的机器人哐哐哐在马路上走，都得是纷纷停下来拍照啊。
0: 对，第二个就是四足的爬行模式，就机身下压，腿部折叠，数秒之内呢无缝就切换到了四足的形态了。哎，化身大型的一个像钢铁机器狗，你是爬楼梯啊，上斜坡啊，哎，像山地崎岖的啊，过的废墟啊，复杂路面啊，都没问题。
1: 对，哎呦，这个我觉得就是爬一些比较难走的路了。哎，可能双脚因为太高了太重了，可能不太掌握好平衡。哎，我觉得这个东西以后可以用在这个比如说警用军事上。你说以后比如说配备这个军队，然后把那个驾驶舱作为这个全封闭防弹的，这要如果一旦发生这个战争的话，咱们这边有机器人啊，哗哗哗向对方啊向敌军冲过去。哎呦，这种威慑敢拉满，肩膀头上再扛俩 RPG 是不是身上插4个 AK。 所以网友就说了啊，城市逛街用双足，户外探险切换四足，比汽车实用，比越野车还拉风。这才是未来出行的天花板。现在不流行一整就是那种刷锅吗？趴下去，啥路面都能上来，是不是？两条腿，溜一滑四溜下去，完了切成四组，哐哐哐哐还能爬上来。
0: 是，另外就是这个王星啊，王星星也是亲自去试驾了嘛。这个确实也是很厉害啊。
1: 再就是力量感，哎，爆裂！你想一半吨重的这么一个大家伙，然后他站起来之后，我看到左面有一个这个用那个混凝土和砖砌的一个墙，然后他是用那个右拳。咣！就那一下，整个这个实体砖墙直接就被锤倒了。发力的时候啊，它本身那个机身非常的稳健，一点都不晃，没有特效也没有剪辑，纯硬核力量暴力输出。有人说了，这不是移动的一个拆迁队吗？
0: 哎，另外就是他这个创始人王星星啊，亲自驾驶，这还是有点噱头的。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说整个的操纵的过程啊，两足切换到四足的模式等等啊。这个有人说，这也不是不仅仅是企业的发布产品呢，就是很多人机甲梦的真实体现。有人说，王总啊，总是把我们这是把我们的这个童年梦想啊，变成了自家产品了，挺厉害。
1: 对，
0: 但也有人说390万呢，哎呀，我还是老老实实开我的亚迪吧，亚迪吧，
1: 亚迪电动车。
0: 哎，我的预算呢，只够买机甲一个螺丝的。有人说能不能出个儿童版呢？我给我儿买行不行啊？这个会快了，那其实就是机器人嘛，变形金刚嘛，
1: 大或者是小呗。
0: 哎，
1: 咱为什么做这个东西？我主要是什么呢？展现我们科技的这样一个进步。
0: 对
1: 对，其实你要说这个机甲放在日常生活当中，实用性确实现在来说并不高，
0: 但它商用性比较强。
1: 主要是体现我们科技的进步，就是说我们中国现在这个机械、人工智能方面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
0: 对，
1: 从刚刚过去的那个春晚，我们的机器人可以练武术，可以跑酷，可以登墙翻身跳跃，对吧？包括这种大型的机甲已经可以变身了。这是一个科技领先的这么一个展示，
0: 就是一年一个变化，
1: 对，
0: 一年一个台阶。
1: 我觉得大家应该看到的这一点，而不是单纯哎呦390万，我们老百姓普通买不起。
0: 你说等到明年春晚的时候，咱们看到这个机器人又会干些什么呢？我估计可能又会让眼前一亮，说啊，都可以这样了吗？
1: 对，
0: 是的，
1: 有可能，但有可能我觉得这个如果上春晚的话，可能得在户外场地
0: 啊，
1: 央视的舞台的地可能撑不住，
0: 压坏了是吧？
1: 对，
0: 它500公斤还可以。
1: 500公斤的话，如果趴着还行，你看压墙嘛，对不对？
0: 对，
1: 就像你那车4个轱辘趴在地上，如果你把车立起来了，它只在2个。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1: 固若着地，重量不变，它对这个地面的承受力会更大嘛？
0: 是，
1: 对吧？
0: 哎。所以说这可能未来会成为普通人的高端出行工具，这一切得看宇树这个 GT01 从哪开始。现在目前看已经不是幻想了，
1: 对，
0: 期待吧。
1: 所以说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呢，我们真的能够看到啊，这个机甲，变形机甲在城市街头行走，走着走着咕叽咔咕，变成小车咕噜咕噜走了。
0: 对，
1: 然后呢用到我们这个警用、消防，哎，军用，在复杂的地形展开救援，甚至可能成为普通人的一些啊高端 多种的出行的工具。

0: 是，
1: 芥末头背俩翅膀行不行？能不能变成飞机？
0: 难怪这个环太平洋那个电影里边是有中国机甲的，可能咱也早就已预料到了，中国呀，
1: 中国的
0: 是一定能够研究出机甲的。
1: 对，
0: 嗯，
1: 希望这不再是。
0: 你说这个环太平洋如果再拍第三部的话，可不可以宇树给他赞助一下呢？
1: 嗯，
0: 然后把咱们这个机甲就真的拍到电影里边去，
1: 有可能
0: 拍摄。
1: 对，
0: 但这个我就觉得太炫了，可就不是那个电影的特效了。就好看了，
1: 那制片方肯定会看到咱们中国的科技的。我觉得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科技元素。

0: 咱来说走路啊是长寿药，这又添了一个证据，马上就有这个这样相关的数据啊，因为走路呢不仅可以降低 17% 那这个全因的死亡风险，如果你每天走够大概是11000步，可能啊会将寿命延长11年。
1: 怪不得现在很多人就说每天至少我要走上10000步吧，
0: 哎
1: 哪怕你慢慢的这个走，不走那么快，但是我只要是走，我觉得身体是在运动起来，
0: 是，
1: 而且走啊，不像其他那些这个运动那么激烈，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比如说你稍胖一点，你更不适合这种像这些跳绳啊、跑步的运动了，对不对？或者说你久病初愈，可能这个身体条件没有那么好，慢慢的这个走呗，对吧？走路啊，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
0: 对，想长寿多走路。那走路就是新的长寿药了啊，
1: 走路让你身体很酷。
0: 哎，这是今年1月份呢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长达30年的一个研究发现，这是30年的研究啊，说只要动起来，无论做什么运动，它的死亡风险就比不运动的人会低一点，而走路就是性价比极高的长寿运动。
1: 对，
0: 它这里边呢有各种运动啊，在降低全因死亡风险方面呢还有一个比率，咱们来看一看啊。
1: 走路啊是排在最高的啊，就是可以降低各方面因素死亡的风险，可以降低17%。这个是经过30年的追踪调查，这还是比较有科学权威性的。再做什么呢？网球、壁球类的这样一个运动，可以降低15%。哦，那就是属于这种挥拍打击类的，
0: 挥动的。
1: 哎，挥动类的，而且他还练灵活反应，
0: 还有呼吸。
1: 哪个运动都练呼吸。
0: 再有就是划船、健美操是可以降低14%。
1: 对，力量训练也很高啊，可以降低13%。
0: 跑步13%。
1: 对，慢跑可以降低11%。
0: 这么一看，慢跑还不如走路呢，是不是啊？那还不如咱多走点道呢。
1: 对，多走，所以说你可以稍快一点走。
0: 爬楼梯10%。
1: 对。爬楼梯10%，骑自行车呢可以降低4%。所以你这么一看呢，几乎是所有类型的运动，专家说了嘛，只要是动，那就比不动强。只要是动，那对身体就是有好处的嘛。
0: 对。那么在2024年11月份，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个研究显示啊，说40岁以后，对于运动量最小的人，如果你每天能够以每小时4.8公里的速度啊去走路，走111分钟。大概呢是11000步，或者同等运动量的其他运动的话，就有可能把你的寿命延长11年。对，这真好，
1: 110分钟，也就是不到2个小时呗。就是每天你就是哪怕是在公园里
0: 就走2小时，
1: 慢慢悠悠的走
0: 2小时，
1: 而且2小时你可以不一气儿走，对吧？你上午走几圈，下午走几圈，
0: 但它是每小时48公里，
1: 这是你的速度。对，但不限次数。比如说你上午锻炼半个小时，下午练这1个小时，哎，每天累积能够达到将近2个小时，这种啊很舒缓的这样一个运动，对身体就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呢，说每天走路啊大概11000步啊就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因为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嘛，每个人你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适当的增减运动量。像金龙这样每天总打哈欠的，你可以适当的多增加一点。
0: 哎呀，我一提走路就嫌累。
1: 但最开始你可以少一点，慢一点，慢慢增加吧。比如说是老年人、特殊人群来说，每天走7000到8000也是可以的啊，不用过度的追求。就是你身体不好，你不一定说非得说我一定要11000步。
0: 7000到8000也可以，
1: 7000到8000也可以。只要是能够动起来。
0: 对，而且如果说无论你什么样的运动啊，你运动完之后啊，膝盖啊疼超过2个小时，就说明啥呀？运动过量了。
1: 对，需要减少运动量了。尤其是从事这个跑马运动的朋友，其实也要注意，爱护自己的这个关节。跑马其实就是说，运动量又有过度的损耗身体。
0: 另外呢，健步走啊，还有一些正确的姿势，比如说那个步幅，健步走的时候，这步幅啊要比你平时走路步幅稍微大一些，多出大概半个脚掌就差不多了。步态要轻盈。脚落地的时候呢，膝盖呢要微屈，脚后跟到脚尖过渡要顺畅，别坑坑坑那么走伤膝盖。另外开始健步走之前呢，可以做一些踢腿啊、拉伸等一些运动，热乎热乎身体。热身，
1: 下肢为主，上身为辅嘛。就是运动之前要热身，运动之后要拉伸。
0: 对，另外呢，有些错误的姿势，比如你驼背走，那就容易造成啊这个腰酸背痛的啊，这个腿后侧的疼。挺着肚子走，那你下肢关节的压力就会增大。拖着腿走，足弓压力就比较大，还会斜。
1: 对，
0: 这些都是问题。
1: 而且走路其实有很多的讲究。
0: 嗯，
1: 走路啊，尽量走一些这个平坡，
0: 嗯，
1: 或者是微微有点上坡，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0: 嗯，
1: 尽量别走下坡。
0: 很多人愿意走滨海路，但滨海路的话就是坡比较多。
1: 嗯嗯，下坡其实对膝关节的伤害还是
0: 很大，
1: 比较大的。
0: 嗯，
1: 哎，
0: 一些广场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它路平啊。
1: 对。健步走呢，推荐的速度啊，就是每分钟大概在120步以上，这个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慢了，啊，有助于提高这个心率，激活心肺的功能。
0: 嗯
1: 啊，你像这个马拉松，他们跑步每分钟是在达到180步的，这很快的，踏踏踏，这个速度是很快的。哎，所以呢，120步就一秒钟大概是2步，踏踏踏，这么一个速度。哎，但是呢，你的身体不好，你可以把这个步幅缩小，小步倒腾。
0: 嗯，
1: 但是达到这么一个速率就可以了。哎。虽然呢，这个走路速度快，好处多，但是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你不能盲目的追求啊，这个叫做配速，不要盲目追求这个配速啊。如果产生比如说路不好，鞋不跟脚，摔了、崴了、拉伤了，就得不偿失了，
0: 嗯，
1: 对吧？根据个人的情况。再就是呢，在这个健步走的过程当中啊，感到呼吸急促了，身上微微发汗了，哎，保持这个感觉20到30分钟以上。才能对心肺起到作用，明白什么吗？因为它毕竟是运动，
0: 哦，
1: 你得稍微有一点喘，
0: 有点累，
1: 稍微有点不一定累，就稍微有点出汗。
0: 嗯，
1: 哎，你不能说走完之后一点汗没出，走得太慢了，跟小乌龟爬似的，那就是太慢了。
0: 就纯溜达，
1: 对，
0: 溜达和健步走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嗯，
1: 你包括这个健步走和这个慢跑，你知道达到一个什么样一个级别吗？就比如咱俩是大伴儿一起去。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边走一边正常的说话，但是不能唱歌。这么一个喘的一个地步，你要说唱歌要用气不行，唱不了。
0: 嗯，
1: 但是我们两个比如说
0: 唠嗑可以，
1: 可以唠嗑，就是一次性我可以说十几个字以上的这么一句话可以，但是像我这样比如说咱们主持节目这么很顺畅大段的说话是不可以的，因为毕竟你在运动嘛，对吧？我们说十几个字以上是可以的。
0: 对，
1: 哎，
0: 另外呢，锻炼的时间呢，只要是能够保护膝盖啊，不受凉，早晚都可以啊。如果是用餐之后进入走的话呢，应该休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才开始走，不要吃完饭马上走。嗯，
1: 对
0: 啊，
1: 当然了，也有这个很多需要注意的这个事项。
0: 嗯，
1: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运起来啊，运动起来吧。
2: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3: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2: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3: 什么？
2: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3: 什么？
2: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991。
0: 今天来说一说啊，说人的眼睛从出生之后就不再长大了吗？
1: 大家观察过吗？好像眼睛，
0: 嗯，
1: 往后感觉越来越小，
0: 就小时候大，
1: 就是，对，小时候大，哎，然后呢，这个眼睛好像不怎么长了，
0: 嗯，
1: 然后你的脸呢，身体也在不断的长大，眼睛如果不长了哈，你就会觉得眼睛越来越小，
0: 是，
1: 尤其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有人上了年纪，就脸越来越大。啊，眼睛啊，显得越来越小。
0: 哎，其实确实是这么回事啊，就是从我们一出生开始啊，像我们的个头啊、器官呢，啊，都在逐渐的长大。
1: 嗯，
0: 但是眼睛其实它就不长了。
1: 对，通常呢，我们的眼睛啊，在长大之后啊，就没有小时候看着那么大了。你看有一些这个视频，
0: 嗯，
1: 有些人发那就是家里的萌娃的小视频，
0: 哎呀，大
1: 照片，哎呦那个大眼睛，
0: 嗯。
1: 感觉占脑瓜一半儿，
0: 是
1: 像那个卡通形象啊，
0: 对
1: 啊，这是为什么呢？
0: 嗯，
1: 我们的眼睛啊，真的是从出生之后就不再长了吗？甚至还会缩小？
0: 嗯，
1: 其实也不是，我们的眼睛啊没有那么乖巧，从出生之后。

0: 我们的眼睛啊，其实就是在默默的长大，只是由于在视觉上啊并不突出，我们用肉眼呢、很难观察出而已。实际上呢，我们的眼球直径啊，在出生的时候啊，就已经有16.5毫米了，
1: 1.6厘米，
0: 1.6厘米，
1: 不到2厘米。
0: 对，而成年人的眼球的直径啊，有24.2毫米，又从1.6长到2.4。但是我们的眼球啊，在3岁左右啊，就可以长到22毫米。
1: 嗯，
0: 你看这就跟成人差不多了。
1: 对，
0: 成人是24毫米。3岁就22毫米，
1: 所以小时候2-3岁的时候眼球最大的，
0: 最大了。对，到了7-8岁的时候呢，就达到了最大值了。
1: 嗯，
0: 那是不是我们的眼球到7-8岁的时候就不太大了？
1: 对，
0: 所以你看一个孩子，他7-8岁的时候眼睛多大，
1: 就
0: 你就知道
1: 那么大了。
0: 这孩子长大之后眼睛多大，就这么大。
1: 对对对，有的人可能会说，那为什么自己在婴儿时期眼睛显得很大，但是长大之后就没那么大了呢？
0: 嗯，
1: 这其实是因为啊，就是人的这个眼睛啊，在子宫以及出生3个月内啊，是长得很快的，生长速度甚至会超过脸、鼻子、嘴，再加上小时候婴儿肥啊，小脸蛋啊，脸蛋小啊，眼睛就会显得很大。
0: 哦，哎，你看过那个就是彩超的照片吧？
1: 嗯，
0: 就是那个小宝宝在妈妈的肚子当中已经成型了，就是月份已经很大的时候。
1: 嗯，
0: 我看过，就是那个小孩，你看那个五官。然后确实是在整个小脑瓜当中眼睛占的比例特别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孩子在妈妈的肚子当中啊，先长眼睛，眼睛长的速度快，哎，反而胜过了脸、鼻子和嘴。
1: 嗯，
0: 但是呢3个月之后啊，我们的这个眼睛啊明显呢就后劲儿不足了，生长的速度开始放慢了啊，不管你是怎么吃奶呀，怎么睡呀，其他的部位啊器官呢就后来者居上了。
1: 嗯，
0: 因此眼睛相对于整张脸的比例开始减小了，所以长大之后啊，你便觉得好像没有小时候那么可爱的大眼睛了。
1: 嗯，
0: 哎，如果说这个孩子就刚一出生的时候你就发现这孩子是小眯眯眼儿，
1: 嗯，
0: 那孩子可能大也大不了多少了。
1: 嗯，对，
0: 哎，
1: 基本就那样了。
0: 要是出生的时候大眼睛啊，我跟你说你还能漂亮几年，眼睛还能大几年。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的眼睛在出生之后啊还是会继续长大的，只不过啊已经不明显了。
0: 对，就长得就比较小了。
1: 嗯，
0: 7-8岁基本上就达到最大
1: 了。
0: 对，就跟成人差不多了。
1: 对，
2: 听故事了。
3: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2: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3: 金鱼故事会，来自早安991。
4: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鱼来金鱼兄弟。

0: 欢迎继续收听《鲫鱼故事会之西游记全传》第133回，化形牛魔，道兽碧波潭。
1: 孙悟空变成了牛魔王的模样，骑上了碧水金睛兽，从这碧波潭里啊就飞了出来了，直奔是翠云山芭蕉洞而来。再一开门呢，这个气氛呢就不一样。这罗刹女铁扇公主一看是丈夫回来了，那是笑脸相迎，热情非常啊。
2: 哟，你个死鬼，你还知道回家呀？
3: 哎呀，孙猴就心想，哎大哥，哎呀，对不起了，哎，我是啊逢场作戏，哎，跟嫂子临时我扮演一会儿夫妻，哎爱妻呀，啊为夫啊回来了
2: 哟。哎呀，这老话说呀，小别胜新婚，那今晚咱们两口子可得好好喝几杯呀。说着啊，这个铁扇公主啊还上来拥抱这牛魔王了。
3: 这我也不擅长这个动作呀。那什么，爱妻，咱直接就喝酒吧。
1: 这个丫鬟呢就摆上了酒菜，两个人呢是推杯换盏就喝了起来。孙猴啊就边喝边琢磨，哎，我怎么能把这个芭蕉扇啊弄到手呢？
2: 夫君啊，你在那儿寻思

0: 想唠点啥呢？什么，爱奇，你最近得注意安全呐。我听说唐僧取经要打附近路过了，他倒没什么，但是他有一个大徒弟叫孙悟空，哎，那小子好捣乱呐，你得插好门啊。
1: 哎呀，你要说这话，我可气死了
0: 啊！
1: 那个臭猴子已经来过了，那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我欺负得够呛啊！幸亏我给他一把假扇子，要不然咱的震动之宝恐怕就保不住了。
0: 哎呀呀呀呀，这多悬呐！我说爱妻呀，你毕竟是女流之辈呀，武功再高也怕猴挠啊。你看现在是非常时期，干脆啊，你把咱这个芭蕉扇交给我保管，那肯定就万无一失了。
1: 嗯，早就该放你那儿了，你个大老爷们儿，那也该为这个家负点责任嘛。
0: 哎，哈哈，哎，好啊，好。哎，你看，就这么三绕两绕啊，罗刹女还真的就把扇子给拿出来了。这个假牛魔王啊，伸手接过来一看，这芭蕉扇啊，也就一寸来长，好像是一片迷你的小芭蕉叶。哎，啊，这么个袖珍玩意儿啊，怎么能啊扇啊火焰扇呢？孙猴本来是心里想的话啊，哪成想啊，从嘴里啊吐了出来了。
1: 嗨，罗刹女一听啊，气得鼻子都歪了。夫君，
0: 哎，
1: 你这两年净跟那狐狸精胡扯八扯的，那咱家宝贝的奥妙你都给忘了？那不是有口诀吗？
0: 啊啊啊啊！对对对呀，有口诀啊。那口诀啥玩意儿来着？那个爱妻，你帮我俩复习复习。
1: 这个时候啊，罗刹女呢也喝的是迷迷糊糊的了，也没想那么多。哎，我教你，
0: 哎，
1: 用左手的大指头，
0: 哎，
1: 捏住扇子把上的第七根红丝绳，
0: 哦，
1: 然后你就说，哎，小小子儿做门墩儿，哭哭唧唧要媳妇儿。
0: 哦哦，
1: 记住没？
0: 啊，对对对，我记得，我就好像是什么哭的尿急的要媳妇儿吗？
1: 是哭哭唧唧。
0: 哎，好好，哭哭唧唧。说着，这牛魔王啊，猛然一抬手啊，嘣儿，就把这小芭蕉扇啊扔到嘴里了。嘿嘿嘿，接下来就轮到你哭哭唧唧了。然后用手这么一抹脸儿，就现出了原貌了。嘿嘿嘿嘿，啊，大嫂子，刚才啊你怎么那么啊不害臊呢？嘿嘿，还搂我孙猴的啊小脖，还要亲我小猴的啊小脸儿，嘿嘿，你不嫌扎嘴呀？
1: 啊，孙猴子！铁扇公主的酒一下就醒了，闹了个大红脸呐，她是又羞又臊啊！啊，你是个流氓猴，我跟你拼了！回身呐，苍啷一声就抽出了青霜宝剑，就跟猴子拼命。孙猴哪有时间陪他玩啊，一转身呐，滋溜就钻出了芭蕉洞，驾云可就跑了。哎呀，这个把这个罗刹女给气的呀，当时那肺上就长出俩结节来。
0: 可是孙猴此时啊是心花怒放啊，嘿嘿嘿嘿，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哎，嘿嘿，哎，这歌放在这儿啊挺搭呀。孙猴是高高兴兴，是边飞边乐呀。飞了一段一琢磨，哎，我得试验试验这个咒语啊灵不灵啊，本儿从嘴里啊把这个小扇子又给吐出来了，拿在手里用这个大拇指啊就捻住了第七根红绳，嘴里啊就念动了咒语。哎啊，小小子儿啊坐门墩儿，哭哭唧唧要媳妇儿啊，嘟呀哈啊，长大了，这扇子长成了二尺来长了。嘿嘿嘿啊，要媳妇儿啊，嘟啊，又长大了。嘿嘿啊，再要个媳妇儿啊，嘟嘟嘟。好嘛，这个咒语啊特别适合八戒，哎，他呀就一直想多要几个媳妇儿。孙猴一高兴啊，把这个扇子啊嘟嘟的啊变老大了，最后长成了一丈二尺来长。哎呀呀呀呀，哎，这就有点啊不太方便了啊，不不愣愣啊，呼呼闪闪的。哎，我扛着它啊倒是不费劲啊，就是我是啊迎着风飞啊，有点啊兜风啊。嘿嘿嘿，哎呀，这个变小的咒语我怎么没问问呢？哎，我属于啊一瓶子不满啊半瓶子啊咣当了。孙猴啊正扛着这个大蒲扇呢，呼哒呼哒着驾着云飞呢，忽然呢，打身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2: 哎，猴哥，
0: 哎
2: 哎，你慢点儿啊，等。

0: 孙猴啊赶紧回头一看，啊，呆子啊，你怎么来了？
1: 哎，二猴哥啊，我来接你来了。你去借那个啊芭蕉扇，这一走那么长时间，咱师傅都惦记你了，他不放心呢，所以让我来迎一迎你。哎，猴哥，你扛的这个，那就是真的芭蕉扇了吧？
0: 啊，可不嘛，啊，总算是到手了。
1: 哎呀，哎呀，猴哥，你看看你这太辛苦了，这累得一脑袋白毛汗，那我替你扛一会儿吧。
0: 哎、好啊，好，嘿嘿，你真是我的啊亲兄弟。哎，接着，
2: 猪八戒接扇在手，接下来动作呀、让孙猴是吃了一惊。只见他是单手握扇，口中是念念有词儿：“
1: 小鸭蛋儿上井沿儿，打出溜滑摔屁股蛋儿啊，蛋儿蛋儿蛋儿。”
2: 再看这扇子，哎，嘚嘚嘚嘚，接连变小，最后又变成了迷你扇子。老朱这么一抬手啊，嘣，扔嘴里了。
0: 啊，八戒啊，你长能耐了，还会这扇子的啊变小的咒语。
1: 嘿嘿，哎，不但会变扇子，我还要收拾你呢。
0: 啊，
1: 嘿嘿，我的猴哥。
2: 再看这猪八戒一抹脸，刷啦变了，变成了大力牛魔王
0: 啊。怎么是你？这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孙猴啊偷走了牛魔王的碧水金睛兽之后啊，牛魔王啊就感觉到不对劲了。为啥呢？人家这车高级呀、和手机连接绑定着呢。老牛正喝酒呢，那腰里的手机嗡嗡一顿震动，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您的爱车现在距离您400公里。”妈呀，这都快到沈阳了，我车丢了呀！
2: 老牛赶紧就冲出来了，一看呐，绑坐骑的这个珊瑚树空荡荡的，仔细一检查呢，地上有几根猴毛，这水底下哪来的猴毛啊？那肯定是孙悟空捣的鬼呀。牛魔王啊直接开着北斗导航就回到了翠云山芭蕉洞，但是回去了啊，孙猴呢也骗了扇子就跑了。好在呢就是脚前脚后的事儿，看着自己的媳妇铁扇公主啊哭哭啼啼的，哎呦，老牛啊真是气坏了。由于呢来的匆忙，还没带着大棍，他把媳妇那个双剑呢就背在了身上，这呀就去追孙猴来了。牛魔王想啊，嘿，你会变我也会变呢，想当年我走遍五湖四海四大部洲，那猪八戒我早些年我也见过呀，那我也就变个老猪吧。哎，这才把芭蕉扇呢又给骗了回来
0: 呀。哈，嘿嘿嘿，真没想到常年打雁竟然让雁给捉了双眼，你这老牛啊，你不地道吧，变成我师弟哄骗于我
1: 啊。呸呸呸呸，哼，我不地道，还有你这损猴子不地道吗？欺负我儿子，打我弟弟，钻我媳妇肚子，还把我小老婆给吓唬哭了，还偷我的爱车坐骑，又背着我和我媳妇喝酒，好嘛，我的家人让你欺负个遍呐。
0: 哎哎哎，我觉得你说的对。嗨，这孙猴啊都已经没词儿了，牛魔王啊哎说的确实有点道理。哎，但我不是啊为了取经嘛。
1: 猴子，
0: 哎，
1: 从今天起咱们俩不是兄弟，咱们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今天起就不共戴天了。
2: 牛魔王啊刷的一摆双剑，奔着猴子就下了绝情了。
3: 孙猴一看呐，事到如今呐，也没理可讲了啊。再说，哎，我好像也没啥理啊，那就啊打架吧。孙猴轮动金箍棒是大战牛魔王，但该怎么说怎么说呀？这牛魔王的能耐呀，真就是了不起。他号称是平天大圣，你想啊，和老天都拉平啊。想当初在花果山水帘洞，孙猴刚从菩提祖师那儿是学成归来，称霸一方，他服过谁呀？可为什么和几位妖王结拜的时候，这大力牛魔王是老大哥？当然了，岁数大是一方面，本领也确实厉害。就说刚才他变成的猪八戒，孙猴就没看出来。
2: 俩人今天呢又碰到一块了，那可真是天雷勾动地火呀，火爆异常的就斗在一处，打了一个势均力敌，几百回合是难分伯仲。打着打着，这牛魔王琢磨，我费那劲干嘛呀，一时半会儿我也胜不了他。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7: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6: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7: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8: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九九幺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9: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10: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9: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0: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11: 欢乐一家人。
10: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再进行。

0: 欢乐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又开始喽！这个周末大家一定会开开心心的，天儿太好了，就应该出去疯玩啊！
1: 但是这个温度也不低呀、啊，所以大家伙还要做好防晒。
0: 跟别的城市比，我们不都太好了吗？
1: 我们大连在气象学意义上还没进行，
0: 没进入到夏天。
1: 对，
0: 你现在早晚多凉啊！
1: 你说，我早晨就是现在哈，就是四五点钟，然后就是自己醒一趴，然后就是不自觉的要盖被，
0: 冷是不是？
1: 你有没有感觉？
0: 对，现在早晚还是凉的，
1: 是是，对，还盖着大厚被呢。
0: 然后中午呢又挺热挺热的，
1: 没错。
0: 所以大家注意自己，及时增减衣服啊。另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在周末的时候陪伴大家过这个周末。你要是不出去玩呢？恰巧就在车上听着广播了呢，或者在家里就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呢，一定要多多参与。
1: 哎，对了，
0: 不是白白参与。
1: 对，
0: 我们每到整点的时候有送话费的环节。
1: 没错，我们还在整个节目当中贯穿着我们购物秒杀的活动。
0: 是的
1: 啊，所以大家伙儿哈，就是听我们节目除了乐乐呵呵的开开心心的，还有很多的实惠福利可以拿，对不对啊？
0: 而且我们放松
1: 啊，没错，
0: 我们主打的就是周末放松。
1: 而且我们节目啊，就是说实在的，为什么有很多朋友，尤其是很多老朋友十几年如一日的，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在周末的时候锁定我们991收听西门小飞茶水小王的节目，就是我们就像家人像朋友一样。
0: 对，
1: 在周末的时候啊，咱们哈、啊、就是
0: 本来都周末了，
1: 对，放松，
0: 对，
1: 就是像唠唠嗑，
0: 松弛大了，太松。
1: 没有、啊、就喜欢这种感觉，咱接地气儿，
0: 全是松弛感
1: 啊。对，你看我们俩说话都不是在半空飘着的，我们就唠地儿
0: 啊，
1: 咱讲点实在嗑，
0: 好，
1: 是不是啊？做个实在人，
0: 能不能来实惠的？
1: 你必须 的。节目开始，我俩预报一下，不是预报一下，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啊，就是啊，你啊，听我们节目，就是你遇到想买的东西，但是啊，就是之前你没打电话，啊，然后这个你什么事儿啊，或者你没想好啊，耽误了，你啊，在我们周末节目进行当中，你随时可以打电话。找到西门小飞，找到茶水小王，
0: 可以，
1: 也可以找我们导播啊。然后打电话，你就把这电话存在手机里，88118830，这个电话你存在里面。哎，你说我还卖那天我听小王你卖什么东西，我没买啊，我现在还能不能买？然后只要跟我们关系。